0: 南风转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团购分享的是咱们啊一直以来的一款明星级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大家都知道冬补三九，夏养三伏，这初伏啊已经正式开始了几天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很多人都开始了正式的补养环节。海参如果咱家里有的话呢，这段时间就可以拿出来吃了，每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每天拿出来一根，老两口一人一半吃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只要你吃了，咱这个营养呢就可以被身体吸收利用。所以最关键一点是你得认真的去吃，对不对呀？那今天我们海参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的福利，当然说一年呢可能会赶上那么3回2回，咱们海参的这个福利活动非常非常难得。平时买海参6斤就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6斤1800，哎，就是这个50-60根的咱们的海参，没有任何的赠品。而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打进直播间电话87996984，咱们的海参，哎，除了6斤海参给您送到家，还给您送到家的是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0-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今天啊，给大家团购海参赠虾仁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10分20分的啊，因为名额现在非常有限啊，就10分20分的时间啊，就这一部分现货团完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连同着那个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的。

0: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是一组海参
1: 啊，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着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订6斤。
1: 6斤海参啊，给您
4: 哎对，
1: 哎对，给您送到家，连同着咱们五袋的赠品青虾仁啊。哎，
4: 嗯、太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好，订6斤。
1: 哎、6斤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连同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都说了，之前啊，在没有入伏的时候，有人就已经给我打电话了，有我微信的，原来经常跟我出去啊，天南海北的去玩的，加我微信都问我。海兰呐，那海参咋还没有活动呢？这眼瞅入伏了，家里海参要吃没了。这入伏啊，我和老伴儿得天天吃海参了。你那海参赠虾仁儿咋还不赠呢？那它不是啊，大多数情况咱们的海参都是常规的价格，不赠虾仁的啊。只有一年有那么两回三回，这是我们因为合作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海参啊，这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合作，所以给大家赠虾仁的机会并不多啊，不是啥时候都可以赠虾仁的。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原来一直吃啊六斤海参就是1800块钱啥都不赠，那是正常的啊，一年就有两回三回，您赶上了就合适，赠五袋青虾仁，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6: 你好，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着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哎，
1: 好嘞，今天有赠品，别客气。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6斤海参，
1: 6斤海参连同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你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呦，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并不多见啊，不是啥时候都可以赠虾仁的，大多数情况大家买海参都不赠虾仁啊。所以今天如果赶上了，你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中医养生专家都跟大家说了，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啥意思呀？在伏天一定得好好补养，就是一年365天，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也该把咱冰箱里的海参拿出来了啊！啊，海参的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12个月，放到冰箱里冻上，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真空冷冻包装的，放到冰箱里冻上，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袋啊，拿出来一根，哎，化好了、化软和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方便啊！想订海参的，今天只有10分20分的时间，因为咱们的这个名额特别特别的少啊！海参赠虾仁，不是啥时候买都赠虾仁，也不是啊，你买多少都可以赠虾仁的，不是的啊，这个呢就是6斤一组，1800块钱赠五袋青虾仁啊，最多也就能买两组，最少买一组，最多也就能买两组，多了不行，因为为什么限购啊？如果买太多了，虾仁赠太多了，那别的听众就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待遇了。本身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也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从2009年呢。跟我参加海岛游的那部分人群，是不是就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这些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为啥？因为他们吃好了呗，对不对？你想，从2009年到现在，这个海参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洞即食海参啊，4到6排肉刺儿，3到5年的啊，这个海底的，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和这个吃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就这海参，咱之所以能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你自己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回头客啊？还是大家吃好这海参呗，这道理多简单呢。所以不多说了啊，想要报名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 对,
1: 对，
0: 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哦，好的好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6: 好
0: 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 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道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道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矾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5: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5: 好嘞，
0: 哎，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好的啊，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7: 哎，
0: 好嘞，哎，感谢。
7: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7: 啊
0: 啊，
7: 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档节目当中的名额大概就剩两三组了啊！想要报名预定的，现在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说啊，我现在不切到直播间了，最后两三组能赠虾仁的海参的名额，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玉成堂的啊，真正的辽参，真正的冷手参，真正的海四参。自己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现货的名额，现在打进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电话我不接到直播间了啊，因为就剩两三组了，说太多了也没有现货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1: 哈广购物。
0: 牛肉罐头全新到货了，想订牛肉罐头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牛肉罐头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的啊！经常团购咱们牛肉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之前已经吃好了这个牛肉罐头啊，它的好处在哪儿？特别的烂。

0: 烂乎，就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牛肉啊，你可能都炖的没有那么烂乎。而且牛肉罐头现在啊，给大家赠送的红烧猪肉罐头一组299块钱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呢，赠送的是4罐，每罐80克的。就是原来不赠送大家那个清蒸猪肉罐头吗？现在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而且一组赠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一直以来给大家团购的都非常好，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来自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荣旗的非常好的高端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在做罐头之前，它就是绿色食品牛肉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款牛肉罐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你吃过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都不用顾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回给大家这个赠品升级了，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想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5%，但是它的瘦肉比率，好多人说的，那你那个牛肉是不是都是那种烂乎虾的、贼肥的啥的？不是的啊，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不塞牙。中老年朋友，我爸平时牙口就不咋好，喜欢吃点这个肉类的香一点的，平时咱自己那个牛肉罐头拿高压锅呀压它好多遍都不是特别烂乎的，红烧牛肉咱们吃个红烧牛肉罐头他就能吃，他就说了贼烂乎，非常好吃，挺香的，而且不塞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想要品尝品尝的话呢，你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罐都是253克的啊，每罐都是253克的，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罐头每罐是80克的，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就吃好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253克，14罐一整箱的，咱买了 N 多次了，今天哎，算您来着了。今天所有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的听众朋友，只要订购一箱299块钱的红烧牛肉罐头，现在我们这个赠品。就是18罐了，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午餐肉罐头啊。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奇润食品的，它的前身，这个奇润食品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80多年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大家想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的赠品升级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升级了，同样还是一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同样还是每罐253克的，但今天赠品升级了，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加上这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个赠品升级了，让大家去品尝品尝，大家就知道了，同样非常的烂乎，同样特别的香，哎，同样是不塞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的原料，就是在那里买，就是平时我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 时候，在那里就是正常吃饭，那个牛肉也很贵，为什么？品质高啊，吃野韭菜花长大的，既能够分解掉身体里边那个膻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更加鲜美，口感更好。就是这种的牛啊羊啊，经常吃野韭菜花长大的这种牛和羊，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啊肉

0: 质啊、品质啊都会非常不错。而今天恰好恰逢咱们赠品升级了，如果您是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如果您原来就吃过就买过，你现在奔走相告，跟你的亲戚朋友啊老邻居、老战友、老同事啊，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红烧牛肉罐头还是那个品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颗数啥都没变，价格都没变，但是赠品升级了，赠送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红烧牛肉罐头啊？吕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别客气，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赠品数量不多，赠完即止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滕先生，您好，滕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1: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现在你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你接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
1: 啊
0: 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2: 对，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好处是啥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上边是那种易拉罐，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啊，开罐就吃，特别的实用。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3: 哎
0: 给您送到家。就是这个红烧牛肉啊，大家可以对标一下，什么，我们在外边去吃红烧牛肉面的时候，上边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可不是说你平时买那个碎碎糟糟的啊，里边烂糊虾的那种，不是，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并且它的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贼拉烂烂糊，一点不塞牙，中老年朋友从来没吃过的啊！我建议您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太多了。每次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都疯抢，红烧牛肉罐头一到货，咱们大家就赶快去订，并且有些叔叔阿姨们啥样，家里边什么情况，就是不能断了这个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因为普通那个牛肉，他就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都压飞了，那个肉丝儿也是挺塞牙的。这个咱们这种特殊的工艺，首先它的这个刀工，其实这个红烧牛肉做起来，我告诉大家啊，切墩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牛肉横纹纵纹怎么样去把握，中间里边那个小细筋怎么样去切，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咱们这里边啊，红烧牛肉罐头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率，大块的牛瘦肉，咱们中老年朋友吃完了还不塞牙呢，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啊，切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在这个熬煮炖的时候，包括配料啊也是非常香，特别好吃，炖的如此之烂乎，还不是稀碎的，这就让我们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就我自己咋做不出来这样呢？真的，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不愿意做的，你做完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烂乎，经常塞牙的，你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299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非常不错，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你第一自己做不了这么烂活，第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第三你买到这样品质的牛肉也贼拉的贵呀、啊，欢迎二线的侯先生预定成功了啊，3线的夏先生已经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4: 对，要一组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
4: 299块钱
0: 一整箱、嗯、平时买就是14罐红烧牛肉罐头、嗯、但是今天 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啥，今天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除了您买的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赠送

0: 送给您啊，这个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啊，非常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一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14罐，我们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一个厂家的，同样不塞牙，同样塞拉烂糊，同样是特别香，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对标一下啊，你上哪块哪块去吃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筋头巴脑一锅出啊，吃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一锅那一锅的，你去要一个牛肉小锅就得128，中锅168，大锅198，对不对呀？啊，我告诉您，就对标一下那里边那个牛肉，就是那样的，贼拉烂乎，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占到了80%。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咱们阿荣旗的这个牛肉，它在做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就是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标识的，人家有证书的。证书编号是 LB-26-22006-05-12753A， 这是它的绿色食品标识，生牛肉就是绿色食品牛肉。那你想一想，你买这个原材料就多少钱，怪不得您吃这个牛肉这么烂乎，这么香，这么好吃呢，对不对？欢迎三线的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订一种。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我也订一个
0: 啊，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抢87996984。今天给大家加赠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啊，赠品升级了，加赠的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仔细听好了，加赠的啊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过吃过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订太合适了，还是253克，半斤多的啊，半斤装一罐的，14罐一整箱红烧牛肉罐头，一共是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一点，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的烂乎，这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原来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等等一系列的，同样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小时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吃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吃过老松江罐头厂一系列的罐头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4: 您好，对吧？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听到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我说，如果您原来买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我建议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啊，孝顺的子女们回家探望咱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老爸爸老妈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对不对？给他们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299块钱，他们都贼愿意吃。为啥？因为肉质特别的细嫩，不塞牙，贼拉烂乎。牛肉罐头很少有能做出来咱们这样，除非你平时买的不是真牛肉。好多人过去买那个牛肉罐头，说哎呀可烂乎了，回头一看配料表是什么呀？植物蛋白牛肉，那不是真牛肉，咱们这种啊真牛肉，而且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啊散养牛肉，在没有做成牛肉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它就是绿色食品的牛肉，还能做的这么烂乎的真牛肉，不塞牙的真牛肉太少了，所以尝着您就知道了。我抓紧接电话，大家打电话订87996984，299块钱一组，咱们的赠品升级了啊，加赠4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说您原来就买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如果原来吃过，这大家都 知道非常不错啊。今天我们的赠品升级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跟着一起吃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我建议你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想品尝品尝，我告诉大家，早上起来不愿意做饭了，你就给孩子清水煮点面条，就清水煮点面条，面条煮好了捞到一个大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给它加热一下，或者是说啊，直接把它倒到碗里，放微波炉里叮它一分钟，就这么简单。连里边没有多少的牛肉原汁儿，大家都知道原汁儿化原食啊，对不对？你出去吃一碗原汁牛肉得多少钱？而且咬不动啊，不烂乎啊，对不对？咱这个呢是贼拉烂乎，特别特别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的吃，牙口不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吃，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好多人说的就是吃真正的牛肉罐头，头一回看着这么烂乎的，非常非常不错。你就对标一下搁外边吃那个什么这一锅那一锅的，小锅128，中锅168，大锅198的，你对标一下那个品质，你就知道咱们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了。为什么给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如此之多？今天打进电话还是一箱299块钱14罐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每罐是80克的，额外给您加赠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咱们的赠品升级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非常非常有限，赠完即止。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捞不着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罐啊可得是挺贵的呢，这一罐可得挺贵，你出去吃一下没说吗？啊，128那个小锅里边那个红烧牛肉一锅出，里边有土豆，给你放点各种的这个丸啊、菜呀、干豆腐啊、粉条啥的，肉其实没有多少，对不对？你对标一下咱这个299块钱一整箱，每箱都是253克的，那每罐都是253克的，一共14罐，固形肉含量大于等于55%，而且瘦肉的比率占到了80%。好多人就担心说，我买那个这个牛肉罐头，能不能里边都是肥唧唧烂乎虾的？不是，咱们这个啊，一开开罐，它不是上面是一个易拉罐吗？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一开罐你就会发现里边整个都是那种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大块大块的牛肉，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买过的吃过的都知道，没说吗？你出去吃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咱那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老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首先一点传承了它过去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种这个整套的管理，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嘛，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企业认证，你上这个各大超市什么都看着过，对不对呀？但是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这款吃着有多烂乎，因为它是绿色食品牛肉加工而成的。你平时是想给里边自己放点菜呀，因为这里边都是牛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啊，你是想给里边放点柿子，放点土豆，放点什么这个青菜呀，放点啥都可以，最重要一点贼拉烂乎，不塞牙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贾女士，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红那啥
0: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好嘞，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今天经常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自己做的牛肉不烂乎的，想尝一尝咱这个呢，那您算听着了。今天咱们的赠品升级，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啊，每罐都是253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打今天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6605，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181这个手机。 王女士，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尾号6702，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所有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但是啊，我能快点接，咱们导播老师也得快点接进来，希望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想吃点好的牛肉罐头，高品质的牛肉罐头，又烂乎又好吃又香，没有防腐剂，常温储存，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上面啊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你要想炖点啥菜啊，得你比如说想我做个牛肉炖土豆，你得把那土豆炖熟了，再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连着里边的牛肉原汁啊，里边都是牛肉汤的原汁啊，一丢丢汤没有多少啊，连着那个牛肉原汁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你那个土豆一起炖，因为它已经贼拉烂乎了。四线的张女士手机号是032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常女士你好。
2: 哎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2: 牛肉罐头，
0: 好嘞，
2: 订
0: 3箱啊，行，我们麻烦导播老师给您记录一下啊，常女士订3箱、
2: 哎、
0: 给您改过来了，原来买过是不是老听众？
2: 哎呀
0: 啊，
2: 去年吃了不少
0: 啊，去年吃了不少，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常阿姨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
2: 对，
0: 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韩女士、嗯、啊，手机尾号是4702，预订成功了。二线的尤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牛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哎、
0: 啊！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是，江女士，你好。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4: 对。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贾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叫我海兰就行了。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恰好是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红烧牛肉罐头今天赠品升级了，简直太合适了。你不管它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你不管这过年过节啊，走亲戚串朋友上谁家去，哎呦，这整整满满腾腾一大箱的这个牛肉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最重要一点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大家都知道牛肉里边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牛肉里边啊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质之外，它还含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要不然说为什么平时心脏功能不咋好的都建议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牛肉呢，是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牛肉好，但牛肉啊自己回家做的那个不烂乎啊，咬不烂呐、啊、塞牙呀，吃完了贼难受啊，对不对？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贼拉的烂乎，一点不塞牙，非常非常好吃，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有一些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一点辣味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呐，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辣不辣呀？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而且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整箱14罐，299块钱，每罐都是253克的，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啊，多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你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咱们的赠品也没有了，红烧牛肉罐头也断货了，是不是？想要报名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别的牛肉都感觉挺膻的，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大家感觉一点不膻，为什么？因为它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那里的牛和羊是吃野韭菜花长大的，非常非常好，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自己就排除了体内的膻味啊。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
6: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牛肉罐头里边的肉都是正经部位，不是边角料那个？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它是牛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
6: 带汤汁的。
0: 啊，对，带汤汁的。
6: 哦，行，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那大家打进电话问到的问题，就代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呀？最担心的，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啰嗦的牛肉罐头似的，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都是碎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等你吃过你就知道了，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一开开罐，那边角料能是那种大块的吗？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赠品升级了，非常合适啊、哦！额外赠送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同样啊，同样是一个厂家，都是奇润食品的，同样都是没有辣味儿，非常好吃，特别香啊、哦！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我建议你不用多订，你先订的一组。为什么咱们老听众朋友有订两组的，有订三组的，那都是吃过的，

0: 知道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有多香，有多烂乎，不塞牙，对不对啊？那是吃过的，从来没吃过的，我就建议你就订它一组，你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你吃完今天这一组之后，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这么高还不塞牙，大家去你对标一下，你在外边去吃那个某某先生的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那个大块的牛肉那个都塞牙，但是你尝尝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这位听众你好，五线的郑女士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哎，对，你好，
0: 好嘞，
1: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张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手机尾号是703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蒋女士您好。蒋女士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啊？订一箱。
0: 好嘞，我给您报上
2: 啊，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3: 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4: 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那个啥，那个罐头一组是一箱是吗？
0: 对，一箱299块钱是14罐啊。
5: 那个啥，那个牛肉罐头一罐是多少克呀？
0: 253克。
5: 啊，牛肉罐头一罐是253克，
0: 对，没错。
5: 那就订两组吧。
0: 订两箱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别客气。哎，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是订一箱，是订两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想尝一尝的，您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订一箱。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6: 订一份
0: 红烧牛肉罐头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啊，订一箱
0: 红烧牛肉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要订一箱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去订啊！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个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吃啊，你平时它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你平时能吃牛肉就能吃，没有问题啊。
8: 我看它有糖，我寻思。没有啊，
0: 红烧牛肉罐头里边它肯定有红烧汁儿，就是咱平时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酱油里边也有糖、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就没问题，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连酱油都不放，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
8: 那好，那我订你了，订
0: 吗？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四线的袁女士您好。
9: 我订上了是吧？
0: 哎，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
0: 好嘞，给您哎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徐女士您好。
10: 哎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
0: 呀。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1: 对呀。
0: 好嘞，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12: 哎，订一组。
0: 一组，好嘞，连同着赠品给您一块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12: 好，
0: 再见。二线的孙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6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万女士，你好。
13: 喂，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呀。
0: 嗯，我
13: 订个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哎呀，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抢，刚才打了半天，按了半天重播都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吕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吧，那个想订一箱这个牛肉罐头
0: 啊。
1: 我因为吧，就是前些日子我订过一箱，吃的挺好。
0: 嗯。
1: 叫什么齐？
0: 就是奇润的，就是奇润的，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这一家啊、哦。
1: 啊，好
0: 啊，
1: 啊，那我要一家。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好，
0: 好
1: 的，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五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要订牛肉罐头。
2: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县的滕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牛肉罐头里边不是什么牛肉沫、牛肉酱的啊。如果说您原来买过咱红烧牛肉罐头，你对标一下，你在外面吃那个什么某某先生的红烧牛肉面，上面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红烧牛肉，你再对标一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是那样的，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例，而且不塞牙，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一，人家调的那个口啊，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边咋做，你自己可能不会调味儿，对不对？你做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家人还不愿意吃，而且你咋拿高压锅压也压不了那么烂乎。你想吃牛肉，但是呢，苦于啊吃完了之后特别塞牙，而且咬不烂。那中老年朋友知道牛肉好，但是如果你牛肉你炖的不烂乎，或者你咬不动，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了，你也不消化呀，对胃肠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尝试着吃一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我能保证你下次一定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因为我爸啊，常年别的牛肉吃不了，就只能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包括我们台里好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包括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咱那红烧牛肉罐头每次一团购就必须有好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家里人，我们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娜，牛肉有货了，牛肉罐头有货了，你赶紧给我订两箱，赶紧给我订三箱。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海兰还没等怎么介绍呢，咱们就有那么多的老听众回头客把红烧牛肉罐头两箱三箱都订上了。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要不好吃，你搁到家里多长时间都吃不完，它要好吃的话就吃的可快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
4: 多少牛肉罐啊，一共？
0: 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整箱是14罐，每罐253克，但是今天要额外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
4: 那个多少钱？
0: 299块钱一整箱，团购价格。
4: 货到付。
0: 对，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4: 哎，那好了，哎，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烂乎。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牛肉的话，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烂乎，拿高压锅、阿迪锅都压好多好多遍，那肉丝儿还挺塞牙的吧，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下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买它一组299块钱。你平时买的这个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到超市能不能买着，这种品质能买着，但是这一箱加起来得400多块钱，而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都是253克，半斤装的，额外还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赠品也要没有了啊，今天特别赶上赠品升级的啊，恰好听到我们节目的赶上赠品升级的，想这个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一定把它订回去啊，你保证不后悔。好多的新朋友原来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这回都变成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不说了吗？第一，牛肉里边啊，富含蛋白质和辅酶 Q10 啊，尤其针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心脏功能不咋好的人群，我都建议你多吃点牛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食品，对不对？又不是药，不是保健品，而其中那个辅酶 Q10 呢，又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加很多的营养，经常没劲儿的。

6984-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啊！抓紧预定啊！红烧牛肉罐头今天有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订晚了就没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

0: 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那么节目开始，咱们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根据目前的预告来看哈，本周降雨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几乎每天呢都会有，但是它可能是零星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啊。好，整体的温度呢也是比较高，哎，但是呢这个像也有白天的最高气温26、27度的，也是比较舒适的。所以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度到31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呢基本都在22摄氏度左右。嗯，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本周啊可能零星的降雨会比较多一些。好了，关注今天，今天哈尔滨市啊以晴间多云为主，白天的体感呢会比较闷热。那如果您呢比较怕热的话，就要注意防暑降温，局地可能会有阵性的降水，提醒您出门时带好雨具。那白天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偏东风2到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好了，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儿呢又到了周一，也是咱们隔周公擂赛的时间。今天呢有这个王丹、潘红云、张宝、这是宋金佑同学啊、战书娥、安逸参加明星公擂。但是有的同学有特殊情况哈，不能唱，那么其他同学也可以来参与节目。那没有伴奏清唱型，有伴奏也可以参加公擂。好，这是咱们公擂赛的规定哈。好了，各位同学，开始今天的公擂赛。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我们的韩丽娜老师，您好。
1: 云凡好，大家好。
0: 嗯，好，欢迎韩老师。那么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战书娥同学的电话。您好。
2: 好。
0: 嗯，
2: 韩丽娜老师好。
1: 你好。
2: 啊，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为大家带来一首《黄河水》，绕着准格尔流。
0: 好的，开始。
2: 啊，好的，我放伴奏。
0: 哎，我们公擂赛必须要求伴奏啊。那么几位今天公擂的选手演唱完毕，我们可以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嗯。

0: 好的，战书娥同学，掌声送给您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您这个调是歌曲的原调吗？
1: 啊，我降了一个调啊。
0: 是降了一个吗？
1: 啊，
0: 就是这个调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不同的歌曲它有不同的调，它是要有一个歌曲的情绪在那儿的。一旦调它低了，它情绪上不来，这个调对你来说低呀。
1: 啊，
0: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调，就你就像在说着黄河水，人是黄河水绕着中歌儿流，你得是这个情绪。您现在是黄河水，就像唱摇篮曲一样，这个调我觉得不太对，它会直接影响你演唱的状态和情绪，这个特别重要。
1: 太高了，完了我就降了一个调。
0: 我觉得不对，就像感觉像降了八度的感觉啊！当然我感觉不准，这个咱们一会儿听一下韩老师说咬字啊，歌曲的准确度啊，问题不大，没有。但是这个调不对，调不对啊！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对，是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像摇篮曲了。
0: 嗯
2: 啊，就是它一定，因为它是有那个激情的这个歌，是吧？
0: 对。
2: 嗯，你这个赞美，有它有赞美的情绪，所以说这个调不能降的太多，是吧？你降半个调什么的，就是大家还有些人还听不太出来的。
0: 嗯，
2: 但你这个一听降了很多调，情绪就不太匹配了。对，再一个就是注意，我觉得整体您的音色啊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咬字哈，这个咬字一定把这个你得体会一下，就是你用你的后牙是吧？就下牙的后牙，你来咬字，你感受。啊，这样呢就是声音会更稳定，这个也会更清晰啊，就是用你的下牙的后牙去咬字，尤其像你这歌啊，什么黄啊，黄河，还有这口，就这样，它都是后牙，你体会体会，你这个科都在牙根那个位置，所以现在整个听着比较靠前，咬字比较靠前啊，就是这样，你唱起来关键很费力气啊，字又不清楚，好吧？把这个再对
1: 谢谢韩
2: 丽娜
1: 老师。
0: 好
2: 嘞，92.5分。
0: 好，92.5分啊，这个可惜了，我觉得战书娥是今天挺有实力的，但这歌的调儿它不对啊。好，
1: 对，那调不对。
0: 哎，对，可惜了，我是觉得有点遗憾啊。好，再见。好嘞，再见。下一位同学潘红云，您好。
3: 美丽的于凡老师好。
0: 哎，谢谢。
3: 尊敬的丽娜老师好。
4: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3: 我今天带来一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
3: 嗯，我现在放伴奏。
0: 这歌呢我还想练练呢啊，这有什么重要的这啥哈，我也争取把这歌能拿得出手，因为很好听。

好好好厉害敢相恋，君君连放一条心，一条心到边疆，锦绣河山。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哎，掌声送给潘红云。嗯，潘红云的演唱状态不错啊，情绪饱满，风格也符合这首歌曲的风格，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音色很明亮，也很甜美啊，这是您的优点。这个歌啊，我想说一下哈，就是这是一首基本上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它是一首，就是家喻户晓了，基本上哈，你看我这个年龄的人我都非常熟悉，但非常不好唱这个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唱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闭口音非常多哈，就是什么水啊、一呀、啊、心啊的这个很难唱，它容易一张嘴这个声音就挂在吊在上面，一直下不来的感觉，所以说这歌记住了，在唱的时候。一定要一个要用后牙，要用后牙下牙的后牙去说话，然后你不要过分用力，比如说你那个高音就是，你要一使劲儿，哎，就顶上去了，放松哈、啊。就不要过分用力，一过分用力就卡死。
3: 好，
2: 要会放松，哎，用你的后牙去说话，去说话，放松的说。这样声音就不会都掉在上面，好吧？
3: 好，
2: 93分。
1: 嗯，好的，93分。哎，
3: 谢谢两位老师。
1: 哎，
3: 哦、谢谢，
1: 因为这歌很不好唱啊。好，再见。嗯，对，刚才韩老师您说了一点，刚才潘红云唱的时候吧，我也跟着唱，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呢，这脖子就都变长了，都在上面吊吊着。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太形象了，就这个问题，我就是啊，对，全在上面吊吊着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他这个，因为这个就这个歌难就难在这儿，他非常一个小歌，就第一个字儿这个边，很多人就边就勒起来了，
1: 嗯，
2: 他就应该给他烟，你要用下牙往下说，边往气上走啊，否则你都吊起来，你根本就搭不上气，从第一个字如果搭不上气，整首歌基本上都搭不上气，
1: 嗯，
2: 就是用不上呼吸，
1: 哦，
2: 对，
1: 明白了，
2: 所以第一个歌非常主要，
1: 对，第
2: 一个
1: 音我都感觉我够不着。我都唱不上气、
2: 啊、一定
1: 一个音，
2: 对，这个边一定是边一定要在气上，后边顺着边疆的秋水秋春，而且还有那个老师刚才那个唇呢，唇恩一定要咬住这个恩音，
1: 好，
2: 不要穿，不要刷，
1: 就不能散了，对，不能散了，
2: 不能散了，
1: 对，
2: 唇恩，
1: 对，
2: 盯住这个恩，
1: 哎，
2: 对，
1: 我就是这个挖了个坑啊，就想设计设计韩老师唱一句，韩老师果然唱了，
2: 这
1: 好，真好听，
2: 不好唱，真是不好唱，
1: 好，谢谢韩老师，来，我们继续接电话，真的这歌真不好唱，好，下面有请的是张宝同学，您好，
4: 一凡老师、韩老师、二飞老师，上午好，
1: 哎，上午好，
4: 我是湖广二群的张宝，
1: 好，今天
4: 我要，你说，
1: 我就说今天要唱什么歌，
4: 我唱一首《咱老百姓》。
1: 好的，放伴奏。
4: 我现在放伴奏。
1: 哎，这个歌很适合张宝的风格啊，有感情，比较细腻。这歌也很好听。我们正在进行啊明星公擂赛，一般是隔周一进行啊。好，伴奏可以。

太呀太阳红，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个春呀春意浓，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个春呀春意浓。都说咱老百姓啊

想和万事兴，谁知又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青史千秋。

老百姓咱盼的是祥和万事兴，谁知又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青史千秋。

0: 好的，掌声送给张宝同学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您的演唱了，这首歌曲啊，好好练一练，真的是很适合您。它音域跨度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还符合您呢，这个唱的很有感情。整首歌曲完成度比较好啊，这个我觉得听着啊是有一定表现力的，就是挺打动人的。好的，韩老师。
1: 嗯，好的啊，声音条件很好啊，这个。你唱的也很认真，我觉得您可以就是再放松一点，而且地就这个兜兜这个字哈，就是不要一下就是兜完成了，能不能稍微就是咱们语言化一点哈？兜啊兜兜说咱老百姓啊，就这种说话的感觉好不好？就是咱不要都说咱老百姓呢，是不是啊？就是你有要把这个话呢，得把它说饱满了啊，不要追求一下子就把这话说完了啊，要有一种讲话的感觉。这样呢，你稍微慢一点，就咬这个字的时候，你再认真，就是再把它放松，把这个字说透一点啊。嗯，后边这个情也是情，不要那么使劲呢，叫情，就是说个话嘛。啊，然后你感觉口腔里还能不能再张开一点？你现在你唱歌，你口腔里感觉张不了了，卡死了，是不是？就是在你持续的时候，你感觉你的啊下牙后边能不能再松开一点，再打开一点，有点空间啊，这样声音就柔和了，好不好？
2: 好，老师。
1: 哎，93分。
0: 哎，好的，谢谢张宝同学，再见。
2: 谢谢二位老师，
0: 哎，好，再见。好的，那么还有一分多钟我们要进公益广告，那么就暂时先不接听大家电话了，一会儿公益广告时间的过后我们再来接听。我得赶紧插播呀，说一个好消息，重要的事儿要说三遍。听众朋友，我们的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这个真的是精心的为大家打造。

0: 的专列游，而且是根据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哎，大家最想去的还是我们最美的新疆啊，这大美新疆的行程，所以呢，这一次的专列行，我们又荟萃了经典的景点、美食，让您感受到的是专列游的惬意轻松，绝对是玩得过瘾啊！一共19天，东西南北疆大全景，东西南北疆大全景，还有甘肃、宁夏和内蒙，这舒舒服服的哈，你这个和老伴儿也好啊，这个姐妹也好啊，同学伙伴都行啊，你的闺蜜啊还是哥们儿啊，这东西南北疆大全景，另外还有甘肃、宁夏和内蒙，大型空调旅游专列，一共19天。我先说干货啊，一共19天，预计出发的时间是8月27号。8月27号，那么我特别要说一个重点，如果您在8月10号之前报名，里边有一个必须消费的套餐，我们就赠送给您，不用交599啊。如果您是8月10号之前报名，就赠送您599元的一个必须消费的套餐。如果您8月10号以后报名，那么就是得多交599。好，一会儿的价格我再详细跟您说。我们的新疆专列游，期待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
0: 幸福984，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呀、说旅游的事儿来着啊、这个好多听众，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格，是吧？我跟您讲啊，这个专列游市场上报名的价格上铺4980，而咱们984的听众减600是4380，而且您在8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还有一个599元必消套餐的赠送，所以非常的划算啊！如果腿脚好的，你就买上铺4380。我那时候就愿意睡上铺，我觉得干净啊。这个4380啊，这个您到市场上问价格是4980，咱们984听众直接减600，4380玩19天。这个中铺啊是5980，984听众咱们减300，哎，是5680。下铺是6980啊，这个价格是不能动的，因为下铺嘛，有的听众还是觉得下铺方便。最需要提示的是软卧，软卧是咱们最先没有的铺位，所以如果有的听众啊，这现在生活条件也好，大家出去呢就图个舒服，有的听众啊是非常愿意报名软卧的，软卧的铺位最少，所以如果想报名软卧，抓紧时间，软卧上铺8980，软卧下铺9680，这个8月10号之前报名，减免599元的必消费用，所以现在咱们984听众报名是非常福，这个划算的啊，有福利啊。这次呢，我们一共呢是19天， 而且独家赠送啊，独家赠送这个大家一些项目，比如说维族的小帽啊、丝巾呐、啊，还有

0: 去这个鲁番葡萄庄园啊、维尔伍兹家坊啊等等，欢迎大家咨询和了解，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们的新疆专列游现在开始报名了，开始报名了啊！这个咱们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和了解。当然，根据年龄不同，还有一些门票啊，比如说有的听众可能70岁以上了，就不用买门票了；有听众如果是60岁，还有门票的这个钱。这个具体详细的，我们就和婉婷老师来咨询。1550463-2785，我们的新疆专列游正式开始报名了，这个铺位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咨询和了解。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啊，1550463-2785。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电话啊。接下来有请的是安逸群主，您好。
1: 一凡老师好，
0: 嗯，
1: 韩老师好，二位老师辛苦了，嗯，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嗯，
1: 我下面演唱的歌曲是《北大荒人的歌》，
0: 好的，来放伴奏，嗯，
1: 好嘞。
0: 安逸群主呢，也是我们本次女生争霸赛的获奖选手啊。

我们同甘共苦在一起。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安逸群主我觉得把它诠释的还是很到位的，歌曲非常的深情啊，而且演唱也很大气，就是电话稍微有点不太清楚，有的地方有点听不太清。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1: 大家选的歌曲都不太好唱啊，这个歌也是，这歌就是也是唱不好呢，就容易卡在那儿，掉在那里。我觉得今天这歌您能唱成这样已经非常棒了啊，就非常好，完成的很好，就是电话效果不是太好，然后就注意一些这个像闭口音，像这个一啊，因为这个音特别多是吧，生命哈，这个命不在前面，不在命，不在鼻子那儿，音啊，你可以体会一下，它是在音后，在下面的后面。如果要能唱到那个位置上，而你就省力了。最后的这个结尾的尾音，千万不要再使劲儿了。但是大家都一般都是用力太过了啊，你就说在那儿怀抱你。他顺着就那口气儿顺着走，而不是力，是吧？你给这么大劲儿，然后那声音还摇晃，对不对？就是太想出声音，我总怕自己没气儿，不放松啊。如果您再放松，唱着会非常省力，音色也会更比这个还要更好，好吧？
2: 好，
1: 94分。
0: 94分啊，目前的最高分。好，谢谢安逸群主啊，再见。
2: 谢谢二位老师。
0: 今天啊，能够并且应该参加的选手还有一位宋有金，但是呢，这个电话可能设置拦截了，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不上，这个我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自己打进来啊，自己打进来，这个电话我们一直打过去以后是拦截的状态啊，看您自己能不能打过来。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0451-8799-6984，8799-6984，我们如果带着伴奏来一样可以参加公擂，当然也可以清唱都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欢迎其他同学呢来拨通这部电话。好，接下来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在节目当中啊，为您带来健康好物，也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向您推荐过酸枣仁儿，您还记得吗？这个酸枣仁啊，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过的时候，哎呦，好多听众都觉得，用后的效果觉得是挺惊讶的啊，因为不少的听众都有睡眠的障碍和问题啊，这个以前我还真没太发现。通过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酸枣仁儿，我发现有很多听众都非常需要酸枣仁茯苓百合，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哈，这几样东西它都是好东西，酸枣仁茯苓百合，而且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像一些入睡困难的问题，还有的听众啊是这个长期失眠，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觉，而且睡眠质量特别差。那么就是比如说睡着了以后总是反复做梦，睡觉呢都是轻睡眠，稍微有点动静恨不得针别人掉地下了都能醒。另外有的听众呢只能是睡一觉，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比如说哎呀入睡也行，也睡着了，就睡一觉大概4-5个小时，然后再睁开眼睛就睡不着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向您推荐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希望能够为您带来帮助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睡着了以后反复做梦，睡醒了脑袋浑浑浆浆的不敢不睡了。另外再有听众就像我说的较轻，那么如果长此以往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后果是什么？您的记忆力会明显下降，心情容易烦躁甚至抑郁，总是觉得哎呀做什么事儿打不起精神来，身上没劲儿，干点什么什么就累了。另外烦躁，睡不好觉，你说那心情能好吗？动不动就想发火，火刺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您推荐，如果您有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长期的失眠多梦造成了气血亏虚、心悸、健忘、眩晕，有的时候那种盗汗啊，呼的下的出一身汗，另外呢像中青年人压力很大睡不着觉的，我都建议您可以适当了解一下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里边呢我刚才提到了酸枣仁它是干嘛的，宁心安神，镇静催眠，茯苓有舒缓神经的作用，而百合能够减轻疲劳和改善心情， 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有听众就打电话嘛，买过了以后跟我说，哎，他说，哎呦，吃了以后效果真是挺出乎意料的，但是我认为他吃那个片儿有点多，他一下吃了五片，人家让吃两片，你不能瞎吃。咱们这个品牌来自广州白云山的静修堂，这个品牌啊，是始创于1790年，这个它是广东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多年啊荣登中国制药的百强榜。酸枣仁茯苓百合来自静修堂，价格非常实惠，179元，十瓶为一组，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如果您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玉凡介绍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建议您了解。如果您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经常的自汗盗汗，由于失眠多梦造成的气血亏虚，那种心悸，比如说忽悠忽悠的心脏的感觉，然后健忘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容易眩晕，脾气的焦躁，哎，这可能都是和您睡眠不好有关系。酸枣仁茯苓百合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179元，十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的，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有请的是徐芳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0: 哎，
3: 我们听一下韩老师好，韩教授好，
4: 你好，
3: 韩教授，
0: 徐芳今天演唱的是《军人的本色》，是吧？
3: 军人的本色，我那个伴奏好像没找着，还是静歌嘛。马上是我们部队的支柱信的话，
0: 我就怕徐芳说话哈，我就寻思赶紧唱，这样徐芳还是说，就那首歌不行了，换成说句心里话了，对不对？
3: 那个伴奏没找着啊！
0: 啊，是，好嘞，好嘞，我就怕徐芳说话，好，开始。

给我念一遍，然后听写一下。写，你去做准备。

0: 他们的，今天长得帅。
1: 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个整体还可以，嗯。好的，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啊。说句心里话，也是电话稍微有一点不清楚啊，但是整体还可以，基本能听得清，比较完整，演唱比较完整。好，韩老师，嗯，
2: 哎，我是觉得，哎，就听您唱歌还是比较痛快的啊。能听得出来您性格非常那个爽快哈，非常爽快。只不过就是这歌呢，您这个从头到尾这个都不是用标准化唱的啊，就是这普通标准的普通话唱的啊，就是有这个口音在里边。对，就是其他的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啊。就是电话声音有一点小啊，92分。
1: 嗯，好，92分。哎，谢谢徐芳。嗯，再见。哎。
0: 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哎，下面是李彤，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阿琳娜老师好。嗯，
2: 你好。
3: 我9:40才回来，我打通了。
1: 好，那么今天是有计划就想参与节目是吗？
3: 我没啥计划，我就想玩玩。
1: 就想玩。你今天能打进来不错。我们今天正常是公擂赛啊，所以你这今天正好赶上了，还挺好的。嗯，今天唱一首什么歌？
3: 我唱一首《湖畔的情人，美丽的城》。
1: 哦，没听过啊，这歌。好，来开始。
3: 好，我放伴奏啊。
1: 嗯，还准备伴奏了啊。
3: 我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是高攀太高了
1: 啊。那我们试一试吧。嗯，只要歌曲熟悉就可以。
3: 嗯，

0: 好的，掌声送给李彤啊，唱得很认真也很投入。这首歌啊你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唱得挺有感情，但是你和伴奏不是一个调。
1: 啊，后影儿啊，
0: 不是后影儿，
1: 后影那个音儿，
0: 嗯，是整个浪的，就是他是他的调，您是您的调，它不是一个调啊。好，韩老师，咱们简短的点评一下。
2: 啊，嗯，我想可能平时跟伴奏一起唱的时候还比较少，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2: 对对，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就是平时啊，您不管唱什么歌，多跟着，先多跟着伴奏唱，一开始可以先跟着原唱，原唱唱哈，嗯，唱听的都特别熟悉了，然后你自己要反复的跟着伴奏来唱。因为合的太少了，所以就说有耳朵现在还对这个伴奏不那么敏感。是吧？哎，注意从这方面我们再提高提高。嗯，对，就是中间您在不停的转换调啊，总之就不在正确的调上啊。嗯，
0: 不在正确的调上。
2: 对，
0: 就走了很多条路，就是没有一条正确的路。好，得分，
2: 91分。
0: 好的，谢谢李彤啊啊，开心就好啊，开心就好。嗯，好，再见。好了，今天咱们的擂主就是安逸群主哈，韩老师。嗯。
1: 对对，是的。
0: 好，谢谢您，辛苦啦，韩老师，咱们下次节目见。
1: 哎，
0: 再见。好，提醒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向大家开始招募夕阳红旅游专列，年龄都差不多啊，畅玩19天，舒舒服服的。而且啊，咱们去的时候正是新疆季节最好的时候，金秋时节，吐鲁番的葡萄也熟了，温度也下来了啊，这大美的新疆在召唤您，价格非常的实惠啊，现在给咱们听众朋友是特惠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便宜，上铺要便宜600元，中铺便宜300元，这上铺呢是5580，中铺是这个6280，下铺是6980啊，这个是市场价格。咱们听众的价格，上铺是4980，东西南北江全江啊4980，然后中铺呢是5980，这个一共是19天呐，还包括甘肃、宁夏啊这些内蒙地方。那么在8月10号报名之前，还会给你减免599元一个必校的套餐。8月10号之前报名，还有个这么一个减免，所以非常的优惠。好多听众啊都想走这个新疆的行程，我们这回终于也给您打造出了一个全景的新疆。好，咨询电话155-0463-2785，这是咱们主持人婉婷老师的电话，155-0463-2785，可以加微信，可以详细了解行程，也可以打电话咨询155-0463-2785，拿笔可以记一下。

0: 神的好东西，有一个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还能舒缓您的神经，减轻疲劳，更是改善心情。酸枣仁茯苓百合，订购电话87996984，179元有10瓶，每一瓶有60片，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进行服用。这个预订电话87996984，酸枣仁茯苓百合。如果您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失眠，还容易眩晕、自汗、盗汗、体虚，咨询电话这个87996984可以直接订购，87996984，再给您一分钟的时间，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
1: 如果你也正好向往着信号，不如就一
0: 在每天的节目

0: 目当中呢，婉婷都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啊，老年人呢多吃一些粗粮会更健康。那么吃粗粮也是有讲究的啊。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哈、说讲营养吃粗粮是很多营养学专家提出的口号哈、那粗粮呢一般就是指全谷物、杂豆类还有薯类食物，比如说小米、玉米、荞麦、燕麦、高粱、绿豆、蚕豆、芋头等等。
1: 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0: 粗粮当中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这些物质啊，它是可以促进肠蠕动和吸收，那么也可以促进胆汁的一个排泄，在降低血清胆固醇的水平的同时呢，还富含有抗氧化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说呀，多吃一些粗粮呢，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是大有益处呢哈。但是啊，老年人呢有其独特的生理性特点，粗粮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一天三顿如果都吃粗粮，这也是不科学的哈。老年人呀，消化器官生理功能减弱，他的咀嚼能力还有胃肠蠕动减弱，消化液分泌的减少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吃粗粮过多，不但会影响口感，还会容易增加胃肠的负担，不容易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啊，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吃粗粮的正确观点就是粗细搭配，哎，粗粮细做。就比如说哈、这个粗细搭配，对于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老年朋友，可以把这个荞麦呀、燕麦呀、杂豆啊等等和粗粮啊和大米放在一起煮饭或者是煮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粗粮啊应该提前浸泡，保证好它的成熟度统一。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精面当中加一些玉米粉、荞麦粉、高粱面等等，做成各色的面条啊、馒头啊、发糕啊、饺子皮儿等等。在改善口感的同时呢，也可以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提高营养价值。那第二点呢，就是粗粮细做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整粒儿的啊粗杂粮是比较坚硬的，难以嚼碎，如果直接食用不容易消化吸收，咱们可以啊把它加工成这种粉末状或者是颗粒状，做成呢多种花色的品种，比如说杂粮面包啊、杂粮饼干呐、杂粮糕点啊、杂粮发糕啊等等。但是呢，要注意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不宜高温，否则会损失营养元素，得不偿失啊。再有呢，要做到荤素搭配。老年人常出现蛋白质摄入不足，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呀、平时啊多以半流食粥、馄饨、面片汤为主。在吃杂粮的过程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增加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这个肉啊、蛋啊、奶呀、大豆类食物的摄入。日常烹调呢，可以蔬菜、豆沙还有肉类、菌菇等等做成馅儿啊，做成粗粮的包子、饺子、馍馍等等。
1: 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
0: 那食物品种尽量多样化，可以增加老年人优质蛋白的摄入。
1: 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还有呢，婉婷也要提示大家要做到肝息合理。有些老年人啊不爱喝水，所以就导致呢全天饮水量不足。也有一些老年人呢，因为饮食啊以半流食为主，摄入水分就比较多。
1: 一起被雨冲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提醒大家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定量饮水，同时呢可以把粗粮还有它的制品和牛奶呀、豆浆啊、稀饭啊等等咱一起来吃，比如说燕麦片加入到牛奶当中，或者全麦面包和牛奶以及豆浆咱们一起来吃， 咱俩。

馒头配上稀饭等等。当然了，你也可以把玉米呀、薏仁米呀、黑米呀等等多种的粗粮和白果、百合、莲子、桂圆等等搭配做成八宝粥。但是在这儿呢，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严格控制液体摄入的老年人，需要将饮食当中的水也计入全天的摄水量，不可忽略不计啊。如果你也正好想往下心头，不如就一起环游着。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婉婷也是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在身体耐受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进食一些粗粮，补充人体所需啊。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一些哎呦胃部不适啊，特别的胀啊，啊胃反酸呢 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慎重啊，要及时就医，遵从医嘱，减少啊粗粮用量，同时呢要调整粗粮的烹饪方式或者暂时停用。

么说到粗粮呢，婉婷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给大伙说了哈，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啊。那粗粮当中啊，有一样就是玉米。这玉米啊，一直是被誉为长寿的食品，是不是？因为它，营养非常的丰富，它也是被称为皇冠上的珍珠啊，黄金主食等等。很多人呢都爱吃玉米，特别是咱东北人啊，无论是来一根刚出锅的煮玉米，咱们来代替细粮，或者是呢用这个玉米啊，哎，切成小段给它炖个汤，包括把这个玉米粒儿啊，咱给它哈剥下来之后呢，哎，炒一盘松仁玉米，都是特别好吃的哈。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吃玉米呢也是大有讲究的，不少人就没吃对，白白浪费了营养。朋友们，您知道吗？玉米呀，它有好东西，其中一样特别棒的就是玉米胚芽。那很多人呢在啃玉米棒子的时候，哎呦，吃不干净，就会留一点那个黄色的小颗粒，哎，这部分呢就是玉米胚芽，也是玉米当中啊非常营养多的部分，也是玉米粒儿的精髓。这玉米胚芽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所以在这儿呢，婉婷也提醒大家，吃玉米的时候最好要把这部分给它吃干净，也就是玉米胚芽这一部分。这个玉米胚芽它在哪儿啊？给大伙说说，每次咱啃完玉米的时候啊，咱就能看到这个玉米棒子上啊留下一个一个的小黄点儿，哎，那个就是玉米胚芽了。很多人觉得没啃干净啊，也有人根本不在意，直接就丢掉了。殊不知啊，您丢掉的可能是玉米粒当中最珍贵的部分了哈。我一起梦游，都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这个玉米胚芽呀，它是玉米粒当中啊具有非常高营养的部分啊，它位于这个玉米粒儿的基部。通俗点说呀，如果说把一粒玉米比作一个鸡蛋，那么这个玉米胚芽呢，就相当于是蛋黄，是营养最集中的地方哈。那么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下面这些困扰。比如说经常吃点东西感觉肚子胀啊，不消化呀，啊，有的朋友说婉婷你说的对呀，这玉米是好东西，但我吃的一多呀，这肚子就特别的胀啊，上厕所也费劲儿。还有的人说这个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这个翻来覆去呀，哎呦，睡不沉，第二天还没精神。我们想补充一点营养吧，又怕呢，又市面上的很多营养品啊，添加剂多。

0: 多呀，糖分高啊，也不敢随便买。其实呢，这些问题和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源自于大自然谷物精华的健康好物，那就是健本健牌的玉米胚芽粉固体饮料。朋友们，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就是一杯能让您喝的日常营养饮品，也是把藏在玉米里面的黄金营养送到您和家人的身边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就像婉婷刚刚说了哈，玉米胚芽是不是好东西？是，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之后呢，你说我啃不了那么多的玉米，我吃的一多肚子就特别胀，那我怎么样能把这个玉米胚芽里面的营养吸收到体内呢？大家呢就可以准备上这一组玉米胚芽粉。我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啊，玉米胚芽粉29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呢有10条，也就是说呀，这一组10盒足足的有100条，一天喝一条的话呢，够咱一个人喝100天了。价格只需要295块钱，汲取了玉米胚芽当中的养分，而且口味口感特别的好喝，保质期24个月，所以说咱订上这一组啊，24个月之内咱咋都给它喝完了，是不是？295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总共是100条啊。那么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啊，玉米呢是我们餐桌上非常朴实的粮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玉米胚芽才是整颗玉米的营养核心。你别看它只占玉米重量的10%，它却是浓缩了玉米80%以上的营养精华。这里面呢有天然的维生素 E、B 族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啊营养物质，也是大自然馈赠的营养小金库。我们这一款的玉米胚芽粉啊，选用的都是当季新鲜的玉米胚芽，采用的低温冷榨。还有酶解提取的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胚芽里面的活性营养，不添加蔗糖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哈，就是把最纯粹的谷物营养变成一杯好吸收、好入口的粉末，哎，特别的好喝啊！咱们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淡淡的玉米清香，没有什么刺鼻的这种香精的添加的味道哈。老人呢，小孩啊，咱都可以放心分，放心喝啊。听众朋友，玉米胚芽粉29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唐先生，你好。
1: 这玉米胚芽粉是10盒，
0: 对，
1: 每盒是10袋，对不？
0: 对对对，每盒里边有10袋啊，每一袋呢、哦、重量是10颗，也就是说这一组 咱总共到手有100袋呢，咱要是一天喝1袋的话，够喝100天，是不是啊？
1: 啊，
0: 特别划算。
1: 我平时吧、嗯、不怎么吃粗粮，
0: 嗯，
1: 但是我知道这个玉米胚芽粉是好东西，
0: 对吧？
1: 我听你说的挺好的，
0: 是不是？
1: 我想订一组试试。
0: 玉米胚芽呀，它就是整颗玉米当中营养最精华的部分。所以你说现在啊，很多人，包括咱们如果要是中年朋友，平时日常工作特别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些粗粮，你是杂粮粥啊，是粗粮面饼啊，咱没有时间烹饪，对不对？老年人倒是有时间做，但是呢他胃口不太好，你让老年人吃2根玉米，那得胀坏了，是不是？他消化不了，
1: 对不对
0: 、哎、这个玉米胚芽粉你别小看了这一小袋10克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特别棒，您回去感受一下，尝一尝、
1: 啊、
0: 好不好？
1: 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嗯、我想试试、嗯啊、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1: 啊
0: 好，祝您健康，再会。
1: 谢谢，
0: 哎、嗯，告别地球。 有请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哎，我是婉婷，要定一组是不是？
2: 啊，对啊，定一组。
0: 好，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祝您健康，再会。
2: 谢谢，再会。
0: 听众朋友，大伙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粗粮有好处，但是呢，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往往因为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是不是？消化吸收能力呢不太强，所以说吃不了太多的粗粮。粗粮吃的一多了，哎呦，就感觉肚子特别胀，胃也不舒服，还容易反酸水，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玉米胚芽粉，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整颗玉米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玉米胚芽，对不对？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29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总共有100条，一天喝一条，咱能喝100天，只需要295块钱。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有请4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第一组玉米胚芽粉是不是？
3: 对，这你讲的挺好，我想给我妈订一组。
0: 哎，没问题，别光听我讲的好，您回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好了，好不好？
3: 好，
0: 给您订上了。
3: 谢谢
0: 啊，再会。
3: 哎，再会。
0: 好，继续有请5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那个玉米胚芽粉，早就听说过，那时候朋友推荐，很贵的，
0: 是这样的。
4: 吃完了以后，我知道它很显年轻的，能调理身体。
0: 玉米胚芽粉呢，它是好东西，它的营养是特别丰富的哈。而且呢，你像这里面哈，它除了玉米胚芽之外啊，额外还添加了玉米低聚肽，这是一种小分子的肽啊。所以呢，它经过 不用经过特别复杂的消化，就能被人体所吸收。所以你会发现，它不单单具有玉米胚芽粉的营养，它还含有其他很多的营养物质。您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是，就现在这么便宜，给我订2组。
0: 行，没问题啊，给您订上了。好嘞，祝您健康，再会。听众朋友，玉米胚芽粉正在团购当中，29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抢线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有请3号线的马女士，你好。
6: 你好，婉婷，那个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玉米胚芽粉特别棒哈，而且呢，里面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呀，哎，特别的好。不单单是只具有玉米胚芽粉的营养，还有其他很多营养成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
6: 好的，
0: 好嘞，
6: 谢谢。
0: 哎，再会。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5块钱一组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朋友们。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2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1: 好
0: 嘞，再会
11: 啊。
0: 好，
11: 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

0: 6984，好，我们有请2号线赵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 哎，他的星辰比心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去了银河
0: 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订。
0: 好，没问题。
2: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9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这10盒里面呢，总共有100条啊，100条，咱要一天喝1条的话呢，能喝100天，保质期24个月。玉米胚芽粉，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那这一款玉米胚芽粉啊，到底有哪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好东西呢？来给大伙说一说啊，咱这配方里面特别添加了啊，能温和滋养肠道的有益菌啊，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如果您是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或者是啊胃肠道比较脆弱，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哎，大家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再加上呢，玉米胚芽自带的膳食纤维，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肠道啊请了一个小保姆，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有呢平时爱吃油腻、不爱运动的朋友。属于我们的宇宙。有请4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
3: 你说这个真好，
0: 给您订上了、
3: 哦，
0: 您放心吧，感受一下啊。好，再会。
3: 哎、
0: 嗯。到狂热的外太空，刚才婉婷也给大伙说了哈，这里面还含有玉米低聚肽，它是一种小分子肽，不用经过太复杂的消化就能被人体直接吸收了哈，而且呢还能够快速的补充氨基酸和营养。如果经常感觉到疲劳啊，没有力气啊，哎，您可以呢喝上一小包的玉米胚芽粉，感受一下哈。再有呢，有的朋友睡眠不太好，可能是因为压力大呀，或者是啊神经太紧绷啦。这里面还额外添加了氨基丁酸，这是一种啊能够放松紧张神经、缓解焦虑的啊这种天然的舒缓成分。那我们玉米胚芽粉里面添加了哈。所以说建议您睡前1小时冲泡一杯，温温的喝下去，您就会感觉整个身体都慢慢放松了啊。除此之外呢，这一款玉米胚芽粉还搭配了维生素 C 和柑橘粉。维生素 C 大伙都知道哈，抗氧化的能力特别棒，是不是？那柑橘的清甜的味道呢也会在其中。所以呢昨天我冲泡了一杯哈、啊、它是特别清爽的那种，不像有的哈、啊、我们看到哈、啊、各种品牌的玉米胚芽，然后呢这个粉状哈、啊、你冲泡之后有的是特别粘稠的那种。朋友们您知道吗，那种情况往往是添加了很多的增稠剂，咱这一款并不是，你冲泡之后呢它就是很清爽，就像果汁儿一样。哎，因为它没有添加增稠剂，增稠剂如果要摄入多了，对人体健康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的，是不是？哎，所以说，提示大家，这一款玉米胚芽粉，值得给大伙推荐，也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平时啊，粗粮吃的比较少的人群，或者说哈、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我胃肠道蠕动的速度比较慢，哎呦，我想多吃一点这个膳食纤维多的食物，但是又吃不了太多，那您呀、啊、就可以喝上一小包的玉米胚芽粉，浓缩的都是精华啊，朋友们，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刚才说了哈，玉米呀、啊。浑身上下都是好东西啊，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玉米胚芽了。玉米胚芽当中还有大量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另外呢就是玉米须 哎，玉米须也是好东西。

0: 哈，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取60克左右的玉米须，加水煮个20到30分钟之后呢，代茶饮。对于我们肾脏来讲呢，是特别友好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您看看玉米啊，浑身上下都是好东西，就包括今天婉婷给大伙说的这款玉米胚芽粉。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想要订购的话呢，在稍后的时段，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说，如果您胃口不济，吃不了太多的粗粮，那么这款玉米胚芽粉，大家可以备上一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孟良交战，一听说来的不是杨延昭，是任堂会，孟良急了，告诉杨兴，给我往外送客。杨兴一听啊，好嘞。把大铁铲在手中一端，行了，几位该走就走吧，我这元帅得听皇上的，既然不是我六哥呢，那我们也不能降送，那你快走你们的吧。这阵岳胜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岳胜说，孟良，六哥的朋友到这儿了，你就这么冷待吗？不用说对不起我这个活的，就是死的六哥你也对不住啊。岳胜这个时候想要发脾气，可是杨六郎冲着岳胜一使眼色，我们走吧，族人既然不留客，我们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门梁交战二位兄弟，我劝你们两个再思再想，我要告辞了。孟良说，我不用思，我也不用想，我早想好了，就是给我六哥报仇，看在六哥的份上，我今天对你是以礼相待。话又说回来了，别看我刚才说那两句话硬了一点啊，岳德哥知道我这人，我呀沾火就着，着完就拉倒，以后你姓任的要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找到我荒草山来，我姓孟的绝对不能不管，可有一样，只要你不提让我降送就行。岳德哥呀，刚才那两句话你不乐意听了，别往心里去啊，咱们是多少年弟兄了，你还不知道吗？您要跟我生真气，那您不跟我也一样了吗？岳胜一看呢，也真是对这样人没辙，只好先走吧，因为他看见这个任堂会向他使眼色，不知道他用意何在，所以岳胜和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就往外走。这功夫孟良说了，宗保啊，见了你祖母，我老孟娘给我问好，我们之间这事儿啊与你小子无关，听见没有？宗保这阵没有别的说的，只好点头答应，心想咱现在是说不上话呀。他们三个人走下了金銮殿，出了寨门，杨兴提溜大铲在后边跟着，来到寨门外头了。杨兴说，行了，我把你们送到门口外边就行了，我呢也该回去了。刘良说，杨兴呐，你应该再送我们一程，我有几句话要专门对你讲啊。 杨兴一听

0: 哎呀，你还要专门对我讲，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1: 刘璦说，再往前边走一走，不要让你身后的楼兵跟着。杨兴一听，哎，那好。他回头冲着楼兵们就说了，哎，你们都回去，谁不行跟着我。杨兴自个儿提了个大铁铲，跟着杨六郎就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旁边有一片树林子，六郎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宗宝和岳胜呢随后也进来了。树林子里边有几块大石头，他们都牵着马呢，把那马拴到树上，人都坐在这石头上。刘璦说，杨新呐，鲁哥临死之前还有话呀，单独留给你的。杨兴一听，还有留给我的话吗？留的什么话呀？鲁哥说，你杨新是将门之后，他早就告诉过你，让你回边关呐。这是他在发配的途中跟你讲的，你想一想有没有这句话呀？杨兴一听，站到那儿，小眼睛一眯缝，拿手一敲这脑门子，
0: 有那么一句话呀，我当时是记着了，但过后可又忘了，今儿个一提又想起来了。
1: 刘兰说，杨兴呐，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杨九郎啊？
0: 我是啊。
1: 你是谁的儿子啊？
0: 我是老太君的儿子啊。
1: 杨新呐，你是不是杨家将啊？
0: 那我当然是杨家将了，老杨家人都死没了，七郎八虎就剩我老九了。
1: 刘郎说，杨新呐，
0: 可杨家将中都是忠臣，没有一个反叛呐。老们年四太君最生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背叛大宋朝。
1: 你的亲爹爹杨永和是为了抗辽总监身亡的，你的姨父杨继业也是为了抗辽喷死梁朗山，如今辽兵困了英州，你不去抗敌辽兵，却在这里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还当起什么元帅来了，跟蒙良交战在这里造反，这件事情要让老蒙良四太君知道，就不会饶你这个儿子了。你也不要说是杨九郎了，更不是杨家将了，你就是山贼了啊。刘郎这一番话把傻小子说的站在那儿呆愣愣的半天，傻小子愣完了眼泪出来了。
0: 这怎么办呢？我老娘是太君要生我气了，我再不是杨九郎了，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好呢？
1: 傻小子急得直跺脚。
0: 我说啊，
1: 他把人名人堂或者名忘了，瞪着眼睛瞅了半天。
0: 我说你跟六哥长得一样的小子，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刘郎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干脆吧，我这兵马大元帅我也不当了，我也不跟孟良交战在一块儿待着了，那我跟你去打辽兵去得了。你是在那什么州来的？
1: 刘郎说，我是在英州。
0: 我说那里边不是有什么八王千岁，还有那个谁，那个还有双天官寇准。对了，就那翻过来寇老头，在那行，那我找他就得了。
1: 刘郎说，这个样子不行呐，光你自己去了这山上的门梁交战呢？
0: 我不跟他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他们散这痛子会了。
1: 刘郎说，不行呐，你要想见老蒙娘，要见寇天官，必须帮着我把蒙亮交战全降了。
0: 我可没那本事。
1: 你没有本事啊？我交给你呀。
0: 你交给我啊？那行，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吧。
1: 杨六郎把杨宗保叫过来了，尊宝啊，你扶儿过来，怎样办怎样办，然后再怎样办，把这番话又跟杨兴说了一下。杨兴一听，
0: 我说宗宝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宗宝说，好，我跟您一块儿去。
0: 那好吧。
1: 就这样，宗宝和杨兴两个人又回来了，俩人来到了山上，一见孟良交战，孟良交战一瞧，宗宝啊，怎么你又回来了？

0: 总保哲叔叔，刚才我们从您这下山之后啊，刚走到那山底下，我那任炳仁叔叔啊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他说这件事特别重要，本来要和您当面谈的，由于您这一发火他忘了。孟良说，哦，那他想起来就回来说呗。宗宝说，不行啊，我任叔叔那是顾全脸面的人，刚才您这都送客了，人家还有什么脸再回来呀？他跟我说了，让我告诉您一声，您要愿意听的话，就劳您金身大驾下山一趟，您要不乐意听的话呢，那您就给我声回话，我回去之后我们就走了。傻小子杨兴在旁边说，
1: 哎，对了，我听说了，他说呀，也不是这个咱六哥还有什么事儿来着，我要问问他还不告诉我，非要跟你俩说不可，我看干脆你俩就快下去得了，打听明白了好回来告诉告诉我，我也明白明白。
0: 孟良一听连他这傻元帅都说这话了，孟良心里也活动了。
2: 他们在哪儿呢？
0: 就在山底下旁边那树林里呢，在石头上坐着等着呢。孟良看了看焦赞，
2: 老焦一，你说咱们去不去呀？
3: 焦赞说，二哥，那咱就去呗，看看怎么回事啊。
0: 孟良说，要去的话，这个皇上下山那得怎么走法啊？啊，有道是龙不离位呀。焦赞说，得了，二哥，你就别来这一套了，干脆你就拿腿一步一步的走得了。
2: 孟良说，不行，来啊，带过我的驼龙兽。
0: 其实就那匹火龙驹，这一做皇上的改成驼龙兽了。
2: 焦赞说，好，带过我那匹逍遥马。
0: 这马也是按照八王那匹马起的名，两个人骑着马往下边就走。
2: 宗宝啊，你给我带路。
0: 宗宝领着他俩就来到了山下树林，俩人在树林子外边跳下马来，把马拴在了树上，迈步就进来了。
2: 岳大哥，任大哥，二位在这坐着呢，干什么呢？
3: 我听说你们又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啊？
2: 跟孤王要谈论谈论。
3: 那好吧，孤王来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
4: 牛郎说，门帘交赞，二位先帝呀，方才我忽然想起来了，老蒙娘佘太君挂了二路元帅了，你知道吗？
3: 孟良说，这事我早知道了，
4: 要是老蒙娘倒在你的山下，劝你归乡打松，你想不想啊？
3: 孟良说，老蒙娘不知道我在这儿，再者说他要真来了，
4: 我呀，我不见，我躲了。
3: 我告诉你，你别看着你劝不了我，你想把我老蒙娘搬来呀？ 啊
4: 那不行。刘老师如此说来，你这个蒙儿也不孝顺了。
3: 孟良说，咱不提这行不行？
0: 焦赞说，你把我们俩找下来，说有重要的事儿，就这事儿吗？啊，
3: 我看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别的没有？快说。
0: 刘老师，不要忙嘛，不要忙，
4: 还有别的呢？我问问你呀，你这个山上有多少人马呀？
3: 孟良说，你问这干嘛啊？
0: 你想摸清了底到这儿来剿山灭寨呀？啊，
3: 我人马有的是，天天有新的楼兵上山，天天有新的战马进棚，这你就甭问了。
4: 门良啊，你是皇上，你们两个一替几天做皇上啊？
3: 焦赞说，一替五天。
4: 刘郎说，皇上有三宫六院，你有三宫六院吗？
3: 孟良说，咱这皇上老家有媳妇儿，那就是正宫娘娘，咱在这儿不要那些零七八岁的，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往哪弄那么些人家啊？
0: 话又说回来了，我要真想弄啊，我能弄他娘的六宫十二院二百多个媳妇儿，
3: 可那不成了抢男霸女了吗？那还叫什么替天行道啊？哎，我说你还有别的事没有啊？
4: 刘老师，有啊，你的那个活葫芦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呆子？
3: 孟良说，那个呀，现在做了皇上了，不能总背着葫芦了，你见过皇上老背葫芦的吗？啊，我把那葫芦放起来了，放在我的后宫里了。
0: 哎，我说你问我葫芦干嘛呀？啊，证书在那儿，焦赞在旁边说了，
5: 坏了，二哥，你瞧，快看，咱那山上你看看着火了。
0: 孟良一听，
5: 啊，是吗？
0: 他赶紧跑到树林的外头，往山上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荒草山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这火烧的这个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孟良一听，哈哈，
5: 任明，
0: 你让我们两个下山，这山顶失火是怎么回事？
5: 岳生，这是不是与你也有关系？
0: 岳生在旁边说，你看你看，你山上失火与我什么相干呢？啊，我在这树林里边坐着，能把你山上点着了吗？啊，这离你山上多远呢？
5: 孟良说，那怎么着的？
0: 岳生说，那我哪知道啊。孟良说，哎呀，杨兴在山上呢，我的人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刚说到这儿，就看那山顶上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开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山顶上闹政变了。孟良、焦赞俩人一下山呢，杨兴就把全山寨的喽啰给集合起来。杨兴在头前一站，
1: 哎，你们都听着，这兵马大元帅杨兴在这要说话了，这贼呀，咱们就当到头了，不能总在这山上待着了。那个孟葫芦跟焦老三呢，他俩不也下去了吗？他那儿呢也就要投降了。我现在呀领着你们也下去，咱们一块儿都投降，去打辽兵去，找那个翻过来寇老头去，那是好人呐。啊，
0: 喽啰兵们一听啊，这傻元帅谁也不敢惹，都知道这元帅大铁铲厉害，犯了脾气真拿那大铁铲拍呀。大伙儿都说，哎，元帅，我们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跟您走。
1: 好嘞好嘞，嗯，把那个山寨上的东西都收拾收拾，从今天起咱就搬家了。
0: 众楼兵一听，大家伙都赶忙去收拾东西吧。杨兴呢跑孟良那屋里边把火葫芦端出来了，他知道他那葫芦暗崩黄，一排葫芦底儿就出火球。杨兴拖着这大葫芦先把孟良住那房子给点着了，焦赞的房子也点着了。众楼兵一看，哎呦，元帅，你怎么把房子烧了？
1: 嗨，燎了兔子窝呀，谁也别回来了。哎，你们都快点收拾东西啊，收拾完东西你们那房一块都烧了。
0: 众楼兵一听，好，快点收拾，这回人走加班还不说，还得把房都得烧了，收拾完了都得点着了。众楼罗急急忙忙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山上这火也就大发劲儿了。孟良这金銮殿也着了，山高风大，火借风势，这火是越着越旺。杨兴吩咐众楼兵整队下山，众楼罗排着队都走下山来了。杨兴扛着大铁铲走在队里的最前头，这阵孟良、焦赞已经看到杨兴把队伍带下来了。孟良一瞧，哎，这倒怪了，怎么我的队伍都下来了？杨兴来到树林子外边，大铁铲往这一立，
1: 哎呀，我说皇上啊，队伍全给你带领来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0: 孟良一听，
5: 往哪儿走啊？
1: 啊，咱们上瀛州啊，打那个辽兵去。
0: 孟良说，哎，怎么打辽兵去？不是给六哥报仇吗？
1: 行了，我不跟你干了，我怕老娘说我是叛臣，杨家将都是忠臣。
0: 孟良一听，哎，
5: 杨兴，那你一定是听了别人的坏话了，你怎么要倒戈呀你？
1: 我没听别人的坏话，我就听那个跟六哥长得一样那小子跟我说的了，我不能让老娘生气。
0: 孟良一听，啊，怪不得呢，闹了半天是你这个人禀人堂会出的主意啊。哦，你看劝我劝不动了，冲这傻小子下手了，他心眼实，你把他给说倒戈了。
5: 好，杨兴啊，火葫芦呢？
1: 火葫芦啊，我这给你背着呢，
5: 快给我。
1: 我先不给，你要说跟我一块走就给你，你要不说跟我一块走我就不给你。
0: 孟良一看这还麻烦了，
1: 刘兰说，门帘叫咱呐，二位先帝，我看你们两个要尽快的投降吧。
0: 孟良看看焦赞，
5: 老焦啊，这怎么办呢？
0: 焦赞说，孟二哥，咱们哥俩在山上那个样子都不行， 到这种程度了，咱就降了。

啊，咱要现在一降，他们得笑话咱们，说咱们哥俩栽给他们了，不降。孟良说，对，来人呢，把斧子给我抬过来。旁边有楼兵给抬过来他那车轮大斧。孟良在树林子外边解下马来，把身上的龙袍一脱，抓住俩袖，啪一抖，把这龙袍啊抖成一个长条，往身子后边斜背着，前胸系上一个扣，纵身上马，双手一端车轮大斧。瞧这模样，斜背着龙袍，端着大斧子，来吧，告诉你，当年孟良之所以降了杨六郎，成了好朋友，那是因为杨六郎武艺超群，把我给打输了。今天你要让我投降，姓任的，你上马来跟我交战，你要能胜了我，我就跟你走，我就跟着去抗辽兵，胜不了我，老孟我就是不降，烧了我的荒草山，我领着队伍再找个山头去。焦段说，对了，当年我们哥俩就是这么降顺的杨六哥呀，今天你也来试试。说着话，焦赞也把兵器抄起来了。杨兴一瞧，哎嗨，你俩不降，你俩不降，我降了啊，谁愿跟我走的，都跟我走。喽啰兵一听，这回可麻烦了，皇上跟元帅不和，起内乱了。岳胜在旁边心想，听宗保说呀，这个任炳是个牛贩子买卖人，孟良要和他比武较量，他怎么能是孟良的对手啊？岳胜说，孟良，焦赞，你们愿降就降，不愿降就走，比的什么武艺呀？刘郎说，哎，岳森呐，既然如此说来，焦孟二位要与我比武，那我就与他们比试比试吧。岳胜想，你跟他们比试比试啊，你哪知道这两位，他俩跟你比武，这两位愣头青青头愣，说不定哪一下子不留神就伤着你，更何况你这个放牛的经商未生，虽然能通点武艺，恐怕也只是能护身而已呀。你要跟这两位比，恐怕难免要败北。岳胜说，仁兄啊，你想和他们两个比武吗？刘郎说，死一死砍吧。孙宝，牵过我的马来。是，这功夫杨宗保把六郎这匹马就给牵过来了，鞍桥上挂着那条虎头造金枪。岳胜在旁边一看，这匹白龙驹，哎呦，这不是六哥的马吗？这枪也是六哥的枪啊。仁兄，这马和枪是您的吗？这是杨六哥的，他死之后，这枪和马就给了我了，做了一个纪念，见物如见人呐。每逢我牵过这匹马来，就想起了六哥。孟良在旁边一听，少废话，快上马，枪和马是六哥的那不假，不过今天我得看看你任炳配不配骑这样的马，配不配使这样的枪。如果你要连我都胜不了的话，干脆把枪和马都给我，别给我死去的六哥丢人，快来。六郎心想，孟良交代，当年在八岔山收服你们的时候费了多大的难呢，今天我要二收你孟良。杨六郎上马端枪，孟良，我任炳与鲁哥虽然也学过几手枪法，可是功夫不到啊，你我比武较量之时，请你要手下留情。孟良说，少来这个，手下留情没那事儿，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有本事把我打败了，我有本事把你打败了，这玩意儿不能客气，不过你可小心点啊，眼睛好使唤点，身子灵活点啊，我这斧子可没准儿，要是轻的溜的蹭块肉皮那还不要紧，你要躲不利索把脑袋给蹭下来，那可就再长不上了，就是愣安上也是行货啊，你照着这办吧。柳郎说，如此说来，我要尽量小心，不要蹭到你的斧子上。哎，对了，快点撒马过来。杨六郎说，你先动手吧。孟良说，要跟你打我先动手，那不显得欺负你吗？刘良说，好了，那我就先动手了，砍枪。说着话一枪奔孟良就扎来了，孟良举斧子就砍，劈手，六郎撤枪招架，孟良扳斧头推斧短，掏心，六郎一闪身，按马坐凳，孟良一回身，脑后摘瓜，熟了没有？六郎一低头，孟良一看，哎嘿，没熟哎。孟良心想，冲这头三招能躲过去，这人蛮子有两下子啊！拨回马来，孟良举斧子直奔六郎，两人马来马往打了十几个回合。孟良心里边直嘀咕：怎么他这个枪招跟六哥的枪法这么相似呢？
这是跟六哥学的，学的挺好啊。其实他哪知道，这就是杨六郎啊。孟良正琢磨着呢，就见杨六郎把枪一趁，使了个金鸡乱点头，突！孟良一看，嚯，面前闪出来一大片枪头，他用斧子那么一划了，哎呦呵，这手也学会了，一眼没看准，蹭一枪，正从肩头上给穿过去。孟良啊，是把那龙袍斜背在肩上的，俩袖子在前面系着呢，这一枪正把那龙袍给挑了个大窟窿。孟良一看，哎呦，你枪挑龙袍要刺王杀驾吗？刘郎说，孟先帝，我这一次你不小心蹭上的，蹭到我的枪上了。孟良一听，嘿嘿，在这儿等着我呢，你没蹭我的斧子上，我蹭你枪上了。孟良还要举斧子跟六郎再战，这个时候岳胜就说了话了，孟良下来，别打了啊，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岳胜说，你快下马，小子你也下来。哎，怎么的了，又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快下马给六哥见礼。谁是六哥？岳胜用手一指杨六郎，他就是，他不是人名，他就是我们的六哥杨彦昭。孟良焦赞说，是吗？俩人这个功夫不由自主的全都下了马了。岳胜呢，让杨兴把队伍带远点站着，告诉杨兴看着队伍，谁也不准过来。岳胜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六郎的马前，六哥呀，您还打算再装下去吗？您的戏法已经变漏了，人柄和杨六郎长得一样，武艺不会完全一样，一个牛贩子怎么会有如此好枪法？六哥，我知道您隐姓埋名，怕的是圣上怪罪，可今天面前站着的是你的好弟兄，再就是你的亲儿子。我出家当老道，孟良交赞两人和杨兴当了叛贼，可都是为了您呐，难道今天我们这一片心还换不出您的一句实话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也是我，你在忙吗？
5: 倾诉烦恼，
6: 我还说
5: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7: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昨天预约的听众啊，在三线上53岁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7: 江女士，我重复一下昨天您讲的事情的前情。您讲述的是呢，在您的小区呢有一个拾荒老人，他呢会投喂流浪猫，这个流浪猫呢比较凶，会对你的生活呢造成干扰。你希望呢联系一下社区，社区呢之前是处理过一次，但现在没法处理。社区的意思是说呢，那你看他喂流浪猫也不是他养的，是他的这种个人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干涉。那现在需要联系社区呢，看看社区能不能再一次，帮一下忙。您稍等，刀老师正在联系社区啊，刀老师给他们社区打电话就可以了。嗯，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
8: 谢谢你，太麻烦了。
7: 稍等，
8: 就只要他不喂就行。没有人喂，
7: 喂干涉不了的啊，喂干涉不了，那是人家的。

0: 你好。
1: 哎，你好，是咱们街道办吗？
0: 哎，对。
1: 哎，街道办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有咱们事情啊，是咱们一个居民反映过来的，希望跟咱们街道办沟通一下。我听咱们这个居民讲啊，说他这个楼里边有一个拾荒老人，但是他反映的问题呢，还真不是说这个拾荒老人捡垃圾，他说的是这个老人呢会投喂流浪猫，然后这个流浪猫呢比较凶，影响老人小孩的出行。然后咱们这位居民呢，他也多次联系过12345，他说咱们街道办呢让社区处理过一次，他说能不能这一次再处理一下。然后昨天呢，他把电话就打到咱们这儿了，我说那咱们看看工作日的时候联系一下街道办能不能处理一下。他这个居
0: 直播吗？
1: 对，然后这个居民也在线。
0: 啊，是这样的，我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啊，跟咱们这个他地址应该是安顺街103号，跟这个居民联系过，然后吧，他是怎么回事呢？确实有个拾荒老人，他吧，就是可能是说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他之前拾了点捡点那个纸壳啊、瓶子啥的。然后呢，那个后期呢，我们让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对他已经进行劝说，他这个瓶子、纸壳、易燃物全部都已经收走了。但是吧，他是在哪儿喂猫呢？他早在应该是4-5个月之前，有过投诉说单元内有猫，然后呢，我们已经协调物业把这个单元内的猫处理了。这个老师傅呢，他挺有爱心的，他也可能挺喜欢小动物的。然后吧，他就在庭院里，他并不养，他喂。
1: 是这个，我刚才跟咱们居民也昨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解释了，我说这种行为呢本身并不违法，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咱们不让他喂肯定是不行，因为人家喂猫呢是人家自愿的自发。

0: 爱
1: 好，
0: 对，这东西没法阻拦。
1: 是孤寡老人。
0: 但是咱们这居民的意思说，能不能比如说，就是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思是不，比如说把这个小猫弄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是
1: 猫吧，不是特别固定，主持人。猫是咋的呢？它就是有，就是野猫，就是啥呢？你喂它口吃的，它可能就愿意来这个院儿。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不，我们没有强制的手段。我昨天是跟居民这么说的，我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定会到现场去劝说老人，说尽量不要喂。而且在庭院内，这个猫啊，就上次单元内猫也是我们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去抓的，协调物业，然后
2: 我能说句嘴吗？
1: 然后呢？
0: 您说，这个居民想说，那他想说，让他说。
2: 这个您讲的拾荒老人，就是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您讲拾荒老人，他住二单元。他冬天把猫放在一单元养，
0: 不要说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儿。
2: 一楼到八楼，
0: 听我说，听我说。您好，这位大姐，您说这个事儿吧，它没啥意义，因为那是冬天的事儿。咱们说的是现在，就先说此时此刻。
1: 冬天猫都抓走了。
0: 对，你说你提到以前那没有用了，咱们现在说现在。现在就是说他在院里边喂猫这个事儿本身，咱们街道办和社区对他，不是直接的管理人员，能明白这意思吗？咱们说如果一个单位它存在着上下级，比如说领导跟他说让他能遵守，是不是从单位角度去说，那你说社区跟居民之间它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啊？现在街道办的意思说呢，可以让社区工作人员去跟他沟通，就是你有这个诉求，这个事儿是能做的，但是咱不能硬性的去劝阻老人，只能是跟人家商量，跟他商量一下。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跟这个大叔说，能不能把这个喂猫的，像他有一些，吃的呀，这个东西，弄到院外边，比如道边啊之类的，只能是劝劝他。
1: 可以，这个我们能做到。
0: 但是说他老人能不能遵守，那这个就得看他了。就是比如说，咱们社区可以跟这个老人共同商量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呢，比如说把它挪到院外边的墙根啊，还是哪儿啊，在那块喂。你这样猫，它不就不进院吗？他不就是在这个院外边去吃吗？就咱们只能是说尽量的去实现您的诉求，但是你想啊，他都是居民，那这个拾荒老人呢，他也是咱社区居民，这东西其实就是俩好嘎一好呗，尽量是对，尽量是互相给你们调整一下。那咱们就还是让社区工作人员跟老人商量商量，给他选选地儿吧，看看看看咱们就是这个小区外围有没有比较适合放猫食的地方，是不是？那行，那就拜托您了。那您跟社区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好吗？
1: 放心，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行，谢谢您。
1: 调解居民矛盾吧，这也算是一种居民矛盾。调解居民矛盾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行，
1: 然后我们会尽力劝说。
0: 好，谢谢您，感谢您，谢谢。好，再见。江女士、江大姐，只能是按照您的这个诉求吧，咱尽量去沟通，好不好？因为这东西吧，他还咱也不能说硬性的，一定是说这老人就有错。这样的话，老人可能也接受不了。咱们就是想想办法。在这个小区周围找一个地方，在院外边呗，对不对？冬天的时候那只能冬天再看了，因为您说的是去年冬天的事儿了，咱只能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老人会不会把这个食儿放到单元里边，好不好？如果是放到单元当中咱们再联系呗，但现在呢让社区先看看院外边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你们也可以跟着共同出谋划策，如果小区就是这个
2: 院，我们都给他送买东西。
0: 不是说买东西没有用，我的意思是给钱也没有用，人家因为人家
2: 跟他商量，
0: 你们说这些都解决不了，因为喂这个事儿是人家的爱好，人家必须得干了，能明白不？现在就是你不让人家做这个事儿，你的
2: 不是他妹妹家的猫，
0: 不管是谁的猫，你们的幸福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大家是平等的。你还没明白，就是咱们过日子的底层逻辑，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有我的爱好，你有你的爱好，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咱们要找到的是平衡点，不能说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不怎么怎么样，能理解我在表达啥不？
2: 我理解，所以我就是说，
0: 所以说
2: 公平了吗？
0: 公平了，对呀、
2: 啊，
0: 你那
2: 东西啊，说
0: 你公平的、
2: 那个，
0: 所以公平的话，那你凭什么不让？
2: 啊、
0: 那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喂猫呢？所以说这个就
2: 不是不让他喂。就是你别在楼道里喂，
0: 人家现在也不在楼道里喂了呀，人家在院里喂了呀，院里喂了，你不现在不也是不允许吗？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说给他挪到院外边，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那你们要一起商量，你们要一起想办法要允许他喂，但是呢咱们要共同找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呢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是这个他也能接受，那你不能整太远，是不是？那肯定是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小区它有院外边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能够放猫食的，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你们也觉得，哎，这地方也不影响我们，小猫在那块呢，反正也不上院里来，也不影响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大家共同商议、共同想办法的，就从我这儿看是这样的，就是你是有你的爱好，那我也有我的诉求，咱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既能实现你的想法，也能实现我的想法，这个不才是平衡点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应该跟社区和这个老人一块儿，在这个小区周围走一圈，你们更了解，看看哪个地方放这个猫食更合适，找到这个地方，让他就继续往这儿放呗。这尽量让这个猫就在院外边去吃，吃完之后它不就走了吗？时间长了它就知道了啊，这个院里边是没有吃的，它就不来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要让彻底不喂的话，那个可能性不大，你就给它送金山银山，它有这个想法，那它人家就得喂呀，你说是不是？那你们就跟社区联系联系，然后共同选个地儿，但这个地儿呢你们也可能跟掺和一下也行，你们就在小区外边走一圈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选那个地方，然后劝劝老人。
2: 社区不配合，社区不管。
0: 社区现在不是，我发现您这个人真是，有的时候我经常讲，就是特别轴的人，我们很难沟通。今天咱们在干啥事儿呢呀？
2: 啊，就是从我是
0: 今天咱们在做啥？今天咱们在做啥事儿呢呀？今天是不是在跟你？
2: 我是说以前。
0: 那你翻出来以前那事儿有啥意义啊？它能解决问题吗？你把冬天那个事儿都翻出来，它不解决不了问题吗？对不对？
2: 嗯。
0: 咱们现在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做的事儿吗？对不对？此时此刻要做的事儿，你是不是现在他已经答应了？那咱们就联系社区啊，因为街道办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应该，因为街道办比社区再高一格嘛，对不对？人家街道办人都同意了呀，那社区有啥不能同意的呀？那现在不就是选地点的事儿了吗？对不对？好，再见，哎，
2: 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
2: 谢谢，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牛肉酱呢今天是有货的。前段时间牛肉酱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又到了新一批的牛肉酱，而且咱们这牛肉酱呢，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多，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口感又不那么咸，所以有些听众朋友是三天就吃一瓶哈。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3: 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

0: 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就像咱们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点评这个牛肉酱啊，大家纷纷打进电话，我记得有一些阿姨啊或者大叔啊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为什么好吃啊。首先呢，简单的就是拌这个白米饭，或者是呢舀上牛肉酱去拌面条，它能够吃到牛肉酱本身五香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特别辛辣的，因为它是五香味的，里边没有辣椒，老人小孩它都能放心吃，而且口感上不是那么特别咸。所以说呢，咱们吃面条啊，或者是吃馒头啊，或者是咱们家里边拌米饭的时候，都可以搭配上牛肉酱啊，非常的香，会使得整体啊咱们吃饭的这个口感增加。还有就是咱们做什么卷饼菜呀，或者是在家里边做蒸菜呀，蒸点鸡蛋糕啊，蒸点茄子呀，或者打饭包的时候都用得上，做炖菜炒菜也能用得上。所以这个牛肉酱呢，它是增香增鲜的，因为它是五香味的，而且呢它可以当成那个卷饼菜来吃，因为它整体的固形物含量多，再加上口感也不那么咸，是非常好吃的。场位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前段时间断货的啊，现在又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蓝阿姨，蓝阿姨你好。三线蓝阿姨你好，您说。
2: 庆贺你好。
1: 您讲。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2: 我要咨询一个大夫，咨询一个妇科大夫。我吧今年79岁。完了，那个我们在我们赵东医院吧，看出是宫颈癌的前兆。完了，我看你给这个群众是大伙都咨询的，推荐的大夫挺好。我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妇科大夫，哈尔滨哪个妇科大夫看的好？
1: 您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医大二院妇科主任邱小红。邱就是邱少云的邱，小是拂晓的小，红是红色的红。医大二院的妇科主任叫邱小红。找他看看行不行？
2: 那就不得挂号怎么挂呀？
1: 挂号提前在他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挂号。
2: 在他微信的小程序上挂号。
1: 对，提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微信找到他那个官方微信，微信里边有小程序，在那边挂号。
2: 哈尔滨医大二院的微信小程序能挂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跟家里人说一下啊。那行，
2: 那麻烦你了，
1: 没事，
2: 麻烦你了。
1: 好，再见。这个是妇科看邱小红医生的啊。另外妇科呢还有外阴白斑，外阴白斑这个病啊，咱们有一个专看的专家是医大四的王立双，一会儿会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参与节目，你有自己的事要讲，可以现在继续播了，8799-6984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你要快速往这边去抢线啊，8799-6984。如果是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咱们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因为王主任呢，他主做的科研项目包括发的科研文章，就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很多听众朋友得了这个疾病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因为觉得大医院排队人多，不好意思去，总是呢想到一些小地方或者不正规的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有很多人是耽搁了病情，甚至容易诱发癌变的。所以说，咱们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您就到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他的治法啊，包括他的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啊，那么远还多花钱，在本地看病，一个是省路费，再有一个呢也省时间。现在呢，您就可以到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的教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你在诊室外等候的时候，你发现其他患者也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没啥不好意思，因为大家在这个诊室外等王主任的基本上都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都是全省的患者慕名来的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连续出诊，这样也能保证看病的连续性啊。您就挂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吗？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傅女士啊，傅阿姨您好。
3: 啊，青哥你好。
1: 嗯，
3: 我想要。

0: 那你给我推荐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因为这脑袋吧，在乘公交车以后吧，脑袋拽一个大血包，完了准备上那去看一下了，一大二院的看看。
1: 那脑袋拽个大血包是吗？有外伤呗，是吧？
0: 对，他现在外伤吧，他第一次去了，上急诊看了。看了以后吧，完了说一个月以后再去检查检查，完了再复查一下子，完了现在这血包那还是没怎么吸收好。
1: 稍等啊，那你这个可能不需要上神经外科，我看看啊。
0: 那你好，行，你给
1: 我
0: 我
1: 给你
0: 看。
1: 看看啊，
0: 那好。
1: 稍等啊，正在帮您看，稍等啊，
0: 好的。
1: 我看看咱们之前登记的医院信息，稍等啊，
0: 好的，谢谢啊。
1: 正在给您看啊，稍等。
0: 好的。
1: 稍等啊，再看看，正在给你看啊，
0: 好的。
1: 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月了嘛，他说一个月以后去复查去。
1: 稍等啊，暂时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已经发给医院了，然后医院审核一下，我看看哪个医生。更比较合适一点，好不好？然后我发给您，您的手机尾号是5051，我已经记下来了，有消息我会联系您的，放心吧。好，
0: 那
1: 好，再
0: 好，
1: 见，
0: 谢谢啊。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挂了张老师的号是吧？二线王女士，我跟您重复一下，您说的患者姓名呢叫郭宗林，挂的是明天9点到9点半的，是不是？
0: 对，
1: 放
0: 是
1: 心
0: 姓
1: 吧，
0: 了，
1: 我下直播会打招呼的，您就正常去看就行。
0: 就是我母亲是您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
1: 那太感谢了，
0: 就是看病的这个人是我公公，
1: 好的，我都记一下，
0: 是谢谢您了，
1: 男性患者郭宗林，放心吧，放
0: 对，
1: 心，放心，
0: 好嘞，
1: 好，再
0: 谢谢
1: 见，
0: 姓郝老
1: 别
0: 师
1: 客气，
0: 啊，
1: 好，再
0: 谢
1: 见，
0: 谢，
1: 然后你就见到那个主任就提我就行啊，
0: 好嘞，好
1: 好，
0: 嘞，
1: 再
0: 谢谢
1: 见，
0: 姓郝老师。
1: 放心，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上，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王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就接出了啊，因为咱们不能等您太长时间。接下来是五线，五线上一位大姐，54岁，你好。
2: 哎，你好，星星老师。
1: 您说，
2: 哎，我麻烦我问一下，咱们那个医大医院有没有治？就是我妈是糖尿病眼底病变的大夫，麻烦你给推荐。
1: 医大一呀，医大一，咱们登记的眼科专家只有一位，是张璐。
2: 张璐老师
1: 对，
2: 哈。
1: 张璐老师只登记了这么一位，医大二呢也登记了一位，医大二是孙大卫，
2: 行。1、2、孙大卫是吧？
1: 孙大卫这两位，
2: 孙大卫哈，行，
1: 那
2: 好
1: 行
2: 嘞，
1: 啊，好，再
2: 哎
1: 见，
2: 行。
1: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然后正好我要给医院发个信息，大家利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随时打直播电话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他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 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刚才有一个尾号是5051吧？那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啊，好像看神经外科那位啊，帮我联系一下他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下一位无线。我现在杨女士，杨女士调血糖1:4没有医生，1:2有医生，您看能接受吗？
3: 1:2的是吧？
1: 对，1:2的，
3: 那1:2的那也可以。
1: 1:2是咱们调血糖方面的专家向颖老师，他是在内分泌科出诊。向是项羽的向，颖是草字头的颖，向颖。
3: 向颖。
1: 对啊，好，
3: 哎、那好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3: 啊，
1: 哎，别客气。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刘女士，您要打算说什么事儿？您讲，
4: 他家孩子得脑梗了，完了，
1: 脑梗他是落下后遗症了吗？
4: 对，是落下后遗症吗？
1: 后遗症现在行动不便吗？
4: 行动倒是方便，就是说话语言迟钝，脑瓜反应慢。
1: 那这有点不太好看，因为咱们讲说他这个肢体运动障碍的，咱们现在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但是他的肢体说能走，只是说反应稍微慢一点，那这个就可能达不到做手术的那种程度。
4: 对，
1: 那您得问一下医生。但是我认为大概率应该是郭主任应该是不能给做，因为他有的是、我跟你讲，就是半身不遂了，走到胯框这种的，就达到这种程度了、一般去做。你像他现在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可能就不至于去做微创手术。大概这样。那你们要是说一定要去看看呢？
4: 我哥经常看你这个，我哥经常在收音机里听着你说话，完把电话号告诉我。
1: 对，所以我要跟您初步判断一下嘛。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去，判断一下的话，可以到1:2挂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你听听郭老师咋说。但是我认为他大概率应该是不会给做，因为咱们现在说呀，这个脑梗后遗症，他现在有很多的方法。那其中有一个呢，比较理想的方法就是做微创手术。但是它一般比较适用于就是落下肢体运动障碍的这些人。那、您家孩子还没
4: 啥障碍？
1: 对呀，您家孩子没拿到那种程度啊。所以如果
4: 没达到那，
1: 对，如果你要真想去的话，你就记好医生的名字。医生名字我告诉给你，这个是1:2的神经外科脑外科的郭勉医生啊。
4: 郭勉医生。
1: 对，郭勉。
4: 他的电话号方便说一下吗？
1: 不方便。
4: 啊，
1: 人家这是大主任平时挂号都挂不上的，不可能私下接电话的啊！你们只能是正常挂号去找大夫去面诊，因为我给你介绍这些专家，人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而且是神经外科大主任。你说他平时哪能有时间接电话呀？平时都在做手术啊，所以要是想挂号，你就直接上医院挂号就行啊。1:2
4: 郭勉是不是？
1: 不是勉，加冕仪式的勉。那个勉字咋写呢？上边写一个，对，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郭勉，他是礼拜一上午出诊， 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郭冕医生，好吗？嗯，好，再见。哎，接下来是五线，五线上52岁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你好，秦乐，你好。
1: 您说，
5: 我是农村的，有家里边有个房子，想咨询点事儿。我家里是农村的房嘛，现在是我父亲的名，我母亲健在呢。然后我母亲说把这个把我父亲这个房子过户我的名下，然后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事儿，那个又需要我爷爷的继承，还有我爷爷这个子女的需要继承，他们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1: 你得看一下他们去世的顺序啊。你爷爷是在你父亲之后去世的？
5: 对，我爷爷在父亲之后去世的。
1: 啊，这个就是最麻烦的。
5: 对，
1: 最麻烦就是这种。
5: 然后我到我们这个村上去更换那个房产证，然后村上说得需要到公证处公证，我又到我们公证处公证处拿的手续，然后就涉及到我爷爷的和奶奶的，还有我两个大爷的，这都需要他们的继承，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1: 对，是这个意思。
5: 很
1: 麻烦的。那您现在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就整个程序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5: 对，程序上没问题。我问问你是这个还是怎么能那个简单一点，或者是比如说
1: 没法简单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这种就是咱们继承房产当中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因为您父亲去世的时候吧，那个爷爷还在，所以呢他就继承了，从你父亲那儿继承了份额。然后如果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弄是好弄的，他配合就完事了。然后你爷又去世了，然后这个份额又往下分配了一次，又往下分配一次，他就涉及到了，从你父亲的角度上看就涉及到他的兄弟姐妹了，就是你的叔叔大爷了，什么姑姑了，就涉及到他们了。
5: 对，
1: 就还得出他们的死亡手续，就非常非常麻烦。如果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人去世了呢，这些人当中有人去世了又往下分配一次。
5: 对，我爷爷四个子女，而且我那个三个儿子都不在了。
1: 对呀，他们要
5: 不在
1: 的话就涉及到他们的孩子，
5: 那都多少年都联系不上。
1: 对呀，他们的孩子不出现呢，你这事儿就没法往前弄。现在目前上来看，从我这看他就是办不下去。这个就是咱们处理房产当中最复杂的就是这个，因为你手续不全。手续不全的话呢，你想走咱们说现在有那个，就是人都凑齐了，叫非公正的继承，就走不下去，这条路就走不通，因为咱们手续凑不全，人当地就不给办。
5: 对对对。
1: 要不然呢，你走诉讼的话呢，你走诉讼也只能是确定份额，他们那些还得保留，就非常麻烦。
5: 那金河老师，我再问一下，那比如说，那个买卖涉及到买卖这，什么事儿？
1: 你买卖也是一样的呀，因为咱们经常讲买卖的话，买卖是活人之间的交易。这个房子必须得更到您母亲或者是你的名下才行，你们才能往外买卖呀，要不怎么往外卖呀？卖出去呀？卖也涉及到同样的手续不全呢，是不是？
5: 对。
1: 那
5: 怎么整？
1: 反正就是办不了，
5: 暂时就办不了，
1: 暂时办不了，
5: 是不是？
1: 对，暂时办
5: 不
1: 了。而且你起诉的话，你只能确定你的份额，你母亲的份额，把你们份额确定好，那些人的份额也得给他确定下来。就是你诉讼的话，这个房子也很难弄的，因为他们不出现呢。你现在就得尽可能，
5: 因为找不着他们呢。
1: 特别麻烦。这种就是在所有的房产更名过程当中极其麻烦的一种，就是这个，它涉及的人太多了。
5: 对对，涉及到人太多。
1: 是啊。
5: 嗯，
1: 因为是父亲先去世，然后父亲的父亲，也就是从我们的视角看是爷爷后去世，这种就是在房产继承当中最麻烦的一种。因为爷爷后去世之后，他就产生了再一次的继承，就和您父亲的兄弟姐妹有关系了，然后他们就你父亲的兄弟姐妹又去世了，就和他们的子女又有关系了，你现在就得联系他们的子女。如果联系不上的话，这个房产交易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5: 对，联系不上，联系不上。
1: 不好弄。
5: 嗯，
1: 现在就只能是尽可能的去联系他们。
5: 哈哈，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法律制度，那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条件，那就是
1: 现在就是
5: 三。

0: 条出路嘛，咱们说第一个出路就是协商公证。协商公证的话呢，它是通过亲友啊，包括呢你户籍地的话，有的时候公安机关它是给找的，但是99%都不给找。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啥失踪的人，明白？你的这个理由，比如说我们家自己办继承，想通过派出所去找那个人，一般派出所是不给找的，因为他并不像说这个人走丢了，派出所就给找，明白这意思？所以一般都是通过亲友找到他们，就人都凑齐了，大家呢协商公证。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提起诉讼，就找不到人或者对方不配合的时候，咱们最有效的还是起诉。那么被告不到庭的话呢，法院可以进行我们讲叫缺席的判决。缺席判决的话呢，一般是保留份额。保留份额的话，这个裁决书上它会有咱们是多少份额的确认。就咱们家这边，因为肯定咱们都是大头嘛，就是你母亲的，再加上你的多少份额的这种确认，它只能是这个。但是不能说把人家那个份额就给剥夺掉了。他虽然少，但是他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缺席判决的情况之下，会把他们的份额给固定下来，会说你们有多少份额。他们有多少份额？那就算是咱们起诉了，走的是诉讼、司法裁决这个路径，那他保留份额之后呢，你也很难获得完全是你名字的房产证，那是得不到的，因为咱们拿着生效的判决书，咱们去办理过户的话，就其他人的份额是要做保留的，他们的也得会体现出来，这么个意思。所以说那个。我们经常讲叫百分之百产权，就是咱们获得不了百分之百产权。这个能理解是不是？
1: 明白了，
0: 对，就
1: 明白
0: 他们
1: 了。
0: 有多少份额是要留下来的，你们有多少份额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就这么个意思。
1: 行，那我你说的
0: 然后
1: 我明白了，
0: 得等，对，是这样，得等他
1: 就
0: 们
1: 是暂
0: 出，
1: 时先等等呗。
0: 是这样啊。是不是？
1: 行，那我啊，行行，那好了，非常感谢静娥老师的解答啊，感谢。
0: 对，
1: 那我
0: 就
1: 就先
0: 是，
1: 暂时我就先不办了，先等等。
0: 所以呢，咱们起诉呢是确认份额，对不对？你要是他们不出现缺席判决的话，法院不会直接就把100%的产权都判给你的，法院不会那么判。他只能计算说，这些继承人分别都是多少。那你就
1: 对，
0: 产
1: 你
0: 权
1: 先得
0: 交易
1: 死
0: 中
1: 一
0: 心
1: 部
0: 那
1: 分。
0: 边，你也很难拿到100%产权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就得您
1: 明
0: 再，
1: 白明白。
0: 对，您再看了，是不
1: 行
0: 是？
1: 行行，谢谢老师啊，
0: 然
1: 好。
0: 后对，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您跟法院去商量，就是你在诉讼当中呢，你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请求，但是我不知道法院他会不会这么干。就是你说呢，
1: 那
0: 房
1: 对，
0: 子，
1: 这得看法院那头了。
0: 对，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过一段时间，你就去起诉。然后你的诉讼请求当中，你要明确提出来，房屋呢归你所有，你要向其他的继承人呢支付折价款，要求法院支持你这个请求。这样的话呢，在判决当中，可以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估价。按照市场价格，咱们需要给别人多少经济补偿，然后咱们去拿到100%产权，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有难度，这个就稍微有点难度。
1: 也有难度。
0: 当然了，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这些人缺席判决的情况之下，法院直接就给他们就拍板，就直接给钱，这种可能性不大。不如说确认份额，就法院那个可能他更愿意确认份额。但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这个得实际打官司过程当中咱们再看。我只是说站在您的角度上去分析这个问题，对您更有利的，就是你的诉讼请求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来，房屋归你所有，你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折价款。能明白？我说清楚了，我觉得我应该说清楚了。这就是目
1: 行，
0: 前唯，
1: 我也听一
0: 对，
1: 下我
0: 这
1: 的。
0: 就是目前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个，然后让法院尽量支持你这个想法，房子判给你。然后咱们该给别人多少钱呢？形成这个判决，未来他们出现的时候再给他们钱。这个是最理想，最理想就是这个了。然后到时候你要打官司，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打。实在是怕打不明白呢，你就找马律师，到时候给他打电话。 就行了。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那行，好，再见。
1: 好的，好，感谢感谢，
0: 好，再
1: 见，再
0: 见。好，我们帮听众朋友确认完医生了啊。三线脑外伤的这位啊，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秦鹤。
0: 哎，帮您确认好医生了，就是这种，刚才是，哎呀，您是神经内科的，我切错线了啊。您先稍等我一下，
2: 啊，
0: 您先别讲话，我应该是请四线，我马上再接您的啊。
2: 好的，好的。
0: 四线上脑外伤这位是傅女士啊，傅阿姨您好。
3: 是的，哎，你好，
0: 傅阿姨，帮您联系了医大二院的赵岩老师。
3: 啊，赵岩老师。
0: 岩是岩石的岩，赵岩。
3: 啊。
0: 医大二院的啊，你就挂脑外科，赵岩就行。
3: 是脑外科还是？
0: 一样的，就是脑外科，就是叫神经外科，他俩是一个科，神经外科赵岩。
3: 啊，知道他哪天出诊？
0: 出诊您得自己看一下啊。
3: 嗯嗯。
0: 好不好？嗯
3: 啊，行，那我就自己看
0: 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赵岩啊，挂他就行 啊,
3: 啊。
0: 好嘞，
3: 啊，那
0: 好
3: 嘞，
0: 好，
3: 谢谢，
0: 啊，哎，再见。您说，张女士、张阿姨，你好，嗯。
2: 那个，我那个是这样啊，我也就是看神经，
0: 嗯，
2: 神经就是那是脑外、脑外、脑内，我可不知道。
0: 你得说啥病啊？
2: 我就是那个腿吧，那个脖子盖那个有点硬不撅的，腿走道不给力，完了老是软，还有点像软乎似的走道，没有劲儿。
0: 那您这不能看神经科，神经科他可能也看不了。您这个年龄多大？
2: 我70岁。
0: 您就看老年科，挂老年科犯硬。
2: 老年科我看完了。
0: 但他建议你怎么看下一步？
2: 他叫我那个做的那个磁共振
0: 嗯。
2: 完，我做完磁共振的。
0: 磁共振他怎么说？看结果怎么讲？
2: 他也就有片子出来了，完了还有那个就那个纸单出来了。但是我想找个大夫，完了
0: 是你老年科看到你这个磁共振结果，他怎么讲的？他怎么说的？
2: 我看的医大二院的综合门诊，就老年综合门诊。
0: 不叫综合门诊，你得看老年科范英，不是综合门诊，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挂老年科范英，嗯，
2: 那庆贺，我打扰一下，不好意思啊，我就想不想走那个路了，因为
0: 没有您这样的医生，没有神经内科，他没有这职业医生去给你看什么走道没劲儿，没有。
2: 那我那天去那地上完，他就说让我排除法，所以我就做这个脑神经，
0: 所以我才说您挂老年科必须找范英老师去看，他是专业的老年科医生，他是综合给你看的。
2: 我找你就好了。
0: 对，你不能就是
2: 我，
0: 嗯，
2: 那我现在已经做完这个仪器了，那你说我找范英我就拿着
0: 可以啊，你就拿着这个结果给他看就行。
2: 这是一大二的吗？
0: 对，一大二的老年科范英。嗯，
2: 那我就搁网上挂呗。
0: 对，
2: 一大二，
0: 对，是这个意思。
2: 一大二老年科，我叫笑笑记一下啊。
0: 嗯，
2: 这脑瓜还不好使。
0: 老年科范英，嗯，
2: 范英，
0: 嗯，
2: 好的，谢谢啊。
0: 你就挂他就行，他综合去评判。好不好？你这个结果是不白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啥都是有效的。因为你本来不也在医大二院做的检查吗？
2: 对呀，
0: 你就把这些，对，你就把这些都，对，你就把这些都拿着，拿完之后呢，你找范老师去看，你找范英详细给你看，没问题的。
2: 那个秦鹤，你要是如果方便的话，那个我得挂号再找你，你帮我说说呗，因为我这个
0: 神经
2: 这块
0: 没问题。
2: 我这神经挺乱的，乱七八糟的，我很早就得植物神经紊乱了。
0: 行，我让他再帮
2: 您
0: 去看看。
2: 啊，
0: 行，放心吧。
2: 我挂完号了，我再找你，行不行？还是你先说。
0: 你得先挂号啊，因为他得核对名单的呀。他你我现在打招呼，他也没，他也看不着你信息呀。
2: 好的，谢谢你啊。
0: 是不是？然后您去看一看，然后
2: 特别信你。
0: 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您说你要是说我单纯的想看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个事儿，你说我就想看这个事儿，我别的不看，我就专看这个，那的确是要挂神经内科。神经内科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挂神经内科的我看看啊，张雪梅老师或者王小坤老师都可以。
2: 那我不是那个，听说我跟你说一个这个事儿，
0: 因为你还有很多，就是我为啥说你要去看老年科呢？因为你除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之外呢，你现在走道还没劲儿。你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的外在的一些表现。
2: 我30多岁的时候，还被那个东西砸一下脑袋。
0: 所以我才说，您就得综合去看，您就得去看的不是综合门诊，叫老年科，老年科范英。
2: 就是这个范英。
0: 对，看他就行。好，再见。哎，
2: 挂号再找你啊。
0: 对，好，放心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

0: 听到问题，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啊。然后想要订山楂丸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预订，咱们山楂丸已经到货了。今年的山楂丸呢，它包装呢做了一个升级和改变啊，但是包装上保留了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个标志是保留的。所以呢，您收到山楂丸的时候呢，检查你就看那个标志，有非遗标志的，这个代表保真的啊。然后它因为它这个包装呢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呢，看的话呢，一定要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标志。一会儿我再详细讲怎么看这个标志，好不好？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
0: 前一段时间一直断货，因为这个山楂丸呢，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叫与辉同行，在抖音直播间卖的同款山楂丸，他那个直播间销量非常高啊，经常是抖音销量前三的，是不是？他是那个头部直播间嘛。所以说现在山楂丸呢货源很紧张啊，厂家呢还把包装做了一个新版的升级，咱卖的这个新版的就是与辉同行直播间同款的了啊，所以大家想订购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的听众朋友，您好。二线上应该是58岁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听话老师。
0: 您说，哎，
2: 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的，我就是头晕，腿无力。你推荐我上1大2院找李磊大夫。
0: 嗯，
2: 我去做了核磁，做了脑 CT。
0: 嗯，
2: 没什么大毛病。
0: 嗯，没啥大毛病，那你就不是神经内科，就不是脑袋来的。
2: 不是脑袋来的，当时他给我开了，还做了大生化。
0: 嗯，
2: 完了。就是血脂稍微有点高，他说这个问题都不大。
0: 嗯，
2: 完了给我开的瑞舒伐他汀和那个拜阿司匹林，让我回家吃。
0: 嗯，
2: 我回家吃了有2个月了。
0: 嗯，
2: 那现在这个小腿还是四肢，就是膝盖以下这个小腿无力，就感觉像，就是稍微站一会儿，就是都睡一宿觉了，早上起来稍微溜达两趟，就觉得这血就好像反不上来那种感觉。
0: 那你现在头还疼吗？
2: 头还是晕，就是比如说早晨吃完饭， 再做一点家务，再收拾刷刷碗，在那站。

0: 看着。
1: 那你血压啥的都测了，
0: 嗯，
1: 都正常？
0: 血压都正常。
1: 那就
0: 完
1: 没
0: 了，
1: 什
0: 他问
1: 没什
0: 看
1: 么，
0: 着我的。
1: 那就没什么其他医生推荐了。那你就神经内科吧，他们可能给出的方案都差不多。如果你下一步再看呢，你只能是看吴云，因为吴云老师他主看的是肌无力，但您这个还达不到那种程度，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我通过时间长了，我感觉好像我这下肢回流，能不能是我，这是我自己猜想的，能不能是下肢回流有问题？如果
1: 下
0: 要
1: 肢
0: 是
1: 回流
0: 下
1: 有
0: 肢
1: 问题的
0: 回，
1: 话，还不至于说像您讲的那种头晕啥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下肢回流有问题的话呢，那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早上起来会好一点。你有没有感觉，就早上起来会好一点？
0: 那也不好，
1: 对呀，你
0: 我
1: 不就是全天
0: 感
1: 都
0: 觉。
1: 差不多吗？这玩意儿跟休
0: 对，
1: 息不休息啊，跟平躺啊，或者是直立啊，都没什么关系吗？对不对？
0: 关系不大，关系不大，就是，
1: 那就很难是下肢血管的问题，就是你去了，也有可能是白去。但是下肢血管，你要是想看知名专家，是一大一韩志阳，那你就得自己考虑了。同志的志，太阳的阳。然后你要是说肌无力呢，就是这方面你也达不到，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的，吴云，一个是医大一的，一个是医大二的。
0: 你比如说，我要是我没什么活，我就是干点家务。你比如
1: 我
0: 说，我
1: 判
0: 要
1: 断
0: 是
1: 不出来。
0: 干
1: 因为
0: 一
1: 你
0: 天，
1: 说
0: 要
1: 这
0: 是
1: 个事儿，
0: 干两
1: 连你
0: 天，
1: 说知名的那个神经内科专家，人家省内专家都给你判断不出来呢。你跟我说，我更判断不出来了。就这个意思，
0: 是
1: 是不是？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挂什么号了，我先问问你。
1: 我这没啥好专家，就是适合您的，都告诉您了，您只能是再碰一碰。从我这看啊，真的没啥好主意。但是我
0: 没啥
1: 认为
0: 好
1: 好
0: 主
1: 像
0: 意。
1: 也很难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你要下肢血管的话，你就是挂医大一韩志阳韩老师，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0: 那好，
1: 那好，
0: 谢谢。
1: 再见。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四线听众朋友，四线金阿姨，金阿姨您好。
2: 喂，你好，陈
1: 您
2: 赫。
1: 说，您好。
2: 我那个就是个，右腿啊，那这个腿疼的就不敢走道了哈。上次吧，我给你挂那话，你给我推荐这个义大医刘宁啊，我在那看了，但是看了也没见好，现在倒严重了，
1: 那没有医生推荐了。
2: 那就没有了。
1: 对，因为你走路腿疼这个事儿，他看的就比较好了。再就是老年科去看，老年科也是综合去看。
2: 再就看老年科
1: 对，
2: 了，
1: 老年科就综合去看了。
2: 老年科就是
1: 医大二那个
2: 哪
1: 范英，医大
2: 一
1: 二
2: 大
1: 院
2: 二院呢？
1: 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一大二院呢？
1: 对，医大二，就
2: 那
1: 是
2: 谢谢。
1: 这个年龄就是这样的，阿姨，你就80岁了，这个很容易调也调不好。但是你要说就还是想再看看，我也能理解。那您就上医大二挂老年科，范英老师就综合给你身体去调一下，就
2: 一到二院，老年科反映。
1: 对，他是综合让你做一些检查，再测一测你的营养素什么的有没有缺乏啥的，就这么个意思，
2: 一到二院老年科反映
1: 对，
2: 是吧？
1: 看看他，你把你之前的一些报告啥都带着，行吧？
2: 好了，谢
1: 好，
2: 谢
1: 再见啊，阿姨。但这个年龄很有可能就是看还是效果不理想哦，但是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也是没有办法，你这个年龄都80了。
2: 老年科反映
1: 对
2: 是吧？
1: 行，那您再好好看一下哦，再见了。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的，咱们直播电话现在是能打通的啊。等待大家一会儿吧。然后两个事儿说一下，一个呢就是听众朋友今天询问的郭冕医生，看咱们说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脑瘤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主要就是看偏瘫。偏瘫这里边呢，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以往大家做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老师呢，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发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到医大二院，人家就直接担任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他非常专业，也很厉害的。而且呢，是咱们国内知名的看偏瘫方面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 您家的病患如果恰巧是之前得过

0: 脑梗啊，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夸框、肢体运动障碍，就可以挂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这位大主任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是郭勉医生。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加冕仪式的勉，郭勉。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再来重复一下，如果家里边的这个病患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夸框、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啊、脑瘤，想要做微创手术治疗的，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郭勉，星期一的上午出诊，勉字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一会儿呢要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听众朋友呢，昨天那个新疆旅游报的非常火啊，一会儿今天有空的时候咱们会给大家再做详细介绍。那个新疆旅游啊，它行程是非常不错的，要玩19天的啊，除了去新疆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个省份，咱们应该是4省联游啊，但是主要玩的就是新疆。这个行程玩下来会把新疆玩透啊，把新疆好玩的地方是一网打尽的。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详细说，因为今天线上有其他听众来等，行不行？大家先稍等我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上来等候。五线上53岁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1: 喂，庆贺你好。我有个儿子27岁在哈市，他是那个聋哑人。他想办那个就是城市通的公交卡，上哪个部门办去呢？
0: 他残疾证已经取得了吗？
1: 取得了。
0: 取得残疾证，拿着残疾证联系咱们城市通中心就可以去把那个卡要换一下的。电话是963996。
1: 啊，
0: 就近办理就行。
1: 行。
0: 对，然后您说。
1: 963996是不是？
0: 对，6位数，你现在就能打，然后他会告诉你离你最近那个点是哪儿，到那个点去办就行。
1: 好了，谢谢。
0: 但是这个东西它分为几级残，还有什么类型的，不是所有类型都能办。你问他一下，陈中春就告诉你了，他这个类型符不符合。
1: 行。
0: 963996啊，
1: 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我把那个旅游的事给大家说完。所以这个旅游呢，我跟大家说差价非常大，就是同样的行程，便宜的呢是4980起价，贵的话呢能有10000多的，差在哪儿？各位听众朋友，就差你选什么铺，差年龄，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咱们最终的报名价格。这个新疆旅游啊，它是年龄越大越便宜，为啥呢？因为年龄大的有景区的优惠政策啊，景区有门票优惠，再有一个铺，你选软卧下铺那就最贵，软卧下铺它的价格就9000多啊。那你想啊，再有点零头八碎的加在一块，那是不是就10000出头了？但如果你要是选的硬卧的上铺，硬卧的上铺起价就4980，你再加上一些零头八碎的钱，也就5000出头就能出去玩19天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您看是不是它的差价就是差在了铺位上啊？咱们要选软卧硬卧还是上铺中铺下铺，根据您的需求来。你说呢，我家老人出行啊，难得出去玩一次，我们就选那个最贵的，我们就要住软卧，我们要住下铺，那他这个价格可能就得达到10000多、10000出头。你说我们呢不是很在意，我们家穿会儿来，我们家呢3个人就上中下铺啊，我们就要这整个的这一个数列啊，上中下我们就要这个，那这个价格就能均衡开了，因为上铺便宜啊，对不对？上铺加不加不在一块儿也就5000出头的价格，因为它起价是4980嘛，是不是？就算是再加一些小交通的费用，那么加在一块儿也就是5000出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价格呢，您把您的需求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说，说一下您家报几口人啊，说一下咱们理想当中想要什么铺，或者能分到什么铺，这个海兰呢帮您去尽量争取一下。总之这个行程呢，去新疆东南西北疆全都玩到，各位听众朋友，就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介绍，我详细介绍的话那得一期节目，就咱们1个多小时2个小时都介绍不完。你看咱东疆是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还得到哈密，东疆这边有哈密，哈密的话呢有魔鬼城、回王府啊，还有呢这个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东疆这边呢还有乌鲁。

0: 啊，那时候新疆非常美，因为去新疆的话呢，你还是得挑它的旺季啊，也就是叫暖和的时候去，能够看到新疆的大美风光啊。电话是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有任何关于新疆游的问题，咱们问一下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然后咱们难得出去玩一次，为啥这次咱们玩19天啊？咱们再给大家增加上甘肃的行程。去甘肃的话，咱们得去鸣沙山呢、月牙泉呢、莫高窟啊，对不对？然后宁夏把这个沙坡头给大家也增加上。另外呢，还可以呢途经内蒙古，去内蒙古的时候，咱们看一看通湖草原，还有腾格里沙漠。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就这个行程，真的是把祖国的大美风光，很多的5A级景区全都囊括进来了，而且价格又那么便宜，一下子玩19天。但是听众朋友，您即使选择最便宜那个上铺，硬卧的上铺，你也别担心，因为咱们并不是每天都住在火车上住，到了景区附近，咱们会住在所在这个城市的酒店里边，也就是说呢，它是酒店的住宿，再加上您专属的火车的卧铺住宿，它是二合一的。火车开起来，你有自己的专属的铺位，这个铺呢就全程19天跟着你。那到了景区所在的城市，咱们是可以住在酒店里边的，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啊，那每天是不是都会火车上住？那不是的啊。所以呢，就即使是你选择了那个便宜的硬卧的上铺，也不用担心，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认行程就行了。这个旅游的事我不想多说了，因为太占用大家时间，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儿。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找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预计是8月27号出发，玩19天，去那么多的景区景点啊，价格呢从4980起价，一直到10000多，这个根据您的需求了。如果你要是报那个便宜的，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因为走的行程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花10000多块钱和花5000-6000块钱，大家玩的景点都一样，差就差火车开起来的卧铺住宿上啊，那就是软卧的下铺条件更好呗，更舒适一点。实打实的说，那肯定是更舒适一点，但是钱花的也多呀，是不是？人家花10000来块钱呢，但咱们如果呢追求性价比的，你就选硬卧，是不是？硬卧呢就是上中下铺呗，就是空间没有软卧那么大而已，但是它也挺合适，它追求的是性价比，你一下子省好几千块钱啊！你要选硬卧的话，省好几千块钱。想要报名的话呢，跟主持人海兰联系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主持人的名字呢是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场外主持人，跟他去确认就行，因为他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新疆游的行程很了解，因为他之前带大家去过新疆啊。这个行程呢，海兰自己亲身他玩过一遍，所以哪里该注意什么呀，这他都知道啊，因为这个行程他带过队，他玩过一遍，大家就找海兰就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听众朋友，那稍后呢，咱们要继续接听新轮电话了，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的就继续拨通，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4线等候，4线等候听众朋友，4线上是68岁，方女士，方阿姨你好。
1: 哎，天和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今天上午吧，在那个微信支付上收到一个信息，我让你辨别一下是真假。
0: 嗯。
1: 他写的证件即将过期提醒。
0: 嗯。
1: 您在微信支付登记的身份证件即将过期，根据国家规定要求，你需要上传本人身份、本人信息和照片。
0: 您那个。身份证有效期到啥时候？长期有效的吗？
1: 我看了24年我办的，他说长期有效啊。
0: 哦，那您那个身份证是没有问题的。嗯。
1: 那他让我上传照片，我先问一下你这是真事儿。
0: 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假的。正常如果是微信官方提醒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按照我的说法，您去自己去操作一下。稍等。
1: 哦，对，他的上面还写让你触摸什么相方传证。传你的照片。
0: 嗯，稍等啊。
1: 好的，谢谢。
0: 我给你。

0: 看一下咱们怎么弄更好一点。
1: 嗯嗯，
0: 稍等啊。
1: 好的。
0: 稍等，您之前是不是弄过、传过吗？从来没有传
1: 过
0: 吗？
1: 对，没有，
0: 从来没有传过。
1: 我这是24年新办的身份证。
0: 我知道，就是您这个微信从来没有实名制传过自己的证件吗？
1: 我这个吧，它不是微信，就微支付，支付宝不是微信支付上传过来的，还不是那什么。
0: 那就是啊，那就是咱们所说的。
1: 啊，
0: 你微信支付不就是微信当的一个功能吗？
1: 啊，对对，它传到我这里了。
0: 对，它那个地方，它要求你去实名制认证的。就是你之前有实名制认证过吗？
1: 我也没认证过，但是我买东西它也能买呀，在那个啥上买。
0: 我知道买东西肯定是能买的，但是你时间长了不行的，时间长了必须要有身份信息的核验的。我教你，就是我现在说的是官方路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上传是没有风险的，好不好？我现在说的时候你会同步操作吗？
1: 我也不会弄。你要说是真的行的，孩子回来让他
0: 不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微信提醒的话就是真的，但是我说的路径是真实路径，这么操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呢就点开钱包会点是不是？
1: 钱包我会，我弄一下。
0: 对，
1: 但是我拿的手机我也不会。
0: 我知道，就你点完钱包之后呢，你会发现最下边有小字儿，有8个小字儿，叫身份信息和支付设置。就你点完钱包之后，就最下边有8个小字儿，身份信息和支付设置。然后您去点身份信息。身份信息，然后这里边有一个证件照片，就显示已上传，明白这意思？
1: 我是上传就可以了。
0: 对，你就是按照我这么说的就没有问题。或者你点更新实名，重新实名。这个实名是啥呢？它必须有实名认证状态。你看我这个微信就显示已认证（括号）就是我的名字。然后个人信息显示已完善，证件照片显示已上传，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微信它也是上传了身份证照片的。
1: 那好。
0: 对。
1: 我记录一下这个。
0: 对，您就跟孩子讲说，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路径进行操作就没有风险，因为咱们是传给微信的官方后台了。明白。
1: 那我这身份证这没到期的咋告诉我是啥意思？
0: 他不是说你身份证到期了，他是说你这个支付要到期了，不是身份证到期了，就是那意思。你要不更新的话，他就不让你用微信支付了。
1: 对对，我看到上面是这么写的，
0: 是这么个意思。他不是说你身份证到期了，他是说你再不上传证件的话，你的支付就要到期了，限期就不让你再花钱了。
1: 他也是这么写的。
0: 对，就这个意思。身份证还是长期有效的。好吗？
1: 好，
0: 嗯，好好，没事，聊到这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即将开启第二小时的直播，因为咱们节目呢每天直播2个小时啊，即将开启第二小时直播。直播电话再来说一下，87996984，87996984，电话有空余了，刚才打不通的听众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尝试拨通了。另外就是凉皮儿最后的少量库存还有几十单就全面截止了，每年只有夏天能够买到凉皮儿，错过这个凉皮儿的话，咱们真的要等到明年才能买到了。所以夏天想吃点凉皮儿的，想吃点爽口的，这两天是不是天就热起来了？伏天到了，天就热起来了。在这个季节呢，适合吃凉皮儿。在家里边不想做饭的时候，不想起火的时候，都可以呢用开水泡点凉皮儿。泡完凉皮儿呢，咱们头里边凉水，然后爆点这个拌一点你喜欢的调味料，或者拌点咱们牛肉酱都可以的。这凉皮儿还是用处很多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

0: 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
1: 价钱很便宜，而且最后我估计应该就是一两天就全面结束了，因为刚才我问了一下厂家，因为整体还剩30多单就结束了，所以有可能今天就订完了，所以大家订凉皮的话呢，就是每年夏天这30多单卖完之后，咱们就不再售卖了。就整体凉皮就售空了啊，也卖了好像得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凡是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就抓住订凉皮的最后这一点机会，好不好？再等的话就得明年夏天卖了。咱每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就这伏天才能买到啊。今年也是啊，这个伏天非常热，大家想吃点凉皮啥的，最后30多套卖完之后就不再售空了啊，就不再卖了，就售空了啊。所以想要订购炒饭电话是5879-1984。今年凉皮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是做这种小包装的，厂家呢是有这种包装升级和这个形状上的升级，做成片状的，但是没有涨价，还是99，好不好？总克数呢跟去年也一样。炒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是三线上听众朋友，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说，
2: 您好，
1: 您好
2: 啊。那个，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那个，我想求你一件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那个好一点的医生，我要看看那个膝关节。
1: 膝关节上一大一看一下骨科刘宁。
2: 刘宁哈。
1: 刘宁。
2: 那行。
1: 安宁的宁，
2: 谢谢
1: 宝字盖那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宁啊，好，
2: 刘宁哈，好，
1: 再见，下一位二线大叔是耿先生吧？是不是？
3: 你好，秋根老师，
1: 您说，
3: 我想那个求求您，我这个嘴唇吧老爆皮，一层一层的，我现在不知道挂哪个科，是挂皮肤科，是挂口腔科？
1: 如果是嘴唇的话，嘴唇是皮肤，如果你是口腔里边呢，口腔里边
3: 是下嘴唇，
1: 是口腔黏膜科，然后嘴唇爆皮跟您日常的饮食习惯和吃的药什么的都有关系，
3: 是吗？我其实不知道挂哪科，我现在
1: 就是我最近就是嘴唇也是爆皮，然后和我最近吃的一个药有关系，因为吃这个药之前呢，大夫就说了，说这个药呢，它可能会就是嘴会干，整体会口干，但只要这个药阶段性的说停掉了，就没有问题了。

0: 所以这个东
1: 吃药的事儿。
0: 不是，
1: 时间药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它可能是某种药品引起的，但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你说你都常年再去吃某一个药，都不是这个问题，那就不是这个药的事。我只是给你举例子，就引起嘴唇干，或者是和你最近的一些饮食啊什么都有关系。然后你还要多喝水，肯定要多喝水的。喝水的话呢，你就是每天要定量，比如说你每天要喝多少升水，然后你把它拆分。少量多次的去喝。我现在呢喝水呢，我是弄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罐子，是我在网上买的，就每天呢正好喝这个大罐子，喝大概两罐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每天带着。所以你也要家里边养成这个习惯。
1: 我是每天上午喝，都喝潮水，退休没事儿回家。
0: 这个东西不好说，你还是问一下医生，看看到底是哪来的。
1: 就是我不知道挂哪个科。
0: 上医大六院挂张峰吧。张峰老师，皮肤科张峰。
1: 行，谢谢你。
0: 好，再见。
1: 每天听你节目。
0: 谢谢您支持。
1: 好，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林女士啊，林女士，李阿姨您好。
2: 仙鹤，麻烦问问你，问。房子给儿子省钱是买卖，收多少钱费用？
0: 房子是老房子是不是？
2: 我这房子是电梯房。
0: 是，电梯房过五年了吧？
2: 五年过了。
0: 五年过了，然后您名下几套房子？
2: 我名下没有房子。
0: 就这唯一的这一套是不是？
2: 对。
0: 孩子名下几套房子？
2: 孩子名下有两套房子。
0: 孩子名下已经有两套了，
2: 名下现在是一套吧，一套，算这套两套，
0: 这套过过去是两套，是吧？
2: 这套是两套。
0: 然后这房子多大？
2: 这房子是住的面积是38米吧？37.8米。
0: 那没事儿，
2: 在海城街。
0: 那您这个房子就走买卖，买卖现在就是交易税费就是最低的了。因为您这边
2: 过去我饺子是不交税费了的，
0: 从来都是要交费的，一直都要交，从来都要交，不可能。
2: 你估计能交多少钱？
0: 这个得上系统评估的，啊，您这套房子呢就交一个1%的契税，
2: 啊，
0: 就交个1%的契税，因为你这边呢，你这边就没什么费用，因为你已经
2: 房子，
0: 因为你是满五唯一嘛，明白？所以从你
2: 我跟老头的房子这是。
0: 听我说话，我说的时候给你讲规则，你要认真听，跟你说那个都没有关系。我跟你讲的原则就是，这是你们卖方的满五唯一住房，能听懂不？就是满五年的唯一住房，所以你这边就没有费用，能理解啊？然后你儿子作为买方这是他的二套140平以下的这个房子，他只需要交1%的契税。这个是咱们根据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税收政策的减免政策，现在打折之后的是1%，所以你们这个房子整体的交易税费走买卖的话已经是最低了。
2: 最低？哎呀，我儿子瞎问，他问豆包，问豆包那不准。我说你不能问豆包，你问问庆贺。
0: 所以就是比赠与要便宜。你们就
2: 交1%的那什么税啊？
0: 交1%的契税。
2: 啊，契税知道了，听懂了。
0: 交1%的契税啊。
2: 啊，
0: 行，那你们就做买卖就行。
2: 走买卖，
0: 如果对比这个再便宜的，就是走非公证继承，那得你和你老伴走了以后才能弄。那个是比这个还要再便宜，那就不花钱。但是得你家百年之后他自己去弄。
2: 走继承是不是？
0: 对，走非公证继承。
2: 啊，非公证继承。
0: 对，
2: 听懂了。
0: 好不好？那个就得说百年以后他自己弄。如果你俩在世的时候弄呢，就做买卖啊。
2: 好了，
0: 好，再见。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夏女士，夏女士您好。
3: 庆贺老师你好。我是挂了明天10:30到11:00刘天佑老师的号。我想请你帮帮忙，给通融一下。
0: 没问题，您把患者名字告诉我。
3: 夏炎。
0: 夏天的夏吗？
3: 夏天的夏，
0: 岩石的岩。您大概是看哪方面？
3: 我就是肚脐以下的那个地方不舒服。
0: 行，明白。
3: 有时候
0: 明白。
3: 嗯，
0: 挂的
3: 看了好几个地方的都弄不明白，所以我就
0: 行。挂的刘天佑，
3: 反馈。
0: 嗯，行，没问题。挂刘天佑老师，想给好好仔细看一看。行，没问题，叫夏岩。
3: 好好的，
0: 挂上了。行，放心吧，放心，放心。好，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哎，嗯，我帮您跟刘老师说一下啊，这一位是挂刘天佑医生的，就是看什么，咱们整个肠道方面的，肠道方面的，像结肠直肠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没那么严重，像便秘、痔疮啊，或者肠道的一些疾病，那么找刘天佑医生。好的，我帮您打招呼啊，放心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新一轮电话咱们要接，估计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参与节目可以抓紧了啊，直播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是房产的事儿，是不是？您好，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4: 你好，陈赫。
0: 您说。
4: 是不是我？
0: 是您。
4: 我那什么，我有个事情，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都听多少年了。你的那个手机，我想问啥呢？就是我爱人，2026年1月份过世的。我想把那个房子名更到我身上。
0: 家里边人去世的这个顺序有没有涉及到老人？
4: 没有，老人早走了。
0: 在他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是吧？
4: 早走了。
0: 那几个孩子？你俩几个孩子？
4: 就一个孩子。
0: 那你俩就直接办去啊。
4: 我俩直接办就行了。
0: 对，但是得凑齐手续，有可能会审查你公婆的死亡手续。
4: 那个倒有
0: 哦，那就行了。这个你俩就，到房产交易中心跟他说一下，要走非公证继承。
4: 我有两套房子，这两套房子都是我爱人的名。
0: 对，就叫非公证继承。
4: 两套房子都想更过来。
0: 那你就都走非公证继承，正好一把就办利索了。
4: 啊，我

0: 就是想一把就办利索。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好像没有刚，他有点刚走吧，我有点好像，现在心情不是那么太好，就是。
1: 那你也得早点去办，因为现在有一些手续啥的，我不知道是在，比如说有可能在你小叔子呀，或者是什么小姑子那
0: 没
1: 儿啊。
0: 有，没有，那个，
1: 他是独生子啊。
0: 他不是独生子，那有他哥不在这儿，在
1: 那他
0: 他
1: 那
0: 们，
1: 个就是，那你公婆死亡手续在谁那儿呢？
0: 在我这儿呢。
1: 啊，那就挺好的呀，那你这手续是全的呀。
0: 我手续是全的，但关键是啥呢？我就是，怎么
1: 您是
0: 说呢？
1: 觉得就是好像爱人刚走就去办，心理上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我就觉得心里。
1: 那有啥的呀？这个东西也不是咱们争抢，那都是你俩的东西啊，你只是换个名而已。
0: 是，但是我是啥呢？我要一去整这些事儿吧，我就接受不了。
1: 嗯，那能理解，就是不想面对。那你稍微
0: 对，
1: 再等2个月也行，但别等太长时间。你等两个月半也行。
0: 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过世以后，丧葬费领完了，
1: 嗯，
0: 还有别的钱吗？
1: 丧葬费那个就是丧葬费加抚恤金，那是一笔
0: 丧
1: 打
0: 葬。
1: 过来的，丧葬费加抚恤金。
0: 都在那一个里呢。
1: 对对对，还有他死亡当月工资。还有一个钱就是他涨工资的钱，他多大？
0: 今年69，
1: 69也有涨工资的钱，他那个工资卡别给他注销，
0: 没注销
1: 没
0: 工
1: 注
0: 资
1: 销，
0: 卡。
1: 工资卡到年底还能再取点钱，不多，还剩最后一点点，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涨工资的钱，在年末给他打进去，打到他那个卡里。
0: 就是。26年的那个年末呗，
1: 对，今年年末。就他一共这几笔钱，一个是丧葬费和抚恤金，这个钱打完了，然后他，
0: 那个我就光领的，亲儿，我打扰你了，我就光领的那个丧葬
1: 你
0: 费，
1: 认为是
0: 是
1: 丧葬
0: 都
1: 费，
0: 到
1: 但不
0: 你
1: 是，但是是丧葬费加抚恤金，因为丧葬费才几千块钱，丧葬费加抚恤金加在一块儿，它就多了，你肯定不是只领了几千，你应该领了300块钱左右，
0: 我没有，我领的是。5万多，
1: 啊，那就更多了呀，那他。
0: 就是
1: 嗯，
0: 年前跟年后，他不是1月份走的吗？
1: 嗯
0: 我一个同学的那个姐姐是11月份走的，她就领了3万多块钱。
1: 嗯，啊，跟年龄有关，跟，
0: 她年龄比我们年龄还大呢。
1: 对，大就领的少，年龄大领的少，
0: 那
1: 嗯，
0: 我还真不
1: 对，
0: 明
1: 年
0: 白
1: 龄大
0: 这
1: 领的
0: 个。
1: 少，抚恤金就是这样的，年龄越小领的越多，嗯，对，跟去世那个年龄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你就不用多算了。如果说这个人年龄很大的话，在咱们哈尔滨，他领丧葬费加抚恤金就是300块钱左右。那您爱人呢？他肯定是比那个人的年龄要小，所以他领的丧葬费抚恤金就多了，
0: 他走的是
1: 因为
0: 就
1: 他
0: 是，
1: 的月数多呀，因为就等于说你爱人刚退休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所以你爱人领的抚恤金的月数多，月数多的话钱数就多。嗯，这个就是现行政策是这样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
1: 对，
0: 就
1: 所以您
0: 知道。
1: 就领
0: 我
1: 到，
0: 一直就是惦记这些事儿呢，完了，我寻思整完了就利索了，哎呀，就迟迟就是不想去面对去，就不
1: 嗯，
0: 想面对。
1: 所以说您爱人这个钱就领得多嘛，他就领到了5万，这个钱就是丧葬费加抚恤金，明白？不光是丧葬费，就这笔钱你领完了，然后他当月工资也会打到他工资卡里，那个你也能领。
0: 那个工资卡那个吧，我就是他不1月21号走的吗？
1: 嗯，
0: 二
1: 那
0: 十
1: 一
0: 一号
1: 月份工
0: 走，
1: 资会发的。
0: 那已经工资我就是领完了，
1: 嗯，
0: 开出来了，完
1: 好。
0: 了后整的那个
1: 嗯，剩下
0: 丧
1: 的，
0: 葬费，
1: 那他也没有，那他涨工资就很少了，他就只有一月份工资了，就不只是给你补一月份的工资，就那你就
0: 那。
1: 补他涨，可能就是涨个，就不知道他涨多少钱，他涨个就最多，涨个100块钱左右呗，也就这样了。
0: 也就那样，
1: 就每次涨
0: 也
1: 工资
0: 就
1: 不都是这个涨100块钱左右嘛？是不是？他就是
0: 啊
1: 对，那他就是体现在年末的时候再发这一百。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行，
1: 嗯，这就是他钱方面的事儿。然后房产呢，我建议你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早点去弄。
0: 啊，行。
1: 嗯，趁着现在有政策，可以走非公证继承，你就直接手续凑齐了，把这个房子继承过来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拿到，就是他的，还得拿他
1: 的死亡手续，再加上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 证明你们就是夫妻啊，就这种，嗯，然后这个到时候那个房产交易中心那边就会提醒你了，用什么去证明？再有就是他父母的死亡手续，这些不都有吗？都有的话就没问题了，嗯，就好整了，好吗？
0: 他的行，行，谢谢了啊，先生。
1: 行，然后剩下就是您心情调整的事儿了。
0: 嗯，但是好像我现在
1: 很难接受，因为他毕竟才60多岁嘛。
0: 嗯，确实是他走的有点太急了，也是。
1: 生病吗？
0: 啊？
1: 是生病吗？
0: 嗯，他就是心脏不舒服，就是一直就是他支过架，支完架去啥事儿也没有，就是突然就是心梗走的。
1: 嗯，行。明白明白，
0: 反正让我们有点接受不了。
1: 行，反正这个事儿吧很难劝，因为他毕竟要靠时间去抚慰。嗯，就跟我有一个同学，那同学我俩是大学室友，他父亲就是心梗去世了，就毫无征兆，头一天晚上睡觉好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就没了。
0: 我们就是晚上我家孩子来了以后，
1: 对，就是
0: 今天冷别出去了。
1: 嗯嗯，
0: 他每天他都出去走圈儿去，天天走，早上走晚上走，他说我不出去了，那两天也是有点冷，说不出完，晚上我俩就在屋里头就走，边走边唠嗑，就离睡觉下还说你上床吗，每天他都给你闭上灯，我眼神不好，他说的我那啥你上床吗，我说的那你走吧，我闭你快上去吧，你看我俩还说话呢，10点多钟我上接手完了，他说，我说你上厕所我不去，你上你的吗，你看
1: 嗯，
0: 11点多钟我还没睡呢，也睡不着，我好像睡眠也不是那么太好，还没睡呢，你等第二天早上给我做饭，每回我要一说，我说的你不起来呀，他说起来，那天就是我说的你起不起来呀，饭整好了还没有动静，哎，我又喊了一声还没动静，我再上了跟前一看，我这一搭上麦完了。
1: 哦，是，就是你跟我说那个我那个同学的父亲就很像，然后我只能是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最开始的头几年他真的很难接受，他是以年
0: 说不好的故，
1: 对，是以年为单位的，然后慢慢慢慢的我感觉他应该是5-6年才能够面对这个事儿。嗯，反正你这边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呢如果真的是难以忘记，就是两个极端的处理方式，一个呢就是把他的所有的物品呢都给他整理一下，整理好之后呢比如说单独有个屋子存放起来，然后你可以换一个环境，你可以正好利用这个时候呢你出去转一转，就旅居养老，比如说呢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放到家里一个屋子当中你很难面对，那你可以呢到一些养老型的城市租个小房子，哎，自己调整一段时间，但这个就看你自己需求什么，因为有的人是需要换环境他能够平复好的，那有些人呢他就是直面，他在家里边他不做什么改变，就是东西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还正常生活，然后他是靠一种书信写信的方式去表达的，就是恰巧把自己这么多年对于爱人的这个思念啊，就表达通过书写的方式，写一本日记，或者是呢给他定期的写点信，把自己的情绪给疏解掉。你看哪个可能更适合您？是说我直面这个问题，我慢慢去化解，还是我压根儿呢就把所有对他的这个想念能引起我注意力的东西，我先暂时给他收起来啊，先暂存。这个东西就得看您自己的选择了。
0: 请客，我打扰你，我吧是咋的？跟别人还不一样。我就是这个家啥都不没有，我现在就是咋不敢就是动上那些东西，我要一摸上那个东西我根本我就接受不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你更适合的是抽离出来。
0: 我还不想往外走。
1: 嗯，
0: 不想出去，我就不想往外走。
1: 那你很难很难调整的。
0: 我也自己我也知道我确实是很难调整，我说不想给孩子压整太大的压力，孩子现在一直是就在这块陪伴我。
1: 嗯，
0: 但是我也不行。
1: 那你就暂缓，暂缓之后我觉得他的东西什么的该整理还是要整理的。 然后您应该还是比较适合去换一个环境。
0: 哦，

0: 外出散散心，应该是这样更好一些。嗯，要不然
1: 我
0: 刺激
1: 这
0: 源
1: 种
0: 很多的。
1: 其实我是咋的，我是压根儿我退休早，我45就退休我们单位，退完休以后呢，就是一直冷哈玩儿在家陪伴姥的，他家两个姥都是我给送走的，很难过很难过那阵儿，我的身体是不好的，你看我今年69吧，我31岁就得的糖尿病，一直这么多年，我的身体一点都不好，完了他家两个老人呢，都是我给他送走的。
0: 就证明你们感情还是不错的。
1: 但是我们没吵过，没闹过，就是一直在一起，没吵没闹过。但是好像是就是省老了，说是那么说，但是做起来很难做。但是我就是挺顺利的，给他们都送走了，一个89，一个90送走了。我家邻居这块全都说我，说是都是佩服我，说的他真行。他家这俩老的要没有他这个媳妇，他俩也早就走了。
0: 那倒是，但是吧，您看您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我觉得情绪就能够慢慢慢慢平静下来了。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得靠时间的累积，慢慢它会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和面对。但说点这个话呢，其实都是安慰的话，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咱们通话的时候，你觉得哎还行，情绪好一点了。等到挂了电话，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情绪又席卷而来了，他就是翻来覆去的会去折磨你。所以呢，如果你想说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就是替他照好你自己。像你自己说的，照顾好了老人，对不对？然后他现在也走了，那你现在的主线任务就是把自己要照顾好。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该吃饭还是要吃饭。我前两天刷了一个抖音。那个抖音呢，是一个老人家，他比你年龄要长。那个老人我估计他得80岁上下了，但是他是一个上海的一个老阿姨，说话呢非常非常的有逻辑，思维很清醒。在他老伴在世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分享他老年生活，就有一些粉丝积累了。然后那天呢，他老伴去世，然后你会看到那个阿姨干嘛呢？那个阿姨她就是给自己又重新烫了个头发，而且抹了一下指甲油。他为了录这个视频，他很正式的，就是出现在镜头前，他就跟所说的粉丝们讲，叫孩子们，他就说孩子们，那次奶奶已经1个多月没拍视频了，你们的那个大叔啊，他走了啊，爷爷走了，我这一个月呢，我也没怎么吃饭，我今天呢就是给自己炖了个豆角，我就想啊，就是他走了，我也得活呀，于是呢，他就一边去吃豆角。一边去讲自己的这个过程，怎么面对的过程，他就说：“我就是告诉自己要坚强，尽管他离开了，那我现在得面对我的生活。”所以，他重新呢又拾到自己。我不刚才跟你讲吗？哎，头发弄了弄，然后衣服整理一下，就他也不想让真正担心他的人或者是在意他的人，还是感觉到他走不出来。所以，他在心理暗示当中，就是要告诉自己：“我机械性的。”哪怕我刚才跟你介绍的拾到屋子，收拾收拾屋子，我收拾过程当中情绪是一种积累，然后我对自己也是对自己关照，我不能不吃饭，我就是硬吃，我也得把饭吃下去，然后我该去散散步，还是要散散步，就你重复机械性的去做一些这种类似于像整理，或者是说生活当中规律性的饮食作息，它慢慢慢慢对你。是一种滋养和改变，就比较害怕什么呢？就比较害怕你这个情绪积累的时间比较长，就家里边的东西呢，我也不管了，他的东西我一概我现在碰都不敢碰，或者呢我自己也不吃饭，我每天都这样，害怕的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面情绪的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你真的很难走出来了。嗯，我是，
1: 我
0: 嗯。
1: 先生，我打断你了。我自己吧，其实什么都知道，但是就
0: 要机械性的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知道跟做永远是不一样的。就包括我现在，我跟你举一个我是那样的例子啊，但我不是说拿这个事儿类比不了，完全类比不了。就是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我这个习惯是跟我母亲学习的。我所有的家里边的衣服，就是我们家人的衣服，当天必须洗了才能睡觉。就是 脏衣服，尤其像就是像夏天，咱们穿衣服基本上就一天嘛，是不是？
1: 对。
0: 有的时候穿个背心啊、短裤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是肯定不过夜的。就是不管多晚到家，哪怕我要是有点事儿，到家都后半夜了，我会把这个衣服洗完了，我再睡觉。
1: 嗯嗯。
0: 它会让我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了，没有什么事儿是遗留的。
1: 嗯。
0: 我在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养成生活当中打扫卫生和整理的习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心情的整理，还有对自己思维的整理，你去做吧。包括他一些老物件，你该整理就整理，慢慢慢慢你就习惯了，整理出来之后对他过去的生活是一种回想，对于你们彼此的生活也是一个回望。
1: 嗯，
0: 是。然后整理好之后呢，就该打箱的打箱，该打包的打包，都给他整理好之后，你整个屋子也清凉了，你的心情会发生一个转变。这个当然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1: 嗯嗯，
0: 在你能面对的时候，过两天就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嗯，
1: 谢谢，
0: 好，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抓紧时间去订凉皮儿，凉皮儿还有最后的二三十单就全面截止了啊，大家去订凉皮儿，整个夏天就这点货咱们就不再卖了，再买就得明年才能买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主要是呢，咱们这凉皮儿库存非常少了啊，最后的20-30单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今天去订，今天订是能订得上的啊，过两天就没有货了。 就得等到明年夏天再订了，好不好？拌点咱们的牛肉酱也行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孟先生想替父亲问一下养老保险方面的事儿，我们连一下孟先生啊。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说，哎，遇到啥问题了？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父亲，因为这两天吧，他这退休金也退了，他有那个医保，我想问一下，这他这不这样，那打因为打仗跟人那个打仗，跟打坏了，他被刑拘了，现在，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要是达到那个轻伤害的话，他得拘留得，得判刑得。
0: 拘留的话，就是被拘留和羁押期间，被拘留和羁押期间，养老金也暂时停发的。他如果最终判无罪的话。那停发部分会补发，但如果说他被判刑了，那么服刑期间也是停发的，而且是不参与养老金的调整，他得刑满释放以后，然后按照服刑前的标准恢复发放，然后出来以后呢，再给他进行年度调整。
2: 那这我知道，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如果他是现在今年，我想知道这个医保咱那养老保险不说了，我想知道这个医保还是续交吗？还是怎么的？医保也停吗？
0: 医保我还真不知道，我看看，稍等啊，稍等啊，
2: 好嘞，
0: 稍等啊，
2: 好嘞，
0: 我让编辑跟咱们医保部门确定一下，
2: 他
0: 医保还没交完呢，是吗？
2: 医保我不知道他交没交完呢，反正他现在他也不住院，反正是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都是快15年了，他已经退休，我想知道这个医保的话，他是如果说到时候。
0: 也是停止的，
2: 也是停止的，是不是啊？
0: 对，
2: 啊，
0: 对，他
2: 是
0: 这样，他说是家属应该在判刑之后的20天之内，携带着判决书到医保经办窗口去办理暂停手续，
2: 办理暂停手续，还得办理暂停手续。
0: 然后那个对，刑满释放以后呢，再去拿着这个材料恢复。对，应该是这么去办一下。
2: 啊，这么办啊？
0: 对。因为对，因为他服刑期间，就他服刑期间咱的医保不是停了吗？但是他犯人看病的话，他有专门那个监狱医院的。
2: 就咱这社会上这个东西就是停已经停了，这正常就应该是咱我得我去办去，是不是？
0: 对，首诊的话是在监狱的医院，每个监狱都有医疗机构的，犯人在这里的常见的病啊。多发病啊，都会建档的。然后，要是一些处理不了的，他会转诊到监狱总医院。如果监狱内系统治不了的，他会转到外诊，就是社会的医院。
2: 那他这个，我问一下老师，他这个我是办的这个停保的话，这停了，拿啥手续都？
0: 得有判决。
2: 那都能就拿判决书就行吗？还有拿别的吗？
0: 就是咱们讲他服刑之后。基本的医疗保险什么的待遇就停止了，
2: 那这我现在就知道。
0: 对，显示是携带判决书，然后到医保窗口去办。
2: 那先拿判决书就行，是不是？
0: 对，是这么说的。
2: 这咱本人去办，下属办，就这样呗。
0: 现在我们编辑跟管理部门沟通，原则上是这样的。你可以到时候再跟12393确定一下。12393是咨询电话嘛，再跟他确定一下还需不需要带其他的补充手续。省得咱们再扑空。您说。
2: 我觉得这个话，我现在判决的话，我觉那边就自动就能接收到呢，这个本人他信息，我觉得那边就能自动接收到。
0: 我们显示是最好是要办一下。
2: 办一下哈。
0: 对，显示最好是办一下。
2: 那这咱上哪办？上市民大厦吗？
0: 就上医保窗口就行。
2: 要上我
0: 生
2: 的，对。好
0: 了
2: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再见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个是好人好事啊，四先生，赵阿姨要送鱼缸是不是？赵阿姨你好。
3: 你好，清鹤。我家里有个鱼缸呢，现在也不用了。我想有人需要呢，那他就跟我联系，然后我送给他，他自己来取。
0: 太好了，多大的鱼缸？
3: 这鱼缸长呢是1.4米多的，高呢是1.35米，宽是55公分，
0: 还挺大呢。
3: 挺大的。
0: 是这样的，您要是公布电话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给你打电话。您是让他直接给我打，还是给你打？
3: 跟你们联系吧。
0: 跟我们联系吧，就以第一个为准吧， 谁想要鱼缸，行不行？
3: 好的，
0: 好，
3: 好的，
0: 好，再见。哎，没事，没事，好，
3: 好的，
0: 挺大个鱼缸啊，

0: 鱼缸，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养鱼的，想要这个鱼缸，他免费送给大家，就是咱们郑阿姨，家里边应该是不养鱼了，放不下了。您如果说想要一个大的这个鱼缸，给我打电话，你现在就打，我们以第一个为准，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咱们就给他，好不好？87996984，大家现在可以打，咱们第一个打进来的送给大家啊，87996984。二线，从阿姨你好，从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下一位五线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听说、
0: 你好，
1: 我是你忠实听众，就是说电台卖什么商品我都买。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那个跟你说一下吧。我是下望区联草街那个第五栋的居民，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吧，就是这个上面喇不漏，后来改造完了那就是漏了，就是那个它上面不有水道吗？它那水道就是那个防水没做好，我给那个12345挂电话挂了23遍。后来也给回馈了，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些人也来了，来了上去呢就给对付对付就拉倒了。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嘛，就是说看到这儿了，社区呢也那个出面了，然后那个现在就是社区说现在这个事儿吧就是不好管了，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把这搁置这儿。
0: 那就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我帮您再跟他沟通一下。
1: 那个，就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那个负责人电话吧，现在咱我没有他电话，但是我有现在就是社区这个，这个工作人员电话。
0: 可以，社区电话的话，那就明天联系吧，因为今天后边还有排队的，因为咱们需要跟他沟通嘛。你明天早点给我打电话，你明天就往前排一排，咱们去操作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行吧。
1: 好，
0: 这个事我答应你了，
1: 谢谢，
0: 肯定会操作的，因为今天后边还有几个人在等，行不行？
1: 好嘞，
0: 他们都排在前边，因为咱们这社交三方连线，明天得操作一会儿啊。
1: 好，
0: 明天你最好在中午档的11点多你就打起来啊。
1: 好嘞，好，
0: 再见，明天操作啊，放心。四线侯先生，侯先生您好。侯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您说。
2: 你是干啥的呀？
0: 是你给我们打电话的，侯先生。
2: 你咋？
3: 哎，我给你打电话了，有个那个老太太不有鱼缸吗？
0: 是的。
3: 他把那电话给我，我怎么联系他？
0: 你要联系他要鱼缸是吧？
3: 啊。
0: 那您这个电话不是您本人电话吗？
3: 是啊。
0: 那您身边这位他是？
3: 那是我儿子。
0: 啊。行，那你们就要确定好，去自己拉一下这个鱼缸。稍后呢，咱们导播会把电话告诉您，然后您要。感谢人家，我的意思不是拿钱感谢，您就是口头感谢人家，是不是？或者给人买个，或者给人买个西瓜啥的啊、我把那个他电话给你，你们详细记录就行，行不行？行。导播老师，那转线把咱们那个好心的阿姨的电话告诉他们父子两个人就行。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丛阿姨啊，丛阿姨您
4: 好。你好，你好，秦科老师。
0: 您说。
4: 打扰您了啊，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我今天嘛去医院去看病，完了交款的时候呢，我是想做个拍个肺片儿，他说我这个不能报销了，就是咱们不是那个在门诊那个看病，就是每次都有报销吗？他说我是没有报销的了，问我是自费，我说那就。那正常交款呗。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门诊报销和住院报销，他俩不是在一起吗？他说我这个
0: 分开呀，你门诊报销叫统筹额度啊。
4: 哦、
0: 你是什么类型啊？
4: 一年有额度吗？有多少？
0: 你是什么类型的保险啊？是职工的还是居民的？
4: 是医保啊，就是那个是。
0: 是医保也分为职工还是居民的？你是啥类型的？
4: 职工的。
0: 职工医保，职工医保，你有买药钱吗？
4: 有啊，有
0: 买。有
4: 买
0: 药钱，你一年有3000额度。
4: 啊，三千额度。
0: 对。
4: 那就是我这3000额度花完了以后，就是我在那个在门诊呢，或者买药，这都没有报销了，是吗？是。
0: 对
4: 呀、
0: 啊，你3000都花完了，今年这么快、啊？
4: 我这眼睛，我是残疾人、
0: 啊，
4: 我在北京吃好多中药了，哎呀，吃。
0: 那您这3000额度用完就没有了？
4: 啊，那就是这些钱我用完，再以后就在门诊。
0: 对，在就门诊就没有钱了，门诊就
4: 是是
0: 对门诊就没了。因为你上线一年最多是3000嘛、
4: 啊，
0: 那你用的还挺快，那你上半年就都用光了。哦，
4: 是我这一直在，
0: 那就用完了，就是用光了。不，没有，就来年再有，来年还有3000。

0: 号来年，今年那我要是说住院还可以正常报销
1: 啊？住院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0: 啊、是
1: 住院，它没有3000块钱的上限额度
0: 啊，
1: 没有
0: 啊啊，这个、就是
1: 啊，住院是住院的，你这是门诊吃药的，
0: 哦、
1: 嗯、啊、这个完事儿了。
0: 啊、那我明白了。
1: 再有再一个，你看看你如果还想多得的话，你看看有没有疾病能够得上慢病，你再去办点慢病那个也行。
0: 哎，那你说我想，我这现在就是现在属于一级这个视残。
1: 视力残疾没有，
0: 这个有没有？
1: 没有残疾，是不是没有视力残疾的？就慢病，它还是有一些20多种吧，20多种有一些慢病目录、
0: 哦、
1: 符合在里边的，也会有钱的。
0: 那些我都没有。
1: 哦，那些没有，那就没有。
0: 这个眼就是这个眼。
1: 眼睛，那你要是一级残疾，有残疾人津贴，残疾人。
0: 这个现在我这刚原来吧，我是
1: 上社区去办去，嗯。
0: 办完了这个，现在给我升到一级。
1: 升那就去，可以领一个月领100。
0: 一个月多少钱呢？
1: 100。
0: 啊、哦，这8月份才能，我这刚。
1: 那你就跟社区联系，跟社区联系，重新办一下残疾人的这个护理补贴。嗯。
0: 啊、哦，一个月就是100块钱是吗、哦？
1: 好像涨了一点点吧，涨几块钱，反正就是100吧、
0: 哦。
1: 我们都回复就是100啊。
0: 哦哦哦。
1: 嗯。
0: 其他的优惠都没有是吗？
1: 没有了。嗯，再就是乘车，乘车你在。
0: 啊、哦，乘车都70岁了。
1: 你本来也是免费的。
0: 对，都免费的了。
1: 嗯、行，就没有别的了。
0: 哦，没有了。
1: 嗯、
0: 哦，
1: 那行，好嘞。
0: 那我明白了，好了，
1: 再见。哎，别客气。好嘞，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要加单牛肉酱啊，场外电话可以补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 前一段时间断货的牛肉酱又重新到货了，主要是呢口感不咸，再加上它又不辣，是一种五香味的。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很多听众朋友给他打电话就表扬这个牛肉酱，说包装好，而且呢品质也高，想吃一款好酱，选择这个啊，5879-1984，5879-1984，价格又那么便宜，5879-1984，外地定价0451，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提醒我们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在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推荐回头客特别多的一款产品，那就是这一款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啊，从第一次到货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就效果非常好，好多的听众朋友吃完了之后都觉得哎呀真好吃啊，跟原来吃的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炸完了干巴的那个小鱼，对不对？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它的海黄鱼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大型鱼类海黄鱼，还是248块钱一组，每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里边有酱浸鱼，有这个番茄味的，有两种味，酱浸味和番茄味的啊，你可以自行选择，一整箱不能混搭啊，不能一半一半，只能要12罐酱浸味的或者12罐番茄味的。哎呀，一听说这个海黄鱼罐头到货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就开始跃跃欲试了。哎，说我之前订那个鱼罐头啊，亲朋好友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都说好吃，还想再订。说我之前订那个鱼罐头啊，拿回去给我这个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他们尝了，哎呦，他们说这个鱼肉还真的是非常鲜嫩，而且鱼刺鱼骨头都不用挑，对不对？非常鲜嫩的鱼罐头，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就连里边用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不用吐出来，都做的特别酥软了，直接嚼吧嚼吧就能咽进去了啊，非常方便，不用挑刺的鱼罐头，而且不是给你炸的那个干干巴巴的小鱼啊，这个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它是大鱼切成块的啊，不是平时咱们吃的干干巴巴的小鱼，它是大鱼切成块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已经吃过很多次的，哎，咱们现在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可能都打不进来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番茄的和酱紧的一样一个、
0: 哎、一样一箱，好嘞，我给您报了名了，原来买过哈。
1: 啊，买过。
0: 好，那行，那喝过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人都知道。

0: 非常不错，好吃是不是啊？鱼肉特别鲜嫩。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五县的艾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要一个番茄的，
0: 番茄味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酱进口的啊，就是普通的那个咸口。番茄味呢，就是略微带点酸甜，不是齁甜那种啊。这个番茄味我还非常的喜欢吃呢，它就是加入了一点番茄酱，但是不是齁甜齁酸的那种啊，味道非常的淡，清淡口的。所以咱们无论是酱进味的还是番茄味的，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吃。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鱼罐头是不是？好嘞，一样
2: 一
0: 箱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来一个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分酱浸味和番茄味的啊，大家完全放心，番茄味是那种特别清淡的啊，有一丢丢番茄酱的味，绝对不是那种齁甜齁酸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喜欢吃番茄口的和小朋友喜欢吃番茄口的特别的多，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组，每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要订一组咸味的
0: 啊，酱浸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县王女士，您好，
5: 知道地址吧？
0: 啊，王女士原来买过是不是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咱在节目里边不说地址了，哎，等着接我们电话。
5: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酱进口的也不是齁咸的啊，番茄口的也不是甜的，就是有番茄酱的味儿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两个都好吃，关键问题是特别软特别嫩，牙口不好的，我跟您说啊，中老年朋友尤其牙口不好的，平时买那个干巴的皮条的那个啊鱼罐头，哎呀啊干巴的来回嚼都嚼不烂，咱这个不是，甚至拿嘴抿吧抿吧都能咽进去，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里边鱼刺鱼骨头虽然做的特别酥软了，嚼不嚼就能咽进去，那也不多，没有多点儿啊、哦。大家记着，因为它是大鱼切成块的。87996984，赶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订两组鱼罐头，
0: 一样一箱吗？
6: 哎，对，一样一个口味的。
0: 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7: 我订组鱼罐头
0: 啊，鱼罐头要啥口的？
7: 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酱浸味的哈，贼好吃。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
0: 啊，一箱要啥味儿的？
8: 酱香的
0: 啊，酱浸味的。好嘞，没问题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打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您好，我想订那个两组鱼罐头，一个口味一组。
0: 一个口味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你看看啊，这都是我们原来吃过的老听众，只要咱这个海皇鱼罐头一到货，马上就会被抢购一空。你今天打进电话能订，明天都不一定还有货了。我告诉大家，咱这个鱼罐头啊，非常非常的抢手，特别合适，两种口味可选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吴先生，您好。
10: 订一组咸的。
0: 好嘞，酱浸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0: 哦、
0: 感谢参与，哎，再见。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箱番茄的鱼罐头，
0: 番茄味的，
11: 好像孩子可喜欢了，
0: 是不是、啊？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和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因为番茄味的它不是齁甜，也不是焦酸那种，就是它是比较那个清淡口的。不管是这个番茄还是酱浸的，都是咱们这个鱼罐头都是比较清淡那种口的啊。
11: 对的，一点不咸、
0: 嗯。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87996984。84，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
7: 订了一组
0: 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这个鱼罐头不是普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一个鱼罐头不一样啊，它是海皇鱼罐头，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啊，海皇鱼是大鱼啊，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小不点那个小黄花啊啊，或者是这个小号那个鱼炸完了之后干干巴巴那个，不是，咱们这个鱼肉特别的鲜嫩，吃过之后您就知道了，鱼刺鱼骨都不用挑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的是五线吕先生，您好。
12: 您好，我要番茄味的一箱。
0: 番茄味的一箱，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1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要订什么味儿的？
13: 那个番茄味儿的。
0: 番茄味儿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喂，你好。
0: 哎，
14: 这个罐头给我订一个咸的吧。
0: 啊，酱进口的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8799-6984，8799-6984，开罐就吃，又省事儿又方便。对不对啊？尤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在家里边不会做那个海鱼，如果自己不会收拾，收拾海鱼的时候没有戴上手套，被海鱼外边的鳍啊或者是刺啊给扎了手之后啊，它还会产生细菌感染。大家都知道啊，海鱼特别有营养，对不对啊？对于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平时也建议大家多吃点海鱼，但是海鱼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建议大家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生鱼收拾鱼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那个厚厚的手套啊，别把手扎坏了，或者手上有一些伤口啥的，千万别感染了细菌，有一种菌它会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看自己在家里做，有的时候做不好，味道也腥的好的不好吃，这鱼罐头一开罐就吃了，多方便呢。8799-6984，赶紧抢啊。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
15: 您好，订酱进的一箱
0: 啊，酱进口的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酱进口就是咸鲜口，但是它不咸，绝对不是那种齁咸的，都是清淡口的，非常非常好吃啊，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都贼喜欢吃，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现货不多，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开罐就吃，多方便呐。五线的新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皇鱼罐头哈。
16: 我想订一下。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6: 那个、
0: 嗯，您说。
16: 我要哪种口味好吃？
0: 都好吃啊，一个是酱进口的，一个是番茄口的。酱进口就是咸鲜味的，番茄口的就有点番茄酱那个味儿，但是它都不是齁甜齁咸的那种啊。
16: 来番茄酱那种。
0: 番茄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胡女士，哎，抱歉，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143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想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的，大家就得抓紧打电话啊，等到咱们结束了节目了就订不上了，或者海皇鱼罐头啊到货了，很快就会被大家抢购一空啊。如果说想要预定的，你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等这批现货没有了，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了啊、哦！你就走亲访友串门啊，200多块钱能买啥？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啊。8799-6984，就连里边那个汤汁儿，它都是炖鱼的原汁儿，别扔了，泡点饭也行，或者是说的直接那这个扒一点蔬菜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香了啊，都是鱼汤的原汁儿。四线的张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71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鱼，海鱼当中的营养价值肯定是非常之高啊，对不对？比如说咱们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比如说 DHA 和 EP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而且呢，优质的蛋白质，还是那句话，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一条腿是啥呀？鱼不就是一条腿的吗？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蛋白质过敏呐、啊，或者医生不让您吃鱼啊，或者不让您吃蘑菇啊、菌类啊，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吃点这个蘑菇，就菌类一条腿的和鱼类是非常不错的。这鱼尤其以海鱼为主，对不对？平时自己在家里边愿意做会做的，也可以多吃点海鱼，对不对？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7: 给我送个箱子鱼罐头吧。
0: 啊，要什么口的？要什么味儿的？要酱进口的，还要番茄口的？
17: 要一种番茄酱的。
0: 番茄口的哈，好嘞，
17: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这个啊，是那种比较清淡的口，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吃。第一，肉质特别软烂，非常的嫩。还有呢，就是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了。因为小孩你想他挑不明白刺儿，要真卡嗓子了，多麻烦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也是咀嚼能力不是很强，吃鱼很担心扎刺儿。有很多人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因为被这个鱼刺扎过一次之后，以后都不敢吃鱼了。那咱这个鱼罐头，您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鱼刺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而且不管是酱进口的还是番茄口的，既不会齁咸，它也不会齁甜，大家完全放心啊，是那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那你说配料表多干净，连酱油，咱家里有的时候做菜都使得普通酱油吧，而咱们做这个鱼罐头用的是酿造酱油。欢迎无限的姚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
0: 哎，
18: 我订一份那个鱼罐头。
0: 啊，要什么口的？
18: 叫酱进口吧。
0: 酱进口的哈，行，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李女士，您好。
19: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海黄鱼罐头是不是？
19: 番茄味的。
0: 番茄味的，好嘞，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
0: 啊，要订海王鱼罐头，
20: 对，我来一箱那番茄味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哎，谢谢，
0: 好嘞，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21: 请问一下，我想往外地邮，能不能邮啊？
0: 可以，我先给您报上名，到时候工作人员教你怎么处理。嗯，
21: 那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赵女士？182手机是6957的赵女士，您还在线吗？好吧，我们换接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22: 你好。
0: 哎，要订海黄鱼罐头哈。
22: 对，要咸口的。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进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进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 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

0: 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出
1: 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一罐的啊，要降进口的是不是？
2: 那个就是番茄
1: 啊，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香了。
0: 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3: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3: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4: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5: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 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

0: 是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1: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吧嚼吧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0: 行行行
1: 啊，
0: 好嘞，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县的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
2: 我来一艘甜口的，
1: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2: 对，
1: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要咸口的。
1: 哎，咸口的是不是？
3: 对。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1: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的，知道了吧？啊，
4: 是，
1: 嗯，
4: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1: 对，咸口的就是酱劲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4: 啊，一箱250，
1: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4: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1: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4: 保质期是不是？
1: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4: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1: 对呀，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4: 对，
1: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就一组咸鲜口的。
1: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县的高女士您好。
6: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1: 哎、您说不麻烦。
6: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1: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6: 就是那类型的吧。
1: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6: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6: 咱得邮啊。
1: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6: 邮寄多少天能到？
1: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6: 行，我这么的吧。
1: 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6: 那个、
1: 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6: 哦。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因为他这个鱼。
1: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7: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啊、
1: 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1: 海黄鱼，就是
8: 海黄鱼。
1: 当然了，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8: 应该是挺多的。
1: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8: 啊、嗯，我看听有两种口味，给我这样订一箱吧。
1: 可以，
8: 对，
1: 对，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哦。
8: 哎，太好了，
1: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
8: 嗯、
1: 哎，
8: 好，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4879969848，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趁着还有现货啊，现在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你想现在这么热的天，谁愿意上厨房去做饭去啊？更何况海鱼，很少人能做的特别好吃、特别香的，对不对？哎，咱这个呢，肉质是非常的细腻的，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完全不一样，肉质非常的细嫩，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尝着就知道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吴女士您好，
10: 你好，
1: 哎，
10: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11: 哎，对对对，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
12: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3: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1: 哎，要订一罐头。
15: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5: 哎，好嘞，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电话啊，等到节目结束了之后，想订都订不上了，所以赶紧预定。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盒是
1: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啊，要鱼罐子
1: 啊，要
17: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7: 啊、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8: 哎、
1: 电话。
18: 我要那个、
1: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8: 啊，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1: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9: 哦！
1: 哎，好嘞。啊，
19: 咸口的，
1: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0: 哎、你好，我
1: 哎，
20: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1: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哈，
21: 酸甜的，
1: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1: 谢谢谢谢，
1: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22: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1: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22: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1: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3: 哎，你好，海兰。
1: 哎，
23: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24: 你好，我要。哎，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1: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5: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1: 哎，
25: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2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 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两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 87996984

0: 9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2: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2: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3: 啊，我订鱼罐子。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3: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4: 啊
0: 啊，好嘞，
4: 海兰呐、
0: 啊，哎，
4: 订一个罐头
0: 是
4: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5: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6: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6: 哎、行行
0: 好嘞、
6: 谢谢，
0: 感谢参与，
6: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7: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7: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皇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皇鱼啊，大号的海皇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7: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8: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8: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8: 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8: 哎、
0: 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9: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0: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0: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10: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1: 哎，
0: 要订
11: 一个
0: 鱼
11: 罐
0: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
12: 哎、
0: 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3: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的。
13: 口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啊、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定。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
15: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15: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17: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8: 哎
0: 哎，要订鱼罐头
18: 啊？对，我要
14: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播。

0: 播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哦！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哦！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2: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
3: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4: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5: 哎，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5: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5: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5: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哦。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
6: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
6: 哎、
0: 是不是？
6: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7: 啊、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8: 鱼罐头
0: 啊，
8: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9: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9: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0: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11: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12: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2: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87996984, 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播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 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13: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13: 谢谢，
0: 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2: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

0: 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她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
3: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4: 对呀、啊、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4: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哎、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
5: 哎、
0: 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5: 哎、
0: 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您好。
6: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您好。
7: 哎，海兰你好。
0: 哎，
7: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 你说。
5: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丸。

0: 到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你给我定吧，
0: 给您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地上顶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3: 我进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啊，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5: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6: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喂，你好。
0: 哎，
7: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8: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8: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8: 啊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8: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8: 好
0: 嘞，
8: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9: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11: 啊，
0: 吴女士，
11: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11: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3: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4: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5: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6: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7: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8: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8: 啊？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0: 啊，要一罐子
0: 啊，要
20: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
20: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1: 哎、
0: 电话，
21: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21: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2: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2: 哦！
0: 哎，好嘞。啊，
22: 咸口的，
0: 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3: 哎，你好，海兰。
0: 哎，
23: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24: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海皇鱼罐头的，自己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啊！想订海皇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等到节目结束了就订不了了。今天能订上，明天海皇鱼的现货它可能都没有了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0: 哎，订一组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嗯哦！好，再见。欢迎五线的任女士，您好。
25: 哎
0: 哎，
25: 那个要那个两箱，
0: 嗯，
25: 那个咸口的都是咸口的
0: 啊，都要酱进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25: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啊，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大概还有最后的三组五组，想要报名预定这个海皇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现货，现在打电话，不管是酱进口还是番茄口啊，都是现货，248块钱一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啊，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并且鱼刺鱼骨的不用挑，它的这个原材料海皇鱼是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啊，这个大黄鱼啊，给它切成块来做的，特别的嫩，而且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嚼一嚼都能咽进去，不用担心有扎刺的风险啊，吃这个鱼罐头不用担心有扎刺的危险，而且这个鱼的肉质特别的鲜嫩，非常非常的嫩，不说嘛，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跟你平时吃的干干巴巴那个皮条那个鱼罐的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而且它是比较清淡的口，酱进口也不是齁咸的啊，番茄口也不是又甜又酸的，不是那种啊，非常清淡的口，非常这个适合咱们大家的口味，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马上就没有了，想要预定的现货啊啊，还有最后一两分钟时间，你就打电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马上就没了，能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如果说这个没有了的话，就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这个海皇鱼罐头您就吃吧，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大块的鱼肉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不要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不是咱直播间的电话，到时候你一拦截那个陌生号码，你就接不着我们电话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6: 北京时间14点整，
27: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石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提醒大家，咱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因为气温也是比较高哈，今天呢哈尔滨仍然是比较高的温度。目前来看啊，这个报的是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里要和大家一起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下来参与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张琪说法，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张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呢和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说案讲法啊，帮大家来这个理清思路，帮您来解答一些问题。尤其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这个身边自己家里人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我们可以呢继续帮大家来出谋划策当参谋。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这个快手，在快手上呢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如果说咱的粉丝朋友有具体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就直接打电话啊，要有的时候留言这个滚动的快呀，我们正在这个说内容的时候可能不能及时的看到啊。好了，87996984，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说案讲法呢，是一起非常典型的真实又扎心的家庭房产纠纷的案件啊。来看一下，今年73岁的张叔叔啊，腿脚不便，行动不利索，而且呢没读过书，不识字，不懂法律啊。老伴儿去世已经3年了，名下有一儿一女，还有3套全款的房产。这个张叔叔啊，心地善良，思虑周全哈。为了避免自己百年之后呢，一双儿女因为遗产吵架反目啊，他就主动想开家庭会议，提前分配房产，打算儿女呢是各分一套，自己留一套自助养老，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哎，这个明明这是老人。

0: 给孩子们一个托举哈，这个房子的话毫无保留哈，给孩子们了，对，然后呢还做到公平，然后哎，结果呢啊，这个家庭会议当场就闹崩了啊，儿子非常不满，彻底的就当场翻脸了，坚决不同意均分，他固执的认为说啊，这个他这个儿子的话也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么陈旧的一个老思想吗？哈，这个说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就是说不该分家产，就觉得我是儿子，你这都应该给我，对不对？还说呀，姐姐家庭条件比自己好，三套房子就理应都归自己。为此呢，儿子当众和父亲大吵大闹啊，态度也非常恶劣，百般刁难，一家人就不欢而散。现场只有女儿就比较明事理了，她提出这三套房子啊，有一部分是过世母亲的遗产，自己依法呢享有继承权，然后呢父亲不能够单方面处置啊，可以呢谁也没想到的话，儿子就贪心不足哈，动了歪心思了。第二天早晨啊，这个儿子就专程赶到父亲家中，假意孝顺哈，说带父亲出门遛弯啊，单纯的这个张叔叔就信以为真了，结果被儿子直接拉到了中介机构啊，儿子哄骗不识字的父亲，说是办理养老消费券的一个什么签字手续，就总之各种理由吧，让父亲放心签字啊，毫无防备的张叔就压根也没看这个，他看不懂，不认字儿啊，没看这文件内容，稀里糊涂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看似普通的签字，根本就不是什么养老消费券，而是三套房子的赠与协议啊！啊，这个签完字之后啊，儿子就拿着材料去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房产过户。好在啊，这个房管部门呢，依规就要求。必须说你这个你像这种啊这个情况上的话，必须产权人到场核验签字确认，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他这程序也不对，如果你真是赠与的话，你光有赠与协不你个赠与的话，你得到公证处有这个专门的赠与的协议啊，就是如果他本人不去不要紧，但是你得拿着公证处的这个这个赠与协议，你到交易所人才能给办，就总之的话就是没办了啊。然后这个张叔叔这时候才反应过劲儿来啊，自己就是被儿子给套路了，对不对？然后呢张叔叔就立刻找儿子对质，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协议的签字哈。但是儿子的态度也很嚣张，就是说的你自己亲笔签名的，法律有效啊，这个你愿意哪儿告哪儿告去，对不对？哎，然后万般无奈啊，这个张叔叔呢就最终决定哈，拿起法律的武器，将亲生儿子告到了法院，希望能讨回自己的这个三套房产啊。就大家应该说听明白了这个事儿了，对不对啊？那到底说这个涉及到的具体问题有哪些呀？法院这个大官吏会怎么判呢？以后我们和张老师一起来给大家交流探讨啊。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啊。首先就是刚才大家提到了啊，说这个张叔是被儿子哄骗了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嗯，是的，
0: 去签了这个房产的赠与协议了哈。那这个赠与协议的话，具备法律效应，法院会认可吗？因为张先生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肯定不会认可，因为这不是张叔叔的初衷，对不对？
1: 嗯，对。其实这个是这份合同呢是完全无效的啊，法院呢也会依法撤销，也不会说支持他。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民法典有这样的一个一提炼明确的一个条文规定，就是说一方以啊欺诈手段让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那么这份协议是可以撤销的啊。那我们无论说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前合同法当中，还是说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叫合同编以后啊也好，那么形成的合同要有效的具备要件，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是自愿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份协议是他在儿子在哄骗之下，那么并且张叔说不识字签署的这份协议他当时说什么办养老消费券目的都不是，所以说这份协议固然就无效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关联本案的这个张叔叔，那首先第一个张叔叔今年73岁，不识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认知的判断能力，那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签的是一个赠与合同，儿子虚构办理养老消费券的事实，主观上存在什么呀？那就是存在故意和恶意啊，这种欺诈行为，那完全违背了张叔叔真实意思自己的一个表示，所以说这份签字不是老人真实的意思，那么协议自始就不发生法律效力。
0: 好的啊，确实是这样，这个不发生这种法律的效应啊。
1: 嗯，对。
0: 而且呢，跟大家就说到了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家里面如果说老人的话，有好几个子女的这个想要，其实说实话，你们想要说提前吧，就怕就是说自己去世以后哈，这个房子的事引起孩子们的纠纷，都是把亲情都打没了，对不对？
1: 嗯，对。
0: 现在好多老人都是想要提前有这么一些安排啊，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就甚至我们给大家也好听过好多案例，就是甚至老人就是生前的安排身后都无效，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哎，大家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清楚应该怎么做，大家可以打电话。

0: 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啊，这个儿子就主张了啊，说你看这个赠与协议是不是你亲自签的吧？啊，你亲自签的，按手印的，白纸黑字的，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成立吧？
1: 嗯。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首先这个协议就无效的，别说你签字，你签十个字，你摁十个手印啊，也是一样的。首先典型的这是一个法律误区，那我们说法律认定你协议有效，它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那我们现在来归纳一下，就是你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那么这三个条件，首先第一个什么呀，啊，当事人知情并且自愿。第二个呢，就是意思一定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第三种呢，就是不能够违背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这是三种法定的这种条件。那么不是说只要你签字了就一定是有效的啊。那我们说张叔叔是被欺诈啊，同时呢他不认字不识字啊，那属于重大的一个误解，并且呢不识什么呀，不识这个文件的真实意思是到底是干嘛的。所以说哪怕你签了字并且摁上了指印，那么也是可以依法撤销的。那同时呢这份协议也是无效的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呢，那么法院也不会支持张叔叔拿的这个协议是法院被认定为有效的。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大家有哪些问题可以直接来拨热线8799-6984。然后啊，这个还有就是儿子有这么一个封建陋习的一个说法，是与法律相悖的哈，就是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无权分家产，这个的话简直是太无理的一个说法了，是不是？
1: 其实这句话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曾经听说过，
0: 这都好像都是多少年了，这个
1: 老话，
0: 太老了呀，
1: 对对，太古老的一些老话了。但是这个确实属于一种什么呢？属于一种封建啊，就像我们说的，结婚要过彩礼，那我们法律当中规定的是必须要过彩礼吗？法律没有这样规定，这也是一种习俗啊，是一种我们说民间的一种习俗，叫过礼。那么还有就是说泼出去的水无权分割财产，分割家里的财产，那么这个也是不支持的。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了子女有继承财产的平等权利，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享有完全同等的这种法定继承权啊，不受说婚嫁呀、性别呀以及经济条件的这种影响啊。所以说呢，那么不管是女儿是否出嫁，或者说我们说家庭条件有多么好坏，那人家庭条件好是人努力赚来的，说你家庭条件不好那是什么？那可能是你没有努力到。所以说呢，依据法律规定，那么男女都享有继承的这样一个资格，儿子独占这个房产的这种说法啊，自然不会被法律所认可，也不会被法律所支持。
0: 说到这儿啊，就是想到一个事儿，真实的事儿，就咱们以前有听众哈找我，哎呀，就是房子事儿，就什么聊过，他就说到事儿，就是家里面他们是姐妹三个，就是他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结果他父亲呢就前些年因病去世了，他就是父亲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对他和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弟弟就是重男轻女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老人。然后呢他就认为就是我这个儿子才能是最终给我们养老送终的，
1: 是
0: 怎么样我都得给他的，
1: 对，
0: 然后呢从小就是这个方面的倾向特别明显。然后呢到他父亲啊这个就是重病了住院了，其实在这个给他这个连续住院呢照顾这些方面的话哈，两个这个姐姐其实是干了更多的事儿哈。但是就临终之前他交代了手里面，他大概因为家里面也是不是这么很富裕的哈，老人他家里面就是也是咱们这个咱们说的话应该是就是农村这边的吧哈，有点地呀、啊、有点什么的，然后说了有点有个其实好像钱没多少，大概10万8万的吧，但是还有点地啊。他说了就是这些，因为他老伴还在啊，他说了这些连老伴儿他都没给留，就是他的临终的时候就告诉说这些全都给我儿子，啊，两个姐姐什么都没有给儿子啊。然后呢他当时的大女儿就觉得挺心寒的哈，但是没办法，从小他的父亲就这样。结果现在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就现在这不母亲也在嘛哈，就这几年平常在海说确实是母亲就是跟着这个儿子一起住嘛，啊，跟着一起生活，但是只要说这个母亲有点病了，啊，然后他这个弟弟就是以这种我得上城里面得到这个市里面来给那母亲看病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只要母亲一闹点病就给他两个姐姐送来了啊，医药费也不管，其他的也不管啊，好了接回去了、可能住着了，哎，只要一闹点老人一有点毛病或什么就是怎么
1: 就被送回来了，
0: 哎，他就他说姐姐他姐姐算了，他说我一年当中这个我母亲在这个市里面跟着我和我妹妹住的这个天数可能得达到7-8个月， 啊，就是这个重男轻女到最后这程度，你说他说他母亲也说，他说我母亲也很伤心，但是也没有办法。
1: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哎，露露，你看，就是说有很多的农村真是重男轻，就到现在也一样。
0: 嗯
1: 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绝大多数的都失望了。嗯，都是这样的。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跟大家就一定要说，这种观念不要有啊，真的是这样啊。来，咱们继续这个案件哈。这个案子当中啊，去世三年的母亲，其实她就是女儿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女儿有份额的，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的，对不对？夫妻一人一半的话，人母亲去世，母亲那一份财产，就是咱不暂且不说父亲在世的时候，这个他给不给这个儿子，你就是母亲那一份，人家女儿也享有继承权啊，对不对？
1: 一样是的，
0: 对
1: 呀，一样是，
0: 没有任何区别。
1: 哎，对，因为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张叔叔的老伴儿呢，在死亡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留下遗嘱啊，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那么作为张叔叔的女儿是享有继承权的，因为张叔叔和他老伴儿这个财产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老伴儿过世之后呢，那这个房产也好，还是财产也好，至少50%属于什么？属于遗产了。那遗产就要按照我们国家的继承法来进行分割。那继承法分割就是说，死者的配偶和死者的父母及死者的子女。那么作为他的女儿来讲，就是合法的子女，那一定是享有继承权的啊。那不是说他的弟弟说没有，就是泼出去的水。啊，那他已经结婚了，女儿已经出嫁了，那他就没有这种继承权，那是错误的。那如果说他的母亲在生前留下了遗嘱，死后了，那么遗嘱这个内容当中，人死了之后遗嘱就生效了，那么这个遗嘱内容当中说我的这个财产那么给予谁是谁，那还要尊重于遗嘱的这个意愿。嗯
0: 嗯，确实是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法律上都是有规定的，张老师跟我也多次给大家介绍过。
1: 对，
0: 啊，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个房子啊，还没有完成过户登记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交易所也不能这么就直接给你办了哈。
1: 他这个办不了，
0: 对，
1: 因为他儿子当时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0: 哎，
1: 其实是不可以的。
0: 对，他儿子就自己拿着一个这个张叔自己签个字的这个赠与学验，你就到交易所就过户了，这是不行的。
1: 这是不可以的。
0: 哎，
1: 对，
0: 然后呢，这房子就没有完成这种过户登记，对吧？这个如果说这个赠与协议的话，这个张老师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撤销啊？撤销的话，那个房产呢，肯定还是要归张叔叔所有的，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份赠与协议，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赠与协议是无效的。那么首先呢，他的儿子如果说拿这份赠与协议到房地局去更名过户啊，那么房地部门肯定不认可。不认可的原因什么呢？是不是你能确定是张叔叔本人签字吗？还有呢，那么这个房产还要确定是张叔叔和他老伴的共有财产啊，这个都不清晰也不明晰，所以说房地部门是不可能给他更名过户的。
0: 对，
1: 一定要求让，比如说他母亲过世了，那要拿他母亲的死亡证明，还有呢他父亲在世，那么他父亲要进行一个出面啊，到现场。如果说不能出现到现场的情况下，那陆陆老师他也得要求到公证处进行一个公证委托。
0: 因为他这种的话，
1: 对对，
0: 就是已经涉及到母亲去世了，这种如果想证明的话，你肯定得先到公证处了。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办理一个公证委托，那么这样情况下就没有争议和纠纷了，那人家房地部门才方可给你进行一个更名过户。何况呢这个房产呢现在目前来讲还并没有更名过户，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2007年10月1号的时候实施了一则物权法。那么这个物权法，房产属不动产，不动产以产权人为准。那现在就是这个赠与产生了，但是呢房屋的所有权人名并没有改变，还是张叔叔的，所以说呢这个赠与直接撤销就可以了，不用说再到房地部门再变更了，因为本来就是张叔叔名下。是这样的。
0: 好的啊，大家一定要这个认清这个情况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现场的张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在公屏上这个可以留言，也可以打电话87996984参与节目啊。 来继续跟大家说完讲法现今天的这个事儿哈。你像啊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老人年纪大了不识字儿哈，他的签字效应会不会降低呢？法律怎么来认定在这方面？因为大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老人确实年龄太大的，有一些确实是不识字儿了啊。
1: 可能在这个据我所了解吧，就是大概在年龄都在70岁以上的，有太多的不识字的了。
0: 嗯，
1: 那时候可能经济条件的问题，然后都上不起学，所以说都不。很多不识字的啊，那么像这种的呢，那签字效率会不会自动降低？这个目前来讲呢，不会自动的，我们说无效啊，这个绝对不可能。但是法院会重点倾斜于什么呀？保护弱势的老年群体。你看70岁，张叔说今年高龄，首先呢他又不识字，我们所称为什么呀，叫文盲，还有呢这个腿脚也不利索，所以说属于法律上的弱势民事主体了。那么既然是弱势的民事主体了，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那法院对老人签字重大财产协议的那么这些呢，我们所说的呢，那就要严格的审视了啊，严格审视。还有呢，如果对方未尽到告知义务啊，刻意隐瞒文件的内容，来虚构什么呀用途，利用老人认知缺陷来哄骗签字，那直接就被认定为什么呀，就不真实。那不真实呢，这份协议就无效了。那无效当然就会被法院怎么样，叫依法撤销。哎，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你看在我们平台上现在也有很多这个粉丝发了个信息说啊，我也不识字，好几个打的。
0: 是。
1: 那所以说呢，这个不识字就即便你签字了，那也不一定就有效啊。那同时呢也要看具体的详细内容。我们说一定要记住几大特点，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要知情，你签字的这个东西你要知情。第二呢，那我们说不是隐瞒。啊，第三种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虚构，啊，所以说呢，这几点都是要具备的。如果不具备，那么这个协议就自始无效。
0: 好的啊，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就是这个针对今天这个事儿吧哈，如果有哪些想要有一些这个评论的哈，或者有一些周边发生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哈，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咨询问题也好啊，发表观点看法也好，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还有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后来为什么这个张叔也很伤心了，拿起法律武器啊，这谁没事想告自己的儿子呀，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拿起法律武器来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就说到了儿子这儿，你想这个恶意欺诈侵占老人这个房产，他首先想到了他这个是行为非常恶劣的，对吧？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到那儿子这方面是不是涉嫌违法的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分两个方面吧，就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民事层面，二呢是刑事层面。那我们说分民事层面呢，首先协议必然是会被要撤销的，那么儿子无法获得说任意财产的这种什么呀，叫产权受益啊。其次呢，就是儿子这种属于什么呢，他属于恶意欺诈啊，违背孝道，那同时也侵害了他的父亲张叔叔的这种啊老年人权益，属于严重的这种过错行为。那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叫受赠人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权益的，那么赠与人可以根据什么法定的情形撤销这份赠与。那么后续呢，如果儿子拒不赡养老人，老人还可以进一步的什么呀，叫重新诉讼啊，来向，也就是说张叔叔可以又就另案所诉，诉他的儿子，来要求他的儿子对他承担一个赡养义务啊，赡养义务也可以要求他每个月来支付多少钱，或者说我们说经济危机或者是精神危机啊，这都可以啊。那么对于说后续老年人可以张叔叔要求他的儿子啊来支付抚养费用啊，还有什么呢，甚至严重的可以剥夺他的什么呀继承权啊，严重的剥夺他的继承权。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啊，这里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叫特别严重的，那可能还涉嫌于刑事犯罪啊，是否构成了一个什么呀叫侵占。
0: 好的啊， 那你像啊，就这个案子当中，张叔叔起诉到法院了哈。如果想要说胜诉的话啊，追回房产的话，这个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法院肯定会支持张叔叔，但你得起码得叫做什么呢？你得拿出这个东西来啊，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哎、
1: 得有证据，
0: 对，提供重要的一些关键证据，是不是？
1: 嗯，对，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张叔叔如果说打这场官司，就假设说我们现在线下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雷同事件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你要维权啊，首先你要有一个核心的证据，因为在我们国家证据法当中规定什么呢？是谁主张谁举证。
0: 嗯，
1: 那么你证明说我当时这个签字不是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那你就要拿出真实意思表示，说我不是真实意思的。那你有证据吗？那证据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核心的证据啊。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母亲死亡证明，证明存在着法定继承关系。
0: 嗯，好，先打断您啊，我们先来接个听众电话。董女士你好。董女士请讲。
3: 哎，老师您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就是我姐姐这房子事儿。他这个房子是中和街这个一屋一厨，现在姐姐病重，不会说话，挺厉害。我现在，2003年吧，是几年呢？我是公证一把，花了720公证完事儿了。没想到我爱人又得半身不遂，不会说话了，那个公证书已经失效了。现在姐姐呢，这个房子准备她同意是给我了，我照顾她，那是怎么解决她这房子？怎么办呢？
0: 女，就是你现在你姐姐的话已经。没有自主行为能力了是吗？
3: 不行了，嗯，
0: 没有意识啊？
3: 没有。
0: 然后他也没留什么遗嘱啊，没做什么东西是吗？
3: 遗嘱有，遗嘱写过好几份了，就是民事大厦工作员请到家公证了一把、
0: 啊、
3: 完了不让我在屋听的
0: 啊。对，遗嘱就是
3: 给我，
0: 就给你呗。那你就把遗嘱留好吧、啊、他现在这个情况你啥也办不了，你就得等他去世以后了，你按照遗嘱去做继承。
3: 哦、啊、
0: 嗯，
3: 那就是房子卖给我吧，就是
0: 卖给你，
3: 啊，
0: 没有啊，这是属于遗赠，是不是张老师？
1: 是您姐姐的房子对吗？
3: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遗嘱内容您清楚不？
3: 我现在我还没找到，我搁哪儿还不知道。
1: 那您刚才所诉说多份遗嘱，您一份遗嘱都没有吗？
3: 有一份遗嘱，他本人签的。
1: 那您的这一份遗嘱是否是最后一份呢？最后一份呢？
3: 就写那一份，
1: 就写这一份。
3: 就那一年，他挺
1: 清楚。那个遗嘱的内容您知晓不？
3: 他是我本人叫董金明，身份证号都写了。
1: 不用念那个，就是具体的房子怎么归属的，给谁？
0: 房子就说指定给你了。
3: 我妹妹一直照顾我的家产，全部都给妹妹，家房都给我妹妹。
1: 好了，那我再问您，您的这个姐姐和这个房子是不是姐姐和姐夫的呢？
3: 他没结过婚，无儿无女。
1: 哦，那好，那么这样的，董女士，对于这份遗嘱呢，如果说您手里的这份遗嘱，不管他有多少份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有效，因为这民法典规定的，然后最后的一份遗嘱的内容您就按照那个实施就可以了。但是得等到什么呢？这个遗嘱现在暂不生效，有待于您姐姐百年后
0: 去世以后
1: 、那么这个遗嘱就生当法律效力了，然后您按照遗嘱的内容去实施就可以了。
0: 然后您吧，刚才问到说我什么买卖啥，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想趁着姐姐在世的话，我是不是走个买卖过户？现在过不了，因为你姐姐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啥也干不了。现在
1: 她不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
0: 哎、你就只能是姐姐去世了百年以后了，然后你拿着这份有效的遗嘱呢，去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这个房子更到
3: 什么地方办理啊？
0: 你这个得到公证处。
1: 您这个情况呢，到公证处，公证处可以随意找个公证处，
0: 对，
1: 不受区域限制，
0: 到哪个公证处都能办。到时候啊，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呢，咱们继续和张琪老师一起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啊，咱们是这个叫做 我们说叫有关于衣食住行各方面嘛遇到的一些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87996984，然后啊，咱们还可以呢，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琦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琦，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啊，说这个张叔叔要想是这个胜诉的，要回房子的话，几个重要的关键证据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第一类的这个证据哈，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还需要提供哪些这个有力的证据？
1: 那么第一类证据就是说亲属关系证明、母亲死亡证明，还有什么呢？来证明存在法定继承的这种关系。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房产原始的登记材料，来证明什么房产的归属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家庭吵架录音呢、证人证言呢、邻里证词啊，包括证明儿子此前啊拒绝均分啊，意图来侵占房屋的这种主观恶意。那么这些证据都是缺一不可的。还有第四点呢，就是说本次呢被骗取张叔叔签字的这个沟通记录，还有自诉材料，还有房管部门的登记证明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充分证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呀？那虚构养老券，然后欺诈老人全程签字的这么一个过程。嗯，所以说呢，那要想说讲这场官司诉讼能够占为上风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是缺一不可的。嗯，
0: 好的啊，这个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哈、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想到、就是说这个儿子哄骗老人哈、啊，因为老人不识字嘛。
1: 嗯，对。
0: 前年其实这个现在这个好像不太多见了，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啊，我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也是真有遇到过这样了，就是老人真的是在他自己不太知情的情况下，
1: 对，
0: 就孩子就哄骗他，就把这房产证就给更了。
1: 嗯、是，
0: 哎，
1: 有很多。其实这样的就是像这类案件呢，也在司法实践当中我曾经经历过，因为我从事这个法律28年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重新提起了依法诉讼。
0: 嗯，
1: 那个都是怎么样呢？邢罗老师都已经更名了、就是物权已经改变了，
0: 都转移完了。
1: 对，目前转移完了、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些什么欺诈行为，后来呢被欺诈人呢拿到了这些相关证据，然后到法院重新提起了再审。那么在审的过程当中呢，确实这个不是什么呀，不是原有产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0: 嗯、
1: 那么最后呢，法院一纸这个裁定，撤销了这份就是这份房地部门出具的这个房产证书，然后拿着判决到房屋部门就依法撤销了，重新啊又归回了什么原有的这个房主的产权人姓名。
0: 还有的是啥呢？就比方说兄弟姐妹几个，我碰上他是这样的，就是弟弟偷摸就是不知道怎么哄骗的这个家里面老人，房子跟他更了名，他也不吱声。
1: 嗯
0: 啊，完了家里面什么其他兄弟姐妹就以为这房子还是老人名了，
1: 是
0: 等老人都走了以后，他们就要分这个房产的时候分遗产了呗。
1: 嗯，
0: 哎，人弟弟把这个产证拿出来，这早就是我名了。
1: 嗯
0: 啊，这个
1: 是这样，
0: 这个父母就是。就是人家就是以什么方式，就是你别管，就得过我到我名下了。那兄弟姐妹就不服啊，就是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我父母当时没说过呀，说这给你们怎么样的，就打官司的，是不是也这样的哈？
1: 对，
0: 嗯，
1: 你看，其实我们谈一个经验之谈吧，啊，陆乐老师，你看我们像这种的呢，就像今天本案的这个张叔叔，他的姐姐现在知道这个他弟弟让他父亲签了这个字了，
0: 嗯，
1: 这他父亲还在。因为现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什么呢，这个人没了，
0: 对，才发现
1: 这个人死亡了，然后他拿出来这个遗书了，遗嘱了，
0: 嗯，
1: 那么这个遗嘱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想推翻那就不好推翻了，人不在了，
0: 嗯，
1: 哎，那确实有很多的案件可能确实是就是无法澄清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呢，那在这儿张琦就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了，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如果说你认为父母会留下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遗书啊，或者是说我们说的遗嘱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我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当然是一定是有家庭矛盾的啊，我们可以做个提前预防，就是先让这个父母可以写一些名字啊，我们留存好，那到最后的时候，如果说父母不在了，那么到底你确立这份遗嘱是不是父母签的呢？那么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是一个很多的一个漏洞，最后导致的法院也没有你也拿不到死者的其他签字了，也无没有对比小样，即便鉴定了没有对比小样，最后可能也这个没办法了。那所以说在父母生前如果说家庭当中有矛盾的，那建议让父母在生前的时候留下几个签名 哦，把它留好。那到最后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什么要求笔痕鉴定，要有对比字样，哎，要有对比啊、嗯。那么你没有对比肯定不行。所以说呢，这样我们可以第一能推翻这份遗嘱是否是父母亲手所书写，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个呢，也是说首先第一个吧，就是说这个内容啊、哦，我们要在这个实践当中看到了有很多就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的是他隐瞒父母，就像隐瞒张叔叔说我来给你办消费券让你签字，确实是张叔叔本人签的，但是张叔叔可能不知情。所以说这些方面也希望就是我们听众

0: 朋友们，在平时日常生活积累当中，也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都留一些我们所以后维权的一些证据吧。嗯。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再次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快手上，咱们可以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儿子呢是没有这个房产能够就是及时过户，因为房产部门给卡在那儿了哈。
0: 嗯，
2: 咱们就算是比方说张老师，如果说这个房子哈，儿子继续哄骗，会真把他给过户了，如果真过户了以后，父亲发现自己被骗的话，他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法院去，应该说就是强制把这个房子给能够过户回来呢？如果儿子拒不过户，拒不这个配合的话，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不由他配合不配合，因为法院呢有法院的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就是首先第一个，你如果说诉到了这个本院了这个案件，那么经过依法审理的情况下，那法院我们正常的民事案件呢，从你诉讼之日起到结案之止，它的审限是半年。但是如果说中途存在一个鉴定或怎么样的，可能这个时限审限的啊，那它可能会延长一些。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最后它最后终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判决结果。那么这个判决结果下发之后呢，那民事案件它有一个15日的一个上诉期，那你一定要在上诉期间内15天之内你提前二审依法审理。如果说你到15天了，你双方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个上诉，那么一审的法律文书就立即生达法律效力。那生达法律效力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的这个不管你裁定书也好还是判决书也好，就到一审的法院立案厅进行一个什么呀，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那么对于张叔叔的儿子说，即便已经这个把这个房子更名过户了啊，那么你不迁出，我们作为人民法院的这个执行法官，他也是依职权可以要求他强制执行，要求他迁出，这是可以的。
2: 嗯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啊。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比方说现在到这，张叔叔最终还是拿起法律武器哈，诉到法院了，对不
0: 对？
2: 那诉到法院的话，最终的话，这个法院完整的判决结果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判决结果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们已经结果已经很明朗了。
2: 对。
0: 嗯，大家都可能说都不用猜啊，就能够从我们的节目从开始播到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当中，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了。就是本案当中他一定会什么结合事实啊来进行一个判决。那么最终判决肯定是撤销本次三套房产的这个赠与协议。因为它是违规的，也是违背法律规定的，确认协议因为欺诈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那么还会判决什么呢，这三套房子恢复到张叔叔的名下，不管你是更名了还是没有更名，那么没更名那就不用恢复了，如果说更名了，那他也会来进行一个恢复撤销。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说母亲对应的这个份额也就是说他母亲张叔叔的老伴儿先过世，那么张叔的老伴儿过世呢，有50%的财产进行了变成了什么遗产，那既然变成了遗产，那他的女儿当然有着继承权了，所以说呢，那么他女儿的继承权也要依法来分割母亲的这部分财产，来保证女儿的这种合法权益。同时这个案件的诉讼费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民事案件，那么作为原告方，那你应该在法院诉讼过程当中，你先怎么样，先前期垫付，那垫付完毕之后呢，那最后由什么呀，由败诉方来承担本次诉讼产生的一些相关诉讼费用那最后这个判决呢他也会要求

0: 什么呢？要求他的这个儿子来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诉讼费用。
1: 好，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吴先生您好。请讲，吴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就问一下吧，就是老人现在身体都很好，就是老人百年以后，这个房子给儿女，那个需要办哪些手续？完，再一个就是这个房子以后再出手的时候，那个不说是税率高吗？我不太清楚，我问一下。
1: 首先跟您解答一下这个税率的问题啊。继承来的房产跟我们其他的二手房出售的时候没有区别，就是正常的交税费，不存在有谁某某某跟你说的那个什么20%的这个那个，不存在这个啊，这个不用担心了。然后你继承的这个事儿，那就是我跟张老师我们经常都会问了，是你是在家里面看看老人对于房产子女有没有争议啊，有争议这个可以实现立遗嘱啊什么这些呗。
0: 嗯，你现在如果是按照继承来走呢，可能你现在费用稍稍低一些，但是以后你转手卖的时候可能会高一些。那如果说你现在父母都在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什么呢哈，以买卖交易的形式呢，那你可能后续的费用可能就会降低一些啊，它是这样的。
2: 哦，就是继承来的将来要出手
1: 不是继承来的将来出手的时候没有问题，没有多余的这个税费。是正常跟二手房一样，只不过张老师跟你说，就是你可能你要现在走买卖，可能税稍微少点。如果你以后继承的话，可能因为继承的话，如果你不能从交易所直接继承，到公证处继承还是会有费用的。
0: 对，你还会产生额外费用。
2: 不说现在就说是就一个独生子女，说是不说是没啥费用了吗？因为这就一个孩子，没有啥分歧啊。
1: 可以，那就如果你的手续齐全，什么都有，就是你确保你的这个继承手续能在交易所办，那没问题，你不用花啥费用，工本费。
2: 哦，
0: 他这个继承，他先要走个公证。
1: 他
0: 要走公
1: 证，他是谁？谁要继承啊？他不是子女啊？
0: 他那个子女继承呗，继承你要走个公证，就多花一些费用了，就得。
1: 你就现在要做什么？做继承公证啊？
2: 不是，因为老人现在在吧，就是我要咨询一下，就是就将来这个老百年以后，这个房子不就给孩子了吗？独生子女嘛。
1: 嗯。
2: 就是我说最他就是他等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再出手，有
1: 没有税？首先跟您说，这个没
2: 有
1: 税，
2: 没
1: 有额外的税。
2: 就是继承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哪些手续？怎么个办法办理方法？
0: 继承你就是这样，你如果是独生子女，你要拿到独生子女的证明继承人只有他一个。那你还有什么呢？因为死者死亡了之后呢，继承首先第一个，根据国家的这个继承法来讲呢，他有一个死者的父母，还有配偶，还有死者的子女，那这些人，那首先第一个你都要有证明，到底有没有他们的存在。如果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有的是死亡，还是就不压，就是致使就不存在。如果死亡了，你要拿死亡证明。
1: 嗯，是这样的，吴先生，我给您
0: 个
1: 建议吧。
0: 嗯，
1: 给您个建议啊。
0: 嗯，
1: 您可以呢，就如果说啊，就是您想做这个，就是我想，就是到时候我继承来，我这个啥费用不用花的这种哈，就花工本费这种，你可以到你区所在的房产交易所。你现在就去到那儿问一下，说你的这个情况，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到交易所办继承的话需要提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能确定这些东西你都能够弄全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到时候你到交易所去继承。如果这些东西你不能够直接弄全的话，人家交易所不让你在那儿办的话，到时候老人去世以后你就得到公证处做继承。公证处做继承的就是这套房子继承的是费用的1.2%。
0: 对，
2: 明白。
1: 哎，好的，我们再会啊。因为他张老师的存在啥，现在就为什么不敢跟大家说，你肯定你到交易所就行，你不用花钱。因为我们之前咱们也遇到好多听众咨询，有的时候家里面那个证件和材料他提供不全的，
0: 对，
1: 交易所不给你办，办不了。
0: 人交易所不担责，
1: 哎，你就只能到公证处去办。
0: 交易所也核实不了你到底是不是有继承人的。
1: 哎，
0: 所以说不能，咱们不能直接告诉这样。
1: 哎，对，所以说就是，但凡有一点材料不合格，人交易所会告诉你得到公证处去办继承，
0: 对对对，
1: 公证处会查你所有的继承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哎，所以这点大家要明确啊。来，再跟大家回到我们的案件当中啊，然后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问题要咨询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啊。来，今天跟大家这个案例呢也给大家呢都讲了哈，这个我们都讲解到了，然后呢我们也说到了，你说这个亲生儿子哈把这个父亲给算计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让我们张老师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吧啊，因为我每次我们案件之后要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如何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些这个 怎么说呢，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是的，我们每一期

期节目呢，节目的过后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当天的一个总结。总结我们的目的，初衷目的，这档节目就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一个预防啊。那首先第一个，那像这个方，像今天本案的这个张叔叔被儿子所算计，那么这个的预防措施和我们说避坑要注意的哪些事项呢？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总结，大家可以这个不妨拿出笔和纸啊，进行一个啊记载。那么首先第一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四条啊，比较通俗易懂的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任何涉及到房产或者是大额财产的一个签字，绝对不能够轻信于子女的口头说辞。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口头说辞，不管孩子说给你办补贴呀，还是办养老啊，还是办任何的一种手续，只要是纸质版的文件需要签字摁手印的，那就必须要让子女逐字的啊来给你宣读内容。像张叔叔不认字不要紧呢，那你给我读一读吧。那张叔叔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呢，那在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说需要签字摁手印的，大家就要开始有这种警觉性了，那么就一定要让子女来逐字，就是逐步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帮你宣读内容。比如说哪个词你不太理解了，你可以让他单独给你做一解释。同时呢，我们也想说啊，您在银行啊，您在保险呢，您在其他的部门，您要让需要您签字的啊，您也可以要求什么呢？说我不识字，你也可以让他帮你念给你读给你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实在找不到这样人，我们也可以去当场的，比如说我们说的社区人员呢啊，在场的见证人员呢啊，来帮你什么呀？进行一个解读，这都是可以的啊。在你签字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你签字的过程当中，那他是有义务告知你的啊。还有第二点吧，就是说房产提前分配一定要走正规的合法渠道啊，也就是说财产在分配之前一定要走正规的，我们说的这种合法性的合法渠道。就提前分配家产，那不要说私下口头约定啊，也不要私下随意的签字，那我们优先选择什么呀？公证遗嘱。虽然说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公证遗嘱不再优先了，但是呢，我们想说公证遗嘱它效力和我们在平时产生的，比如说打印遗嘱啊、录音遗嘱啊、录像遗嘱啊，这个在法庭上可能分量就要加重一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公证遗嘱在公证处办理的时候，那公证人员会审核你的相关信息，多加了一套防护锁。所以说呢，我们优先还是选择一公证遗嘱。那还有什么呢？啊，律师见证，还有我们说的家庭协议、公证等这种正规的方式方法啊，那么它能够体现出我们说的公正透明啊，还有就是对于流程痕迹啊，都有着对你以后维权的路上能够经得起法律的推销。所以说还有第三点，就是彻底的我们啊一定要跳出什么呀，那种老旧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男轻女这种陋习啊。我们为啥称之为它陋习？这就是一个习俗，那么这种习俗是不好的一个习俗。法律上明确了男女平等的，那么任何我们说子女都无权要求说泼出去的水怎么怎么样的，这种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啊，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我们说可能父母确实是偏心啊，重男轻女，那么偏心引发的家庭纠纷呢，还有说我们说的官司缠身呢，这个我们屡屡可见，并且有很多的这样些案件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和我们的面前。所以说呢，这些陋习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以后在以后的过程生活当中吧，尽可能的这个要进行一个克制吧。还有就是说再有一点就是这个老年人遭受子女的这种哄骗威胁来霸占老年人的这份财产的时候呢，那么你一定要记得维权。因为有的人呢会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的家丑不可外扬，这个让人知道了之后，我也不好见左右邻居，然后我的儿女也不好见，那导致什么心软忍让，最后呢这个家产就是这个家丑还是外扬了。为什么？因为你解决不了，就得到法院去诉讼。那么我们说诉讼，大家都知道现在

0: 在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有这个法院裁判文书网了。你像有的案件就必须要进行一个全程的录影录像，最后判决完毕之后呢，他还要进行上法院裁判文书网。那么我们说大家法院裁判文书网全国都可以看得见呢啊。那么这种我们说的家丑不可外扬，你还是纸包不住火的。所以说呢，那像这个就至始至终，那么大家就不要有这种想法。一旦发现说我被欺负了，被套路了，那么立刻保留证据。保留证据干嘛呀？你起诉维权，在你维权的路上，那么这些都是支撑你维权的一些证据。如果说我们没有证据，光说维权，那我想说，您不是搁嘴维权，您是要搁证据来维权，
1: 要不然就是一纸空谈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我们说老年人吧，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哈，不光是我们说这个和这个家里面这个亲男人呐、或者是朋友啊，包括说子女，那如果说就真到了是特别严重侵害了我们的自身的合法权利的时候，真的是要拿起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啊，
0: 是这样
1: 的，
0: 对，
1: 权益
0: 的，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好的，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那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啊，8月27号的东西南北疆大全景，再加上甘肃、宁夏、内蒙的大秦空调旅游专列19日游啊。首先我们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跟咱们的这个空调旅游专列一起走过，对不对？大家觉得也说特别的好啊。这次的话咱们空调旅游专列已经好久没给大家安排了啊，有朋友在问到了，这次我们要快乐出发了啊。首先我们说到了这一次呢，咱们要去，就大家都知道新疆特别大啊，好多朋友可能去一趟的话可能能去个南疆去个北疆，好像都走不全，是不是？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呢能够不虚此行哈，我们去一趟大北新疆的话就是把它等体验全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行程这个叫整个的行程当中呢，东西南疆全包括在内了。然后还给大家呢，这个里面还有包括了哪儿啊，甘肃还有宁夏还有内蒙古啊。你看啊，咱们整个的这个像吐鲁番的火焰山呐、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啊、乌鲁木齐天山天池、新疆国际大巴扎、哈密啊、大海道魔鬼城、回王府、十二卡姆文化中心，包括了像这个帕米尔高原啊、白沙湖景区、哈拉库勒湖啊，包括说像咱们最著名最美公路嘛，这个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啊，天山神秘大峡谷，还有像这个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啊，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清真寺，然后到了北疆像阿勒泰呀、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大家都听过吧，特别向往，是不是？布尔津的五彩滩了、禾木景区，还有伊犁的赛里木湖啊，果子沟这个大桥，大家很向往的这个纳拉提草原，是不是？这些咱们都去到了。然后呢咱们除了新疆之外，这次还给大家呢安排了什么呢？甘肃著名的啊，莫高窟、鸣沙山啊，这个敦煌、月牙泉、沙洲夜市，然后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这些全给大家在19天当中带您都玩到啊，并且给大家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安排了舌尖美食，是包括在咱们团费当中的哈，这个黄河大鲤鱼啊，包括说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啊，这个喀什鸽子汤面呢、新疆拉条子等等，都会给大家放到这个特色餐当中，给大家安排了9个特色餐啊。并且跟大家说，为什么叫说陆姐什么叫做咱们这个空调旅游专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旅游专列就是什么呢？就这趟车就是咱们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列车，不用说让大家说，哎呀，你说大家说陆姐19天咱去这么多地方，那我不得什么这个大件行天来回折腾，不用。这个旅游专列就是什么呢？这趟专列一直跟着咱们，从上车啊，第一天上车到第19天回来，这列专列都是咱们的，你的大件行李不用下车啊，而且咱们的像这个深度直达，并且呢是好多时候咱们夜行日游，让大家睡觉赶路两不耽误，而且咱们还有很多晚上是要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去旅游这样的一些城市当中，咱们去入住酒店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方面。而且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是说坐汽车到大巴，新疆特别大，好多地方往返的时候，你会感觉坐好多好多小时车特别累，而咱们是直接就旅游专列就跟着走了啊，咱们都是卧铺啊，你躺着啊，你躺着睡觉，咱们就到了下一站了，所以说完全免除大家这个叫做什么旅游当中的这个劳累吧。而且呢陆姐说到，咱们到景点去这个宾馆去住宿的时候，咱这大件行李就直接放在你的这个铺位上就行了，咱这拎个小包就下来了，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说，咱们984的电台专属团啊，专列专属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没有这种什么必消套餐啊，没有强制性的消费，也没有什么这种套路消费，一价全含啊。来看一看8月27号这个出行，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价格啊，跟大家说一下，原本啊咱们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必消套餐，但是如果大家在8月10号之前报名，咱们会给大家把这个599啊，就600块钱吧，这个600块钱的这个必消套餐会给大家取消掉，所以说咱们上铺4980，中铺5980啊，下铺6980，就如果你要是你加上这个600块钱的话，那你上铺就得5000多了，咱们这次不用，给大家直接8月10号之前报名的听众省掉了600块钱啊，咱们上铺4000多，中铺5000多啊，下铺这个6980等等，咱就全下来了。关键是咱得看什么呢，咱们看到了这个是19日游，而且去到了东西南北疆，再加上内蒙古啊、甘肃还有这个
非常好的啊，大家这个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对吧？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找我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我们有详细的、具体的每天每天到哪儿的行程给到大家，大家就直接啊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就可以了，直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都行。建议大家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加微信，这样的话能够给您发详细的行程和介绍，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想要了解这次大美新疆的啊这几省的联游的一个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详细行程，大家吧早点去报，第一8月10号之前报，你能省600块钱啊，一个人省600呢。第二就是你早点报好，咱选铺位呀，对吧？你铺位充足，你等越往后报铺位不充足，咱可选择性小啊。好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颗两颗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
1: 而且呢，咱们的山药凉皮呢，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应该2天吧，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因为上午统计的话呢，还有20-30单，最后的20-30单，整个夏天就全面截止，就不再卖了，因为只有每年呢这个热的时候才能买到凉皮，再下一次订购的话，就得明年夏天再卖了。所以说呢，想要搭上咱们凉皮的末班车，最后的2天时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要售空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歌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

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

0: 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七，正值初伏的第六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一级，最高的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虽然开启了多雨的模式，但是啊，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捉摸不定的。不知道您在什么方位啊？在厢房区这一边呢，目前还没有降雨，预计明天雷阵雨，预计后天雷阵雨，放眼望去都是雷阵雨，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哎，那如果它下完了雨，还能够畅快一些，但就是这种啊，要下还不下，然后又比较闷、比较潮，正值伏天嘛。但是聪明的人、懂养生的人、珍惜这个冬病夏养窗口期的听众朋友们大有人在。咱们看到的可不是闷热潮啊，出汗多呀，没有食欲啊，咱们看到的是一个机会，养身体的机会。尤其是什么人群呢？一定要利用好咱们冬病夏养，因为这时候啊，代谢特别的旺盛，腠理开泄，哎，非常容易把我们的脂肪往下降一降。尤其是五高人群，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啊。那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代谢的问题，就是您呢是五高人群其中的一种。什么是五高人群啊？就是指标都高嘛，比如说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脂肪肝、高尿酸，这不五高、对不对？原来都三高，现在五高人群，一个人身上有五种这个指标高，也是挺普遍的。而且这个年龄段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依然给你捋一捋。面对着这个代谢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好多的负担代谢不出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高尿酸，对吧？它其实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不威胁生命，但如果你置之不理，时间长了，血管堵塞了，嘌呤过高了，疼痛了，它影响生活品质啊。而这些症状你发现没，你光吃药，如果饮食不配合，搭配不得当，吃药也白吃。可见70-80%都取决于我们生活方式，就是你具体今天吃什么了，你睡不睡觉，睡眠质量怎么样，然后其他的才是一些什么遗传因素啊、医疗条件啊、就医生活环境等等。70-80%取决于我们吃什么呀，你发现了没有，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吃能够调得好，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帮你去代谢你的脂肪肝啊，你的高尿酸啊，哎，你的各种糖类啊，哎，咱们控糖控脂，把嘴给管好了。基因学的专家爷爷不是说过了吗？生活水平条件好，只要咱们能够迈开腿调好嘴，并不是说管住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不行，而是要吃对了，对不对？哎，我们高血糖，咱们日常饮食就吃那种膳食纤维丰富的低升糖的，比如说荞麦、全麦、黑豆啊、黄豆啊、绿豆啊，这些豆类的东西，就五谷杂粮，这些东西就升糖慢啊，而且是高饱腹的，对不对？如果您现在了这个出现了各种负担比较重，然后指标高，一定要学会吃。我们今天幸福味道就研究研究怎么让这五高啊慢慢通过饮食，哎，调好代谢，然后呢把这指标给降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多吃五谷杂粮，有一样东西啊是全能冠军，就是荞麦。说到荞麦，很多人第一反应啊，粗粮。对，您可别小看，对于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这个体重偏重、高尿酸，哎，这类人群啊，我们多吃这个全能冠军那才好呢。它好在哪儿？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荞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的物质，富含芦丁。那您知道芦丁、黄酮类的物质，这些东西是降低血管淤堵的情况，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性更好，促进细胞活跃，然后让我们能够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哎，增加它的血流量，这样能够血液循环好。荞麦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促进我们纤维蛋白的溶解，所以就能抗血栓呢。 那你这不就远离危险因素了吗？如果您现在经常指标高、血脂高，然后心率经常失常，哎，动脉粥样硬化，你一定要多吃荞麦。第二个，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荞麦当中还有烟酸成分，促进代谢，扩张血小板，然后降低血粘稠度和胆固醇。还有就是有络元素，降血糖。还有啊，它有非常好的一些细胞能量，让心肌都跟着好起来了。还有就是荞麦属于典型的、就是有代表性的低嘌呤，低嘌呤的食物，这个你吃这种低嘌呤的不影响我们尿酸的指标，所以你不会由于吃了这个过多而不得劲儿，不会的啊。而且荞麦能够消炎、抗菌、止咳、平喘。荞麦当中还有荞麦多酚、维生素 E、 烟酸、抗氧化，所以爱美的大姐们、阿姨们、女士们，哎，就是很多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也经常吃荞麦。我记着看过一个这个短片，就是一个影视演员，然后呢他那个之前还得奖了，他就这个记者采访的中午吃什么，就是大米和荞麦来蒸的饭，对不对？因为它是典型的粗粮啊，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还有助于增加饱腹感，还能够让我们这个便便往外排得更畅一点，因为它含有 B 族维生素，所以对于皮肤还特别好。常吃，哎，排得畅了，皮肤好了，哎，然后呢，这个面色也特别的、有气色哈、就是看上去皮肤亮堂堂的。当然了啊，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搭配大米呀、或者搭配其他的五谷杂粮啊、熬粥啊，或者是用黑豆搭配荞麦做成米糊什么的，一打它不就碎乎了吗？然后就变得糯糯的、稠稠的，这样呢也不担心它口感不好了。稍后咱们就详细来分享更多的荞麦的饮食搭配方案，以及更多的粗粮的饮食搭配的智慧。所以如果你也是五高人群，代谢比较差、排便有点淤堵，不那么畅快，排便淤堵、身体淤堵，不光脸色不好，然后嘴唇惨白、气血运行不好嘛，再就是你有宿便、腹气不通、口里也臭、排气也臭，是不是各种指标很难往下降？所以我们就多吃五谷杂粮，让我们的指标降一降、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会搭配。不会搭配，听我们幸福一道节目，稍后跟大家详细分解更多的五谷杂粮的饮食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脉是归脾胃大肠经的，所以它首先让我们肠道特别好。经常吃荞麦，肠道当中垃圾毒素排得快，清除了五脏的污秽淤堵，所以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民间老百姓古代的时候啊，把它叫做净肠草。净啊是干净的净，肠子的肠，净肠草。所以呀，我们可以多吃这个荞麦，只不过现在我们比较挑，哎呀，吃的太好了，好吃的太多了，而且追求比较精细，反而现在的五高人群，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想减脂减重的，咱们一定多吃荞麦，还有芦丁对血管好，是不是？那可以用荞麦一把，薏米一把，因为薏米这个东西对脾胃也好，能够利水消肿。如果你有脚气，皮肤痒痒，有水肿，那腿一按一个坑，小便不利，脾胃虚弱，身体湿气重，皮肤痒痒有疹子，就用薏米搭配荞麦，不用多，一样一把煮水来喝，血糖不高，咱们就放点冰糖，还挺好喝呢。最近我也在喝，我是觉得脸呐小一圈了，就真的是利水，让代谢更好一些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咱开火还热，有的叔叔阿姨满身大汗，对不对？哎，有一个招啊，就是吃咱们的杂粮酥。这杂粮酥好处就是不升糖，膳食纤维高，品牌历史悠久，都快30年了。而且更重要的，我是觉得老人孩子吃放心，我们家老人孩子都在吃，因为这属于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用的这些原料都特别特别的好，营养价值搭配又得当。而且除了说有荞麦、全麦、黑豆，还搭配了一些茯苓跟山药、腰果、开心果，又有对脾胃好的，又有祛湿的山药和这个茯苓，还有特别香的、特别脆的腰果、开心果，所以搭配起来啊，简直是自然来源之物。这款杂粮酥是河北玉桃食品，这是我们熟悉期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的全品老师啊，从河北给大家带来的，专注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快30年左右的一个老牌子的民营企业，他获得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的认证的一个企业，有资质、有证书、有编号，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搭配出营养和健康的一个无糖食品了，就是用来代餐特别好。对呀，跟新朋友来介绍介绍啊，咱有两款，一款呢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杂粮酥，又搭配了茯苓跟山药以及坚果碎，这个坚果碎就是腰果壳、开心果，一盒子一盒子的，这个大纸盒子、硬纸壳子，可漂亮可高端了啊。然后呢，它一共的重量是2箱，一箱足足3斤呢，一箱3斤呢啊，加起来一共6斤，足足2箱送货上门。按照市场指导定价，您知道在河北以及周边的省份，这个可出名了，河北玉桃食品专注做无糖食品的啊，500克的一斤装的就要50块钱左右。哎，然后40多50块钱左右，然后甚至会买到50块钱以上啊，一斤装的啊，3斤就要150左右，那2个3斤就是300多块钱、4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没有改变价格，还是跟咱们电台的一个合作价格。984的听众，咱东北这一边没有，就咱节目当中有。您现在来订购178，没有改变价格啊，就是通过低价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呀，原来无糖食品居然做得这么酥、这么脆、这么香、这么好吃。一大箱子里边是独立包装的，总共重量1箱3斤，另外一箱也是3斤啊。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有点类似于像铝箔包装那种软软的那个铝箔包装的那个塑料皮儿，打开之后有2片，而且这2片顶上也是印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哎，特别放心，特别靠谱。就它那个盒子上也配比了这个各种粗粮的一个比例，膳食纤维比例是多少，一会儿依然给你娓娓道来。关键现在要订购，你要是不订购真抢不上。87996984，178一个组合，足足2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个在河北那边哈，商场超市都有的卖，不同的规格，有那个小纸盒箱1斤的，包装可高端了，卖50块钱左右呢，3斤那就是150左右，而我们现在是6斤，178，跟人市场指导价相比啊，能比那个便宜一半还得拐弯，便宜一半还得多呢。 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而且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这个就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和无糖黑豆杂粮酥，就是它很香很脆，有药食同源的认证，相中了听众抓紧拨通电话。无糖荞麦全麦酥，然后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一盒子里边有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啊，总共重量一大箱子1.5千克，就是3斤，然后呢两箱一共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哇，这个得300-400块钱，400-500块钱了，而我们178就送货上门，对不对？尤其是指标下降不那么明显的，然后在人吃内脏脂肪有点高的，想让这个季节咱代谢快一些的，对吧？它弥补了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87996984，178一组，送货上门。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你看我一猜啊，就是先期打电话订购的，我觉得都是老朋友，对他就非常非常熟悉啊。咱今天一组两箱，每箱3斤，到手6斤，团购价格178，团购价格178，到手足足两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啊，然后呢入口酥酥的，完全不硬，大家放心啊，配料表那么的丰富，东北这边就咱们节目平台当中才有啊，别的地方买不着，是河北玉涛食品跟咱们984文艺广播联合推出的优惠特惠团购价，肯定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咱的价格特别贴地气儿，杂粮种类又多，搭配的又得当，口味也好啊，酥脆爽，老爸爸老妈妈您放心，能够咬得动，因为特别酥特别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泡奶泡粥都行，当我们健康的小零食，或者晚餐咱就喝完奶，然后呢我们用2块或3块的杂粮酥，再吃点黄瓜，整点西红柿就够了，有荤有素，营养搭配。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在河北地区有些大型商超，500克高装高端包装的都得40多-50多块钱，而我们这是六斤啊，按市场指导定价，3斤的就得156了，而我们这是6斤178，是不是？87996984，而且每一款粗粮杂粮酥当中还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当然您放心，咬着一点不费力，特别的脆，而且麦香混着坚果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你也能轻轻松松享受这种酥脆的那个饼干的那种快乐，泡在牛奶里、豆浆里或者粥啊。然后呢尤其胃酸的越吃这个越特别好，我们家老人也在吃，对吧？就是有这个胃酸的情况嘛，他吃这个特别好，就不会出现吃别的东西或喝碗大米粥，哎呀胃烧心烧的不行了，不会。哎，搭配这个杂粮酥就没有这种烧心那种感觉了啊。领着这糖配方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呢。赵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5: 哎，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品牌历史老悠久了，30多年左右了啊。药食同源认证这个挺重要的，你知道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资质，这个是全国都没有几家，寥寥无几啊，能够配得上这个资质的，一定是它方方面面硬件软件都特别过关，那里营养价值是太值得让老百姓信任了。杂粮种类又多，口感又好，一片一片的杂粮酥嘛，其实就是这个饼干，但是这种酥性饼干可不是那种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增稠剂、香精香料啊、色素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大家一看那个配料就会香的中。送货上门您验证一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肯定是不加蔗糖的呀。87996984，而且它大盒子顶上硬纸壳啊，大箱子顶上会印着，比如说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当中达到了 7.5 克，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 27.8 克，然后杂粮含量达到了 50%， 50% 的杂粮含量，又有药食同源认证的啊。87996984，而且它药食同源认证编号都敢于印在这个包装盒上，所以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完全信任。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可不多啊。87996984。 大家放心来订购，它肯定是不加任何的蔗糖成分。生活当中啊，也建议大家多吃点全麦。节目一开始依然跟您分享了荞麦，对血管好，对皮肤好，对肠道好。别忘了全麦也是值得我们经常吃的啊。全麦这个东西也很有营养价值，尤其是各种指标，您控制的可能并不是很好啊，一定要多吃全麦。全麦呢可以和面烙饼，您可以买那个全麦面条，对吧，你简简单单整一个什么茄子辣椒卤子，只要少油少盐的原则，炖个茄子辣椒卤子，你和点全麦面条也真是好，是不是？那跟大家梳理一下，普及一些常识，什么是全麦面粉啊？全麦是指不把麸皮儿去掉，是将清洗干净的小麦经过这个特殊工艺吧，啊，它包含了这个籽粒的麸皮儿，包含了胚乳，也包含了胚芽当中的所有成分的这个面粉，这样的全麦面粉才真正健康，因为这样的全麦面粉才包含着膳食纤维呀，包含着维生素啊，包含着矿物质啊，包含着很多麸皮跟胚芽。咱们这款杂粮酥包含了小麦胚芽的成分，包含了全麦胚芽的成分，也就是说它的包含了这个胚芽营养的活性的尖尖就在这里边了。而且全麦嘛，它包含了这个胚芽麸皮儿，所以活性成分高，里边的活性酶高，然后呢你像活性酶高就很好的代谢过多的脂肪跟糖分，所以你吃全麦没有负担，对不对？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杂粮酥啊？
3: 你好，要一组。
0: 好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全麦酥。然后呢，这个和普通的精加工的白面粉啊，就是全麦粉跟白面粉相比，比例的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铁、钙、锌等等，哎，都比较丰富。但是如果是白的那种白白的面粉，精细加工的，这些营养都流失了80%左右，60%左右，就流失不老少。所以越聪明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您指标越高，越应该想应对的政策，对吧？你像小年轻啥的，他可能就不在乎这个了啊，苗苗条条的、健健硕硕的，人家也不在乎吃点什么啊粗粮之类的，对不对？人家这个火锅烧烤一顿搂什么的也没事啊。但是中老年听众，或者您现在啊岁数不大，哎，40-50岁、50-60岁，但是已经出现了指标高的情况，那我们就赶快想想应对的政策，多吃全麦。全麦当中有分类的物质，哎，然后呢，你可以全麦面条整一个那个鸡蛋酱，哎，或全麦面，或者是全麦和荞麦，包括这个大白面这三种混合到一起，再打鸡蛋，然后点葱花烙鸡蛋饼，对不对？你卷点什么土豆丝啊，卷点那个豆芽啊。炒干豆腐什么的，对吧？你烙一饼，卷各种菜也很健康的，是不是？全麦当中的这种分类和有这个化学成分吧，有机类的这种东西，能够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一个累积，所以你说常吃全麦很好啊，常吃全麦咱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省了你吃的太精细，容易造成糖高，然后这个碳水高，容易让我们各种指标不往下这个降，是不是？87996984，全麦当中还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吸附胆酸的，使什么脂肪啊、胆固醇啊，吸收利用率下降，然后时间长了久了，你不就对于这些吸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就不吸那么多的脂肪类的东西了，它是干这个的，饱腹感又强，又能够让我们肠道运转得更快，然后又能够让我们形成一些往外排的东西，对不对？而且这是纯大自然的这个吃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副作用。抓紧时间报名吧，178一组，两箱子呢，每一箱子足足三斤，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斤包装礼盒的那种都得50块钱左右了啊。那我们这是六斤啊，市场指导价300-400，河北玉涛食品无糖食品的代表的优秀的一个翘楚，就那边的商超都有啊。那在市场指导价来讲，六斤就要400-500、300-400块钱吧，而我们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足足六斤，那能吃挺长时间呢。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杂粮酥啊？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要杂粮酥是不是？
2: 哎，对，给我订一组，这也挺好吃。
0: 吃了是不是？好的，给您订上。好的，特别香。87996984，全麦当中膳食纤维特别丰富嘛， 那你膳食纤维丰富，减少小肠对于糖的吸收，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吃这个不容易升糖，对不对？而且您从颜色上看，咱们了解啊，全麦粉它就是比大白面要看起来黑，对不对？然后平时我们做面条啊，做面包啊，然后呢包馅儿什么的，包包子、包饺子、烙饼啥的，你要是觉得颜色黑，那我们可以和点白面。但是你发现了没，越是黑越是健康，所以您可用这个全麦，然后呢搭配黑豆，然后搭配这个精米精面，然后再适当的你要搭配米就做米糊了，如果搭配面咱们就做一个混搭的，这个烙个饼啊，蒸个馒头什么的，哎就行。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给大家再介绍说了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刚刚打开广播，咱们正在订购的呀是无糖杂粮全麦酥、黑豆杂粮全麦酥，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健康，尤其是各种指标高的、代谢不好的、身体淤堵的，你要是肠道淤堵，很多很多垃圾毒素也代谢不出去，皮肤就会出现比较敏感的情况，起疹子呀，比较痒痒啊。而现在呀代谢比较快嘛，阳气流动的好啊，这时候养身体事半功倍，所以一定记得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杂粮给吃起来，而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茯苓啊也健康啊，因为里边有茯苓多糖，有镁有钾，中医还认为茯苓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脾虚的水肿啊、睡眠质量不好啊，而且它很温和呀，它药食同源，都能做茯苓饼吃，你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负担，对不对？几乎是没有热量跟糖分的，所以它不会影响血糖，反而这几样的营养搭配到一起，太适合三高人群、四高人群、五高人群了，对不对？而且另一款是黑豆全麦杂粮酥，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呢，您可以用黑豆、黑米，然后一起打米糊，多健康啊，对肾脏好。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的都可以用黑豆来多补一补，膳食纤维丰富，花青素多，维生素 E 多，铁呀、钙呀、锌啊、钾呀，还有那个异黄酮、卵磷脂，而且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中医说黑豆啊利肾水嘛，然后呢适合脾胃虚、肾气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长期来用啊。黑豆搭配山药、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这营养成分都进肚，是不是？而且有助于我们控糖。全麦酥里边那个全麦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啊，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面，所以它真的是很健康。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30多年的历史了啊，它有500多亩自己的那个种植基地，自己的这个麦子种植基地，没有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是自然生长250天的，再经过更重要的12到10磨低温工艺研磨。所以那个香啊，特别的香的是的麦子的醇香，再搭配坚果腰果碎，酥酥脆脆爽爽的，能不好吃吗？可好吃了。但是它不加糖，不加盐，不加增稠剂，不加香精香料，所以它不刺激。因为咱们的舌尖是最开始能够接受到食物的这个味道的，对不对？酸甜苦辣咸什么的哈，对不对？但是它不刺激，所以一开始刚刚入口，你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哎，因为它没有过多的添加剂呀，吃的就是食物小麦本味的味道，然后添加了对于脾胃好的山药和茯苓，然后又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的腰果和开心果，所以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当我们把细小的那个腰果和开心果的颗粒嚼得特别的烂糊的时候，跟麦子的融合到一起的时候，那才能真正吃出来。哎呀，这个全麦酥咋这么香呢？就是食物本味的酥香脆爽的味道，你赶快体会体会。178足足两箱，每一箱3斤重，加起来6斤。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啊！当然了，咱们满意留下，这份自信是源于高品质的啊，原料特别的纯自然，因为人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咱就算个账，就很实在嘛啊！为什么他在商超的时候会一斤就卖到40多块钱，50块钱左右？ 对不对？因为它呢，要这个有包装啊、运输啊、人员劳动啊、入驻商超的这个进驻费啊，或者所谓的什么这个在主播的那块的这个什么坑位费什么的。那在咱984这些中间环节全都清零，咱们是从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咱直推价，所以价

0: 对肠道好了，你想对于我们代谢各种指标啊，控制各种指标啊，减脂减重啊，是不是都有好处？是不是？所以皮肤粗糙的、指标高的、各种疹子的、皮肤痒痒的、又脚气的、脸上有各种痘啊、疙疙瘩瘩、球球咧咧的哈，这样的也吃杂粮素。指标特别高的，无论是大肚腩、水桶腰、水里肿一个一个坑，还是我们内脏脂肪好高，哎，咱们都把这个杂粮素吃起来，作为我们一个营养的代餐。8799-6984，178一组有两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8799-6984，市场指导价350、38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今天178，到手两箱，一箱是无糖全麦荞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我都给大家尝了，我家里一直在吃啊，入口酥酥的，一点都不硬，确实好吃。有请陈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1: 我要一组，我都买一回了
0: 啊。陈阿姨吃的挺满意，对不对？
1: 老顿饭中午吧，就吃一个两，那会我有点吃多了，那个一回吃三包。太浪费了，
0: 太好吃了，控制不住，是不是？好的，阿姨给您盯上了啊。阿姨吃太满意了，然后想控制吃，因为太好吃太香了，又没有负担。大家想这里边都是啥啊？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无糖的，特别没有负担的，有荞麦有全麦，添加了山药和茯苓，对脾胃特别好。湿气重的、头脸油腻的、大肚腩水桶腰的、舌苔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一圈子的，然后身体困重的，赶快多用一用，里边添加了腰果、开心果碎、酥香脆。苗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好的，送货上门，感谢苗女士的信任和喜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给您盯上了啊。咱们这里边的石磨小麦全麦粉啊，含有小麦胚芽，还有小麦胚芽特别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腰果碎、坚果碎、开心果碎，是不是很健康？李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孕产妇都放心吃，三高人群、五高人群放心补，它就是我们健康的代餐。178有两箱，大硬纸壳子，挺老大的箱子呢啊。然后每一个箱子都带拎手，可高端了。市场指导价，有些大型商超一斤一盒装的都卖55块钱呢，那三斤的就得156嘞，那就是两个三斤就得320、35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现在是两个三斤，两个三斤只要178，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订一组。
0: 订过，是不是老朋友哈？
5: 对对，快吃完了。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八的李女士，哎，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他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颁发的认证资质。哎，据我所知，全国没有几个药食同源认证的，寥寥无几。咱们这儿真的是特别难得能够团购得到，而且咱东北地区头一份，别的这个地方咱们自己家家门口的什么商场、超市啥的根本买不着啊。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它是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核心配料藏着特别好的暖心的意义，它就是给五高人群来准备的，给中老年听众来准备的健康零食，给孕产妇准备的健康零食，然后给青少年小朋友准备的健康零食。其实它关乎了各个年龄段，谁都能吃，因为无论是谁，我们吃点粗粮总是好的，做成了小饼干，健康简单，搭配的特别好，搭配的特别丰富。因为它除了荞麦以外，它给你配了全麦，配了这个茯苓跟薏米，配了茯苓跟山药，对肠胃好，又加了坚果碎、开心果碎、就腰果碎，那肯香，肯定香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 问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8799-6984。如果啊您是多饮多食多尿，然后呢，这个消渴啊，对不对？或者您现在呀，已经由于内脏脂肪含量太高了，然后现在迷迷糊糊的啊，一阵呢眼睛一阵就发黑了，看不清了，要一过世的黑蒙，这都跟指标高有关系的，还包括手脚麻木、臂阻不通、经络不通嘛、淤堵嘛，还包括你可能啊有那个肾阳不足的情况，手脚凉啊、有水肿啊、食欲也不好啊，或者肠道淤堵啊、脸上啊脸色也不好，身体当中有一些痒痒啊、有疹子呀、什么的啊，其实这跟我们肠道淤堵有垃圾毒素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这些情况咱们不改变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您还是这样，你再吃药的

0: 干预只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跟习惯。所以你说老百姓而言，生活方式跟习惯啥最重要？那不就是吃最重要吗？你今天晚餐吃了满满登登的像罗成小山似的大白米饭，吃了满满登登一碗，你说多少碳水啊，多少糖分呢？大白米饭大白米粥那不就是糖吗？对不对？它有多少膳食纤维啊？太少太少了。你再配点五花肉，配点炸鸡腿，那完了，你这么吃天天吃，你可毁了，这个啥指标都不可能下降，你再吃再多的他汀类的药也没有用，对不对？大伙儿承不承认这一点？所以饮食特别重要啊！你要是今天晚餐或者每天晚餐，咱们都换成这个五谷杂粮，比如说来一份儿啊，就是黑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这个熬的这个粥，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多喝点这个三豆汤，消肿利湿，对不对？也挺好的，是不是？然后或者你说我蒸大米饭，哎，我少来点白米，但我加了这个燕麦，哎，我加了这个糙米，我又加了点荞麦，可以呀。比如说依然接下来给您推荐的荞麦和黑豆熬米糊也挺香的，因为你要是单独只用荞麦啊，有的这个朋友们会觉得味道一般呢，然后或者是呢这个比较硬啊，那你磨成米糊不就好了吗？一把黑豆一把荞麦，然后你再搭配点糯米，对吧？抓个半把一小捏就够了，然后你再打这个米糊，香香糯糯滑滑的，对不对？也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打完的这个米糊，你再和点黑芝麻粉，和点那个黄瓜籽粉，或者是你习惯了补那个蛋白质粉，这不也是挺好的搭配方案吗？是不是？所以要关键会吃啊！87996984，87996984。哎，咱们的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对于身体内脏负担过重的，各种指标高的啊，你五个指标都高，三个指标、两个指标高，哎，我们不管啥，或者嫌指标控制的挺可以的，我们就是为了长久的健康。这杂粮酥在家里配着多好啊！或者您晚餐不乐意开火了，哎，做啥熬啥粥啊，炖啥汤啊，都贼热，是不是？那咱们就打开一到两包的杂粮酥。像嘎嘎阿姨讲了，嗯，吃三包，哎呀，控制不住，太香了。但是吃三包觉得有点多了，是不是？哎，咱每天晚餐用它当一部分的代餐，然后咱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哎，你配一盘绿叶蔬菜，你再搅两块我们的杂粮饼干，或者你来煮了一碗荞麦的面条，整了点鸡蛋炸酱哈，整点黄瓜丝儿啊、萝卜丝儿啊、大葱丝儿，咔咔一搅和，对吧？一小碗还没有负担，你本身煮的还是荞麦面，哎，我吃完这面条子了。哎呀，我这个嘴儿啊，还是觉得有点馋啊！哎，打开一包，我们一小包就够了，一小包里边那个铝箔包装银色的皮儿，上面印着这个粗粮的配比呀、它的配料表啊，你就看吧，没有可挑地方，哎，特别的全面，而且特别的营养。哎，你在晚餐之后，你再吃这两片这个，那不就解馋了？但是你吃这两片杂粮酥，不但没负担，你还有很多的营养吃进去了，腰果吃进去了，开心果吃进去了，然后里边的茯苓和山药对脾胃好的、对利湿好的也吃进去了，是不是多简单多方便？是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选择，营养搭配的这个选择，而且它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那种小饼干，咱还满足了味蕾的享受。因为咱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觉得吃完正餐之后，两餐中间下午茶呀、上午茶呀，叔叔阿姨们可能出去活动团啥的，哎，包里揣这么点东西，有的时候特别有用，又解馋又方便，又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了，是不是？因为它比较高端、比较精细、比较好看。87996984，杂粮酥抓紧报名。87996984，平时荞麦面你要不整荞麦的粒儿来蘸大米饭，你就买那个荞麦的面。哎，已经说这个研磨好的荞麦的面，虽然颜色不好看了，但你可以跟白面混合嘛，烙鸡蛋饼啊，搁点葱花啊、鸡蛋蛋液呀、搁点那个黑芝麻粒儿，咔咔烙鸡蛋饼也很好吃的。87996984，178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咱们足足两箱，市场指导价。我们这河北玉涛食品在河北或者附近的那个省份大型商超有卖的，500克包装好的那种都得这个50块钱左右，500克一斤的50块钱左右啊，6斤就要300-400，而我们今天6斤178啊，能吃挺长时间。87996984。面也印着药师同源认证。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订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您以前订过吗？
1: 哎，前两天买了一组，很好吃的。
0: 买过哈，好的，给您盯上了。大家瞧瞧看看，那么多那么多的回头客，核心配料我们一目了然。无糖全麦荞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荞麦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呢还包括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补养祛湿对睡眠好，三者强强联合，又控糖又补脾胃又增加肠道蠕动又解馋，比普普通通那种又有奶又有香精又有香料又有糖的那个就是什么人造脂肪那种饼干强太多，强太多了。饼干跟饼干真的太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就代表着健康，代表着粗粮的膳食纤维，对于五高人群来讲都是福利。品牌历史悠久，快30年，品牌好，口碑好，药食同源认证，无糖无香蕉无香料无色素，真正杂粮的本味儿。而且咱这是自己的那个地，自己这品牌有地呀，所以是一条龙的闭环，不用说我这个品牌为了生产杂粮酥，我得当别的品牌别的商家去进这个各种粮食杂粮，不是，它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这多好，一条龙服务，一条龙闭环，还没有中间任何的什么中间商赚些差价什么的，添加营养了的这个茯苓跟山药腰果跟开心果，口感也特别的好。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一箱子足足3斤，打开一箱啊，这个箱子呢是有点像长方形的那种箱子，然后有拎袋儿，送人都漂亮极了，高端极了。打开是好多好多袋小袋儿啊，好多袋好多袋小袋儿，每一小袋里边两片，也印着药食同源的认证。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78啊，只要178。这两箱，一箱3斤，两箱加起来178，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两箱加起来得350、360了。而我们今天178。87996984，傅女士几组？给您订上哈。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你好。
0: 你好，
5: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赵先生你好，
6: 多钱？怎么多？
0: 178，有两箱。
6: 订一份吧，订一份吧。
0: 订一套哈。好的，感谢您的信任，赵先生等电话啊，送货上门。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孙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我想问问你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杂粮酥是不是就那小块饼干呢？
0: 对，是的，一小包一小包的，一小包里边有两片。
7: 当饭吃吗？
0: 可以当饭吃啊，你也可以和粥里和奶里掰一掰，泡水什么的，不用泡也行，本身就很酥脆。特别好咬
7: 啊。一包是几克啊？
0: 一包是两片，总共重量是3斤，这一箱子。这一箱子里边
7: 有几箱啊？
0: 一共两箱。
7: 两箱6斤呢？
0: 对，一共六斤，两箱。
7: 100几？
0: 178。
7: 啊，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阿姨尝尝啊，你一定会喜欢的啊，又方便又美味又健康。有听众有我微信还来问依然呢，我家里就有荞麦，但是不知道咋吃更好一些。它其实没有更好哈，就是看咱自己的喜好。比如说荞麦可以南瓜熬粥，荞麦你搁点红枣，然后把那个山药的皮刮一刮，切成段儿，蒸大米饭呢，荞麦红枣饭，香香的，糯糯的。其实就是把荞麦融入到自己的饮食当中，就您别全吃细粮，就是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又长胖又升糖，对于各种指标控制的就是不是很好。但是你想，如果你呢馒头米饭你说你吃的并不多，但是你其他的东西肥甘厚腻的东西吃的有点多，比如说买的什么加工类的那些绿豆饼啊，它可能会标注无糖绿豆饼，但是叔叔阿姨们要看配料，有的配料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这个山梨糖醇这些东西全都往里加呀。那你想它是没有蔗糖，但是好多都是添加剂，你不拿身体当过滤器呢吗？对不对？所以市面上卖的那种精加工的东西，市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糖食品，你要看配料。我们这个经得起时间的验证和大家的推敲，您戴着眼镜子好好去看看这个配料，要多干净有多干净，要多丰富有多丰富，又丰富又干净又健康，对不对？当然了，你也可以用那个荞麦，然后呢咱们蒸大米饭，是不是？荞麦面条，买荞麦面条，这个我就特别爱做，因为方便简单呢， 买荞麦面条，你整啥卤子你配点荞麦面条不都很健康吗？是不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可不多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名额已经过半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咱们的无糖全麦荞麦酥以及黑豆无糖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药食同源认证，河北玉涛食品30多年这样一个大品牌大企业了啊，专门做无糖食品的。大家想想哈、啊，如果说哎呀。红肠你爱吃谁家的好几家是不是，或者我们说吃饭店，哎呀谁家东北菜好啊好几家，那大家想想专注做无糖食品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地位有位置的没有，就这个河北玉涛食品是特别知名的，对不对？而且咱东北这边就咱们平台当中能够拿到这么直观的批发价格，别的平台没有。你说哎，我向我上我们楼家附近的超市对比对比吧，你对比不了，没有啊，就咱们平台当中有，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17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当然满意咱就留下了哦。8799-6984，药食同源认证，8799-6984，抓紧报名。五高人群、三高人群、四高人群，指标控制的不好的，由于肠道淤堵啊，脸色也不好，皮肤有疹子起疙瘩，然后麻麻咧咧的，头皮起疙瘩，脚也痒呀，爱起小水泡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身体过多的热呀湿啊代谢不出去，所以你平时熬点祛湿的健脾胃的茯苓、薏米、百合、绿豆熬粥，或者就只用赤小豆和薏米熬粥，这不都是祛湿的很好的搭配吗？或者呢，我们这个懂得养生，咱们就有目的的多吃一些能够祛湿的。比如说我们到市面上买八珍粉，八珍粉也是从乾隆就开始吃的养胃的祛湿的好方子，对不对？八珍粉啊，然后呢还包括祛湿粉，你就买祛湿粉就行，也是很好的啊。哎，常吃对身体好。然后平时你说咱想吃点小零食，你就选我们这种玉涛食品公司出品的这个杂粮饼干，哎，药食同源认证，吃的特别放心，配料又特别干净，而且你看它囊括了多种杂粮的营养啊，还包括山药和茯苓健脾祛湿的，哎，山药对那个上焦、中焦、下焦都很好，对肺子、肾的、脾胃都很好。山药一定要多吃，你要是天天吃、天天吃、顿顿吃山药，很难坚持。真的，你看你戴着手套子还痒痒，是不是？你得上锅蒸，要不就熬蒸大米饭，要不就熬粥，对吧？你三顿饭都不一定顿顿做呢，你更何况三顿饭顿顿吃山药，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杂粮酥吧，就省事儿。哎，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够一吃一样好东西，然后把这么老些的营养都能吃进肚里，你说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很有营养？抓紧报名吧。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20组了啊！8799-6984，吕先生、刘女士都没有接进直播间，还有赵阿姨，一下订了3组啊，是不是？这是肯定是吃过的。8799-6984，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无糖杂粮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款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没有蔗糖的添加，吃起来没负担，而且30年左右的历史，人家可有自己的5000多亩的一个这个小麦的基地，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啊，小麦自然生长250天。更重要的，为啥咱的杂粮酥这么的细腐要好吃呢？对吧？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扎不约的那种不好嚼的那种颗粒感，没有，因为它有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传统工艺技术啊，它的麦香特别的纯粹跟浓郁呀，对不对？真的很香，很好吃。8799-6984，8799-6984，178一组，2箱。 送货上门，本一箱三斤。按照河北玉刀食品在河北地区或者相关的一些临近的省份的这个市场的零售价格，500克的包装高端的独立包装的这种啊，都是50块钱左右一箱子，可高端可好看了，很健康，老百姓都很认可，对不对？那加起来如果6斤的话，那就是300块钱左右，300多400左右。我们这178两箱子，每一箱三斤啊，每一箱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87996984，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远，哎给您定上一组
4: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8: 哎是，
0: 哎定上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杂粮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杂粮健康吗？对不对？平时自己不会搭配，或者你说，哎，我这有荞麦，我这也有全麦，可是我懒得做，或者我不会做啊，然后手艺不好，是不是？这做饭的水平一般般，无论是主食还是菜，咱都整不明白。或者老两口晚上就真是不愿意做饭了哈，哎，满身汗又很热，做完了之后，然后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呢也没什么食欲，那我们把这个杂粮酥配到家，对不对？咱想吃了，咱就来一点，而且这个不升糖，不长。胖没负担，没有顾虑，多吃点也可以，是不是？泡奶呀、啊、泡豆浆啊或粥啊都行，尤其是胃酸多的，说你吃点不对了，喝不对了，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吃点那个就是这个喝不点大米粥啊，哎呀就会觉得胃可酸了，火烧火燎的，是不是？都得吃点咸菜压一压，哎你吃这个很健康，不烧心，然后不反胃，很健康啊。87996984，重要的咱都了解，你像荞麦这个东西对脾胃好，对肠道蠕动好，这是一个共识，在咱明白。然后呢，黑豆呢也是对肾脏好，是不是？而且它是研磨的比较精细又做成的这个饼干，特别的酥，特别的脆啊。荞麦当中还有芦丁，还有黄酮类的物质，然后膳食纤维丰富，那可是大米的，哎呀，6-7倍以上呢。哎，所以我们多吃这个杂粮酥真的很健康。马上结束订购了。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178，足足两箱，安排送货到家。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对脾胃也是很好的，身体有痘痘痒痒的多吃点茯苓，是不是？然后呢，如果您家里有全麦粉，你可以用全麦面粉大概50克，然后加点那个中筋的面粉大概50克，再准备点土豆淀粉，稍微放点就行，10克8克的，整点盐，整点植物油和一和，然后搁点葱花，打1到2个鸡蛋和一和，咱烙鸡蛋饼，或者呢咱就专门只做饼皮，咱们就刚刚那些面和完了就烙饼皮，烙完的饼皮咱们在饼皮上边打鸡蛋和葱花，你再卷点那个生菜叶子啊，挤点那个辣椒酱啥的，或者是咱们加点小黄瓜啊，等等啊，就是整点鸡蛋酱啊，在咱一蘸也挺好，对吧？所以就是如果咱们家里有那个荞麦面或者是荞麦面条，哎，都可以调上做，搭配任何的这个有荤有素的一些营养菜，只要是别包炒别油炸，咱们尽量把那个细粮换成我们这种粗粮来进行代餐。 是不是就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你生活方式改变了，哎，我们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五脏六腑接受的这些饮食的一个影响就不一样。凉拌荞麦面条啊，然后呢，或者辣椒炒荞麦面条啊，是不是？这都是挺好的一些智慧搭配，就是多吃粗粮，改变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日子久了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而且就像我们的杂粮酥，您可以每天只吃一包，只吃一包，那你看这两箱子一共六斤，能吃好长时间。

间，时间长了我们会有体会的，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杂粮素的营养价值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你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咱们吃点菜，哪怕吃点肉也没事儿。哎，咱们嚼两片杂粮素，时间长了您试试，它不只是说不升糖啊，没负担啊，不升高这个指标啊，反而对于我们各种指标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好，哎，膳食纤维丰富，还有芦丁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通透性好，它是不止没负担，反而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好的，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大家自己往里打电话，依然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因为没那么多充裕的时间，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吧。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我们就开始只开始补了哦。哎，在这样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个过渡阶段吧，咱好好的给身体改改能量，对不对？咱体会体会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祝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件清新。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另外一半适合您。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去沟通、对接和交流。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卫东你好，我昨天下午呢见了一个网友，结果呢见光死。明明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提出来见面的，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我胖我丑，也告诉他我身高1.6米，体重160。他说了，哎呀，男子汉大丈夫，啥都不在意，人好就行，不在意长相。卫东我跟你说哈，我满怀信心和期待在奶茶店等他，可一见面呢奶茶都没给我点，他就说，哎呦，我先回家有事儿了。过后我发信息才发现他把我拉黑了。卫东你就我就说哈，你聊聊天就行了呗，非见面见面。现在行，网友没做了，完了我自己在奶茶店坐一下午。哎，老妹儿，心眼可实诚了，那男的有几个不爱慕颜值的？就我们这些相亲交友的，这个岁数大的老大哥老大嫂啥的，还得看颜值呢啊，看你长得白不白，脸褶多不多啥的，经验少啊，这个挺好。我跟你说哈，如果说一个人呢，他总是以貌取人，不看你内心的世界，甚至是说呢，在情感上跟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交流可言，那他会很现实。那咱就不说别的，咱女人将来呢得孕育宝宝，是不是怀胎10月，你到那个时候呢脸上又长斑的，肚子又起纹的，你说谁能保

0: 都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如果说一看你丑了之后他就一脚把你蹬了，你说那个时候咱是不是更一嘘嘘呜呼哀哉呀？哎，另外一个，你身高1米6，体重160，你咱讲话了，老妹儿啊，通过健康角度考虑来说，奶茶白喝了，里边净那个奶精，喝完之后呢都是反式脂肪酸，给自己养腾腾的，完之身体还不健康，你到时候你说小姑娘家家的，你又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啥，多闹挺啊。通过健康角度考虑，你得减一减哦，哥没有啥别的恶意，都是为你好。来，朋友们，现在我们接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了，朋友们都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想跟谁沟通和交流。首先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魏总你好，我给我侄女征婚。
0: 啊，我知道了，您侄女多大年龄来着？
1: 35。
0: 嗯，
1: 大学毕业。
0: 嗯，
1: 1米72。
0: 嗯，
1: 国企坐办公室的，有房有车，父母有双宝。
0: 啊，身高172，体重多少来着？
1: 体重我没问，我也不知道，反正瞅着挺好看。
0: 啊，那个你上次那个朋友家的孩子，就是医师那个，有人对接，
1: 啊，
0: 俩人唠的咋样？
1: 啊，那个呀。
0: 嗯。
1: 哎，我忘了，啊，那个人家要找个国企的正式工作，他那不是国企的。
0: 他不是医院上班吗？那不也事业单位，不也挺好的吗？
1: 是啊，南方
0: 啊，那个你家那个亲属嫌南方不是国企的呀？
1: 哎
0: 呀呀，
1: 我想南方是那个
0: 私企的。
2: 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0: 来，别保持啊
2: ！Sorry, the subscriber.
0: 你别 sorry 呀，你唠挺热闹的。完了，还整掉线了。那我说一下吧啊。张女士的侄女35岁，身高呢1米72，体态匀称苗条，工资收入稳定，大高个，想找一个男孩，年龄段呢，一定要什么呢？上下别差太多，咱讲话40岁左右以下啊，40是个杠，40以下，身高咋说的1米78以上，长相各方面看着哈，挺有男人的风采的，收入高一点的，6000-7000、7000-8000左右的。他的尾号呢1951啊，关注一下尾号1951。那如果有合适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张女士家的侄女，哎，35岁，年纪啥的也到了相爱的年龄了啊，尾号1951。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二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李董老师你好。
0: 啊，您请讲。
3: 我发表征婚信息。
0: 嗯，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3: 我是丧偶的。
0: 嗯。
3: 71岁。
0: 嗯。
3: 身高1米6，体重108斤。大专文化，本人形象好，气质佳。
0: 嗯。
3: 开朗健康。
0: 嗯。
3: 长得年轻。多年都去海，就都去那个南方过冬。
0: 嗯。
3: 而且善良，能理解对方。自家有方，各种溜炒烹炸，多种面食做得非常好。市中心有独居高层。
0: 想找什么样条件的？
3: 我是省市政府机关公务员退休，
0: 嗯，
3: 要求男士，丧偶的，年龄大个三岁，小4岁的均可以。
0: 嗯，
3: 身高要1米70以上，体重正常，身体好，人品好。认知高，情绪稳定，诚实稳重，能互相那个照顾，不烟不酒，有独立住房的优秀男士，陪伴找这么个伴儿吧，就是。
0: 嗯。其他的还有吗？有补充的吗？
3: 其他的就没有了。
0: 嗯。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哈，75岁了，退休工资呢，7000-8000，身高身材标准匀称，然后呢，厨艺方面也见长，身体素质还好，长相年轻。那男士这儿啊，看看有没有条件合适的哈，这个最少也是说事业单位呀，公务员退休啊，工资收入咋说的5000-6000以上啊，哎，大家有共同语言的。反正你说像我们这个王阿姨这个年龄段吧，就是物质条件的就不差啥了，主要是两个人能在一块陪伴啊。男士的呢有涵养有修养， 个人的个性啊、脾气秉性啊比较正能量一些，别掺杂这些歪风邪念的东西。我说这种东西是啥呢？别有那么多的算计啊，那么多的盘算，都善良一点，正能量的去沟通和交流。王女士尾号呢3695，男士要求啊不烟不酒，1.7米左右的身高。哎，大家呢如果说合适的话呢，关注关注，身材这标准类型的，身体健康的，尾号3695。有想对接的吗？
3: 有一个5732，不知道行不行。
0: 5732。我看一眼啊。
3: 有
0: 三个多月了，
3: 半个多月，
0: 半个多月不算长啊。嗯，有一位吴先生，身高1.7米，体重122，今年74岁，尾号5732，反正咱这年龄这也相仿。那您问问他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好吧？来，5732给对接过去，不客气。6284的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我叫郑宽。
0: 嗯，介绍一下自己。
4: 哦，我今年74岁。
0: 嗯，
4: 那个1.72米高。
0: 嗯，
4: 那不烟不酒。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4: 丧偶的。
0: 啊，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居住在哪个区域呢？目前？
4: 到外区。
0: 到外区居住，住房条件啥的，环境啥咋样？
4: 住房条件那个。家里面的60米，高层。
0: 几个孩子？
4: 2个孩子都结婚了。
0: 男孩女孩呢？
4: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外孙子三个都死了嘛。
0: 孩子也都在哈尔滨呢？
4: 都在哈尔滨。
0: 那您的业余时光都干些什么？有啥个人爱好啊？
4: 就在家收拾收拾屋子，上公园溜达溜达。
0: 家是几楼啊？楼层高不高？
4: 高20层。
0: 电梯房是吗？
4: 对。
0: 李先生74了，退休工资3000以上，身高172，体重140斤，尾号6248。6248，您觉得您身上有哪些个人的优点？
4: 持家，老实巴交的。
0: 持家，性格温和，待人和善，热爱生活类型的。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4: 比我大个2-3岁都行，比我小2-3岁也可以。
0: 嗯，您个人这就是对于女士的年龄段啥的不介意，关键是俩人能够说得来，
4: 对，
0: 聊天啊哈，生活习惯能活过到一块去，是不是？
4: 是是是。
0: 嗯，您自己这个饮食起居、做饭啥的、洗衣服、收拾屋子都可以。
4: 我都可以。
0: 长相各个方面看着咋样？
4: 长相一般化吧。
0: 身体素质也还行。
4: 还行。
0: 走路啥的都正常，
4: 就稍微慢点。
0: 嗯，
4: 这么大跑不能跑了。
0: 李先生尾号6248，有合适的跟他对接吧。女士退休工资呢，就是有退休劳保2-3千也没事儿，是不是？
4: 不是，对对对，有没有工资都行。
0: 那您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4: 我想对接1113119。
0: 3119，我看看啊。3119，杨女士的妹妹啊，我那天还说，我说是不是杨女士自己本人呢？79岁，这个比你大的岁数可不小啊！
4: 我大3岁。
0: 大79减74等于3吗？等于5吧？
4: 不，我虚岁76。
0: 啊？那你到底74还是76啊？
4: 不是，我76。
0: 啊，那我给你改一下子，我给你按74记录的。那李先生76岁。那你跟这个1119唠一唠吧，好不好？
4: 行，好好，谢谢你。
0: 来给对接一下，一个79岁，一个76岁，看看我们这个大姨和这位伯伯能不能有爱情的闪电啊？击中两个人的心扉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5: 哎，魏东你好。
0: 你好。
5: 我征婚。
0: 征婚。
5: 我今年是73岁。
0: 73岁。
5: 离异的。
0: 嗯。
5: 身高是1.63米。体重是142。我长得很年轻。
0: 是吗？看着像多大年龄段的人呢？
5: 还有演员吧。
0: 啊。 我说你年轻，怎么看着像多大岁数？
5: 我估计不到我多大岁数，但是谁看我都年轻，而且呢，还有非常有眼缘。嗯，
0: 就是说一般的男士看你会特别的喜欢，是不是？
5: 对。
0: 嗯，那可能是您气质好呗。啊，气质啥的保养的好。嗯
5: 嗯，我那个平时那个打打太极拳
0: 啊，
5: 那个走走步，
0: 嗯，
5: 边走步哼着歌唱着歌
0: 啊，
5: 有时候一个星期参加两次活动，嗯，就这样式的。
0: 那这生活安排的可挺丰富。几个孩子啊？
5: 一个男孩。
0: 您自己居住在哪儿啊？
5: 我在道外。那个我想找一个80岁以下的。
0: 嗯，
5: 81岁是属狗的，80岁以下的。
0: 嗯，
5: 那个他只要是他没有房子也可以，我这有房子。
0: 那对于男士的劳保工资有啥要求呢？
5: 4000以上吧。
0: 啊，要求得4000以上，80岁以下的。退休工资4000以上，身高1.7米以上呗。
5: 嗯，那个高矮都无所谓的，晚年了，
0: 嗯，
5: 也不是这些，考虑下一代，这个俩人生活做个伴儿呗。
0: 嗯，刘女士尾号9293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4000以上工资的，80岁以下的伯伯关注到。刘阿姨说呢，她这个吧，就是长相是挺年轻。然后呢，很讨男士喜欢。一般男士见着我们刘女士之后，哎，你就会心中生出来好感啊。这一点呢，就是有人与生俱来的，就具备这样的能量啊。他尾号呢9293，有想对接沟通的跟他联络。您今天没有想对接的是吗？
5: 没有。
0: 嗯
5: 嗯，
0: 那好嘞，再见。
5: 谢谢
0: 一东。哎，退休工资多少啊？9293这位刘女士退休工资2600，朋友，退休工资2600元，163140斤，其实她属于略微丰满型的身材，对不对，朋友们？对吧？我觉得就是人到岁数了哈，如果说那个血脂血压都正常的话，略微丰满一些，还是挺显年轻的。你就想啊，这皮下脂肪它稍稍的厚实一点的话，脸上褶子少啊。要是你霸瘦霸瘦的，完了之后呢，皮都塌下去了，你看这能不显老吗？是不是？下一个朋友，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你好，魏峰老师。
0: 嗯。
6: 我想给我女儿
0: 对接啊，对接尾号告诉我。
6: 83。
0: 837呀、啊，我昨天接她电话了，我说你以前在我节目里发布过吗？她说发布过。那发布过，按理说这个年龄段啥的应该也有不少人对接，但是您好像跟这个没对接过，是不是？
6: 没对接过。
0: 嗯，那么您家姑娘是多大年龄来着？
6: 45岁。
0: 45，她可57呀。
6: 这个可以
0: 可以考虑看她状态咋样。您家姑娘45，什么婚姻状况呢？
6: 离异的。
0: 离异的啊。身高多少？
6: 身高1.66米，
0: 体重
6: 120斤，
0: 160，120斤，行，这身高身材还挺标准化的。然后呢，现在45岁，也不到退休年纪，干啥工作呢？
6: 财务会计。
0: 一个月收入咋样？
6: 5000左右。
0: 有孩子吗？
6: 有一个男孩归。
0: 男孩归对方。男孩这是上学了还是工作了？
6: 上学呢。
0: 啊，上学呢。多大了这小小子呀？
6: 上高中了。
0: 嗯，行，那你这尾号是2533哈，有合适想对接的也关注一下刘女士的姑娘，45岁了，离异的。那我把那个837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啊、好不好？
6: 好。
0: 哎，
6: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啊，别客气。837。随波的叶落，这世界。听众朋友啊，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那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啊，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 现在呀，谁还在吃又齁甜又油腻全都是添加剂的这个老式沙琪玛呢？啊，一口咬下去那家甜的你嗓子都发紧，挠一下子赶紧的喝两杯开，老人不敢。

0: 敢吃，控糖人不敢碰，孩子呢多吃了还担心积食。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颠覆传统的健康点心，啥呀朋友们，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那个它是把这个食补铁棍山药与香脆的坚果融合了，我们这可是零蔗糖啊，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放心吃，解馋好点心。根源在哪儿？原料我们严选了河南的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正的山药粉。我们可是拒绝廉价的菜山药掺兑啊，用的都是铁棍山药，完整的锁住了天然的那种山药的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又温养脾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的好食材。那么市面当中很多沙琪玛呢，靠那个大白糖啊给你增甜呢，你长期吃过多的糖呢，人容易衰老，然后呢对于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不太好。那么我们这个采用的是什么呢？鲜果提取的木糖醇，哎，而且放的很少，调味儿，你吃一点有那种的果子的清甜，一点都不齁腻。控制糖的人群放心吃，老年朋友放心吃啊，吃完嘴里边没有发腻的那种糖渣子的那种酸涩之感。朋友们，咱们这款的沙琪玛呀，是选用了那个搅鸡蛋和面，全程不掺加一滴的水。蛋液呢充分和面，完烘烤之后呢又蓬松又暄软，入口非常绵密，它不会说呢干硬啊卡喉咙啊，不会。咱们表面啊满满的给你铺满了什么呢？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啊，雪白雪白的白芝麻，炒熟的白芝麻给您撒上一层，还有新疆的那个干干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吃上一口哇，真好吃啊，又酥又脆，满口香啊，那个松软再加上的蛋香味十足，真美味。那个再加上呢葡萄干那种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层层交织，好吃一点都不单调。我们咱这款沙琪玛呢，山东临沂的一个厂家，注册资金5000万，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靠品质立天下。他家这老师傅呢沿用了传统的手工工艺，通过呢低温慢烘，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呢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过多的防腐剂。哎，咱很多长辈有没有牙口不好的，想吃糕点又怕咬不动的，我这款沙琪玛适合你啊。质地呢松松软软糯糯，轻轻一抿就化开，9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也能轻松咀嚼。那山药啊温养脾胃呀，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们您就吃它啊。你不管是早晨上班还是晚上控制体重，两块沙琪玛配一杯热牛奶或者说羊奶或豆浆，哎，那营养餐搞定了。咱这个山药呢顶饱，坚果补充优质坚果蛋白，抗饿一整天啊，一整晚让你觉得很舒服。下午茶吃也行啊，家里有孩子的课间加个餐啦也行啊，是不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呀都有一个氮气塑封的保鲜小包装，隔绝了湿气和潮气，拆开袋之后呢就跟那个在炉子里边刚烤出来那般松软，干净卫生还不沾手，包里车里办公桌里哪块都能随便放几包，饿了随时垫垫肚，这不比你孩子吃辣条子吃膨化食品强多了啊。朋友们，那这沙琪玛呢可以当餐食也可以当零食，不用担心高糖重油。我们这个坚果呢还补充微量元素，山药温和护肠胃，又解馋又兼顾健康。朋友们，这款沙琪玛呀特别好啊，我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呢，咱家这些粉丝呢都给我竖大拇指说卫东这沙琪玛真不错，但是我们团购的次数少，因为这个呢厂家客户这不挣啥钱。你就想在商场当中99块钱3箱，我们在节目当中99块钱给大家6箱，而且我们保证您足斤足两，6箱的沙琪玛一称净含量4斤8两，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您就是放心吃啊，安心的用，然后呢老少皆宜，零蔗糖添加。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是对于这个健康美食这卫东品质要求特别高，我一点都不妥协，真的。就是那个咱们这个如果说没有那个铁棍山药啊再加上坚果啊，我真的是不选团。而且我们这次也是打造一波福利，现在呢商场当中99块钱就给3盒，咱给6盒，6箱啊，一小箱一小箱的，净含量4斤多。 那个商场里边有卖咱这款杀鸡马的，一斤呢都28-29，真的朋友们，您可以看一看。你买回家之后呢，你一吃你就知道了，你吃完这会儿下会儿还想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好多朋友呢都私底下跟我要，要不然我真是不团，因为商家这可以说团购这杀鸡马呢是大功又大料啊，就为了让大家呢吃得满意，吃得舒服。完了之后呢，以后呢我们推荐其他的产品，那拉您个回头客。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啊，99三箱子，六箱子，净含量4斤8两。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钟女士，您好，钟女士。
1: 好了，是伟东，谢谢你。
0: 哎，您说。
1: 我想给我外孙女征婚。
0: 外孙女多大年龄啊？
1: 31。
0: 未婚女孩，31，国企工作，身高1.6米，体重100斤。以前打过电话吗？
1: 以前打过6-7次，我也打不通啊。今天好像打通了。
0: 啊，那第一次跟我唠上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女孩啥文化程度？
1: 她呀，她是硕士。
0: 硕士研究生开多少工资目前？
1: 开5000。
0: 啊，5000多块钱。那个就是国企的正式员工，五险一金啥都有。
1: 就啥都有，就在那能个什么，能个院。
0: 哦，那女孩这是父母啥的都是咱本市呗？
1: 对呀，咱俩都退休了。
0: 啊，那挺好，稳稳当当的哈，多好啊。事业单位上班。完了之后呢，你家这个外孙女长相啥的，我看身材还挺苗条，模样看着俊俏不的。
1: 反正我看你，我要是我说就是一般。
0: 那就是长相咋的，皮肤白净不的呀？看着
1: 皮肤还白净。
0: 那白净啥的，那就是直接加分加7-8分，那就是到优秀行列了。脸上不是说没有什么粉刺、青春痘，一个膏包一个块啥的吗？小脸蛋啥的。
1: 小脸蛋没有
0: 那就行啊。完了之后呢，说话谈吐唠嗑不也挺有情商的吗？
1: 那还行
0: 啊。女孩这呢，想找多大岁数的男朋友啊？
1: 他呀，
0: 啊，
1: 找，但我跟你说，找35岁以下的
0: 不大，一点都不大，35岁左右的可以，35岁左右的，定性了35岁的，
1: 你说我跟你说，我想。他平常嘛还没时间
0: 啊，
1: 我就想现在给你约咱俩，这不你不是8月份有一个上那哪儿去的吗？
0: 啊，对，在西城红场那，我们有线下相亲会，周日啊，他能去啊？能去吗？
1: 对，那他能去。现在他平常他没时间
0: 啊。行
1: 啊，
0: 那个周日我这现在我等到8月1号左右再发布，到时候我看看组织多少人，到时候大家踊跃报名就行。那个，
1: 完我就报。就报这个吧，
0: 到时候你再报，现在先报有点早，还没开启报名通道呢。那你家孙女这男孩个的多高的？
1: 男孩啊？那就1.7米以上就得了呗。
0: 可以的。要求男孩工作有限制吗？
1: 工作呀？起码得5000以上吧，你说呢？
0: 必须得事业单位，还国企或者公务员啥的吗？
1: 就是那国企。那就像他是就行。
0: 那也就是说企事业单位的优先考虑啊。你觉得你外孙女的个人优点是啥呀？这孩子
1: 个人优点呢？
0: 啊，
1: 我看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挺孝顺的也。
1: 哎呀，真挺孝顺的呢。
0: 这孩子不也是独生子女吗？他爸妈都有退休金吗？
1: 对，都有。
0: 现在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呢哈。
1: 一直在一块居住呢，就一处房子。
0: 有没有想对接的？今天
1: 现在呀，
0: 没有，是不是？
1: 那说完了，我就现在我想对接那哪儿的去？我告诉你，上两天呢，
0: 尾号，
1: 他那尾号，我就想对接哪个呀？我想对接4912那个，都是上星期一的事儿呢，还是？
0: 那没事儿，一周左右啥的，
1: 不是，他平常没时间，伟东。
0: 平常你所谓的平常没时间是打电话发信息啥的，单位扣钱呢还是咋的呀？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他没时间，我也不
0: 懂。那谁也不能说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单位正经忙的时候完了约出来那个天天的游山逛景，那不都得上班吗？那谁见个面啥都得赶周六休息日啥的呀，对不对？
1: 对。
0: 你再说他这工作单位我也了解，也在这块也有认识的朋友，人平时也不是说不让你打电话接电话啥，发信息可以的啊、哦、嗯，
1: 是啊，
0: 是的
1: 啊，
0: 嗯，反正这孩子看他自主意识啊，他想不想找，这是关键。
1: 他想找。
0: 行，你对接那个4912我看到了、李先生家儿子31岁了，身高1.74米，工资收入10000左右，嗯，然后呢短婚未育类型的、身高174，体重160，短婚未育。那你家这嘎嘎新大闺女愿不愿意找短婚未育的呀？
1: 我看行。
0: 哎呀，大姨呀，你别老你看行 啊，也不是说咱们那啥跟人过日子儿。嗯，你都通过您对您大外孙子了解，他能不能接纳呢？
1: 我看差不多。
0: 那你要是看差不多，我把号码给你，你交流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嗯，来吧，把4912给对接过去。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钟阿姨啊，我猜呀、年龄段至少得有77、78岁了啊。他外孙女31岁，未婚，国企上班，其实应该是事业单位啊。老太太也不太懂，身高160，体重100斤，然后呢工资收入5000左右以上，研究生学历。有合适的男孩吗？31岁女孩，事业单位工作的，尾号呢3581，3581尾号3581啊。有合适的想沟通对接的交流交流，3581，3581。下面有请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在不在线啊？那咱就换人啊、哦、四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在不在线？
2: 魏云老师你好。很长时间没麻烦你了，今天麻烦你啊。刚才我听了一个我想对接9293，那个我那个年龄我挺合适的。
0: 9293，73岁，身高163，体重142斤。您多大岁数？嗯，
2: 我今年79。
0: 啊，79。
2: 79。
0: 他好像也说了80以内的都行哈。
2: 啊
0: 嗯
2: 啊，
0: 您身高体重咋样？
2: 我身高1.82米。
0: 嗯。
2: 体重160。
0: 哎呀哈，身材不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位伯伯，你就嗓子哑点，其他地方各方面指标真挺好。
2: 啊、对。这个魏东老师，我吸烟。
0: 嗯嗯嗯，那现在吸的多不多呀？啊。
2: 两天一盒吧。
0: 啊。也行，身体素质那个肺子啥的不没啥毛病吗？
2: 我腿上有点毛病，年轻受了外伤。
0: 那你走路啥的得需要别人扶着吗？
2: 那不要，那不要，那就走路稍微慢点，走路比较慢。
0: 啊、那你是咋的呢？就是滑囊这有积液呀、关节这有损伤啊？
2: 不是，年轻时候打篮球腿那有点骨，那把我小腿摔的粉碎骨折。
0: 那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陆陆续续的，他总是没有好利索，老了都病找上来了，是吗？
2: 阴天的下雨就有点反应。
0: 那你那个疼啥的，就是晴天了之后就不疼了，走道能沙楞快点啊？
2: 对，走路
0: 是。还是说一直以来就走路得慢点，让人疼难受啊？
2: 我年轻参军打篮球摔的。
0: 嗯。我就说你现在的情况，没问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听您说的挺好的啊。那那个其他的身体素质还行，就是走路这稍稍的不能太迅速，完了之后犯疼劲儿啥的就尽量的别太动，别太走动，是不是？
2: 啊，对，生活都能自理，都还没问题。
0: 嗯，行，那我把那个929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2: 啊，那谢谢您，魏老师。
0: 哎，别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咱看看能不能合适吧。
2: 就自己来
0: 读。有朋友问我说，魏东，我订上沙琪玛了，这是我第4次选购了，真好吃，你说对不对？朋友们，我们小爱商城这款沙琪玛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帮大家忙了，真的。有的时候吧，我晚上饿了的时候呢，就是也馋，完了之后呢，一看沙琪玛就掰一块，我就吃一块，哎，吃完瞬间就不饿了，第二天上秤看看体重，哎呀挺好，没胖啊。然后咱岁数大的人也一样啊，有的时候你说天热了吧，也吃不下去啥，但是你不能不吃，因为它这里边有山药，然后呢还有这个鸡蛋啊，用鸡蛋和面，你说这个蛋白鸡蛋的含量高不高，对不对？包括咱面粉都是小麦芯粉，上面还有小坚果、那个新疆的大葡萄干白芝麻，再加上那个南瓜籽都好，对对对，南瓜籽对血糖来说也可好呢，所以说这个真是营养滋补品， 完口感呢还很细腻，还很绵润。我们用的还是那种用果子提取的木糖醇，放的很少啊，没给你放太多，你能吃出来微甜。那放太多了，那咱讲话的成本可高了，你整齁甜的干啥呀？对不对？微微有甜感，吃起来呢嘴里边还不发酸。所以说这款沙琪玛99块钱，您赶紧打电话预定，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哎，那个咱们团购它次数吧，一年也就是3次。

0: 四斤八两，4003390139。凡是定位动东西的都得打400热线啊，因为直播间我这热线多，你打不进来，我只能是让场外帮我接。4003390139，4003390139啊。下一个朋友请谁？234高先生，你好，对接谁呀、啊？
1: 哎，你好，魏东，辛苦了啊，我对接1837。
0: 高先生对接1837，这是给谁对接呀？
1: 给我侄女。
0: 你侄女多大岁数？
1: 49。
0: 啊，啥婚姻状况？有孩子吗？
1: 未婚。
0: 未婚呢？干啥工作的？
1: 国营单位。
0: 啊，国企上班。身高体重咋样？
1: 办公室的。身高1.63米，
0: 体重
1: 125斤，
0: 163125，行。工资收入咋样？
1: 4000左右。
0: 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父母在一块儿？
1: 独居。
0: 啊、哦，自己独居生活，有房子是不是？
1: 有房子。
0: 性格方面啥的还行啊？
1: 行。啊、
0: 长相这跟同龄人比，看着还挺年轻的。
1: 还行。
0: 那您问一问吧。杨先生这儿 来
1: 啊，
0: 把这个杨先生给对接过去，837。哎，我昨天吧看那个就是吉林卫视发布那个找对象的电视节目哈，有一个大姐52岁，单身未婚，而且呢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找对象嘛，本来就是50多了找对象，老头这要不然是离异的，要不然是丧偶的，连着相俩老头，他是未婚，而且性格呢特别的随和。哎呀呵，俩老头都没相中他啊！你说我当时我这眼泪不由自主在眼圈里转。我说我们这是这位姐姐哈，人家是公务员类型工作退休，工资挺高呢。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恐惧爱情啊，不敢轻易的牵手。等岁数大了之后呢，遇到这两个老头呢，还都颜值控，就说我们这大姐呢长相黑。那玩意儿这皮肤颜色都爹妈父母给的，是不是啊？那这黑黑点白白点，那能代表啥呀？完还有一个男士呢，是搞美术行业的吧，看我们大姐说，哎不行，我看他害怕。害怕啥呀？撕你衣服啊，害怕呀。哎，这整得我心里边这个不得劲儿啊。完我有的时候想，我说魏东做这个广播节目吧挺好。为啥呢？我们呢就是说首先隔绝了一部分呢以貌取人的人啊，大家基本上是通过你的谈吐，通过你说话唠嗑的内涵先接触你，当然也有人听说你工资开得多吧，之后跟你打电话的有。但是呢这个物质心吧人人都有，看看就是说通过这个语音呢电话沟通交流之后，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去面对，是不是啊？哎，我们不能阻止任何人有物质心的体现。那你说如果说任何一个人都不物质，每天再吃点苞米面糠，喝点糊涂粥就好了，那时候咱社会能进步吗？大家都是朝着日子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对吧？但是咱说了啊，婚姻家庭跟交朋友还不一样。那交朋友我们处得不好了，大不了不来往了，那婚姻家庭了，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要离个婚了，那就是还有这个情感的牵扯，所以说就很复杂。然后呢咱找寻另外一半一定要查呢，找个心眼好的，心地善良的，作风呢优良品质的，天天在外面就是胡搞乱乐乐的，那咱真是你到时候操心吧，那不跳火坑吗？这胡搞乱搞的事儿跟年龄无关呢，有的人岁数挺大了，他那根筋发达，哎，他在外面还不断的找人找人找人呢啊，所以说大家得提高自己的精神警惕啊、哦、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马女士，来，二路线的马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啊，您说。
2: 啊，我想对接5377号男士。
0: 给谁对接的？
2: 啊，我本人。
0: 5377，我看一眼。您多大岁数啊？
2: 56。
0: 这个5377没有此人呢，啥时候的事儿啊？这是哪天呢？
2: 周五晚上的。
0: 那你号码记得准吗？不太准，别人告诉你的吧？
2: 啊，是的。
0: 那他没记准，找不着。周五的也是这个月的录音，但是呢也你要号准的话我也能找到，但是这5377他没记准，可能是一晃就过去了。你还没听，你要
2: 本人可 以争一下吗？
0: 对，那你说说自己吧，来吧，我看你岁数也不大，多大岁数？

0: 我
1: 了？
0: 是56，
1: 啊，56岁了，身高多少？
0: 1.59米，
1: 体重呢？
0: 108斤。
1: 退休了哈？
0: 啊，已退休。
1: 啊，退休工资咋样？
0: 2000多块钱。
1: 啊，2000多块钱，什么婚姻状况啊？
0: 离异。
1: 离异的，
0: 啊。
1: 有几个孩子？
0: 一个女儿已
1: 嗯
0: 婚，
1: 嗯。
0: 在本地。
1: 您现在是自己独居有住房？
0: 啊，是的。
1: 嗯，然后呢？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0: 就是也没啥特殊的爱好。
1: 嗯，那
0: 我
1: 你的
0: 这
1: 业余
0: 是
1: 退休时
0: 刚
1: 光
0: 在
1: 都
0: 单
1: 干
0: 位
1: 啥
0: 毕
1: 呀？
0: 业。
1: 天天呢？
0: 今天有的时候单位有事儿的话，还去看一下。
1: 你单位有事儿，你还去看一下，你还
0: 啊，
1: 能帮
0: 对，
1: 点忙呗？
0: 因为是这样，
1: 嗯。
0: 就是50岁退休了，但是一直在单位干着，然后这单位效益不好，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转兼职了，但是该就是比如说，有我们自己的业务，该干还是干，是这样的。
1: 嗯，那反正就是说，退休金你正常领，然后在单位干活啥的也能给点这个报酬，是不是
0: 啊，对。
1: 啊？我看您159，108斤，还挺苗条，自己这个状态啥的咋样？
0: 就是这正常状态，
1: 嗯，行，那你想找多大岁数、年龄段的范围的男士啊？
0: 65以内的，
1: 65以内，身高、体重、收入啥有啥要求？
0: 那男士的话，怎么也得1.72米以上吧，然后最好是收入是5000以上的，
1: 嗯，
0: 如果就是说子女已婚的更好。
1: 嗯，5000以上收入的，然后呢，身高1.72米以上啊，嗯，孩子不在身边的，是不是？
0: 对，或
1: 嗯，
0: 者是子
1: 你
0: 女
1: 家
0: 已
1: 是
0: 婚
1: 姑
0: 的
1: 娘
0: 也
1: 是
0: 可以。
1: 吧？
0: 对，我家是
1: 嗯，
0: 女儿。
1: 来，我们说马女士哈，尾号呢7188，65岁以内的单身人士都可以关注。你对于这个男士的，就是。文化什么的，修养啊，工作类型，退休的啥的，有要求吗？
0: 如果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更好了。
1: 啊，那如果说普通企业退休的呢？
0: 如果工资高，我这个素质要好一些，
1: 你这
0: 然
1: 个五
0: 后
1: 千
0: 身
1: 是一个
0: 体
1: 比
0: 要
1: 较
0: 好，
1: 硬的线儿吗？比如说，有的人可能4000、6000可以吗？
0: 最好是5000以上，
1: 啊，所以说那
0: 因为
1: 咱这
0: 基
1: 个就
0: 本
1: 是个线儿啊，5000以上的，嗯，行。马女士尾号7188，是第一次发布个人信息吗？
0: 是的，
1: 啊，谁告诉你家亲属啊？
0: 是的，
1: 你姑姑还是父母啊？
0: 阿姨。
1: 啊，一个姨告诉的。行，咱们这个就是60多岁左右的，还挺多的。嗯，但是吧，我跟您讲哈，这个5000它是个杠啊，有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他这个可能是4000、4500左右，因为5000退休就5000以上的，那基本上。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类型工作，嗯，企业的或者说什么这个技术职称比较高类型的，
0: 一般企业有的好企业也可以，比如说
1: 嗯，
0: 三大动力那一边的，退休
1: 嗯，
0: 金也都6000-7000呢，
1: 嗯嗯嗯，嗯，
0: 普
1: 行，
0: 通的。
1: 那尾号7188，再见了，马女士，
0: 哎，谢谢。
1: 哎，三大动力的听着了吗？点你呢。三大动力的退休工资高，三大动力的。我们现在在三大动力各方面上班的，好好干啊，退休工资亏待不了你。哼，我家也没有三大动力那边的亲属啊，但是我也听说过，人大型企业的他工资强度也大呀。完了之后呢，工资各方面指标可能高一些呗，是不是啊？啊。那这也很正常，年轻你交的社保高，他退休收入他也就高啊，这玩意儿不都有系数吗？你60%、100%、200%、300%，年轻时候你不往上冲，血劲儿脑袋往上冲，哎，岁数大的时候你看着没有？咱们这找老伴儿退休工资高，多有优势啊！啊，有点优势哈，有优势啊，加油干吧，伙伴们！来，这回有请的是123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2: 你好，
1: 哎，您说。
2: 我给我侄儿征婚，
1: 啊，以前给
2: 完
1: 侄儿
2: 了你
1: 发
2: 们，
1: 布过吗？
2: 我发过一回，完了我
1: 嗯。
2: 为头一回打，完了他说以后我就撂了，
1: 嗯，你侄儿
2: 撂
1: 多
2: 了
1: 大年
2: 你，
1: 龄啊？
2: 侄儿啊，侄儿
1: 嗯。
2: 今年41，
1: 啊，未婚男孩是不是？
2: 对，

0: 我有点印象，是不是从国外回来，现在当老师，培训老师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家住在道外区吗？
1: 道外区。
0: 你看我还有印象呢。那你真发布过，我记得好像还有人想对接你家这个侄儿呢，你没给你有一个打电话的吗？应该有啊，
1: 有一个打电话的。
0: 对呀，
1: 打电话的吧，完了昨天在我始终我就没对嘛，完昨天俩人是总唠嗑，完了也不见面，完了后男的说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咱们见见面，我说我咱也靠不起，说，完了他说完昨晚见面了，见面以后吧，哎呀咋说，现在的小孩都这样，总是问钱呐、钱呐、钱呐，一天钱的。
0: 那你电台相亲可不就这样呗？他没有啥情面可讲，见面就是直接就是说那个通过物质角度考虑，是的，他不像生活当中大家会拘个面子，这跟你拘啥呀？合适就出，不合适直接加班就跑。是啊，他们是这样式的，因为这个广播牵起来的这个情缘吧，他说实话，一个是啥呢？他们这个咱讲话了，咱发布啥的都是公益的，完了之后他也是很容易的就认识，这个不行换下一个，大家就都这样。那要现实生活当中，张婶子介绍的、李婆子介绍的，你这玩意儿还得看看介绍人的眼光，就不能都得装一装。你这玩意儿，咱电台这谁也不装，都可现实了。反正我是咋想的呢？就是俩人吧，还是没互相相中。我告诉你，要是说俩人都互相相中了，他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物质女或者物质男的印象，他就会提这方面提的少。还是说没太相中，就是啥呢？你钱儿多各个方面哈，我就是说没太相中你，但是你钱儿厚，咬牙都嫁给你，再嫁有钱，你看见面嫁给他，那可能就是这心态了。
1: 对，
0: 哎呀，不过朋友们呢，就是说大家呢，就是相亲交友见面的时候吧，一个是判断对方的生活物质条件，不一定直接问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着你这话题，就是你看这男孩的谈吐，看看呢穿着打扮呢，他只是能参照5%左右。然后呢，你看他的工作类型，还有呢他这个个人呢日常的生活消费的状况。另外一个是呢，有机会啊互相串门，你到他家里边看一看，一到家一看啥不明白了。各方面吃穿用度的，那我就不相信一个月要挣3300，他家里边各方面的生活用品你看看他都用啥，一个月挣3300，完了之后呢买一瓶洗发水花800多，他能干这事儿吗？所以说呢，就是熟悉了之后吧，他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再说人一开始跟你说啊，我一个月挣8万，他说挣8万你就敢信呢？不还是得接触了解吗？你说对不对，冯女士？
1: 对，说真对呀。
0: 那可不呗，大家得慢慢的得交流交流，而且交流过程当中，你看这个人的人品，也许呢有一个月工资挣25000的，但是呢他对你不一定好，可能他工资8000，不过你跟他在一起呢，吃饭饭香，吃菜菜香，逛街走路都不觉得累，那你说你嫁给谁？人这一辈子呢可以物质，但不是说物质决定你的幸福的，我说的对不对？哎，大家得交流啊。那个冯女士家侄儿收入啥范围？那你说我也问钱儿呢，你看看。但是我得打听打听，因为啥呢？咱这个是个参照指标啊。哎，
1: 对。
0: 他收入咋样？
1: 收入行，一年完了40000不成问题。
0: 那你家也不差钱儿啊？你这个侄儿的条件呢？
1: 不差钱儿，就是他没搞过对象啊，也不知道，一天就知道。哎呀，给人上课呀，上课也补课呀，就
0: 那你说这暑期了，上课啥的不更得多呀？更得忙的时候。
1: 那不班吗？没有时间。
0: 我这个在这儿介绍冯女士的这个话题点啊，提示一下咱们男性朋友啊，不要把就是说一问你多少钱儿的这个女士啥的，就直接给这个觉得反感，因为啥呢？她那个问收入啊、工资啊多少啊，可以，你关键看你跟她相处的时候状态咋样啊，也别就是说一问的钱儿钱儿的，直接就给她 pass 掉了，就反感了。那你说生活不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这也需要物质方面的支撑啊，是不是啊？行。那个小伙子条件挺优越的，反正个头这咱说了，不是说特别的威猛啊，
1: 就是个不高，
0: 1.68米，完人也不胖啊，120斤，教外语吧，是不是啊？
1: 他好像教日语
0: 啊，还真不是教英语。尾号呢是多少呢？1198，1198。女孩这儿呢就是有生育意愿的啊，40岁以里的，岁数别太大的，愿意生宝宝的，是不是啊？个头这女孩这1.6米左右就行，好不好？哎，那行，你有想对接的吗？
1: 那天我听了一个，好像1632
0: 啊，1632啊，你这号我听着熟，应该。

0: 哎，你记准了，1632，我看一眼啊，1632，37岁未婚女孩，陈女士家的侄女。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她唠一唠，看看行不行啊？
1: 嗯，好了，谢谢你啊。
0: 来，我让导播给你记录一下，来给她对接过去吧。嗯。这个给晴晴，这个给他对接一下，1632，把给这个大姐对接过去。下面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在不在？王先生好像掉两次线了吧？王先生啊啊，王先生，这个每次打电话咋这？八进呢，手机是不是又没电了？你说该着王先生，一到王先生这我们唠的时间就长。来，吴先生在不在？
2: 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2: 我想这个对接9293。
0: 您多大岁数？
2: 给我那个表哥那个的对接，他今年80岁。
0: 啊，你不是以前给你表哥对接过吗？
2: 那个不合适。
0: 啊，你表哥80岁，身体素质咋样啊？
2: 非常好。
0: 嗯，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68米。
0: 嗯，
2: 体重125斤。
0: 呀，这可不胖啊，168一般。
2: 但是非常结实。嗯。
0: 啊，走路都没问题呀。
2: 走路那个年轻人都撵不上。
0: 他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3400块钱。
0: 几个孩子？
2: 两个孩子。
0: 嗯，俩孩子。完了之后呢，那个自己有住房，房子在哪儿啊？
2: 房在那个群里。
0: 也是高层住宅吗？
2: 对。
0: 嗯，那9293我就没注意，他对于工资是不是要求4000以上？我咋感觉到要求4000以上呢？啊？
2: 那个唠看一看呗。如果假说见个面一看身体状况挺好，谈吐那个接人待物都挺合得来，完了再看看演员要相中了，那不就工资少点也未尝不可呀，咱试试呗。
0: 嗯，但是要是说这种情况吧，就是长相帅一点的、年轻一些的，他存在这种可能。但是你哥哥不79了吗？
2: 79，但是这个长得那个说得过去，就说也算个那
0: 反正就是说，一般来说岁数大的吧，这女人她都有慕强的心态，一岁数大的吧，她就是说期待着工资能高一点。行。嗯，我欣赏你这种呢奋勇向前的精神，但是呢，成功率呢是比较渺茫一些，别灰心啊，这个不合适，以后再找别的啊。
2: 对，那不他就不成没关系，完了以后再慢慢找呗。
0: 但是我就怕你们这些吧，对接，完了之后呢，他们一个个的都不成，后来给这些阿姨们再捧的再挺傲娇啊。
2: 啊、嗯、
0: 啊！我就怕这一点，就他们以为，哎呀，这么人喜欢我，我下次找老伴的时候，我找8000的，我就怕这样了。可不行啊，大姨们呐，这是其实像我们刚刚这位伯伯，我俩唠嗑一样，要是情投意合的呀，也别差这个，非得4000-5000了哦，合适就唠一唠。那行，来把9293给对接过去，不客气，
2: 谢谢。

咬着牙疼。听众朋友，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就是三餐哈，家里边炒个菜儿啊，或者说是炖个菜儿啊，煎炒烹炸，咱北方这您家里边爱吃啥油？有朋友跟我说，卫东我家吃大豆油多，因为大豆油香，很少一部分用花生油，对不对？但是我想跟您说哈，其实呢，咱家里边如果说要用油的话呢，一定要换着吃。就哪怕你不换着吃的话呢，你得呢就是说吃点别的。你比如说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过亚麻籽油啊，然后呢还有呢，为啥要推荐这些呢？因为里边含欧米伽三。如果说亚麻籽油它这种清香的味道，哎，您总是忘或者是不爱吃的话，还有一个油也特别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国家地理标志特产华南的紫苏籽油。我在2024年的时候啊，华南的第三届城市夜跑是我来亲自主持的。当时呢，我就在华南的他那个紫苏籽的那个生产基地，哎，那个叶子哈是紫色的，我们在那儿呢作为一个起跑点啊，当时呢就是整个城市啊都一起跑完了之后呢，当地的这个官方的一些领导呢致完开幕词之后，大家一起跑过来，那次活动。

举办的可成功的，包括在哈尔滨很多知名的演艺人士也都现场的助阵。嗯，我当时呢看到这个紫苏田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有机紫苏，哎，真好，那个紫苏长得真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农村的生活经历哈，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的时候，一到那个冬天晚的时候，烙点那个黄面饼子，就是那个黏糯的那个大黄米哈，或者说是什么给它发了之后，黄面饼子完了之后上着撒点酥盐，哎呀朋友们，可香可香了。您知道吗，就是呢中国紫苏小镇黑龙江化南，它有10万亩的寒地黑土地，被称为是陆上深海鱼油植物脑黄金。它这个的紫苏籽油啊，通过低温冷榨高高的锁住了阿尔法亚麻酸。所以说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有啥用啊，老人、孩子、孕妈妈、上班族日常都应该补一补。因为呢它这个好油呢得看什么呢，看生产地和根源。化南啊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它地处北纬45度黄金寒地黑土带，而且呢完达山脚下，远离工业区，朋友们真是特别干净的一块土地，土层呢它那个有机质特别丰厚。而且到佳木斯这儿，你会发现比咱这儿呢凉几度，昼夜温差大。哎，有机会你们去化南那溜达溜达，小城镇可干净了，光照还充足。那么紫苏的生长周期啊，长达130天。就现在你去薅那个紫苏的叶子，你是卷个肉啊，还是说给它做成小菜啊，可香了。那么咱们这个呢，化南紫苏籽油呢是官方认证的农产品的地理性标志。全国咱不夸张的说，至少1/3的紫苏产自这儿。在这里呢有7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标准化的有机种植，朋友们真是有机种植。这个呢我是亲自的在这里边来回溜达走，我看我知道它是通过人工除草，而且呢不打重农残，从源头上保留了它的纯粹和安全，通过了有机认证，而且呢是多个国家的有机认证。那么普通的产区的紫苏啊，阿尔法亚麻酸呢标线呢是60%，那么咱们这款呢化南的紫苏籽油啊能够达到67%以上，含量呢非常高，它呢这个远超行业标准。你包括呢在阿尔法亚麻酸，它是花生玉米油的10倍啊，它在这个紫苏籽油里边的亚麻酸到人体呢可以自主的转化成 DHA 和 EPA， 所以说食补特别好。朋友们，这款呢化南的紫苏籽油啊，它采用的是60度以下的低温的物理冷榨工艺，不没有精炼，也没有脱色，没有化学进出，拒绝高温破坏里边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全程无菌密闭车间压榨，完整的保留了紫苏天然的维生素 E， 还有呢迷迭香酸啊，以及呢植物脂醇18种氨基酸、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它压榨之后呢快速的避光锁鲜装罐啊，装瓶。咱们这个紫苏籽油的瓶你看到了都是暗色的，里边没有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其实啊紫苏籽油、紫苏籽啊最早是在哪儿呢，《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紫苏籽药食同源，润就是润燥润肠，理气清痰，长期温和滋养身体。这冷榨的工艺啊就完美了保留了草本的食疗价值，既能呢咱们爱吃美食调调味儿，而且呢还很有营养。你包括咱们现在很多就是学龄儿童大脑发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懂的家长都给小孩那辅食里面加个3滴5滴的那个紫苏籽油，就为了每天辅食呢，哎，给他补充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你比如说在孩子辅食的米粉里啊、粥里边、酸奶里边啊给他呢补充脑部的营养。那么咱们对于中老年朋友，大家有那个长期饮食油腻的、血脂高的、血管负担重的，对不对？你每天空腹一勺，它对于你的小支支、小管子、小血管啊，减少这些长期以来你肥甘厚味的饮食带来那些厚厚的油脂积攒、就压存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完了之后呢，上班的经常熬夜的朋友，长期呢用脑的，完了之后眼睛又酸又胀的朋友，哎，你也吃点紫苏籽油。大家不说不愿意喝没事儿，你不愿意喝你拌个凉菜，或者说做粥你化放了一点都行啊。尤其是亚健康的朋友，那咱说呢孕妈妈哺乳区的女性也应该吃点它，它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它跟那个鱼油里面的欧米伽三相比来说，它不腥，你懂我的意思吗？鱼油为啥跟饭一块吃？就怕腥。你要单独吃，打个饱嗝，哎呀，那腥那腥的。紫苏籽油呢，你拌个黄瓜沙拉，拌个木耳，替代香油，增香提味儿。但是

0: 别吃太多，每天成年人啊，最多10毫升，5毫升到10毫升之间，长期吃，少量吃，滋补效果特别明显。那么这个紫苏籽油真正的来自华南的，一瓶89，而且是半斤装的啊，朋友们，大家说价格挺高，当然啊，有机的。那个紫苏籽你也知道，那么点小粒儿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呢，是不是？黑黑的小粒儿的紫苏籽，对不对？那么咱们来进行那个选购的时候，都是保真品质的，都咱黑龙江的这个地方土特产。我们今天打造粉丝实惠价，1瓶89，这个两瓶呢，咱说1瓶90，2瓶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199块钱，给大家带来4瓶啊。每瓶是半斤装的，大家说卫东4瓶不咋多好，朋友们，每次呢5到10毫升，这4瓶啊够大家吃将近4个月时间了，也就是1个月大家都不用花上50块钱啊，你点个外卖，一碗热汤面条子，完加两个肠还得30-20呢，对不对？哎，那你哪有咱这有营养啊？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啊，这是我们刚刚谈下来的价格，你自己买的话，这4瓶49360，我们今天的199，4瓶，每瓶是半斤装的，给您包装的特别好啊，放心，都有那个防摔防碰的那个棉那个泡沫垫都给您呢压上挤上，到家不带碎的。货到满意之后你再付款，你看看厂家，看看产地，你就知道了。如果说呢，老家咱们有这个华南的哈，咱这都一左一右的，你问一问，你了解了解华南的紫苏籽油，非常的专业和地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滋补品啊，里边呢就纯纯的紫苏籽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我们呢是原产地直供，省去了中间商的差价。正宗的华南本土的冷榨紫苏籽油啊，有国家地理性标志的加持，品质这透明，可以追根溯源。在咱瓶上厂家地址包括出厂日期呀，哎，就是说相当于你吃到的每一瓶紫苏籽油都有身份证一样。咱伙伴们听友们，您吃一吃啊，可香了。哎，完了之后呢还有营养，这一点特别关键。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为啥这个时间团呢？尤其是你做个凉拌菜啊，炝拌菜啊，你就拿它当香油那个量使都行啊，还很营养，还很健康。400-39-0139，400-39-0139。尤其是你做烧烤拌那个烤肉啥的，紫苏籽油你淋了一点，那这味儿滋儿一下就上来了，真的好吃啊。400-39-0139，咱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给您保证67%以上，这个我们是给您写在瓶上的，可不是说我们这个空嘴说的，瓶上有给您标注，给您保证。哎，400-39-0139，大家有人不太懂，说阿尔法亚麻酸干啥 ？DHA、EPA 是啥呢？营养咱们的脑细胞啊。DHA 是干啥呢？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肥甘厚腻呀、脂类物质啊，它是帮它叫什么血管清道夫，给它清空清走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朋友们，你买不贵，你放心吧啊。哦，来，下一个有请的是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我对接9293。
0: 你们这么多人都对接9293，能不能给阿姨对接的骄傲啊，咋整？可别骄傲啊啊。您退休工资是多少来的？
1: 3500多。
0: 对，我记得是3500多。那昨天前天对接那几个不行哈，
1: 没有信儿
0: 啊。你唠的就没有信儿，你唠嗑各方面啥的，你总人家总枪茶说呀，大爷啊。您多大岁数来的？
1: 我75。
0: 对，6812嘛，李先生。那你跟9293唠一唠吧，这对接他的可不少。
1: 对对，
0: 他就说了一句话，80岁以下的电话腾一下就上来了。很多79的78左右是腾一下就过来了。但是他好像说了一句，说得4000以上的工资。您了解了解。来给对接过去吧。这世界无人。下面我们有请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我给我女儿对接一个，就是刚才你说一个别人对接的837，那个姓杨啊。
0: 57。
2: 哎妈，57太大了。
0: 你姑娘不49吗？
2: 对呀，48。对对对。
0: 哎呀，您45的还要跟他对接呢。啊，47、50、59，差8岁，差9岁，
2: 差9岁
0: 还行。
2: 那啥，那个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可少了，是吧？

0: 你看你发表实，
1: 你说为啥少吗？那本来女人就长寿，那基本上人家现在自己家媳妇那家梆梆硬实，一天天又做瑜伽又做健身操的，哪上哪找单身的去啊？是不是啊？可费劲了。他这个也是离异的，也不是丧偶的，嗯，要不然你就是那个。是，一般来说，男的到五十多岁了，不是说大问题的话都不轻易折腾，换个媳妇那么容易呢？咱讲话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遇到这个离异的很少。那要说单身男士到57岁一直未婚，要不然生意摊子铺的老大了，要不然呢就可能是说生活事业上遇到不断的挫败，外面有点饥荒是拉撒的，就是找谁谁不干，是吧？所以说这现实问题，咱想讲话，这心明镜搁这摆着呢，啊，
0: 这50多岁可少了。
1: 那对呗，反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姑娘48的话，可以试一试啊。男的57吧，不像女的57。男士如果说他各方面状态挺好的，因为人家找对象还找45、46的呢，还是说人能搭得上？嗯，
0: 57周岁差9岁，
1: 啊，而且人工资收入10000左右的，工资收入也不低，但我不知道是到底，我没看工资卡，他自己报的。你不要这个号码是不是？
0: 要这个那
1: 岁数大哈，
0: 我就告诉我吧，告诉我试试，没有啊，找不着啊，就得。
1: 嗯，
0: 行，谢谢啊，
1: 我把号码告诉你啊。
0: 对，
1: 嗯，来，咱们晴晴老师啊，给他对接过去。这个，
0: 嗯，
1: 那你电话别挂，
0: 嗯。好嘞。
1: 下面有请3路线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别听收音机，现在魏东跟您交流呢。杨先生，不要对接吗？你好，
2: 来，咱们晴晴老师啊，给他对接过去。
1: 这咋整？你是不是慢了20多秒？我这是哇哇喊半天，他不过来。2218，杨先生，3路线的，请讲话。
2: 杨先生，
3: 哎，你好。
1: 别听收音机，每次打进电话，听电话啊、哦。杨先生要对接谁呀、啊？
2: 杨先生不要对接吗？你好。
1: 你看还听收音机呢，他对接3695，我看看3695是谁啊？哦，3695，王女士75岁，3695，你对接谁呀、
3: 啊？我对3695啊。
1: 你多大岁数？
3: 我77
1: 啊。那请，75岁，王女士75岁，您退休工资咋样？
3: 不到将近5000吧。
1: 我对您有点印象，您是不是那个？身体素质一般化那个伯伯，不是吗？
3: 我不是
1: 啊。身体素质咋样？
3: 良好。
1: 身高多少？
3: 1.76米。
1: 体重呢？
3: 1.16米左右吧。
1: 啊，走路啥的都没问题，是不是？
3: 啊，
1: 走路啥的都没问题啊？
3: 啊，没问题，健康的反正。
1: 啊，那挺好的。那你跟他唠一唠啊。
3: 嗯，
1: 来吧。3695给对接过去。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接下来有请2路线的曲女士。您好，曲女士。
4: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1: 嗯，您好，好长时间没打电话了，得有1个月零15天了哈。
4: 一个月都得多了吧？
1: 啊，赵东的家是，是不是？
4: 对。
1: 那这段时间有没有啥爱情故事啊？
4: 也有给我介绍的，看人也不合适，也没处
1: 啊。就身边的朋友给介绍的。
4: 对。
1: 那你不跟他处原因是长得丑啊，还是咋的，瞅着不干净啊？
4: 人长得不顺眼，有的还条件不给，有的差岁数。
1: 条件不给就答应不了你的物质方面的条件，是不是？
4: 对，是。
1: 嗯，有的差岁数，差岁数咋的？是比你大呀，还比你小啊？上差还下差呀？
4: 比我大，比我大太多了，大8岁，我不想找。
1: 66+8=74，那身体素质好也中啊。有的老头人岁数大，哎呀，看着精神矍铄，眼睛放光，那也行啊。
4: 太大，我怕活不多长，活不几年，说不好听的，还剩我自己吗？害怕。
1: 嗯，情感各个方面，你说都用心了，用情了，完之后你再把他送走，这整个人就打击天塌了哈。
4: 是，然后找一个好好过白头到老的，想长远的。
1: 嗯，那你就别找岁数太大的，70作为上杠线儿，是不是？
4: 对。
1: 因为人这一辈子谁将来都得走，生老病死很正常。嗯。
4: 嗯，对，那倒是。
1: 嗯，66岁的曲女士，家住在赵东，身高164，体重124，退休工资3000以上。有一个儿子吧，在赵东啊。
4: 嗯，对。
1: 嗯，现在自己独居吗？
4: 独居。
1: 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完平

0: 房也可以，没房上我这住也可以。
1: 你家几楼啊？住房条件咋样啊？
0: 我家三楼。
1: 啊，多大米数的？行。
0: 70平方。
1: 嗯，那你想找啥条件的？男士收入啥的，我听听。
0: 找一个有开工资的4000往上的，不少抽烟的。
1: 那要是量少呢？抽的少行不行？
0: 少，他抽起来就没有完呐，那就不能少啊。
1: 也不一定，有的那种轻的啊，抽的少的，嗯。
0: 找70左右岁的。
1: 嗯，工资4000以上的，身高呢？嗯。
0: 身高在1米7就行。
1: 啊，1米7左右的，哈尔滨的、肇东的都行，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地区不限。
1: 嗯，你个人优点是什么？
0: 个人优点，长得挺年轻的，是高个，过日人，不烟不酒，也不麻将。
1: 嗯，那你一天的业余时间都干啥呀？嗯，
0: 我就是有时间就做家务，把家收拾干净的，完了出去溜达一趟，就是这个。
1: 那家务活就那点玩意儿，你自己也不霍霍屋子，天天收拾门槛子都擦报废了，哈。行，嗯，
0: 不埋汰也想收拾收拾。
1: 行，没啥事折腾呗，能收拾说明身体健康，收拾不动了那不行了，身体素质那个 hold 不住了。那我们曲女士尾号啊1893，哈尔滨、肇东都可以啊。哎，她希望男士这符合她的要求，70岁以下的，身高1米7以上，工资收入4000范围，不烟的啊，爱干净利索的，尾号1893，最小能接受到多大岁数？
0: 70，最大是73。我说。73。
1: 嗯，最小呢？
0: 最小66。
1: 要是62、63的相中你行不行？
0: 那太小了。
1: 你怕他不定性啊？
0: 是啊，太小，差太多也不行。
1: 嗯，那小好嘞，有对接的吗？今天想？
0: 有。
1: 说尾号。
0: 3541。
1: 3541，我看一眼。3541。这个是沈阳的呀，啊，
0: 对呀，他说的他可以上你方那头去住吗？这么说的。
1: 哦，那你问一问吧，嗯，沈阳沈河区的73岁的一个伯伯，哦，嗯，来，婷婷把这个关先生号码给他，嗯。下面有请的是刘女士，哎，你好，刘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
2: 啊，我要给我儿子征婚。
1: 嗯，说吧，介绍一下情况。
2: 儿子是今年35岁，在北京工作，做软件开发的。
1: 啊，那挺好的。未婚呢？
2: 未婚。
1: 软件开发挣多少钱呢？一个月？
2: 24000。
1: 啊，那这个企业是啥型类型企业呀？
2: 它是国企合同制的。但
1: 是那也挺好的呀。嗯。
2: 签长期合同了。
1: 嗯，那就是说工作超过10年了，是不是？在这儿。
2: 嗯，在这家公司干7年。
1: 干7年了啊。
2: 嗯。
1: 那挺好的。那个小伙子。在北京这住哪儿？有宿舍吗？
2: 有公租房。
1: 啊，您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2: 我打过一次。
1: 啊，就打过一次。有公租房，
2: 嗯，
1: 完了一个月交多少房租啊？
2: 1-2000。是，一个月好像1900吧。
1: 啊，也行。那个独门独户的自己住是不是？
2: 60平。
1: 那不挺好吗？嗯。
2: 嗯。
1: 那您儿子那个身高175，个儿也行，挺标准，体重170，看着臃肿，胖不胖？
2: 不算太胖。
1: 嗯，反正挺结实的东北汉子那种感觉哈。
2: 对对对。
1: 性格咋样啊？
2: 性格内向。
1: 嗯，个人的这个穿着打扮方面呢？
2: 穿着打扮就一般，我儿子不
1: 太擅长那个穿着啥的，装搭配呀，穿搭呀，是不是？就挺本分的男孩哈。
2: 对对对。
1: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
2: 想找比他小1岁2岁的。
1: 嗯，
2: 3岁的都可以接受。
1: 小个1-2岁、3岁的同龄的不行啊。
2: 嗯，同龄的也可以考虑看看条件好一
1: 些。你像他自己有这个公租房，家里边有燃气啥的，做个饭啥的，吃的营养健康，消费啥的，
2: 嗯，
1: 各方面还能省点钱，吃的还好。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多好啊。一个月1900啊，你看单位还有食堂。那这租房他只要他想租，到时候他跟他女朋友媳妇啥结婚了搁这住不也行吗？
2: 也可以，
1: 是呗？你在北京，
2: 嗯，
1: 一个月1900，有1900租房子都合适。嗯，
2: 嗯，
1: 你工资高啊，一个月23400，你就刨去房租2000，完之后呢，吃穿用度各方面5000啊，7000，24000减7000，还剩17000呢。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我都花不了那么多。
1: 嗯，我就是说往膨胀了说。
2: 对，他花不了那么多。
1: 嗯，所以说这多好啊，你在大型企业就背靠大树好乘凉。你家就这一个孩子？
2: 对，就这一个孩子。
1: 女孩的身高1.6米以上行不行？
2: 可以。
1: 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啊！35岁以下的，哎，单身女孩在北京上班的，关注一下尾号0806。男孩呢，就是说那种朴实无华的男孩，那个工资收入也挺颇丰的，是不是？尾号0806，身高够用，175呢，然后呢，收入也颇丰啊，尾号0806。有想对接交流的吗？今天没有，是不是？刘女士，
2: 哎，好，
1: 那好了，再见。
2: 好好，
1: 再见。六号的搁那发信息呢吧？刘女士家儿子哈，以前发布过一次，第二次来了。那么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关注关注，她家儿子是吧，搞软件的啊 ，IT 方面的精英。他这个满脑子当中啊，那种那个数据代码啊，可能比那些呢花言巧语要多。所以说，你让他有更多的浪漫情怀，他不一定擅长。我们女孩子呢，跟不同的男士打交道、沟通交流，你自己心里面吧，得有一个盘算啊。不是说哥哥教你啊，但是我得各方面的提示你。就是有些人他擅长一方面，有的呢，哎，他脑子不寻思工作、上班、挣钱这点事儿。他寻思呢，咋让小姑娘提供情绪价值？完关键时刻的时候傻眼了啊！俩人有个毛病了，有个烦恼了，有个困惑了，想拿钱的时候一分没有，那就靠嘴呢，嘴巴麻似的忽悠你，啥用啊？你各方面得考虑到这个务实，但是我们务实呢，也不能说呢钻到钱眼里，也得看人儿，你说对不对？哎，下面我们有请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3: 你好，
1: 请讲。
3: 那个，我是在深圳这边工作，就是深山那边合作区这边，然后88年的，未婚，身高是1.7米左右吧，然后体重150多斤吧，将近160目前。
1: 你老家是哪里的？
3: 老家哈尔滨的，香坊吧。
1: 什么文化程度？
3: 我爸妈他们都在这个香坊，都在老家。
1: 你也是独生子是不是？
3: 我家有个姐姐。
1: 啊，那你在深圳这工作几年了？
3: 我来这边没多久，之前也是在外地。之前是，我现在是在这个深山合作区，现在是不在深圳，原来是在深圳，因为单位那个。
1: 那你现在在哪里？
3: 搬迁了，现在就在深山特别合作区。
1: 不，深圳特别合作区不在深圳，
3: 不是，是深汕特别合作区。
1: 深汕汕头啊，
3: 对，就是深圳和汕尾的
1: 啊，汕尾啊，
3: 合作的地方。然后我是比亚迪，
1: 那在哪儿啊？咱也不太了解，是在汕尾呀、啊，还在深圳的，还在哪儿啊？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3: 它的位置属于是汕尾，地理位置属于汕尾，但是。行政归深圳管，我们社保什么都是深圳的。
1: 那你这个就是说在这儿，如果说业务拓展的好，你个人能力再强一些的话，会不会一直就在汕尾这工作，还是说你们是一个轮换机制，再给你轮回到深圳去呢？
3: 基本上除非是你想去别的城市然后调岗，或者是或者怎么样的，要不然应该就是一直就在这儿了。因为那个我们单位的那个后期会把所有的都会搬过来，之前平山的就已经都搬过来了。
1: 平山
3: 那边，对，
1: 哪儿？哪儿的
3: 平
1: 山呢？
3: 就是深圳的平山，平山区。
1: 那我问一下我们小韩弟弟，你那个就是在这个企业已经深耕细作好多年了吗？还是后期跳槽到这上班的呀？
3: 后期跳槽过来的。
1: 啊，你原来在比亚迪之前你是干哪个企业的？
3: 原来是别的企业，然后也是电器行业的，就是一种比较小的公司吧，没这么大吧。
1: 哦，你不是车吗？你们这个不是车吗？
3: 对对，车企，我是在电池工厂。
1: 哦，收入咋样在这儿？
3: 去了花销扣完五险一金，一个月能存10000，毛的话，到手13-14，14-15，不一定看有没有，就是法定假日多不多吧。法定假日多的时候就高一点，
1: 那你在这个属于什么电池工厂上班，是属于那个就按按钮操作机器呀、啊、还是说什么技术类呀、啊、还是说在一线车间呢还是咋的呀？
3: 我是那个电气技术员
1: 啊，
3: 搞电路的。
1: 电路技术员。你文化程度是
3: 大专。
1: 啊，那你挺厉害呀、啊、弟弟呀、啊、真行啊，这不挺好的吗？
3: 现在也在那个备考那个中校，然后要是考下来的话，就是有工程师的职称了，然后就可能还会再多一点，但是现在还没考完，正在备考。
1: 啊，那你们在那儿有宿舍啥的，住啥的，花不了多少钱呢？
3: 单位是有免税宿舍的，然后但是我现在我是因为我备考嘛，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
1: 一个月花多少钱？租房子，
3: 连吃在租房子加一起有个2000多块钱，2-3000块钱差不多吧。
1: 那你挺节俭的啊？
3: 不是，我们这边就是属于位置、
1: 嗯，
3: 它位置实际上就属于差不多快要农村了，就这块。
1: 啊、就是你想消费啥的，各方面也不太方便。
3: 就是也方便，但是我们没什么时间出去。就是、
1: 嗯，挺忙哈。那你想找女朋友，这个你怎么规划的呢？如果说也是咱北方的女孩儿。在这个你这个在深圳的，还是说就是汕尾这离你挺近的北方工作的女孩儿？嗯，你说吧。
3: 在这边也行，然后要是在老家也行，或者是想往这边发展也行，因为我这边可能以后就是我父母有事儿，我可能会回去；没事儿的话，肯定就不会回去了。然后就是要在这边是定居的。然后
1: 那你想定居在哪儿？定居在深圳还是汕尾这块儿啊？
3: 最后肯定是在深圳的。
1: 啊啊啊！
3: 对，然后就是想来这边发展也行，
1: 嗯，
3: 工作也行，也可以来我们单位上班，这都没事儿。
1: 就是你们那边吧，其实呢，就是也是挺缺年轻人哈，他是肯干的，是不是啊？哎，
3: 就是年轻人挺多，但是都是云贵川那边的，就是
1: 你还是看咱哈尔滨的，就是北方女孩更加的哈，有亲切感，是不是、啊？
3: 就是北方人习惯了沟通方式和南方人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3: 一起的话应该更好一点，我感觉。
1: 行，
3: 因为我爸妈他们不会来，他们就在哈尔滨。
1: 行，那我们这个小韩呢，尾号呢0958啊，我这个对他这个问的也比较细致。你平时工作之余，好像业余爱好就是宅一宅，休息休息，在那还有啥这个其他的户外运动项目啥的吗？
3: 就出去旅游爬山，然后那个比较喜欢音乐，弹弹吉他，弹弹电钢琴之类的。然后但是水平很业余，就是业余爱好。对，就是
1: 你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女朋友？
3: 有小的就行吧。
1: 行，
3: 有小的未婚的，
1: 38岁以内的啊，小于38岁的。
3: 我不吸烟，基本上也不喝酒，就是有事儿应酬的话，真是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喝一点，但是也不会多。
1: 行啊，你看他生活状态什么的还挺那个饱满的，也不是说那种铺张浪费的男孩，还挺知道日子过的。他的尾号呢0958。女孩文化程度有要求吗？
3: 没啥要求，就是其实我学历我也不是挺高的，我就是自己后来。
1: 但是你那个在业务这儿你还挺愿意钻研的啊，你这个别管你学历是说多高，但是你挺愿意钻研的，我觉得也是人选你的一个先决条件。
3: 我感觉男孩对于理科来讲应该都还行吧。
1: 行。那好，我们小韩先生跟你聊到这儿哈，再见。
3: 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啊。小伙子这情况大家听清楚了啊，目前在深圳工作啊，月收入呢13-14,500左右吧。深圳汕尾，离汕尾比较近啊，我也不太了解哈，他说我就复述一下。身高170，体重呢150左右，男孩这挺懂事儿的。啊，你看生活工作，他那个一个月还有存款计划，听着没有？一个月能存10000块钱啊，跑出去吃喝开销，租房子啥的。尾号0958，想沟通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啊，尾号0958，0958。

雨落。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

0: 于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1: 朋友们，咱这款呢就是康度的叶黄素哈，大家就是眼睛干呢、涩呀，就是眼珠各方面总是不舒服，用眼药水来进行那个顶子调配控制的哈，您就把叶黄素吃上。你就想，当你早晨打开那个窗帘的时候，哎，看看远方，看看近处，不用说滴完两滴眼药水才敢睁眼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对不对，朋友们？当你这个就是呢，走路啊，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啊，不用一会儿揉眼睛，一会儿揉眼睛，哎，那种生活状态的舒适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所以说，我们抗痘的叶黄素没跟大家说吗？很多人之前呢都吃别的品牌的，后来我推荐这款之后呢，大家都换成它了。价格这暖心，而且里边咱说它那个叶黄素啊，那个整个的提取，哎，包括里边的成分含量特别充足。而且咱戴小蓝帽，为啥呢？能够得到小蓝帽，是因为它得达到相应的养生的目的和营养的效果，对不对，朋友们？这也是它的一个标志。哎，你买的那些就是说看起来很便宜，甚至是说呢很廉价啊，但是呢你吃完之后啥用没有，那跟不吃有啥区别呀？花那冤枉钱干啥呀？是吧？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叶黄素货真价实，哎，咱们这个品质真是没得说。400-39-0139，这和每一瓶才19.9元，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哈。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1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民以食为天，因为咱们的健康跟吃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怡然一开始带大家认识一位老中医，104岁的国医大师。我们说长寿的人一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这位104岁的国医大师，他的长寿之道是什么呢？有哪些是我们能够借鉴的呢？这位国医大师叫邓铁涛，他是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中医学家。他一直倡导一个健康的理念，

为柱，五畜为翼，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什么都得吃，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这肉类的选择，我们是什么都要吃，但是有一些人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肥甘厚腻的五花肉啊，大肘子呀，或者是特别容易上火的羊肉啊，对吧？容易补而过偏，或者吸收不了成为负担，堆在身体当中堵塞血管了。所以104岁国医大师建议大家多吃鱼，而他自己每周要吃4到5次的鱼。邓铁寿老中医讲，鱼属于高的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这个蛋白质跟所谓的鸡胸肉的那个蛋白质来比啊，不一样。鱼肉的蛋白质是非常容易消化的，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发现不止于选择优质的蛋白，你那个蛋白质还得好消化。年龄大了之后，胃口牙口可能都有所衰退，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咱们吃对了肉，吃对了，选对了蛋白质，也照样可以让自己精气神十足。他平时啊比较喜欢吃鲫鱼，他说这鲫鱼啊有益健脾、利水、消肿、通乳、通络，对于像肝硬化腹水啊，或者是有一些心脏或者是肾病造成的浮肿啊，多吃鲫鱼是非常好的。他经常就用鲫鱼跟赤小豆搭配来煮汤。而草鱼是暖胃和中的，那是温中补虚的一种鱼类。另外啊，最爱吃的是大头鱼、淮山朱横鳞。您知道这朱横鳞是什么吗？当然是猪的某个部位。大头鱼一个，淮山药15克，朱横鳞一条，适量的姜片。那做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大头鱼清洗干净，斩成小块，下油锅先煎一煎，然后呢抹一点点盐在鱼的表面，之后呢放入淮山和朱横鳞，加水煮，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调调味儿就行了。这个也是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不温不燥，非常适合男女老幼。就是它的年龄段还是挺广泛的，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用。这个喝鱼汤，然后呢山药嘛又健脾又益肾又养阴，不仅营养价值高，然后也比较容易好消化。这个就是104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的养生理念，多食杂食，然后多食鱼肉。哎，揭晓答案啊，很多听众对于这个朱横鳞是比较感兴趣的。你看刚才咱提到了啊，健脾和胃，其实这个猪横鳞它其实就是猪的脾脏，哎，有点像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吃啥补啥的这个原理，对不对？这个大头鱼淮山猪横鳞汤，我们其实平时也可以效仿一下。当然了，如果您大头鱼换成其他的鱼类，鲫鱼呀、鲤鱼呀，也是可以的。猪横鳞是健脾胃的，如果你觉得不想吃这个猪的这个内脏，我们换成别的健脾胃的也挺好的。你比如说茯苓啊，这里边不有山药吗？咱们用茯苓搭配也可以，多补点优质蛋白质，炖点豆腐，鱼头豆腐汤也比较普遍。但是有一个提示，鱼也有很多种类的选择，建议大家多吃海鱼。不知道您看没看过那个新闻的报道，其实咱们身边会有很多很多吃鱼长寿的真实的例证。比如说啊，在台州一对百岁夫妇，那都上新闻了，丈夫102岁，妻子101岁，哇，结婚那么多年，80-90年了，一直相互包容。除了他们两口子性格都特别好以外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女儿来回忆啊，就是这么说了，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特别值得借鉴，几乎啊，这真是特别难做到的，几乎这两口子天天都吃鱼，不管啥鱼都吃，但年龄大了嘛，就尽量选择那种刺儿少的鱼，不管啥鱼都吃啊。孩子也说了，经常给他们做海鱼，因为海鱼比较健康嘛。大家想想也是这么回事儿哈。你看这老两口这么长寿，我觉得是跟他们几乎天天不断的吃鱼有一定的关系的。我扪心自问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好，为什么？因为里边有优质的蛋白质，对大脑啊、眼睛啊、皮肤组织啊，对于咱们镇静安神
神啊，延缓衰老啊，活化咱脑细胞啊，避免咱年龄大了有那个胡了八度的情况。

啊，多吃鱼肯定是好的，但是咱要是让咱天天吃大白米饭都未必能坚持得住，但人家吃鱼可是几乎天天吃。所以呀，我们也希望自己健康长寿，或者您也希望自己咱家老人健康长寿，咱们就尽量提示老人家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在青岛啊，有一位这个姨老101岁了，人家老太太还能够玩 iPad 呢，在群里聊天呢，给儿孙发红包呢，就是他也特别爱吃鱼呀、啊、在青岛生活嘛，靠海吃海呀、啊、那能缺了鱼吗？非常普及这个海鱼，对不对？他也经常吃。所以你看啊，无论是国医大师还是上了新闻的长寿的一对夫妇，还包括我身边的姨姥都爱吃鱼。您如果也爱吃鱼，记得好好吃，一定要把它坚持住。或者您不是那么爱吃鱼，但是也建议大家改改咱们的饮食养生习惯，您可以多听听咱的节目呀，了解了解不同的鱼的搭配方案，做鱼的办法。我们可以炖汤，我们可以煎煎吃，如果不爱炖汤不爱煎，您还可以凉拌呢，都被我们大家忽略了，是不是？接下来咱们就了解一下不同的鱼的炖煮方式，以及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海鱼。您知道吗？海鱼当中有 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的有效成分就是 DHA 和 EPA， 这俩东西有效的帮助我们清理过多的脂肪跟垃圾。您知道 Omega-3 脂肪酸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专家共识这样一个相当权威的医学指南当中指出了啊，高浓度的或者是说丰沛营养的 EPA 对于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他指出了啊，心功能衰竭的中老年人使用可以降低心血管住院的死亡的风险，就是使用这个 Omega-3 啊 Omega-3 当然也有那种医用级别的类似鱼油的那种补剂，但如果咱们老百姓，咱没说我们哪儿住院调理呢，对吧？咱自己给自己用一些食疗保养，那咱就直接吃深海鱼，直接就能摄入足够的 DHA 和 EPA 脑黄金，对不对？补脑健脑嘛，提高记忆力呀、啊，促进脑细胞的发育，防止记性不好，防止年龄大了糊涂。还有就是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特殊工作，比如说我这工作是特别用脑的，科研人员呐、教师啊、会计啊，包括考学的孩子啊，对吧？考司法考试的，什么研究生考试的、高考中考的，咱一定要多吃海鱼。海鱼当中 DHA EPA 不仅对脑子好，还保护视力呢。在大脑和视网膜组织当中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你想日常饮食，你吃土豆、茄子、白菜有 DHA 吗？没有的。所以我们为了眼睛健康，为了大脑健康，可不得多吃深海鱼，对不对？还有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特别有益的，就是这个 DHA EPA 是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扫清血液垃圾，让血管更通透的。所以时间长了，每天吃点深海鱼，像100多岁的那个一对老夫妻似的，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您做不到每天吃，咱们也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那个号召似的哈，咱一个礼拜至少吃2-3次吧，对不对？104岁的国医大师还每周吃4-5次呢，它能够保护血管、清理血栓、调节血压、预防动脉硬化，而且还能够缓解压力、释放心情。一般来讲，像一有点啥急事儿，我们脑血管就绷得可紧了，紧绷的，绷绷的那种感觉，一蹦一疼，一蹦一疼，偏头疼啊什么的，焦虑性的、神经性的头痛啊，你也多吃深海鱼。还有呢，如果你有关节炎，有一些关节屈伸不利、水肿啊、炎症啊、滑膜炎啊等等，也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 DHA EPA 缓解关节的酸痛不适，是消炎、舒缓关节疼痛的，减轻僵硬和不适的。你看看它真是。哎呀，用途太广泛了啊 ！DHA EPA 也叫做脑黄金，是活化脑细胞的。所以总结下来，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对我们的皮肤好，然后对咱们的关节好，它真是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吃鱼。只不过呀，咱们接下来也会分享一些做鱼的方式。我个认为啊，有些鱼的做法好吃是好吃，但也确实挺麻烦。比如说松鼠桂鱼呀，比如说德茂绿炖鱼呀，你要想做的特别好吃，咱老百姓在家挺难实现的。我们一般来讲吃德茂绿炖鱼啊，吃那个松鼠桂鱼等等等等，什么蝶鱼头之类的，咱是不是上饭店才会点菜？

0: 上饭店，过年过节过生日，咱解解馋，吃海鱼，而且一桌子菜，咱得点两三种的海鱼，一下子就解馋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鱼是越炖越香，越炖越香。在家里好像着急，哎呀，没那功夫，没那闲适的心情，是不是？再一个做不好的话，容易，比如说你又高压锅压什么的哈，然后容易肉都压飞了，然后鱼骨头也吃不了，是不是？一定要多多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讨巧的、省事的、好吃的，然后还能给大家省钱。不得不提到咱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代餐，省煤气、省精力、省时间，省着你费火费电费精力，然后呢满头大汗，围着锅台转，做完的鱼可能叼几口肉也就不够吃，甜嘴麻哈的不够解馋。而如果加了一碗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鱼罐头，又解馋又快捷又卫生又干净又方便又营养，关键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啊。第一个，它就是海鱼啊，而且它的海域环境嘛老好了，我们新朋友可能不知道，依然跟你说一说啊，通知老朋友，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终于到货了。哎，等太久了是不是？因为它必须满足它正常的，比如说在这个旗舰店啊，很多这个专营店的销路才能够给咱合作发货，因为给咱合作发货价格特别的低啊，市场指导价，我们说这样的品相的高端海域环境的进口原料的，它是加拿大的海皇鱼的品种，来自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然后呢送到那个就是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400克的大克重，里边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配料特别干净，就是油啊，糖啊，这个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这些平时咱自己在厨房做饭用到的配料，特别干净，而且是马口铁包装，有个拉环的那种，一拉环一秒钟就能吃。鱼罐头不加热，常温吃都挺香的，加热更美味儿，都可以看咱自己的喜好，冷吃热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这个阻拦跟障碍。密封的那种避光的，开罐就能吃啊，非常非常的软烂软糯，鱼骨都能这个酥软都能吃了，不用挑刺儿了，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海域环境的那个特有的鱼种叫海皇鱼，我也上网啊，这书籍啊，一顿找资料学习，我发现海皇鱼那个样子啊，跟咱们这边的大黄鱼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跟咱这边的小黄花挺像，但是比小黄花大好几圈好几圈啊。给咱做好的这个鱼肉也是切成了大块大块的，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快朵颐，吃的特别的爽，然后呢完全能够解馋。400克大克重，打开罐啊，鲜香扑鼻。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种口味呢是叫做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的就行啊，就是比较鲜咸味儿。当然了，它不齁不齁啊，空嘴吃一点都不齁，一点都不咸啊。配料特别的讲究，油盐酱醋的搭配特别的好。另外一个口味是酸酸甜甜的，一般来讲我自己感觉像我们家小孩就特别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酱浸口味的您可以理解成酱香口味的一组248，每一组都是12罐，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12罐248，每一罐400克，您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组番茄口味的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方便营养，补充 DHA EPA 了，因为它真是板上钉钉的特别典型的海鱼啊，海鱼啊，248一组。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订海鱼罐头是不是？
1: 一样，我来一箱。
0: 好的，一样来一箱。我猜您是订过的老朋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订一组酱香的。
0: 好的，要一组酱香口味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
1: 以前订过，酱香的好吃。
0: 好的，好的，好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这个好多人都喜欢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我家孩子特别爱吃。我买过那个新疆的那种，就是番茄罐头啊，用来炖汤啊、炒菜什么的，炖牛肉之类的，就那个鲜香浓郁极了，一罐大概得有15-16个番茄那么多。我们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番茄口味的那个鱼罐头，打开罐就好像有7-8个、十几个的那个番茄爆汁儿，然后。那个小分子的那个营养那个味道哈、啊，就一下就是灌满我们的这个鼻腔口腔，这特别的这个鲜美，很好吃，您可以试一试，番茄口味特别特别的浓郁。

0: 09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你好，我要一组番茄的。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相中这一款卫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咱抓紧报名，不总团购啊。它呢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全球啊，世界各地的美味都在上海进博会来参展。这款鱼罐头，当时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惊呆了，我的天哪！世界各地那个海量的订单特别多，因为它真是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哎呦，就去业界翘楚，那么多鱼罐头的品牌，它就是让我们的目光不能够从它身上移开，因为它方方面面都那么的完美，是不是？248一组，给咱听众确确实实批发价格，因为我们都有对比啊，纯进口的，连盒子罐都是进口的那种，加拿大的那个进口原料的海黄鱼，那都是30-40块钱一罐哈，我们这个是原料是加拿大的，到辽宁丹东中国生产加工制造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这样相对而言节省一定的成本，也更加贴地气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享受。但我们这个也比市场上便宜很多啊！市场指导价一个组合得400-500呢。您今天订购248一组10瓶，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不好，给我订一组，还是要番茄味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又是买过的听众，有请。冯马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你好，番茄和酱紧的，我一样的就来一盒。
0: 好的，老朋友吧，是不是？
3: 对，
0: 给您订上啊，给孩子带饭也方便，然后呢，自己参加一些活动团也省事儿。再一个，无论是我们出去一人带一菜聚个餐，还是我们搁家里储备的招待起儿，或者老爸爸、老妈妈、老两口啊，晚餐不愿意做了啊，就咱们就觉得，打开一罐鱼罐头是不是省事儿啊？又方便，对吧？又美味又营养。然后你搭配点黄瓜呀，搭配点西红柿啊，或者是炒个绿叶菜。或者不炒了，咱就啃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搭配点一罐鱼罐头，也很是有营养啊。荤素搭配，营养健康。87996984，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啊，没有配菜，400克的克重足足8两，没有配菜，打开的就是大块鱼肉啊，汤汁儿、爆汁儿的那个香味儿扑鼻。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 DHA、EPA， 对我们大脑啊、眼睛、血管、皮肤啊，我们的这个骨膜、筋膜都很好啊。鱼罐头其实挺常见的，但是我们这一款挺特殊，它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品种是海黄鱼，海域环境非常的这个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更重要的是有不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DHA、EPA、脑黄金啊，对血管啊、大脑、眼睛都很好，是不是？年龄大了就得吃这种古法工艺，长时间焖炖，特别的烂乎的那种，糯糯的、滑滑的、嫩滑，但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能够吃得到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肉，那个肌理跟纹路在口腔当中慢慢咀嚼、慢慢咽下。真的是东北嗑，就是贼香贼香。87996984，你想啊，在那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深海嘛，亚强大，然后肉质紧实，口感好，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啊，维生素 D 呀、然后包括矿物质啊，碘、锌、硒啊，哇，这些营养成分都能够通过我们吃的这个食补的一个方式，就直接吃鱼罐头，直接吃这个鱼肉，给摄入到身体当中，对不对？酱进口味就比较鲜，鲜美极了。然后番茄口味呢，就是酸甜的，开胃清爽的，看咱自己的喜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400克大克重，一般市面上150克的都得18-9啊，我们这是400克克重，大家想想啊，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平时150克一罐的，打开罐都不够吃，一个人都不够吃，你更何况是俩人了。而我们这个老两口吃这400克一罐刚刚好啊。87996984，87996984。我前两天逛商场超市呢，进口的海黄鱼罐头，一罐48。十罐就要480，12罐一组就要500多块钱了，而我们这12罐一个组合248，现在打进电话来，24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你好，我想要2组，一个口味一组。
0: 好的，买过吗？是不是买过？
2: 对，我买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吃点深海鱼，我们这个就是优质的深海鱼的代表。这个是它的原料，叫海黄鱼，海黄鱼，加拿大特有的海鱼。

0: 鱼的品种，我是觉得跟咱的大黄鱼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啊。哎，跟我们这个小黄花这个结构构造挺像，但比咱这小黄花要大多了，大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 ，DHA 对大脑好。你看青少年小朋友考学的，我们都说平时要背书啊，要记性好啊，对不对？你要是记性好，事半功倍。但太多知识需要去记忆去背诵了，然后呢记性好咱不怎么容易忘，是不是？还有就是 DHA 对视网膜也特别好啊，看书学习久的教师会计啊，对着电脑工作的这类人群啊，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剪节目啥的，哎，眼睛特别的疲劳，我们应该多吃点深海鱼，因为里边有 DHA EPA 脑黄金，它确实是对于健康非常有用有价值，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我们卫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的，卫诺华品牌的番茄口味的酱浸鱼的，我们赶快拨通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夏天有的时候特别的闷热，那对吧？那是围着锅台转啊，厨房一坐一闷一煮啊，哎呀天哪，浑身都是汗，刚冲完澡又一身汗，刚冲完澡又一身汗。哎，咱就不用开火了，有我们的鱼罐头在家里摆着，阴凉干燥处放着就行，不用非得放冰箱，也不占什么地方啊。哎，咱这个打开一罐鱼罐头，不用开火，清清爽爽的，配点小面包，配点馒头片儿，或者咱不吃主食了，咱们就整点地瓜，哎，这个然后呢整点山药，我们吃点我们海皇鱼罐头。一秒钟就打开，这个鱼罐头了，因为它是那个拉环那种嘛，这个马口铁包装拉环，一拉一勾，哎，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是不是？如果您愿意做，依然继续跟您分享一些做鱼的方式和一些智慧。大黄鱼是我国名贵的海水鱼，通体金黄，侧面呢偏扁长，大多栖息在近海泥沙水域，昼夜这个昼伏深水，夜游浅滩。然后呢它的膘挺肥的，肉质很嫩稠，味道也挺鲜美，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也平时也可以去到市场上买来大黄鱼来做一做啊。有请傅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还听听呢。
0: 傅女士啊，电话接进来了，听见了吗？
1: 一组。
0: 一组好了，我给你订上了啊！有人送货上门会提前联系您，到时候告诉咱们的送货人员，您是要一组将近口味的，或者还是要我们的这个番茄口味的，87996984，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您可以准备大黄鱼一条，然后呢我们就收拾干净，两面双面给划刀，用葱姜盐浸泡十分钟左右，冷水放入大黄鱼蒸个十分钟，再把切好的葱丝儿、辣椒丝儿、姜丝儿摆在鱼上，然后蒸完之后啊，倒出多余的水分，我们放葱丝儿、姜丝儿，淋上少许的热油，再淋上两三勺的蒸鱼豉油就行了。做法也特别特别简单。你看这道菜啊，我们说这个清蒸大黄鱼就相对比较清淡，对吧？它没有其他的重油重盐的东西，然后就比较清淡，对血管也比较好啊。我们可以选择清蒸大黄鱼来做一做，隔三差五做一做，哎，又我们能满足味蕾的享受，然后呢，我们还能够摄入足够的 DHEPA， 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 D。确实有点麻烦，因为你必须得开火嘛，夏天挺热，咱不开火，咱家里有蔚牛环品牌的鱼罐头，是不是省事儿啊？太省事儿了啊，一秒钟打开一罐。哎，你可以用馒头片夹着，或者有人呢爱吃那个辣味的，你整点辣椒酱啊，整点豆豉酱，对吧？你涂在那个面包片上，在我们的蔚牛环品牌鱼罐头挖它一两块，因为它一大罐子400克呢，哎，它给你已经切分好了大块大块的肉啊，你就挖这一块或者两块塞在那个馒头里边，哎呀，这个一夹可香了，特别的方便便捷简单。哎，你要是爱吃那个就是番茄口味的，你可以用面包夹着，我儿子就这么吃啊，两片面包一夹，再挤点番茄酱，因为他实在爱吃番茄味儿，把我们蔚牛华品牌的那个这个番茄口味的鱼罐头里边的肉啊挖两勺放在那个面包片里，哎，人家还比较会搭配啊，放两片生菜叶子，再放一片西红柿，一夹也可好吃可好吃了。你看不用开火，是不是简简单单健健康康有荤有素啊？老爹爹老妈妈晚餐不想做了，然后呢年龄大了吧，有的时候还没啥食欲，咱给老爹老妈买点鱼罐头吃，一打开就能享受美味儿。或者是平时到正点了不怎么吃饭，哎，下午饿了你说吃点啥呀，哎，咱有鱼罐头一打开省事方便简单营养。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2: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身体比较虚寒的，然后在这个夏季冬病夏养啊，然后又缺乏蛋白质，体质又比较虚寒，又缺乏钙呀、磷呐、很多营养价值，有一个特别补钙的一个这个搭配，就是奶白鲫鱼豆腐汤。鲫鱼是属于肉比较鲜嫩的、比较鲜甜的，肉刺比较细小，其实呢比较这个适合家里边跟豆腐一起炖汤，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钙和磷，而且相对而言鲫鱼的脂肪含量有点低啊，所以就不用太担心长胖，对不对？汤色奶白鲜美，滋补又养胃，可以红烧，可以油炸，可以煎着吃，但是要想补钙又少油少盐，建议中老年听众我们就用这个鲫鱼和豆腐搭配一起炖汤。买回来的鲫鱼把里边的那些这个脏东西处理干净，是不是？或者是你呢买回来就是处理好的那种也有，现在生活便捷方便，那种已经半成品做好了的，超市摆着的，从那个冷柜里一拿，你就可以回家直接做就行了。提前用姜、葱腌个十分钟，然后我们要把多余的水分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了，放入豆腐、鸡蛋，都是为了让汤汁更美白、更奶白的那种啊。然后呢，煎鱼的时候，锅边可以撒一点点的盐。这样呢就不会粘锅了，但别太多，太多了吧容易整齁了。然后呢熬汤一定要用开水熬，小火慢

咕嘟，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就奶白奶白的，鲜鲜有肉味儿。我们在出汗多的季节也应该补虚补营养，要不然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我们整个人就特别虚。所以这一款啊，鲫鱼豆腐奶白汤也非常适合体质虚的，然后也能够通过这个豆腐奶白汤，我们可以补钙呀，哎，补 DHA、EPA、脑黄金啊，增强免疫力呀，精力充沛呀，对吧？省得出汗太多而特别虚，帮我们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样一个夏季。所以这一道奶白鲫鱼豆腐汤也平时隔三差五多做一做。换句话来讲，如果您觉得麻烦，咱们魏诺华的品牌的酱浸鱼，哎，咱们的这个有酱香口味的，就酱浸口味，也有番茄口味的，这个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因为它又方便又美味又简单，不用开火，一秒钟享受美味。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大克重没有配菜啊，没有配菜，每一罐400克的克重8两呢啊，一共12罐，一共12罐，这款鱼罐头你放心吃，放心的品，真的是美味健康又营养，还低价便宜，因为有团购，不盈利为目的，咱们的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的厉害。那你看在这个上海进博会也选来了这个大家热切期盼的啊，满足我们诉求的这款鱼罐头，也给大家谈来特别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进口原料的400克大克重的都得40多，38、9、45、6，而我们12罐248，12罐248真是特别合适。价格不是那么的重要，咱听众讲话了，更重要的还是咱们能够选到优质的品质，品质放心是一等一重要的事情。248一组12罐，87996984，87996984，给大家省了一半左右都还得多，因为我们这是上海进博会特别好的一个品牌，87996984。

别干净啊，就是海皇鱼，而且郑重承诺咱确保相关的一些什么报关单之类的啊，确保它就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特有的海鱼品种啊，水啊，白砂糖啊，豆油啊，然后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就是这样的调配料，特别的简单，干净，没有负担，是不是？比平时咱自己做鱼用的调配料都少，但特别的好吃，保质期24个月，整箱给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87996984。建议大家多吃海鱼，这是我们的共识，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海鱼才会有丰富的 DHA EPA 脑黄金，对不对？一想到海鱼，我们脑海当中往往都会出现三文鱼比目鱼沙丁鱼，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但其实你知道啊，比较普遍的带鱼也是优质的肥美的海鱼的代表，对不对？海鱼当中性价比之王，这个带鱼可比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金枪鱼啊，那些鱼三文鱼啊要便宜很多。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啊，这吃鱼的重要性，尤其是海鱼，建议每周都吃2次。而且带鱼当中啊有一条大骨和两侧的这个小刺儿，就是很好处理，而且不用担心鱼刺抢红。但是哈、啊，就是不管你爱吃啥鱼，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你更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因为咱们的鱼罐头已经酥软了，鱼罐头里边的鱼骨已经酥软了，鱼骨当中的磷呢、钙呀、铁都能被我们消化吸收，是不是吃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还是很有好处的，是不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带鱼啊，带鱼也是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也比较容易处理这个刺儿啊。带鱼是我国沿海就是海产量比较高的经济的鱼类之一，以这个白带鱼为常见，然后是呈银白色，背面呈暗灰色，它呢是以小型的鱼虾为食，肉质很鲜美的。更重要的啊，带鱼含有丰富的 DHA EPA 啊， DHA EPA 脑黄金啊，对大脑啊、血管啊、眼睛也都很好。带鱼含钙量远远高于鸡肉、鸭肉、猪肉、牛肉这些常见的肉类，所以建议大家吃鱼嘛，你多吃带鱼挺不错的。带鱼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镁，大家想一想，你那个D 和镁，这都是对于骨骼健康很有用的营养素啊，对不对？叫补钙的黄金搭档，有助于钙的沉淀吸收。

收，所以如果您是体检检完了，哎呀，医生说你骨密度不行，体检报告说你这骨头松松垮垮，包括青春年小朋友，你说我想让我们家孩子长点大个子，是不是注意晒太阳，还要给孩子多补点鱼肉来吃，带鱼是挺不错的，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酸泛酸，还有非常重要的对血管眼睛都很好的 DHA EPA， 对大脑特别好，中老年听众也要吃 DHA EPA。让大脑健康，省着年龄大了糊涂嘛。那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些人群就是考学的孩子，也需要大脑透亮，大脑好使啊，是不是？所以怎么想，我们都应该把这个带鱼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带鱼当中有钾有磷，很多矿物质、微量元素，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特别的高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平时您不会做带鱼，依然给你提供几个方案，比如说，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刀鱼跑白菜以外。啊，你还可以用带鱼炖黄豆，然后也可以酥炸，也可以煎着吃，是不是都挺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当然，如果您说我不想做饭，我很热，是不是围着锅台转哈？然后呢，一忙一身汗，有的时候自己做鱼吧，鱼骨头它也吃不了啊，鱼肉都用高压锅压没了，压飞了，是不是？或者有些自己在家做鱼，你只能去炸一下，你要是不炸，你可能都不会做了，对不对？哎，又炖的话呢，这个确确实实很耗费火、耗费精力、耗费时间，所以一般在家咱都不怎么吃鱼，对不对？炒个什么小白菜啊，整个鸡蛋炒柿子，那苦多。快多简单，还不用看着火啥的。一般来讲，咱都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咱上饭店，哎，点几道鱼解解馋就完了，是不是？中老年听众，年龄偏长的老爸爸老妈妈就更不愿意动弹了，是不是？儿女伺候呢，也有的时候觉得不知道吃啥。老百姓有时候过日子会觉得一天吃啥是最愁事儿、最愁的事儿，是不是？哎，家里有海皇鱼罐头。接下的省事儿了，给咱提供很多的便利跟方便。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248一组12罐啊，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啊，没有配菜，经济实惠，营养珍贵。海皇鱼罐头，白砂糖、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这些配料特别特别的干净，孕产妇放心吃，中老年人放心补啊，我们小朋友放心的补，特别有营养价值 ，DHA、EPA 啊，钙、磷的铁，好多营养价值，主要是省事儿又放心，对不对？87996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国际的顶级的医学期刊曾经报道指出，说咱这大脑啊，只有就是保质期，所谓的保质期啊，它是一种比喻，说我们大脑的活跃程度可能只有30年左右。那意思就是从30岁往上，然后呢慢慢奔40了，这脑功能可能就慢慢有所下降了。哎，我这么一想啊，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我就有深刻的体会，像我们这种四十郎当岁的，哎呦，真的是觉得不如二三十岁的时候记性好了，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你可到六十岁左右，又另外是一个阶段阶层了。到了八九十岁，我们说，哎呀，老人家老糊涂，老糊涂，好像咱们就接受了八九十岁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糊涂还忘事儿。哎，手机带没带呀？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啊？反反复复，磨磨叨叨的，其实咱们就好像默认了，但其实并不是。

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注重补脑子，对不对？注重我们脑子的养护，是可以延缓大脑衰老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就从吃开始啊，建议大家多吃依然接下来跟您吃的、跟您一起分享的这些食材，比如说防止记忆力减退啊，猪肝除了补血补铁，还能够补乙酰胆碱。这个乙酰胆碱它是神经元细胞的构成成分之一，直接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血管和大脑当中，发挥稳定的价值。所以呀，平时只要能控制好脂肪，您别是那种严重的脂肪肝，咱不适合天天吃猪肝哈，对不对？那其他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偶尔吃点猪肝的，因为这个猪肝是能够补我们的乙酰胆碱的，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是很有好处的。不用多，你就每个礼拜吃那么一次，每次吃个半两左右，就几片儿就够了。哎，但是只要是持续坚持。另外就是增加脑细胞的流动性，一定要多吃深海鱼。深海鱼当中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增加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哎，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怕自己耄耋之年的年龄就啊这个痴呆捏傻的，对不对？忘事儿啊什么的，记性不好啊，对吧？看着闺女叫孙女名儿，类似这样的，咱们就一定要现在开始来补这个深海鱼。三文鱼呀、金枪鱼呀、大马哈鱼呀、海黄鱼呀，这些都有欧米伽三。哎，每个礼拜吃个三四次，是不是？节目一开始跟您分享的104岁的国医大师，不就每个礼拜吃四次吗？对不对？建议大家也效仿一下。87996984 87996984 海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名额不多。87996984 87996984一个组合248，一共12罐啊，一个组合248，一共12罐，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 87996984

0: 248，一组12罐，抓紧拨通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你好，玉兰。
0: 哎，你好。
1: 我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
2: 的，
0: 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皇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皇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皇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亚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2: 要两组。
0: 好的，
2: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1: 哎，你好，
0: 哎哎，
1: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
0: 好的，
3: 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海鱼亚强大，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肉质很紧实，只不过能够被我们炖得烂烂糊糊的啊，是属于长时间古法焖炸的那种古法的一个方式，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滑滑的，海皇鱼本身营养价值就特别特别的高。87996984，248一个组合。

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现在往里打电话，12罐一个组合，248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名额不多，还剩16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继续来分享对大脑好的延缓衰老的一些饮食方案。坚果可别忘了啊，坚果里边也有不饱和脂肪酸，它跟深海鱼一样，深海鱼不是有 DHA EPA 吗？坚果当中比如说核桃仁儿也有 DHA 和 EPA， 也有脑黄金 Omega 3， 那你看看这个能够让我们血管更好，而且核桃仁当中还有铁、镁，哎，这些元素，有维生素 E， 也是改善大脑脑细胞代谢，改善供氧能量的，防止外邪入侵的，抗氧化，其实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所以建议大家吃那种原味的带壳的那种坚果啊，每天摄入20克左右，其实一小板就够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这个介绍过一位92岁的抗战老兵，92岁啊，眼不花手不抖啊，这位老人家每天早上都喝一碗健脑补肾粥。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还挺全的，他这个健脑补肾粥就是大米100克，黑芝麻30克，核桃仁30克，薏米40克，直接把这些食材放一起煮就行，然后呢打成那种碎碎的糊，料理机打成糊糊喝也行，看咱牙口好不好。如果你愿意吃那种带颗粒感的越嚼越香那种核桃仁，咱们就直接熬粥喝就行。然后如果您牙口不好，或者咱是给老爸老妈来做哈，老爸老妈牙口不行，全都假牙啥的，对吧，那咱们就打成糊也可以，或者把这个黑芝麻呀、核桃仁啊、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大杏仁对心脏还好呢，对不对，然后就一起那个压碎了，和点蜂蜜包成馅儿，哎，也是可以的，对吧。核桃仁是补肾固精的，能够温肺定喘、润肠通便，既能补肾又能保肠道健康，还补脑子。所以年龄大了，咱们哪怕咱们不这么配合，不像抗战老兵似的熬粥，那咱每一天吃个两三个的核桃仁，哪怕你一天就吃一个也行，就像我们对大脑好吃海黄鱼的鱼罐头似的哈，对吧。节目一开始介绍的那一对夫妇102岁101岁老两口啊，几乎天天都吃鱼，人家是啥鱼都吃，对不对。那如果你做不到天天吃鱼，咱起码一个礼拜吃3-4次，这能做到吧，对不对。为我们的这个长远的大脑的健康来考虑，87996984，魏农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套248一组，10罐之后又赠两罐，248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没有配菜，您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注重冬病夏养，而且有的时候很闷热，出汗比较多，人会觉得心慌，有点虚，对不对。夏季一定要注重养心，因为我们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心血好像都被掏空了似的，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了。刚刚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要订辅酶 Q10， 问问有没有现货，着急是不是。有微信的听众还问我要订辅酶 Q10 的，家里也吃完了。辅酶 Q10 有现货，前两天跟大家说过刚到一批现货，但是我们也举办了2-3次的这个团购组织了哈，活动了，所以所剩无几了哈。我们的辅酶 Q10 只剩15组，现货只剩15组。如果咱家里还剩一两瓶，你不用着急订，吃完了咱再订。如果您家里就剩那么一两粒儿了，哎，就剩一瓶了，你说我这续不上了。哎，这样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辅酶 Q10 前两天我们到货了，现在还剩15组的现货。如果有需要辅酶 Q10 的听众，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赶快打电话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你就跟导播老师说，你说我要订辅酶 Q10 啊，因为咱辅酶 Q10 还剩15组现货，15组现货，现货的意思就是现在订，哎，明后天哎嘎就给你送货到家，特别特别的快，不耽误咱继续服用。辅酶 Q10 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它你想心肌呀，它负责泵血输血，泵血输血，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从左到右，我们各个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输血泵血来供给。如果它的这个没有动力了，那输血泵血的能量就弱了呗，要不然年龄大了出汗多，咋有那个缺血的那个情况呢，供血供不好的情况吗，是不是。无论是心还是脑，供血供不好都是问题，对吧。咱把辅酶 Q10 补上还是挺有必要的，着急的啊，我们说快吃完了，我们现在一两天就需要，抓紧拨通248一组10瓶，广州白玉山积雄堂药业的每一粒30毫克的辅酶 Q10 完全足够了，特别好这个啊，87

6984，广州白云山鸡胸糖药业的辅酶 Q 十特别好，每一粒含量30毫克，足足够够了。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只剩最后三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认准它的那个马口铁包装的那个罐，一罐一罐的嘛，上面有硬纸壳，硬纸壳有三片封叶的那个标志啊，这个是加拿大海鱼环境纯进口的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知名，这样一来也降低了一些成本啊。那如果市面上纯进口的都得30-40，这种呢市面上可能30块钱左右，25-26、27-28，或者是35-46、4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248一组12罐，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又省钱又划算，更重要是真的很健康，不用挑刺了，鱼骨已经酥烂酥软啊。加拿大海鱼环境的海黄鱼卫生干净，海鱼环境特别的干净纯粹，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DHEPA 相当丰富，所以呀，年龄大啦，哎，我们怕自己老了之后糊涂，或者是青少年小朋友考学的孩子，咱们也需要好好的记忆力，咱们就把这鱼罐头好好补一补啊。248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健脑的穴位，这个是国家级名老中医王文友介绍的。每天他都会做这个动作，也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从古至今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明天鼓，就两个手心啊捂住耳朵，然后手指头摸到后脑勺凹凸的这个部分，就凸起的部分，这就要是预诊穴嘛，你就用手指敲击12下、20下都行，早晚各来一遍，小小的动作大大的健康。所以咱们又可以吃鱼罐头，又可以做这种明天鼓类似这样的锻炼方式，内服加外用呗，对不对？87996984，鱼罐头248一组12罐，您可以选择一组降劲的，也可以选择一组这个番茄口味的，只剩最后一组，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售后无忧。我是主持人依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懿见了这个金国福中和诸葛亮的这封信，他不单没动怒，反倒设宴招待来使，把这使臣倒给闹懵了，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他不单没有激怒，还设宴款待我，究竟这司马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来使啊心里头暗暗盘算了半天，他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到另外一个帐中，他这么一看，嚯，酒宴摆得满丰盛，司马师和司马昭在这伺候着，工分不大，司马懿来了。这司马懿真来陪这使臣喝酒来了，真来了。难道说司马懿一点火性都没有吗？他会没有脾气，泥人还得有个土性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啊。司马懿呀，见了那金国服装和诸葛亮那封信呢，简直是把他气坏了，他动了真气了，他真想当时就把这使臣给斩喽，把那金国服装撕得一条一条的，把那首饰都给他砸碎了，然后跟诸葛亮决战。可是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不能这么做，他按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千万别忘了上三虎的教训呢、无端的诸葛亮给你写什么信，送什么金国福中，还不是因为我扎营在渭水北岸，拒不出战，诸葛亮没办法了，他千方百计用尽心思想和我交锋啊，现在送给金国服装呢，就是为了逗起我的火来，让我出兵，只要我一出兵，我还得败在人家诸葛亮的手下，现在我主上曹魏，距离江东仗打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发这个火上这个当，所以他才把金国服装收起来，摆上一桌酒席款待着来使。当时啊，就他两个儿子司马

当时不喝，因为他不知道司马懿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司马懿冲他一笑，哎，这你怕什么呀？酒菜没有毒啊，怎么你不放心吗？那我先尝尝你看看。说着自己端起杯来喝了一杯，随后给这使臣慢慢斟上一杯，喝吧。使臣心想，我得加点小心呐、啊。虽然司马懿这酒菜里没毒，我可不知道司马懿要跟我说什么。他暗暗打定个主意，不管你司马懿怎么能说，只要你一提军机大事，我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呀。人家司马懿啊，根本不谈军旅中的事情，就跟这使臣闲聊，谈一些西蜀的这个地理风情，说西蜀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啊。你看看，想不到曹魏与西蜀交起战来，要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三国鼎立，魏蜀吴各自治理各自的国家，该多好呢？其实是不应该交战的。嗨，你家丞相也是为了西蜀皇帝刘禅的霸业，迫不得已。现在你家丞相并非是当年初出茅庐的时候了，那时候是风华正茂，才20几岁，正年轻啊。现在也是50出头的人了，知天命之年啊。嗨，不容易呀、啊！为了保皇叔刘备，厮杀大半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真是累白了须发。现在担负着西蜀国宰相之职，他更为操心呐、啊。哎，你家丞相诸葛孔明是当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你看他把西蜀治理得多好啊！虽然老夫我没有亲自到成都去看，可是来往行商不少，不管是谁，只要提起西蜀丞相诸葛亮，无不竖起大指称赞呐、啊。在我中原也好，在江都也好，找一家丞相这样的人才可太不好找了。嘿嘿，别看我也曾看过不少兵书战策，我比起你家丞相来，那真是相差太远喽。嘿，司马懿这话说的是肉头啊，就这么一番话不是吗？打动了这个来使的心肠。这位来使不住的点头啊，心说：嗨，我们丞相诸葛亮真不容易啊，跟司马懿打了多少年仗了啊？我记得这一次算起来已经是六出祁山了，和司马懿交锋无数次了，能使得这位征西都督司马懿如此佩服我家丞相，这可简直太不容易了。假如这些话要是由江东的哪个战将嘴里说出来，还有情可原呢，因为我们西蜀和东吴是联盟之好啊。可是这番话呢，却是由一个敌对之国的主帅司马懿嘴里说出来的，说明我们丞相太了不起了。这使臣们也感动啊，他也喝上了。他是一边喝着一边随着司马懿说着，说着说着，他就把汉丞相诸葛亮的这些功绩呀、啊、都给说出来了，什么治国安邦、整军制法，上至满朝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着我家丞相诸葛亮那是无不敬服啊。说的这位司马懿啊，不住的点头，你家丞相真不愧是当今临绝凤毛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这个人是确实有本事，只是啊年纪大一些了，可别让他过于劳累着啊。你们都是丞相身边的人，应该呀多多奉劝奉劝孔明，让他多注意些身体。哎呀，司马懿这几句话呀，差点把这使臣的眼泪给说下来。这使臣是非常感动，

您说的太对了，国家大事、军务大事啊，就到我家丞相忙碌的了。可是我们这位丞相啊，他不会休息呀、啊。我们在他身边，怎么能不劝说呢？别说我们呀、啊，朝中的重臣啊，都解劝过丞相，但是他不听啊，一直是没日没夜的就这么操劳啊，可称得起是夙兴夜寐呀。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呗。唉，这么跟您说得了，事无巨细，事情不管大小，几乎到了罚20以上，我这丞相都要亲自过目啊。唉，司马懿听着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你家丞相真是过于辛劳了。哎，我来问你，近来你家丞相孔明饮食如何呀？嗨，这使臣一听，司马都督，您就甭问这饮食了。您想啊，我家丞相他如此操劳，这怎么能吃得好喝得好呢？有的时候我们把饭菜摆在那儿啊，他根本都不看一眼，我们是端上去端下来呀。哦，是不是你家丞相军务太忙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丞相吃那饭都不香啊，饭量明显的减少了。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把双睛这么一瞪，瞅了瞅身旁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啊，哎呀，孔明食少事繁，岂能长久？这使臣听到这儿有点不高兴了、啊，他瞅了司马懿一眼，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刚才还夸奖我家丞相，现在他怎么皱起人来了呢？司马懿冲他一笑，啊，请你回去告诉你家丞相孔明，让他多多保重。说完了，司马懿吩咐司马师重赏来使，送出辕门，把这位使臣给送回来了。西蜀大营丞相诸葛亮啊，带些文武正坐在大帐这块等候着这来使的消息。如果说这次去给司马懿送这个金国服装和这封书信，要是真的能把司马懿这活给激起来，好和他来一番决战，这样和东吴不就互相配合起来了吗？使者进帐见了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司马懿没上圈套，从哪儿看出来的？就从这使者的神色，见其面知其其肺肝癌。使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果然如此啊，说是司马懿啊，见了金国服装不但没动气，而且还设宴款待了我。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一愣，哦，他并未动怒，不错。这时帐中的几位大将互相看看，都很吃惊啊。吃惊什么呀？呵，这司马懿可真够彪滑的啊，就这么骂他激他，给他送去女人的首饰、金国的服装，他会一点没生气，是笑呵呵的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哎呀，难道这司马懿真的就不懂羞耻二字？他可真行啊，把这几位大将气得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也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这一招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之外，他冲着使者点了点头。哦，我来问你，司马懿摆酒款待你，你们在酒席宴上都说了些什么呀？啊，这使者一听，说些什么？啊，丞相，没说什么，关于两家军旅之事是一个字也没提，只是在饮酒当中啊，

0: 那司马懿问过丞相您的起居和饮食，你对他说了吗？
1: 我跟他说了。
0: 司马懿怎么讲啊？
1: 回禀丞相，司马懿说丞相您食少事烦，其能长久啊。
0: 哦，诸葛亮听到这个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司马懿深知我也。然后轻轻地冲使者摆了摆手，让他下去。这时帐中的几员大将都眼泪汪汪地望着丞相，觉得丞相自从六出祁山以来又消瘦多了，特别是坐在帅案旁边的主簿杨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他跟随丞相多年，这几次兵出祁山他都在丞相身边，他看诸葛亮是特别劳累，尤其是近日来饮食越来越少，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自己也曾啊劝说过几次，可是全然没有奏效啊，丞相根本就听不进去。今儿个杨勇借着这个机会想好好劝说劝说诸葛亮。啊，丞相，我觉得司马懿所说呀可谓至言呢、啊。我见丞相常自教不书，我以为不必呀、啊。常言说为智之体，上下不可相亲、啊、就拿治家来说吧，他和治国一样，上下都要有个分工，就是说谁管种地谁管做饭，也就是说鸡管报晓，狗管防盗，牛负载，马跑路，这样各司其事才能井井有条，家主也不会感到劳烦。假如这家主人什么事都不交给他手下人去做，大小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结果只会弄得他是筋疲力尽，终无一成。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不如他下面这些人吗？当然不是啊，关键在于他失去了做主人的章法。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叫做士大夫。系丙级优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前古之术。他们说自由主者，杨勇说的这个丙吉和陈平啊，都是西汉时代的两位丞相。丙吉啊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有一次春天呢他出来巡视，见路边有好多死伤的人，他连看都没看，可是他看见牛喘呢他很关心。后来有人就问他呀，说死人您不管，牛喘您干嘛那么着急？这丙吉说不对呀、啊，死伤的人呢自有分管的官员去管，这牛喘可不行，因为这时候呢这天气还不算太热，这牛不应该喘，如果这牛一喘，我恐怕天时不正会影响这个收成，就是影响年成啊，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所以呢我应该注意这个牛喘。后来啊人们就说丙吉啊因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那么陈平呢，陈平是文帝时候的一位丞相，有一次啊汉文帝问他说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呢，得收多少钱粮啊，他告诉皇帝说这些事儿啊请您问这个主管部门，丞相呢我是只管穷臣的，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后人说陈平不知前古之术，就是说民事负重任的就要抓大事。丞相您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啊，您施人一国之重，怎么可以亲自做教阅部书这类琐事，这样下去不就把您累坏了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也掉了泪了。 非不知啊，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两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呐、
1: 啊。众将听到这儿，都哭了。
0: 大家知道丞相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家丞相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丞相虽然这么累，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虽然累成这样，但是丞相还觉得他这事情做得很少，做得不够，还不够尽心。正像他自己上表所说的那样，丞相真是鞠躬尽瘁呀。就在当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又病倒了，这仗也没法打了，西蜀大营啊也把营门关起来了。曹魏营中怎么样了？那位司马懿自从接到了诸葛亮的书信和那金国服装之后，他款待了来使，把来使送走了。这下这曹魏营里边可就炸了锅了，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让了，不找司马懿，全找司马师跟司马昭来。咱都督这是要怎么着？人家诸葛亮在信中就提到了，问我家都督还知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人家把金国服装、簪环首饰、胭脂粉都给送来了，这就等于呀、啊，坐在咱家的炕上指着鼻子骂咱们一样，等于羞臊咱们都到家了。您二位可是身为少都督啊，如果说我家都督没囊没气呀、啊，你们哥俩也得长长志气。真的咱就这么怕西蜀吗？就这么怕诸葛亮吗？我们都是大国名将，只要都督一声令下，我们情愿战死疆场，也不能受这样的辱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这些人呢、啊，宁愿为玉碎也不愿瓦全。都急了，司马师司马昭也直哆嗦。哆嗦什么呀？气的，哼，我父亲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上来。确实让人家给羞臊到家了。你们不都来问我们哥俩吗？这么办，我们俩人领着你们，咱们到大帐府问问都督。众将一听言之有理，呵，呼啦一下全都冲进大帐来了。司马懿就呵呵呵，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师司马昭，这哥俩得替众将说话呀。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是父子啊，比别人只问父亲要强得多呀。俩人就把众将所想的所说的全都说出来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哦，原来众将是为这个事儿前来问我呀。哎，你们哪里知道啊，老夫见着诸葛亮那封信和那金国服装啊，也气得是怒发冲冠，起敲生烟了。大伙儿心说，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呢？不过我强压住胸口的怒火，本来我就想大开辕门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我为什么没带你们出去打去呀、啊？大伙儿一听，是啊，我们就想听听这个，您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打去呢？嘿嘿，你哪里知道，有圣命在呀，天子有话不让咱们打。在老夫离开洛阳的时候，天子亲自为我饯行，曾经再三嘱咐让我兵到岐山，要深沟高垒，千万不要与西蜀交战，所以老夫不敢违抗圣命啊。诸葛亮这么羞臊我，我都忍让了，我并不惧怕他。哎，既然众将都来请战， 老夫上表天子，按旨意行事，
1: 看天子怎么下这个旨意吧。让咱打呀，咱就打；如果要让咱们守啊，那可没办法，咱还得继续守着。
0: 呵，这司马懿连夜做了一份表彰，派使臣把这份表彰送往合肥。
1: 怎么送到合肥去了？曹睿在合肥呢，因为江东孙权不是起兵了吗？
0: 曹睿亲自率领三路人马拒敌江东啊，所以他的总营就设在了合肥。当曹睿接到司马懿这个表彰的时候，皇帝曹睿糊涂了。
1: 怎么糊涂了呢？这司马懿是怎么回事？
0: 他和诸葛亮交战不交战，干嘛上表问我呀？
1: 旁边的大臣辛毗笑了，
0: 呵呵，陛下，这是司马懿用的一计呀。
1: 哦，曹睿一愣，怎么见得呢？
0: 陛下，据我想准是这么回事，可能啊，诸葛亮听说江东孙权出兵了，他呀急于要想与司马懿交战。司马都督这个人很慎重，因为他不知道陛下在合肥这会儿与江东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司马懿不愿意轻易出兵，他采取了据守不战的这个办法。大概啊，诸葛亮一再讨战，司马懿身边的众将求战心切，他有点说服不了这些众将，所以才上表给陛下您。您呢应当下一道诏书。
1: 哦，
0: 曹睿明白了。那么你说我这诏书该怎么下呢？你应该传旨到司马懿大营，告诉他还是以守为上。曹睿一听辛毗说的有理，当即写好一份诏书，派辛毗为使臣，就给司马懿送了。和曹魏大营众将这么一听，什么皇帝诏书来了，甭问啊，准是让我家都督是立刻出兵啊。呵，众将高兴坏了，跟着司马懿一块来接诏书，设摆香案，焚香十里。辛毗趴着诏书打开了这么一宣读，众将全泄气了。这诏书写的什么呀？告诉他让司马懿绝不许轻易出战，因为我和江东这一战还未分胜负呢，你呀小心中西蜀诸葛亮的诡计，最好是不打，坚守勿出。司马懿十完礼之后，把诏书高高的供起来，他看了一看众将，那意思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啊？皇帝诏书在这儿呢，可不是我不打呀，是皇帝不让咱们打，这回该没什么好讲的了吧。我看哪个敢违抗诏书，再言出战者斩。众将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在大帐之中款待辛毗，身边呢就留一个心腹小校给满酒。司马懿拉着辛毗的手，先生，我多多感谢您呐。辛毗这么一瞧，都督谢我何来，先生深知我心，正是因为我不想与诸葛亮交锋，实在我压不住众将的口舌了，才给陛下上表。先生您准是在陛下跟前给我进了美言了，他才写来这份诏书啊，这样才能服众将之心，所以我要谢过先生。辛毗微然一笑，都督诚然如此啊。呵，司马懿挽留辛毗在这会儿多住几天，您看看我这大营怎么样，虽然说渭南大寨丢了，我兵撤到渭水的北岸来了，可是我的营寨

0: 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昨天预约的听众啊，在三线上53岁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请
1: 江女士，我重复一下昨天您讲的事情的前情。您讲述的是呢，在您的小区呢有一个拾荒老人，他呢会投喂流浪猫，这个流浪猫呢比较凶，会对你的生活呢造成干扰。你希望呢联系一下社区，社区呢之前是处理过一次，但现在没法处理。社区的意思是说呢，那你看他喂流浪猫也不是他养的，是他的这种个人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干涉。那现在需要联系社区呢，看看社区能不能再一次，帮一下忙。您稍等，刀老师正在联系社区啊，刀老师给他们社区打电话就可以了。嗯，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
2: 谢谢你，
1: 嗯，
2: 太麻烦了。
1: 稍等，
2: 只要他不喂就行。没有人喂
1: 干涉不了的啊，喂干涉不了，那是人家的。

0: 你好，
1: 哎，你好，是咱们街道办吗？
0: 哎，对，
1: 哎，街道办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有咱们事情啊，是咱们一个居民反映过来的，希望跟咱们街道办沟通一下。我听咱们这个居民讲啊，说他这个楼里边有一个拾荒老人，但是他反映的问题呢，还真不是说这个拾荒老人捡垃圾，他说的是这个老人呢会投喂流浪猫，然后这流浪猫呢比较凶，影响老人小孩的出行。然后咱们这位居民呢，他也多次联系过12345，他说咱们街道办呢让社区处理过一次，他说能不能这一次再处理一下。然后昨天呢，他把电话就打到咱们这儿了，我说那咱们看看工作日的时候联系一下街道办能不能处理一下。他这个居
0: 直播吗？
1: 对，然后这个居民也在线。
0: 是这样的，我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啊，跟咱们这个他地址应该是安顺街103号，跟这个居民联系过。然后吧，他是怎么回事呢？确实有个拾荒老人，他吧，就是可能是说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他之前拾了点捡点那个纸壳啊、瓶子啥的。然后呢，那个后期呢，我们让那个社区工作人员对他已经进行劝说，他这个瓶子、纸壳、易燃物全部都已经收走了。但是吧，他是在哪儿喂猫呢？他早在应该是4-5个月之前，有过投诉说单元内有猫，然后呢，我们已经协调物业把这个单元内的猫处理了。这个老师傅呢，他挺有爱心的，他也可能挺喜欢小动物的。然后吧，他就在庭院里，他并不养，他喂。
1: 是。这个我刚才跟咱们居民也昨天的时候我也跟他解释了，我说这种行为呢本身并不违法，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咱们不让他喂肯定是不行，因为人家喂猫呢是人家自愿的自发的，对，这东西没法阻拦，
0: 是孤寡老人。
1: 但是咱们这居民的意思说，能不能比如说就是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思是比如说把这个小猫弄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是
0: 猫吧不是特别固定，主持人，猫是咋的呢？它就是有，就是野猫，就是啥呢？你喂它口吃的，它可能就愿意来这个院儿。但是呢，就是说不，我们没有强制的手段。我昨天是跟居民这么说的，我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定会到现场去劝说老人，说尽量不要喂，而且在庭院内这个猫啊。就上次单元内猫也是我们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去抓的，协调物业，
2: 我能插句嘴吗？
0: 然后呢？
1: 您说，你这个居民想说，那他想说，那他说。
2: 那个您讲的拾荒老人，就是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您讲拾荒老人，他周二单元，他冬天把猫放在一单元养。
1: 不要说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儿。
2: 一楼到八楼。
1: 听我说，您好，这位大姐，您说这个事儿吧，它没啥意义，因为那是冬天的事儿，咱们说的是现在，就先说此时此刻。
0: 猫都抓走了。
1: 对，你说你提到以前那没有用了，咱们现在说现在，现在就是说他在院里边喂猫这个事儿本身，咱们街道办和社区对他，不是直接的管理人员，能明白这意思吗？咱们说，如果一个单位它存在着上下级，比如说领导跟他说，让他能遵守。是不是从单位角度去说，那你说社区跟居民之间他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啊？现在街道办的意思说呢，可以让社区工作人员去跟他沟通，就是你有这个诉求，这个事儿是能做的，但是咱不能硬性的去劝阻老人，

0: 只能是跟人家商量，跟他商量一下，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跟这个大叔说，能不能把这个喂猫的，像他有一些吃的呀，这个东西弄到院外边，比如道边啊之类的，只能是劝劝他。
1: 可以，这个我们能做到。
0: 但是说他老人能不能遵守，那这个就得看他了。就是比如说咱们社区可以跟这个老人共同商量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呢，比如说把它挪到院外边的墙根啊，还是哪儿啊，在那块喂，你这样猫它不就不进院吗？它不就是在这个院外边去吃吗？就咱们只能是说尽量的去实现您的诉求。但是你想啊，他都是居民，那这个拾荒老人呢，他也是咱社区居民，这东西其实就是俩好嘎一好呗，尽量是对，尽量是互相给你们调整一下。那咱们就还是让社区工作人员跟老人商量商量，给他选选地儿吧，看看看看咱们就是这个小区外围有没有比较适合放猫食的地方，是不是？那行，那就拜托您了。那您跟社区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好吗？
1: 放心，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行，谢谢您。
1: 调解居民矛盾吧，这也算是一种居民矛盾。调解居民矛盾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行，
1: 然后我们会尽力劝说。
0: 好，谢谢您，感谢您，谢谢。好，再见。江女士、江大姐，只能是按照您的这个诉求吧，咱尽量去沟通，好不好？因为这东西吧，他还咱也不能说硬性的，一定是说这老人就有错。嗯，这样的话，老人可能也接受不了。咱们就是想想办法。在这个小区周围找一个地方，在院外边呗，对不对？冬天的时候那只能冬天再看了，因为您说的是去年冬天的事儿了，咱只能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老人会不会把这个食儿放到单元里边，好不好？如果是放到单元当中，咱们再联系呗。但现在呢，让社区先看看院外边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你们也可以跟着共同出谋划策，如果小区就是这个，
2: 我们都给他送买东西。
0: 不是说买东西没有用，我的意思是
2: 给
0: 钱也没有用，因为人家
2: 跟他商量，
0: 你说你们说这些都解决不了，因为喂这个事儿是人家的爱好，人家必须得干了，能明白不？现在就是你不让人家做这个事儿，你的
2: 是他妹妹家的猫，
0: 不管是谁的猫，你们的幸福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大家是平等的。你还没明白，就是咱们过日的底层逻辑，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有我的爱好，你有你的爱好，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咱们要找到的是平衡点，不能说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不怎么怎么样，能理解我在表达啥不？
2: 我理解，所以我就是说，
0: 所以说
2: 公平了吗？
0: 公平了，对呀，你那
2: 东西啊，说
0: 你公平的，所以公平的话，那你凭什么不让？那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喂猫呢？所以说这个就
2: 是不是不让他喂。就是你别在楼道里喂，
0: 人家现在也不在楼道里喂了呀，人家在院里喂了呀，院里喂了，你不现在不也是不允许吗？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说给他挪到院外边，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那你们要一起商量，你们要一起想办法要允许他喂，但是呢咱们要共同找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呢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是这个他也能接受，那你不能整太远，是不是？那肯定是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小区它有院外边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能够放猫食的，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你们也觉得，哎，这地方也不影响我们，小猫在那块呢，反正也不上院里来，也不影响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大家共同商议共同想办法的。就从我这儿看是这样的，就是你是有你的爱好，那我也有我的诉求，咱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既能实现你的想法也能实现我的想法，这个不才是平衡点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应该跟社区和这个老人一块儿在这个小区周围走一圈，你们更了解，看看哪个地方放这个猫食更合适，找到这个地方让他就继续往这儿放呗，就尽量让这个猫就在院外边去吃，吃完之后他不就走了吗？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啊，这个院里边是没有吃的，他就不来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要是彻底不喂的话，那个可能性不大，你就给他送金山银山，他有这个想法，那他人家就得喂呀，你说是不是？那你们就跟社区联系联系，然后共同选个地儿。但这个地儿呢，你们也可能跟掺和一下也行。你们就在小区外边走一圈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选那个地方，然后劝劝老人。
2: 社区不配合，社区不管。
0: 社区现在不是，我发现您这个人真是，有的时候我经常讲，就是特别轴的人，我们很难沟通。今天咱们在干啥事儿呢呀？
2: 啊，就是说，我是说
0: 今天咱们在做啥？今天咱们在做啥事儿呢呀？今天是不是在跟你？
2: 我是说以前。
0: 那你翻出来以前的事儿有啥意义？它能解决问题吗？你把冬天那个事儿都翻出来，它不解决不了。

0: 小问题吗？对不对？
1: 嗯，
0: 咱们现在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做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嗯，
0: 此时此刻要做的事儿，你是不是现在他已经答应了？那咱们就联系社区啊，因为街道办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应该，嗯，因为街道办比社区再高一格嘛，对不对？人家街道办人都同意了呀，那社区有啥不能同意的呀？那现在不就是选地点的事儿了吗？对不对？好，再见。哎，
1: 真麻烦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1: 谢谢，谢谢。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咱们牛肉酱呢今天是有货的。前段时间牛肉酱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又到了新一批的牛肉酱，而且咱们这牛肉酱呢，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多，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口感又不那么咸，所以有些听众朋友是三天就吃一瓶哈。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就像咱们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点评这个牛肉酱啊，大家纷纷打进电话，我记得有一些阿姨啊或者大叔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为什么好吃啊。首先呢，简单的就是拌这个白米饭，或者是呢舀上牛肉酱去拌面条，它能够吃到牛肉酱本身五香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特别辛辣的，因为它是五香味的，里边没有辣椒，老人小孩他都能放心吃，而且口感上不是那么特别咸。所以说呢，咱们吃面条啊，或者是吃馒头啊，或者是咱们家里边拌米饭的时候，都可以搭配上牛肉酱啊，非常的香，会使得整体啊咱们吃饭的这个口感增加。还有就是咱们做什么卷饼菜呀，或者是在家里边做蒸菜呀，蒸点鸡蛋糕啊，蒸点茄子呀，或者打饭包的时候都用得上，做炖菜炒菜也能用得上。所以这个牛肉酱呢，它是增香增鲜的，因为它是五香味的，而且呢它可以当成那个卷饼菜来吃，因为它整体的固形物含量多，再加上口感也不那么咸，是非常好吃的。厂位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前段时间断货的啊，现在又到货了，5879-1984 5879-1984。 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

0: 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蓝阿姨，蓝阿姨你好。三
1: 线
0: 蓝阿姨你好，您说。
1: 庆贺你好。
0: 您讲。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1: 我要咨询一个大夫，咨询一个妇科大夫。我吧今年79岁。完了，那个我们在我们肇东医院吧，看出是宫颈癌的前兆。完了，我看你这个群众是大伙都咨询的，推荐的大夫挺好。我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妇科大夫，哈尔滨哪个妇科大夫看的好？
0: 您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医大二院妇科主任邱小红。邱就是邱少云的邱，小是拂晓的小，红是红色的红。医大二院的妇科主任叫邱小红。找他看看行不行？
1: 那就不得挂号怎么挂呀？
0: 挂号提前在他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挂号。
1: 在他微信的小程序上挂号。
0: 对，提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微信找到他那个官方微信，微信里边小程序在那边挂号。
1: 哈尔滨医大二院的是微信小程序能挂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跟家里人说一下啊。
1: 那
0: 行，那
1: 麻烦你，
0: 没事，
1: 麻烦你。
0: 好，再见。这个是妇科看邱小红医生的啊。另外妇科呢还有外阴白斑，外阴白斑这个病啊，咱们有一个专看的专家是医大四的王立双，一会儿会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参与节目，你有自己的事要讲，可以现在继续拨了87996984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你要快速往这边去抢线啊，87996984。如果是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咱们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因为王主任呢他主做的科研项目包括发的科研文章就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很多听众朋友得了这个疾病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因为觉得大医院排队人多不好意思去，总是呢想到一些小地方或者不正规的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有很多人是耽搁了病情，甚至容易诱发癌变的。所以说咱们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您就到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他的治法啊，包括他的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啊，那么远还多花钱，在本地看病，一个是省路费，再有一个呢也省时间。现在呢您就可以到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的教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你在诊室外等候的时候，你发现其他患者也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没啥不好意思，因为大家在这个诊室外等王主任的基本上都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都是全省的患者慕名来的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连续出诊，这样也能保证看病的连续性啊。您就挂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吗？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傅女士啊，傅阿姨您好。
2: 啊，庆贺你好。
0: 嗯，
2: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因为这脑袋吧，在乘公交车以后吧，脑袋拽一个大血包，完了准备上那去看一下了，一大二院的看看。
0: 那脑袋拽个大血包是吗？有外伤呗，是吧？
2: 对，他现在外伤吧，他第一次去了上急诊看了，看了以后吧，完了说一个月以后再去检查，完了再复查一下子。完了，现在这血包呢还是没怎么吸收好。
0: 稍等啊，那你这个可能不需要上神经外科，我看看啊。
2: 嗯，那你好，行，你
0: 我给你
2: 看
0: 看啊。
2: 嗯，那好。
0: 暂时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已经发给医院了，然后医院审核一下，我看看哪个医生，更比较合适一点，好不好？然后我发给您，您的手机尾号是5051。我已经记下来了，有消息我会联系您的，放心吧。好，
2: 好，
0: 再见。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挂了张老师的号是吧？二线王女士，我跟您重复一下，您说的患者姓名呢叫郭宗林，挂的是明天9点到9点半的，是不是？
3: 对，
0: 放心吧，我下直播会打招呼的，您就正常去看就行。
3: 是，就是我母亲是您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
0: 那太感谢了。
3: 就是看病的这个人是我公公。
0: 好的，我都记一下。男性的患者，男性患者郭宗林，放心吧。
3: 对，
0: 放心。好，再见。
3: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
3: 谢谢。
0: 然后你就见到那个主任就提我就行。
3: 好嘞。
0: 好，再见。
3: 谢谢孙老师。

0: 放心。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上，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王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因为咱们不能等您太长时间。接下来是五线，五线上一位大姐，54岁，你好。
1: 哎，你好，星哥老师。
0: 您说，嗯。
1: 我麻烦我问一下，咱们那个医大医院有没有治？就是我妈是糖尿病眼底病变的大夫，麻烦你给推荐。
0: 医大医啊，医大医，咱们登记的眼科专家只有一位，是张璐。
1: 张璐老师、啊。
0: 对，张璐老师只登记了这么一位。医大二呢也登记了一位，医大二是孙大卫。
1: 医大二孙大卫是吧？
0: 啊，孙大卫这两位。
1: 孙大卫哈。
0: 嗯，
1: 行。
0: 那行啊，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然后正好我要给医院发个信息，大家利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随时打直播电话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刚才有一个尾号是5051吧？那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啊，好像看神经外科那位啊，帮我联系一下他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五线。五线杨女士，杨女士调血糖1:4没有医生，1:2有医生，您看能接受吗？
2: 啊，1:2的是吧？
0: 对，1:2的，嗯。
2: 那1:2的那也可以。
0: 1:2是咱们调血糖方面的专家向颖老师，他是在内分泌科出诊，向是项羽的向，颖是草字头的颖，向颖。嗯。
2: 啊，向颖。
0: 对啊，好。
2: 哎、那好
0: 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刘女士，您要打算说什么事儿？您讲，嗯。
3: 他家孩子得脑梗了，完了。
0: 脑梗，
3: 他
0: 是 落下后遗症了吗？

0: 对，是落下后遗症吗？
1: 后遗症现在行动不便吗？
0: 行动倒是方便，就是说话语言迟钝，
1: 嗯，
0: 反应慢。
1: 那这有点不太好看，因为咱们讲说他这个肢体运动障碍的，咱们现在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但是他的肢体说能走，只是说反应稍微慢一点，那这个就可能达不到做手术的那种程度。嗯，
0: 对。
1: 那您得问一下医生，但是我认为大概率应该是郭主任应该是不能给做，因为他有的是，我跟你讲，就是半身不遂了，走到框框这种的，就达到这种程度了，一般去做。你像他现在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可能就不至于去做微创手术。嗯，大概这样。那你们要是说一定要去看看呢？
0: 我哥经常看你那个，我哥经常在收音机里听着你说话，完把电话告诉我。
1: 对，所以我要跟您初步判断一下嘛。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去，判断一下的话，可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你听听郭老师咋说。但是我认为他大概率应该是不会给做，因为咱们现在说呀，这个脑梗后遗症，他现在有很多的方法，那其中有一个呢比较理想的方法就是做微创手术。但是它一般比较适用于就是落下肢体运动障碍的这些人。那、您家孩子还没
0: 啥障碍？
1: 对呀、您家孩子没拿到那种程度啊。所以如果对，如果你要真想去的话，你就记好医生的名字。医生名字我告诉给你，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脑外科的郭勉医生啊。
0: 郭勉医生。
1: 对，郭勉。嗯。
0: 他的电话号方便说一下吗？
1: 不方便。
0: 啊，
1: 人家这是大主任平时挂号都挂不上的，不可能私下接电话的哈、你们只能是正常挂号去找大夫去面诊，因为我给你介绍这些专家人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而且是神经外科大主任，你说他平时哪能有时间接电话呀？平时都在做手术，啊，所以要是想挂号，你就直接上医院挂号就行啊，嗯，医大二院，
0: 医大二院郭敏是不是？
1: 不是敏，勉，加冕仪式的勉。那个免字咋写呢？上边写一个，对，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郭勉，他是礼拜一上午出诊啊，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郭勉医生，好吗？嗯，好，再见。哎，接下来是五线，五线上52岁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秦哥，你好。
1: 您说，嗯。
2: 嗯，我是农村的，有家里边有个房子，想咨询点事儿。我家里的农村的房吧，现在是我父亲的名，我母亲健在呢。然后我母亲说把这个把我父亲这个房子过户我的名下，然后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事儿，那个又需要我爷爷的继承，还有我爷爷这个子女需要继承，他们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
1: 你得看一下他们去世的顺序啊。你爷爷是在你父亲之后去世的？
2: 对，我爷爷在父亲之后去世的。
1: 这个就是最麻烦的。
2: 对，
1: 最麻烦就是这种。
2: 嗯，然后我到我们这个村上去更换那个房产证，然后村是不是得需要到公证处公证，我又到我们公证处公证处拿的手续，然后就涉及到我爷爷的和奶奶的，还有我两个大爷的，这都需要他们的继承，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1: 嗯，对，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很麻烦的。那您现在给我打电话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就整个程序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对，程序上没问题。我问问你是这个孩子怎么能那个简单一点，或者是比如说
1: 没法简单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这种就是咱们继承房产当中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因为您父亲去世的时候吧，那个爷爷还在，所以呢他就继承了，从你父亲那儿继承了份额。然后如果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弄是好弄的，他配合就完事了。然后你爷爷去世了，然后这个份额又往下分配了一次，他就涉及到了，从你父亲的角度上看就涉及到他的兄弟姐妹了，就是你的叔叔大爷了，什么姑姑了，就涉及到他们了。
2: 对，
1: 就还得出他们的死亡手续，就非常非常麻烦。如果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人去世了呢？这些人当中有人去世了，又往下分配一次。
2: 嗯，对，我这个我爷爷四个子女，而且我那个三个儿子都不在的。
1: 对呀、他们要不
2: 在
1: 的话，就涉及到他们的孩子。
2: 那都多少年都联系不上了。
1: 对呀，他们的孩子不出现呢，你这事儿就没法往前弄。 现在目前上来看，从我这看，他就是办不下去。这个就是咱们处理房产当中最复杂的就是这个，因为你手续不全，手续不全的话呢，你想走咱们说现在有那个，就是人都凑齐了，叫非公正的继承，就走不下去，这条路就走不通，因为咱们手续凑不全，人当地就不给办。
2: 对对对，
1: 要不然呢，你走诉讼的话呢，你走诉讼也只能是确定份额，他们那些还得保留，就非常麻烦。
2: 那建国老师，我再问一下，那比如说那个买卖，涉及到买卖这什么事儿？
1: 你买卖也是一样的呀，因为咱们经常讲买卖的话，买卖是活人之间的交易，这个房子必须得更到您母亲或者是你的名下才行，你们才能往外买卖呀。要怎么往外卖呀？卖出去了，卖也涉及到同样的手续不全呢，是不是？
2: 对，那怎么整？
1: 反正就是办不了，
2: 暂时就办不了，
1: 暂时办不了，对，暂时
2: 办
1: 不了。而且你起诉的话，你只能确定你的份额，你母亲的份额，把你们份额确定好，那些人的份额也得给他确定下来。就说你诉讼的话，这个房子也很难弄的，因为他们不出现呢。你现在就得尽可，
2: 因为找不着他们呢。
1: 特别麻烦。这种就是在所有的房产更名过程当中极其麻烦的一种，就是这个。它涉及的人太多了。
2: 对对，涉及到人太多。
1: 是啊。
2: 嗯。
1: 因为是父亲先去世，然后父亲的父亲，也就是从我们的视角看是爷爷后去世，这种就是在房产继承当中最麻烦的一种。因为爷爷后去世之后，他就产生了再一次的继承，就和您父亲的兄弟姐妹有关系了。然后他们，就您父亲的兄弟姐妹又去世了，就和他们的子女又有关系了。你现在就得联系他们的子女，如果联系不上的话，这个房产交易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2: 对，联系不上。
1: 不好弄。
2: 嗯，
3: 现在就只能是尽可能的去联系他们。
2: 哈哈。
3: 嗯，
2: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法律制度，这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呢，就是
1: 现在就是三条出路嘛。咱们说第一个出路就是协商公证，协商公证的话呢，它是通过亲友啊，包括呢你户籍地的话，有的时候公安机关它是给找的，但是99%都不给找，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啥失踪的人，明白？你的这个理由，比如说我们家自己办继承，想通过派出所去找那个人，一般派出所是不给找的，因为他并不像说这个人走丢了，派出所就给找，明白这意思？所以一般都是通过亲友找到他们，就人都凑齐了，大家呢协商公证。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提起诉讼，就找不到人或者对方不配合的时候，咱们最有效的还是起诉。那被告不到庭的话呢，法院可以进行我们讲叫缺席的判决。缺席判决的话呢，一般是保留份额。保留份额的话，这个裁决书上它会有咱们是多少份额的确认。就咱们家这边，因为肯定咱们都是大头嘛。就是你母亲的，再加上你的多少份额的这种确认。它只能是这个。但是不能说把人家那个份额就给剥夺掉了。它虽然少，但是它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缺席判决的情况之下，会把他们的份额给固定下来。会说你们有多少份额。他们有多少份额，那就算是咱们起诉了，走的是诉讼司法裁决这个路径，那他保留份额之后呢，你也很难获得完全是你名字的房产证，那是得不到的，因为咱们拿着生效的判决书咱们去办理过户的话，就其他人的份额是要做保留的，他们的也得会体现出来，这么个意思。所以说那个我们经常讲叫100%产权，就是咱们获得不了100%产权。这个能理解是不是？
2: 明白了。
1: 对，就他们有多少份额是要留下来的，你们有多少份额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就这么个意思。
2: 行，那我你说的。
1: 然后得等，对。是这样，得等他们。
2: 就是暂时先等等呗。
1: 是这样啊。是不是？
2: 行，那我行，那好了，非常感谢清河老师的解答啊。
1: 对，就是
2: 暂时我就先不办了，先等等。

0: 后对，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您跟法院去商量，就是你在诉讼当
1: 哦。
0: 中呢，你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请求，但我不知道法院他会不会这么干。就是你说呢，
1: 啊，那
0: 房
1: 对，
0: 子，
1: 这得看法院那头儿嘞。
0: 对，你得，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过一段时间你就去起诉，然后你的诉讼请求当中你要明确提出来，房屋呢归你所有，你要向其他的继承人呢支付折价款。要求法院支持你这个请求，这样的话呢，在判决当中，可以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估价，按照市场价格，咱们需要给别人多少经济补偿，然后咱们去拿到100%产权，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有难度，这个就稍微有点难度。
1: 也有难度。
0: 当然了，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这些人缺席判决的情况之下，法院直接就给他们就拍板，就直接给钱。你这种可能性不大，不如说确认份额。就法院那个，可能他更愿意确认份额，但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这个得实际打官司过程当中咱们再看。我只是说站在您的角度上去分析这个问题，对您更有利的，就是你的诉讼请求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来，房屋归你所有，你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折价款。能明白？我说清楚了，我觉得我应该说清楚了。这就是
1: 行，
0: 目前唯一。
1: 我也听清
0: 对，
1: 楚
0: 这
1: 了。
0: 就是目前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个，然后让法院尽量支持你这个想法，房子判给你，然后咱们该给别人多少钱呢？形成这个判决，未来他们出现的时候再给他们钱，这个是最理想，最理想就是这个了，然后到时候你要打官司，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打，实在是怕打不明白呢，你就找马律师，到时候给他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幸
0: 那
1: 福的。
0: 行，好，
1: 好
0: 再
1: 的，
0: 见，
1: 好好，感谢感谢
0: 好，
1: 啊，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啊。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啊。然后想要订山楂丸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咱们山楂丸已经到货了。今年的山楂丸呢，它包装呢做了一个升级和改变啊，但是包装上保留了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个标志是保留的。所以呢，您收到山楂丸的时候呢，检查你就看那个标志，有非遗标志的，这个代表保真的啊。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包装呢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呢，看的话呢，一定要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标志。一会儿我再详细讲怎么看这个标志，好不好？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

0: 189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89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一直断货，因为这个山楂丸呢，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叫与辉同行，在抖音直播间卖的同款山楂丸。他那个直播间销量非常高啊，经常是抖音销量前三的，是不是？他是那个头部直播间嘛，所以说现在山楂丸的货源很紧张啊。厂家呢还把包装做了一个新版的升级，咱卖的这个新版的就是与辉同行直播间同款的了啊。所以大家想订购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啊，5879-1984，咱们直播电话现在是能打通的啊。等待大家一会儿吧。然后两个事儿说一下，一个呢就是听众朋友今天询问的郭冕医生，看咱们说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脑瘤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主要就是看偏瘫。偏瘫这里边呢，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以往大家做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老师呢，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发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到医大二院，人家就直接担任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他非常专业，也很厉害的，而且呢是咱们国内知名的看偏瘫方面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您家的病患如果恰巧是之前得过脑梗啊，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肢体运动障碍，就可以挂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这位大主任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是郭冕医生。冕是加冕仪式的冕，加冄仪式的冄，郭冕。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再来重复一下，如果家里边的这个病患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啊、脑瘤，想要做微创手术治疗的，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郭冕星期一的上午出诊，冕字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一会儿呢要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听众朋友呢，昨天那个新疆旅游报的非常火啊，一会儿今天有空的时候咱们会给大家再做详细介绍。那个新疆旅游啊，它行程是非常不错的，要玩19天的啊，除了去新疆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个省份，咱们应该是4省联游啊，但是主要玩的就是新疆。这个行程玩下来会把新疆玩透啊，把新疆好玩的地方是一网打尽的。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详细说，因为今天线上有其他听众来等，行不行？大家先稍等我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上来等候。五线上53岁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2: 喂，齐贺你好。
1: 嗯。
2: 我有个儿子27岁在考试，他是那个聋哑人。他想办那个就是城市通的公交卡，上哪个部门办去呢？
1: 他残疾证已经取得了吗？
2: 取得了。
1: 取得残疾证，拿着残疾证联系咱们城市通中心就可以去把那个卡要换一下的。电话是963996。
2: 啊，
1: 就近办理就行。
2: 行行行。
1: 对，然后您说。
2: 963996是不是？
1: 对，6位数，你现在就能打，然后他会告诉你离你最近那个点是哪儿，到那个点去办就行。
2: 好了，谢谢。
1: 但是这个东西它分为几级残，还有什么类型的，不是所有类型都能办。你问他一下，城中村就告诉你了，他这个类型符不符合？
2: 行。
1: 963996啊，
2: 好嘞，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我把那个旅游的事给大家说完。所以这个旅游呢，我跟大家说差价非常大，就是同样的行程，便宜的呢是4980起价，贵的话呢能有10000多的，差在哪儿？各位听众朋友，就差您选什么铺，差年龄，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咱们最终的报名价格。这个新疆旅游啊，它是年龄越大越便宜，为啥呢？因为年龄大的有景区的优惠政策啊，景区有门票优惠，再有一个铺，你选软卧下铺那就最贵，软卧下铺它的价格就9000多啊。那你想啊，再有点零头八岁的加在一块，那是不是就10000出头了？但如果你要是选的硬卧的上铺，硬卧的上铺起价就4980，你再加上一些零头八岁的钱， 也就5000出头就能出去玩19天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您看是不是它的差价就是差在了铺位上啊？咱们要选软卧硬卧还是上铺中铺下铺，根据您的需求来。你说呢，我家老人出行啊，难得出去玩一次，我们就选那个最贵的，我们就要住软卧，我们要住下铺，那他这个价格可能就得达到10000多、10000出头。你说我们呢不是很在意，我们家穿会儿来，我们家呢三个人就上中下铺啊，我们就要这整个的这一个数列啊，上中下我们就要这个，那这个价格就能均衡开了，因为上铺便宜啊，对不对？上铺加不加不在一块儿也就5000出头的价格，因为它起价是4980嘛，是不是？就算是再加一些小交通的费用，那么加在一块儿也就是5000出头。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价格呢，您把您的需求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说，说一下您家报几口人啊，说一下咱们理想当中想要什么铺，或者能分到什么铺，这个海兰呢帮您去尽量争取一下。总之这个行程呢，去新疆东南西北疆全都玩到。各位听众朋友，就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介绍，我详细介绍的话那得一期节目，就咱们1.5个小时2个小时都介绍不完。你看咱东疆是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卡尔井，还得到哈密。东疆这边有哈密，哈密的话呢有魔鬼城、回王府、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东疆这边呢还有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到西疆的话呢，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还有呢喀拉库里湖啊，这都能看到。南疆呢还有像库车呀、喀什啊，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北疆这边呢还有阿勒泰呀、啊布尔津呐、伊犁呀，整个行程特别多，就这个景点啊景区几十个，所以我就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介绍了。你们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你们跟主持人海兰去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新疆旅游呢，咱们出发时间很好，是预计是8月27号出发，那时候新疆非常美。因为去新疆的话呢，你还是得挑它的旺季啊，也就是叫暖和的时候去，能够看到新疆的大美风光啊。电话是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有任何关于新疆游的问题，咱们问一下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然后咱们难得出去玩一次，为啥这次咱们玩19天啊？咱们再给大家增加上甘肃的行程。去甘肃的话，咱们得去鸣沙山呢、月牙泉呢、莫高窟啊，对不对？然后宁夏把这个沙坡头给大家也增加上。另外呢，还可以呢途经内蒙古。去内蒙古的时候，咱们看一看通湖草原，还有腾格里沙漠。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就这个行程，真的是把祖国的大美风光，很多的5A级景区全都囊括进来了，而且价格那么便宜，一下子玩19天。但是听众朋友，您即使选择最便宜那个上铺，硬卧的上铺，你也别担心，因为咱们并不是每天都住在火车上住，到了景区附近，咱们会住在所在这个城市的酒店里边。也就是说呢，它是酒店的住宿，再加上您专属的火车的卧铺住宿，它是2合1的。火车开起来，你有自己的专属的铺位，这个铺呢就全程19天跟着你。那到了景区所在的城市，咱们是可以住在酒店里边的，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啊，那每天是不是都可以火车上住？那不是的啊。所以呢，就即使是你选择了那个便宜的硬卧的上铺，也不用担心。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认行程就行了。这个旅游的事我不想多说了，因为太占用大家时间，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儿。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找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预计是8月27号出发，玩19天，去那么多的景区景点啊。价格呢，从4980起价，一直到10000多，这个根据您的需求了。如果你要是报那个便宜的，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因为走的行程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花10000多块钱和花5000-6000块钱，大家玩的景点都一样，差就差火车开起来的卧铺住宿上啊，那就是软卧的下铺，条件更好呗，更舒适一点。实打实的说，那肯定是更舒适一点，但钱花的也多呀，是不是？就花10000来块钱呢。但咱们如果呢追求性价比的，你就选硬卧，是不是？硬卧呢，就是上中下铺呗，就是空间没有软卧那么大而已。 但是它也挺合适，它追求的是性价比，你一下子省好几千块钱啊！你要选硬卧的话，省好几千块钱。想要报名的话呢，跟主持人海兰联系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主持人的名字呢是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场外主持人跟他去确认就行。因为他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新疆游的行程很了解，因为他之前带大家去过新疆啊。这个行程呢，海兰自己亲身他玩过一遍，所以哪里该注意什么呀，这他都知道啊。因为这个行程他带过队，他玩过一遍，大家就找海兰就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听众朋友，那稍后呢咱们要继续接听新轮电话了，大家想参与节目的就继续拨通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四线等候，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是68岁，方女士，方阿姨你好。
3: 哎，秦涛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今天上午吧，在那个微信支付上收到一个信息，我让你辨别一下是真假。
1: 嗯。
3: 他写的证件即将过期提醒。
1: 嗯。
3: 您在微信支付登记的身份证件即将过期，根据国家规定要求，你需要上传本人身份、本人信息和照片。
1: 您那个身份证有效期到啥时候？长期有效的吗？
3: 我看了24年我办的，他说长期有效啊。
1: 哦，那您那个身份证是没有问题的。
3: 那在他让我上传照片，我先问一下你这是真事儿？
1: 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假的。正常如果是微信官方提醒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按照我的说法您去自己去操作一下。稍等，
3: 对，他的上面还写让你触摸什么相方传证传你的照片。
1: 稍等啊。
3: 哎，好的，谢谢。
1: 我给你看一下咱们怎么弄更好一点。
3: 稍
1: 等啊。
3: 好的。
1: 稍等啊。您之前是不是弄过啊？传过吗？从来没有传
3: 过
1: 吗？
3: 对，没有。
1: 从来没有传过。
3: 我这是24年新办的身份证。
1: 我知道，就是您这个微信从来没有实名制传过自己的证件吗？
3: 我这个吧，它不是微信，就微支付、支付宝，不是微信支付上传过来的，还不是那什么。
1: 那就是啊，那就是咱们所说的。
3: 啊。
1: 你微信支付不就是微信当的一个功能吗？
3: 啊，对对，它传到我这里了。
1: 对，它那个地方，它要求你去实名制认证的。就是你之前有实名制认证过吗？
3: 我也没认证过，但是我买东西它也能买呀，在那个那啥上买。
1: 我知道买东西肯定是能买的，但是你时间长了不行的，时间长了必须要有身份信息的核验的。我教你，就是我现在说的是官方路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上传是没有风险的，好不好？我现在说的时候你会同步操作吗？
3: 我也不会弄，你要说是真的行的，孩子回来让他。
1: 不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微信提醒的话就是真的，但是我说的路径是真实路径，这么操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呢就点开钱包会点是不是？
3: 啊，钱包我会，我弄一下。
1: 对，
3: 但是我拿的手机我也不会。
1: 我知道，就你点完钱包之后呢，你会发现最下边有小字儿，有8个小字叫身份信息和支付设置。
3: 啊，
1: 就你点完钱包之后，就最下边有8个小字儿，身份信息和支付设置。然后您去点身份信息，身份信息，然后这里边有一个证件照片，就显示已上传，明白这意思？
3: 我是上传就可以了。
1: 对，你就是按照我这么说的就没有问题。或者你点更新实名，重新实名。这个实名是啥呢？它必须有实名认证状态。你看我这个微信就显示是已认证括号就是我的名字，然后个人信息显示已完善，证件照片显示已上传，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微信它也是上传了身份证照片的。
3: 啊，那好。
1: 对，
3: 我记住一下这个。
1: 对，您就跟孩子讲，就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路径进行操作就没有风险，因为咱们是传给微信的官方后台了。明白。
3: 那我这身份证这没到期的咋告诉我是啥意思？
1: 他不是说你身份证到期了，他是说你这个支付要到期了，不是身份证到期了，就是那意思。你要不更新的话他就不让你用微信支付了。
3: 啊，对对，我看到上面是这么写的。
1: 是这么个意思，他不是说你身份证到期了，他是说你再不上传证件的话，你的支付就要到期了，限期就不让你再花钱了。
3: 啊、他也是这么写的。
1: 对，就这个意思、
3: 嗯、
1: 啊，身份证还是长期有效的，
3: 啊、
1: 好吗？
3: 啊，好了，谢谢，
1: 好
3: 谢谢，好，麻烦了、啊、
1: 哎，没事，聊到这再见啊、哦。武先生，李女士啊，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4: 庆贺，麻烦问你，问房子给儿子省钱是买卖，收多少钱费用？
1: 嗯，房子是老房子是不是？
4: 我这房子是电梯房。
1: 是，电梯房过五年了吧？
4: 五年过了。
1: 五年过了，然后您名下几套房子？
4: 我名下没有房子。
1: 就这唯一的这一套是不是？
4: 对。
1: 孩子名下几套房子？
4: 孩子名下有两套房子。
1: 孩子名下已经有两套了。
4: 名下现在是一套吧，一套。
1: 啊、哦。
4: 像这套两套。
1: 这套过过去是两套，是吧？
4: 这套是两套。
1: 然后这房子多大？
4: 这房子是住的面积是38米吧？
1: 哦哦。
4: 37、38米。
1: 啊、哦，那没事儿。
4: 在海城街。
1: 那您这个房子就走买卖。买卖现在就是交易税费就是最低的了，因为您这边
4: 过去我饺子是不交税费了的，
1: 从来都是要交费的，一直都要交，从来都要交，不可能。
4: 你估计能交多少钱？
1: 这个得上系统评估的，啊，您这套房子呢就交一个1%的契税，
4: 啊，
1: 就交个1%的契税，因为你这边呢，你这边就没什么费用，因为你已经因为你是满五唯一嘛。明白，所以从你、
4: 啊、我跟老头的房子，这是
1: 听我说话，我说的时候跟你讲规则、
4: 嗯、
1: 你要认真听，跟你说那个都没有关系，我跟你讲的原则就是这是你们卖方的满五唯一住房，能听懂不、
4: 啊、
1: 就是满五年的唯一住房，所以你这边就没有费用，能理解啊？
4: 啊，
1: 然后你儿子作为买方，买方这是他的二套，二套140平以下的这个房子他只需要交1%的契税，这个是咱们根据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税收政策的减免政策，现在打折，打折之后的是1%，所以你们这个房子整体的交易税费走买卖的话已经是最低了。
4: 最低、嗯、哎呀，我儿子瞎问，他问豆包，问豆包那不准，我说你不能问豆包，你问问庆贺。
1: 嗯嗯嗯
4: 嗯，
1: 所以就是比赠与要便宜。
4: 啊、
1: 哦，你们就
4: 交1%的那什么税啊？
1: 交1%的契税。
4: 啊，契税知道了，听懂了。
1: 啊、交1%的契税啊。
4: 啊。
1: 行，那你们就走买卖就行。
4: 走买卖、啊、
1: 对，比这个再便宜的就是走非公证继承，那得你和你老伴走了以后才能弄。
4: 啊。
1: 嗯，那个是比这个还要再便宜，那就不花钱，但是、
4: 啊、
1: 但是得你家百年之后他自己去弄。
4: 走继承是不是？
1: 对，走非公证继承。
4: 啊，非公证继承。
1: 对，嗯，
4: 听懂了，
1: 好不好？那个就得说百年以后他自己弄。
4: 啊、
1: 如果你俩在世的时候弄呢，就做买卖啊、嗯。
4: 啊，好了，
1: 好，
4: 知道了，
1: 再见。哎，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夏女士，夏女士您好。
5: 哎，庆贺老师你好。我是挂了明天10:30到11:00刘天佑老师的号，我想请你帮帮忙给通融一下。
1: 没问题，您把患者名字告诉我。
5: 夏炎。
1: 夏天
5: 的
1: 夏吗？
5: 夏天的夏。
1: 岩石的岩。您大概是看哪方面？
5: 我就是肚脐以下的那个地方不舒服。
1: 行，明白。
5: 有时候
1: 明白。
5: 嗯。
1: 挂的
5: 看了好几个地方了，都弄不明白，所以我就
1: 行。挂的刘天佑
5: 反馈，
1: 嗯，行，没问题。挂刘天佑老师，想给好好仔细看一看。行，没问题。叫夏炎，
5: 好好的，
1: 挂上了。
5: 对，
1: 行，放心吧，放心，放心。
5: 好，谢谢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哎，嗯，我帮您跟刘老师说一下啊，这一位是挂刘天佑医生的，就是看什么，咱们整个肠道方面的，嗯，肠道方面的，像结肠直肠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没那么严重，像便秘、痔疮啊，或者肠道的一些疾病，那么找刘天佑医生。好的，我帮您打招呼啊，放心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吧。新一轮电话咱们要接，估计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参与节目可以抓紧了啊。

0: 服务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是房产的事儿，是不是？您好，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1: 你好，秦鹤。
0: 您说。
1: 是不是我？
0: 是您。
1: 我那什么，我有个事情，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都听多少年了。你的那个手机。我想问啥呢，就是我爱人2016年1月份过世的，我想把那个房子名更到我身上。
0: 家里边人去世的这个顺序有没有涉及到老人？
1: 没有，老人早走了，
0: 在他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是吧？
1: 早走了。
0: 那几个孩子，你俩几个孩子？
1: 就一个孩子。
0: 那你俩就直接办去啊。
1: 我俩直接办就行了。
0: 对，但是得凑齐手续，有可能会审查你公婆的死亡手续。
1: 那个倒有。
0: 那就行了。这个你俩就，到房产交易中心跟他说一下，要走非公证继承。
1: 我有两套房子，这两套房子都是我爱人的名。
0: 对，就叫非公证继承。
1: 两套房子都想更过来。
0: 那你就都走非公证继承，正好一把就办利索了。
1: 啊，我就是想一把就办利索。
0: 我
1: 现在好像没有，刚他有点刚走吧，我有点好像现在心情不是那么太好，就是。
0: 那你也得早点去办，因为现在有一些手续啥的，我不知道是在，比如说有可能在你小叔子呀，或者是什么小姑子呀。
1: 没有，那个。
0: 他是独生子啊。
1: 他不是独生子，那有他。他哥不在这儿，在
0: 那他那个就是，那你公婆死亡手续在谁那儿呢？
1: 在我这儿呢。
0: 啊，那就挺好的呀，那你这手续是全的呀。
1: 我手续是全的，但关键是啥呢，我就是怎么
0: 您是觉得就是好像爱人刚走就去办，心理上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
1: 对，我就觉得心里
0: 没有啥的，这个东西也不是咱们争抢的，都是你俩的东西啊，你只是换个名而已。
1: 是， 但是我身上。

0: 呢，我要一去整这些事儿吧，我就接受不了。
1: 嗯，那能理解，就是不想面对。那你稍微再等两个月也行，但别等太长时间。
0: 嗯，
1: 你等两个月半也行。
0: 那个，我再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过世以后，丧葬费领完了，
1: 嗯，
0: 还有别的钱吗？
1: 丧葬费那个就是丧葬费加抚恤金，那是一笔打过来的，丧葬费加抚恤金，
0: 都在那一个里呢。
1: 对对对，还有他死亡当月工资。
0: 啊，
1: 还有一个钱就是他涨工资的钱，他多大？
0: 今年69。
1: 69也有涨工资的钱，他那个工资卡别给他注销。
0: 没注销。
1: 没注销，
0: 工资
1: 卡到年底还能再取点钱，不多。还剩最后一点点，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涨工资的钱，在年末给他打进去，打到他那个卡里。
0: 啊、就是2026年的那个年末吧。
1: 对，今年年末。就他一共这几笔钱，一个是丧葬费和抚恤金，这个钱打完了，然后他、
0: 啊、那个我就光领的，先生，我打扰你了，我就光领的那个丧葬费。
1: 你认为是丧葬费，但不是，但是是丧葬费加抚恤金，因为丧葬费才几千块钱，丧葬费加抚恤金加在一块儿，它就多了。你肯定不是只领了几千，你应该领了3万块钱左右。
0: 我没有，我领的是5万多。
1: 那就更多了呀，那他。
0: 就是年前跟年后、
1: 嗯、
0: 他不是1月份走的吗？
1: 嗯嗯，
0: 我一个同学的那个姐姐是11月份走的，他就领了3万多块钱。
1: 他跟年龄有关，
0: 他年龄比我们年龄还大呢。
1: 对，大就领的少。
0: 哦，
1: 年龄大领的少。
0: 哦，那我还真不明白。
1: 对，年龄大领的少，抚恤金就是这样的、哦、年龄越小领的越多。
0: 哦，
1: 对，跟去世那个年龄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你就不用多算了。如果说这个人年龄很大的话，在咱们哈尔滨，他领丧葬费加抚恤金就是3万块钱左右。那您爱人呢？他肯定是比那个人年龄要小，所以他领的丧葬费抚恤金就多了。因为他的月数多呀，因为就等于说你爱人刚退休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所以你爱人领的抚恤金的月数多，月数多的话钱数就多。嗯，这个就是现行政策是这样的。
0: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
1: 对，所以您就领到。
0: 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些事儿呢，完了，我寻思整完了就利索了，哎呀，就迟迟就是不想去面对去，就不想面对。
1: 所以说，您爱人这个钱就领得多嘛，他就领到了5万，这个钱就是丧葬费加抚恤金，明白？不光是丧葬费，就这笔钱你领完了，然后他当月工资也会打到他工资卡里，那个你也能领。
0: 那个工资卡那个吧，我就是他不1月21号走的吗？
1: 嗯，那1月份工资会发的。
0: 那已经工资我就是领完了，开出来了。
1: 嗯、好。
0: 完了后整的那个。
1: 嗯，剩下的，那他也没有，那他涨工资就很少了，他就只有1月份工资了。
0: 哦。
1: 就补，只是给你补1月份的工资。
0: 哦。
1: 就那你就补他涨，可能就是涨个，就不知道他涨多少钱，他涨个就最多。涨也涨个100块钱左右呗，也就这样了、
0: 啊。也就那样。
1: 就每次涨工资不都是这个涨100块钱左右嘛？是不是？他就是、
0: 啊、
1: 对、
0: 啊，
1: 那他就是体现在年末的时候再发这100。
0: 啊。
1: 嗯，都不，我只是说100上下啊，不一定是真是100，看今年的这个公示。
0: 行。
1: 嗯，这就是他钱方面的事儿。然后房产呢，我建议你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早点去弄。
0: 啊，行。
1: 嗯，趁着现在有政策，可以走非公证继承，你就直接手续做齐了，把这个房子继承过来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拿到，就是他的，还得拿他的
1: 死亡手续，再加上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证明你们就是夫妻啊，就这种。嗯，然后这个到时候那个房产交易中心那边就会提醒你了，用什么去证明？再有就是他父母的死亡手续，这些不都有吗？都有的话就没问题了，嗯，就好整了。好吗？
0: 行，谢谢了啊，先生。
1: 行，然后剩下就是您心情调整的事儿了。
0: 嗯，这样子好像我现在有点
1: 很难接受，因为他毕竟才60多岁嘛。
0: 嗯，确实是他走的有点太急了，也是。
1: 生病吗？
0: 啊？
1: 是生病吗？
0: 嗯，他就是心脏不舒服，就是一直就是他。他吃过假，吃完假期啥事儿也没有，就是突然就是心梗走的。
1: 嗯，行，明白明白。
0: 反正让我们有点接受不了。
1: 行，反正这个事儿吧很难劝，因为他毕竟要靠时间去抚慰。就跟我有一个同学，那同学我俩是大学室友，他父亲就是心梗去世的，就毫无征兆。头一天晚上睡觉好好，第二天早上起来
0: 呀，
1: 人就没了。
0: 我们就是晚上，我家孩子来了以后，
1: 对，
0: 说
1: 就
0: 爸，
1: 是，
0: 今天冷，别出去了。他每天他都出去走圈儿去，天天走，早上走，晚上走。他说我不出去了，那两天也是有点冷，说不出。完晚上我俩就在屋里头就走，边走边唠嗑，就连睡觉前还说你上床吗？每天他都给你闭上灯，我眼神儿不好。他说的，我那啥，你上床吗？我说的，那你走吧，我闭，你快上去吧。你看我俩还说话呢，10点多钟我上接手，完了他说，我说你上厕所，我不去，你上你的吧。你看，我11点多钟我还没睡呢，也睡不着，我好像睡眠也不是那么太好。还没睡呢，你等第二天早上给我做饭。每回我要一说，我说的你不起来呀？他说起来。那天就是我说的你起不起来呀？饭整好了，还没有动静。哎，我又喊了一声，还没动静。我再上跟前一看，我这一搭上麦，完了。
1: 是，就是你跟我说那个我那个同学的父亲就很像，然后我只能是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最开始的头几年，他真的很难接受，他
0: 哎
1: 是
0: 呀，
1: 以
0: 他就
1: 年，
0: 说不好过。
1: 对，是以年为单位的，然后慢慢慢慢的，我感觉他应该是5、6年才能够面对这个事儿。反正你这边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呢，如果真的是难以忘记。就是两个极端的处理方式，一个呢就是把他的所有的物品呢都给他整理一下，整理好之后呢，比如说单独有个屋子存放起来，然后你可以换一个环境，你可以正好利用这个时候呢，你出去转一转，就旅居养老。比如说呢，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放到家里一个屋子当中，你很难面对，那你可以呢到一些养老型的城市租个小房子，哎，自己调整一段时间。但这个就看你自己需求什么，因为有的人是需要换环境，他能够平复好的；那有些人呢，他就是直面，他在家里边他不做什么改变，就是这东西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还正常生活。然后他是靠一种书信、写信的方式去表达的，就是恰巧把自己这么多年，对于爱人的这个思念啊，就表达通过书写的方式，写一本日记，或者是呢给他定期的写点信，把自己的情绪给疏解掉。你看哪个可能更适合您？是说我直面这个问题，我慢慢去化解，还是我压根儿呢就把所有对他的这个，想念能引起我注意力的东西，我先暂时给他收起来啊，先暂存，这个东西就得看您自己的选择了。
0: 沈哥，我打扰你，我吧是咋的？跟别人还不一样，我就是这个家啥都不，没有。我现在就是咋不敢，就是动上那些东西，我要一摸上那个东西，我根本我就接受不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你更适合的是抽离出来。
0: 我还不想往外走，我一想出去，我就不想往外走。
1: 那你很难很难调整的。
0: 我也知道，我确实是很难调整。我说不想给孩子压生太大的压力，孩子现在一直是就在这块陪伴我，但是我也不行。
1: 那你就暂缓，暂缓之后，我觉得他的东西什么的该整理还是要整理的，然后您应该还是比较适合去换一个环境，外出散散心，应该是这样更好一些，要不然刺激源很多的。
0: 这会儿我是咋的？我是压根儿我退休早，我45就退休。我们单位退完休以后呢，就是一直冷汗房在家陪伴老的。他家两个姥姥都是我给送走的，很难过很难过那阵儿。我的身体是不好的，你看我今年69，我31岁就得的糖尿病，一直这么多年，我的身体一点都不好。完了，他家两个老人呢，都是我给他送走的。
1: 这证明你们感情还是不错的。
0: 但是我们没吵过，没闹过，就是一直在一起，没吵没闹过。但是好像是最接就是省老的，说是那么说，但是做起来很难做。 但是我就是挺顺利的给他们都送走了，一个89，一个90送走了。我家里那块全都说我，说是都是佩服我，说是他真行。他家这俩老了，要没有他这个媳妇，他俩也早就走了。
1: 那倒是，但是吧，你看您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我觉得情绪就能够慢慢慢慢平静下来了。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得靠时间的累积，慢慢它会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和面对。但说点这个话呢，其实都是安慰的话，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咱们通话的时候你觉得哎还行，情绪好一点了，等到挂了电话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情绪又席卷而来了，它就是翻来覆去的会去折磨你。所以呢，如果你想说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就是替他照顾好你自己，像你自己说的，照顾好了老人，对不对？然后他现在也走了，那你现在的主线任务就是把自己要照顾好。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该吃饭还是要吃饭。我前两天刷了一个抖音，那个抖音呢是一个老人家，他比你年龄要长，那个老人我估计他得80岁上下了，但是他是一个上海的一个老阿姨，说话呢非常非常的有逻辑，思维很清醒。在他老伴在世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分享他老年生活，就有一些粉丝积累了。然后那天呢他老伴去世，然后你会看到那个阿姨干嘛呢，那个阿姨她就是给自己又重新烫了个头发，而且抹了一下指甲油，她为了录这个视频，她很正式的就是出现在镜头前，她就跟所说的粉丝们讲，叫孩子们，她就说孩子们，那次奶奶已经一个多月没拍视频了啊，你们的那个大叔啊他走了啊，爷爷走了，我这一个月呢我也没怎么吃饭，我今天呢就是给自己炖了个豆角，我就想啊，就是他走了我也得活呀。于是呢他就一边去吃豆角一边去讲自己的这个过程，怎么面对的过程，他就说我就是告诉自己要坚强，尽管他离开了，那我现在得面对我的生活。所以他重新呢又拾到自己，我不刚才跟你讲吗，哎，头发弄了弄，然后衣服整理一下，就他也不想让真正担心他的人或者是在意他的人还是感觉到他走不出来。所以他在心理暗示当中就是要告诉自己，我机械性的，哪怕我刚才跟你介绍的拾到屋子，收拾收拾屋子，我收拾过程当中情绪是一种积累，然后我对自己也是对自己关照，我不能不吃饭，我就是硬吃我也得把饭吃下去，然后我该去散散步还是要散散步，就是你重复机械性的去做一些这种类似于像整理或者是说生活当中规律性的饮食作息，它慢慢慢慢对你是一种滋养和改变。就比较害怕什么呢，就比较害怕你这个情绪积累的时间比较长，就家里边的东西呢我也不管了，他的东西我一概我现在碰都不敢碰，或者呢我自己也不吃饭，我每天都这样，害怕的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面情绪的累积到一定程度，那你真的很难走出来了。
0: 先生我打断你了，我自己吧其实什么都知道，但是、就是、
1: 要机械性的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知道跟做永远是不一样的。就包括我现在我跟你举一个我身上的例子啊，但我不是说拿这个事儿类比不了，完全类比不了，就是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我这个习惯是跟我母亲学习的，我所有的家里边的衣服就是我们家人的衣服当天必须洗了才能睡觉，就是脏衣服尤其像就是像夏天咱们穿衣服基本上就一天嘛，是不是，有的时候穿个背心啊短裤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是肯定不过夜的，就是不管多晚到家，哪怕我要是有点事儿到家都后半夜了，我会把这个衣服洗完了我再睡觉。它会让我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了，没有什么事儿是遗留的。我再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养成生活当中打扫卫生和整理的习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心情的整理，还有对自己思维的整理，你去做吧，包括他一些老物件你该整理就整理，慢慢慢慢你就习惯了，整理出来之后对他过去的生活是一种回想，对于你们彼此的生活也是一个回望。然后整理好之后呢，就该打箱的打箱，该打包的打包，都给他整理好之后，你整个屋子也清凉了， 你的心情会发生一个转变，这个当然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在你能面对的时候，过两天就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谢谢
1: 好，再
0: 您，
1: 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提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抓紧时间去订凉皮儿，凉皮儿还有最后的二三十单就全面截止了啊！大家去订凉皮儿，整个夏天就这点货，咱们就不再卖了，再买就得明年才能买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1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主要是呢，咱们这凉皮儿库存非常少了啊，最后的20-30单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今天去订，今天订是能订得上的啊，过两天就没有货了，就得等到明年夏天再订了，好不好？拌点咱们的牛肉酱也行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孟先生想替父亲问一下养老保险方面的事儿，我们连一下孟先生啊。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说，哎，遇到啥问题？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父亲，因为这两天吧，他的退休金也退了，他有那个医保，我想问一下，这他这不这样，那打因为打仗跟人那个打仗，跟打坏了，他被刑拘了，现在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要是达到那个轻伤害的话，得拘留得。
1: 拘留的话，就是被拘留和羁押期间，被拘留和羁押期间，养老金也暂时停发的。他如果最终判无罪的话，那停发部分会补发。但如果说他被判刑了，那么服刑期间也是停发的，而且是不参与养老金的调整。他得刑满释放以后， 然后按照服刑前的标准恢复发放，然后、
2: 啊、那这回

0: 出来以后呢，再给他进行年度调整。
1: 那这我知道，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如果他是现在今年，我想知道这个医保咱那样吗？现在不说了，我想知道这个医保还是续交吗？还是怎么的？医保也停吗？
0: 他医保还没交完呢，是吗？
1: 医保我不知道他交不交完呢，反正他现在他也不住院，反正是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都是快十五年了，他已经退休。
0: 嗯，
1: 我想知道这个医保的话，他是如果说到时候医保
0: 也是停止的，
1: 也是停止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对，
1: 他
0: 是这样，他说是家属应该在判刑之后的20天之内，携带着判决书到医保经办窗口去办理暂停手续。
1: 办理暂停手续，还得办理暂停手续。
0: 然后那个对，刑满释放以后呢，再去拿着这个材料恢复。
1: 啊。
0: 嗯，对，应该是这么去办一下。
1: 啊，这么办哈？
0: 对，因为因为他服刑期间。就他服刑期间，咱的医保不是停了吗？
1: 嗯，
0: 但是他犯人看病的话，他有专门那个监狱医院的。
1: 哦，
0: 嗯，
1: 就咱这社会上这个东西，就是停已经停了，这样就应该是咱我得我去办去，是不是？
0: 对，首诊的话是在监狱的医院，每个监狱都有医疗机构的，犯人在这里的常见的病啊、多发病啊都会建档的，然后。要是一些处理不了的，他会转诊到监狱总医院。如果监狱内系统治不了的，他会转到外诊，就是社会的医院。
1: 那他这个问一下老师，他这个我是办的这个停保的话，这停保拿啥手续都？
0: 得有判决。
1: 那都能就拿判决书就行吗？还有拿别的吗？
0: 就是咱们讲他服刑之后，基本的医疗保险什么的待遇就停止了。
1: 那这我现在就知道。
0: 对，显示是携带判决书，然后到医保窗口去办。
1: 那先拿判决书就行，是不是？
0: 对，是这么说的。
1: 这咱本人去办，下属办，就这样呗。
0: 现在我们编辑跟管理部门沟通，原则上是这样的。你可以到时候再跟12393确定一下。12393是咨询电话嘛？再跟他确定一下，还需不需要带其他的补充手续？省得咱们再扑空，您说，
1: 我觉得这个话，我现在判决的话，我现在那边就自动就能接收到了，这个本人他信息，我觉得那边就能自动接收到。
0: 我们显示，显示是最好是要办一下，
1: 办一下哈。
0: 对，显示最好是办一下。
1: 那这咱上班上哪办？上市民大厦吗？
0: 就上医保窗口就行。
1: 医保窗口，市民大厦医保窗口。
0: 对。
1: 那好，谢谢老师。
0: 好，聊到这儿，再见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的电话，下一个是好人好事啊，四线上，赵阿姨要送鱼缸是不是？赵阿姨你好。
2: 你好，君鹤。我家里有个鱼缸呢，现在也不用了，我想有人需要呢，那他就跟我联系，然后我送给他，他自己来取。
0: 太好了，多大的鱼缸？
2: 这鱼缸长呢是1.4米多的，高呢是1.35米，宽是55公分。
0: 还挺大呢。
2: 挺大的，
0: 是这样的，您要是公布电话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给你打电话。您是让他直接给我打，还是给你打？跟我们联系吧，就以第一个为准吧。谁想要鱼缸，行不行？
2: 好的，
0: 好，再见。没事，
2: 好。
0: 挺大个鱼缸啊，鱼缸，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养鱼的，想要这个鱼缸，他免费送给大家。这是咱们郑阿姨家里边应该是不养鱼了，放不下了。您如果说想要一个大的这个鱼缸，给我打电话，你现在就打，我们以第一个为准，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咱们就给他，好不好？87996984，大家现在可以打，咱们第一个打进来的送给大家啊。87996984。二线，从阿姨您好。从阿姨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

0: 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

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儿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使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2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

0: 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三两的，咱们这是400克八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八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两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齁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儿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0: 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看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电话了，
1: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2: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2: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3: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4: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5: 行行行
0: 啊，
5: 好嘞，谢谢，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6: 啊，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
8: 嗯，
0: 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呢，呵呵，知道了吧？啊，
8: 是，
0: 嗯，
8: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8: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8: 我们来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8: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8: 啊、
0: 慢慢吃呗。
8: 哎呀，
0: 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两年了。
8: 早上起来他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啊，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8: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不麻烦？
10: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打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10: 是黄花啊？
0: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10: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10: 这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

0: 你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0: 咱得邮啊。
1: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0: 邮寄多少天能到？
1: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0: 行，我这么的吧，
1: 啊、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0: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因为他这个鱼。
1: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2: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1: 海黄鱼，
3: 哎，海黄鱼，
1: 当然了，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3: 应该是挺多的。
1: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3: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家订一箱吧。
1: 可以，
3: 对，
1: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3: 哎，太好了
1: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3: 好，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
5: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6: 哎，
1: 没问题，
6: 对对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1: 哎，
7: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
10: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0: 哎，好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我订一盒是
1: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啊，要鱼罐头
1: 啊，要
8: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8: 啊、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2: 哎、
1: 电话。
12: 我要那个、
1: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2: 啊，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1: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哦！
1: 哎，好嘞。啊，
13: 咸口的，
1: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4: 哎、你好，
1: 哎，
14: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1: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哈，
15: 酸甜的，
1: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5: 谢谢谢谢，
1: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16: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1: 哎、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16: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1: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海兰。
1: 哎，
12: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17: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1: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1: 哎，
18: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两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
1: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20: 全省气温又将有。
1: 崔女士啊。
20: 中东部地区。
1: 崔女士，看电视去了。
20: 东北部部分地区。
1: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1: 你好，
1: 哎，要订鱼罐的哈。
21: 啊，我订鱼罐子。
1: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哎，
21: 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
21: 谢谢，
1: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2: 啊
1: 啊，好嘞，
22: 海兰呐，
1: 哎，
22: 订一个罐头，
1: 是
22: 咸的啊？不是咸的，
1: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3: 哎，你好，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哈。
23: 啊，订鱼罐头。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3: 啊。好
1: 了，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24: 哎，海兰你好。
1: 哎，
24: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1: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24: 啊，对对。
1: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24: 哎，行行行，
1: 好嘞，感
24: 谢
1: 参与，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25: 哎，
1: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25: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1: 啊，
25: 咸口
1: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25: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26: 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26: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1: 啊，
26: 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7: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28: 喂，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8: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1: 对，
28: 我一样来一个吧。
1: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1112，823-23112。
1: 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0: 哎，
1: 要
0: 订
1: 一
0: 个鱼
1: 罐
0: 头。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要那个咸的
1: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3: 要酸甜口的。
1: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3: 的。酸甜口的。
1: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
6: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香水鱼罐头。
1: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6: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1: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箱鱼罐头
1: 啊，
9: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
1: 要订鱼罐头
10: 啊。对，我要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11: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1: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29: 要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30: 哎，你好海兰。
1: 哎，
30: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31: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1: 啊。
31: 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 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十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十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

0: 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它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哎，好难听，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2: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2: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2: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儿、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3: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5: 罐头
0: 啊，
5: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6: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
6: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8: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9: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9: 谢谢、哦、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800-232-1122。
0: 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10: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11: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你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
12: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哎、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啊，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0: 你好海兰。
0: 哎，
10: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面有小孩

0: 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喂，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1: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1: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黄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4: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
4: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谢谢了。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5: 哎，海兰你好。
0: 哎，
5: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5: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啊。
5: 好的，好的，
0: 啊、
5: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7: 我订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9: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杨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0: 啊，你好。
1: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0: 一样来一箱。
1: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啊，
0: 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1: 一个咸鲜口的。
0: 啊，对对对。
1: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1: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2: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1: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5: 啊，
1: 吴女士，
5: 我订罐头啊，
1: 要啥口的？
5: 要咸口的。
1: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您好，订一组咸咸口的。
1: 咸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
7: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哎，
1: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8: 哎，对对对，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1: 哎，
9: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112-823-23112。
1: 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1: 哎，要订罐头，
10: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0: 哎，好嘞。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我订一盒是
1: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啊，要鱼罐头
1: 啊，要
12: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2: 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3: 哎，
1: 电话，
13: 我要那个，
1: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3: 啊，对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1: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4: 哦，
1: 哎，好嘞。啊，
14: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4: 哦，
1: 哎，好嘞，没问题。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海兰。
1: 哎，
1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1: 哎，
16: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1: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3: 唐铁牛、苍君山盗阮英的人头没有成功，回到公馆之中，周景龙立刻吩咐绑扶手把唐铁牛给我推出斩首。
4: 慢着，我犯了什么罪了？
3: 周景龙说，我早有令箭，任何人不许私自出营。唐铁牛，你知道吗？苍君山百尺竿头挂上阮英的人头，一方面是为了羞辱阮英，另一方面这是他们撒下了香饵，为了引鱼上钩啊。唐铁牛违背军纪，立刻斩首推出去。唐铁牛说，状元呐，你饶了我吧，我是出于好心呐，我兄弟人头挂到百尺竿头冲天冲地的，咱们拍良心说，咱们哥们弟兄心里头能饶人吗？状元呐，你饶了我得了。这时候啊，就在宫廷里头的军官将领再加小八义的哥几个呼啦全跪下了。状元，您高抬贵手，把唐都玉饶了吧，平时他也有功劳，他这是偶尔出犯，请状元饶过他这一次，我们磕头了，我们给他讲情。唉，周景龙啊，出于本心，他舍得杀他三哥吗？心里想啊，这不是咱们弟兄过去在铁龙山上，也不是咱弟兄过去一把伞杀的时候， 现在这是跟敌要正南八北的玩命的时候啊，我们来平山灭寇来了。要如果没有纪律的话，就凭我们弟兄蛮干能打得了人家吗？我也算给他点压力。周景龙一看大伙讲情，也算找了个台阶儿。好吧，既然大家异口同音给他讲情，我把他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拉下去打他40军棍。
4: 状元，你要打我40军棍，那屁股都得打开了花，我还怎么平山灭寇啊？怎么跟高山上开战啊？状元，这么着得了，咱少打两下行不行？打20吧。旁边大伙又跪下了。
3: 状元，就打20就打20吧。唐将军不

0: 从哥俩请进来。
1: 状元，我们给您见礼。
0: 王明、王亮，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状元，我们向您报告一个绝密的消息，能过飞云桥。
0: 哦，来，赶紧请坐。你们哥俩怎么得到的消息？谁能帮我们过飞云桥呢？
1: 状元，我们哥俩这些日子也没闲着，听说您要攻打苍君山，这上面有一座飞云桥，我们知道上头有萧皇埋伏，所以我们哥俩朋友托朋友，找了不少人，最后我们打听来了消息。
0: 嗯，
1: 状元，这个人呢倒不是什么武林世家，他是一个能工巧匠，能刻能画，生就一双灵巧的手，这个人是百巧百能，人送外号赛鲁班，叫乔能。
0: 王明、王亮，这个人在什么地方？离我们这儿多远？
1: 状元，离我们这儿不远，我们都打听好了，离我们这儿正南偏点西，也就五六里地，听说有个乔家庄，他就在那儿住。
0: 你们调查得清楚吗？
1: 状元，没有把握，我也不能来告诉您呢。再，我们也听说了，南路招桃时，阮英被他们给杀了，人头挂到高杆，我们哥俩心里头也很难过，所以到这儿来也为了报答状元待我们之恩。您大仁大义，宽厚待人，我们是刻骨难忘啊。
0: 既然如此，王明、王亮，你们哥俩请旁边休息。唐铁牛，把他拉下去，还得打他20军棍。状元，咱合计合计行不行？你别打我了，是不是得请乔能啊？赛鲁班这个人是一个能工巧匠，他能不能来帮咱忙，这可是两说着。我把他请来，能不能减功折罪呢？
1: 王明、王亮又接着说：状元，虽然说我们跟您呢报告这个消息了，不过我们又听人说呀，这个人很古怪，他不愿意帮别人的忙，再说这里头听说他跟着盖世英，可能他们还相好。
0: 周景龙沉思了一会儿，好吧，唐铁牛，既然你自报奋勇去请乔能，咱们可先把丑话说头前，你要是请来了乔能，减功折罪，你要是请不来乔能，二罪合一，我就不是打你军棍了，我还要斩首。行，就这么地吧，就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之舌，到那儿啊有把握准把他请来。状元呢，等会儿天亮了我就去，另外我还得找个人帮忙，得做缸做油啊。好，你叫谁跟你去？
2: 老四吧，文彪。
0: 老四是文武双全呐，能说会道。
1: 哎，不不不，三哥，我这个嘴呀、啊、是捉嘴笨塞，我不行，我要跟你去倒行。
0: 唐三将军，全凭你，老四只能跟你一起去。
2: 行行行行，就这么地吧。
0: 天亮了，哥两个用完了早点。走吧，老四。徐文彪跟他就出来了。我说老四啊，你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山东济宁州18路总镖头，外号金枪将，要文有文，是要武有武，文武双全，你很有才华，要人才有人才，要武才有武才。三哥，你怎么这么抬举我呀？
2: 不是，

0: 寺啊，今天哪个全凭你了。三哥，你不说你请吗？你怎么给我安上了？嗨，我不那么说，状元就得宰了我。你看三哥，我长得三块豆腐高，我这模样人一看就欧了。老四，人一看你这模样，人心里都痛快，知道不？老四，我跟你去呀，我就是你手底下一个端茶捧水的知识小子，您呢就是我的主人。三哥，你怎么越说越吓到了？走走走，老四。温彪说，我这嘴确实不能说。三哥，走吧，到那还得你说了算。温彪一想，在里头他说的挺好的，出来他给我整上了。温彪一想，这要请不来怎么办呢？哥两个溜溜达达，见人打听，就来到乔家庄。一进这个庄口，看这个大街，街面上啊扫得干干净净，街面倒很整齐。见人一问，前边就是老乔家那个大门。他们哥俩就来到乔能的大门口。啊，这小院是不错，这院修的是有棱有角，修的花墙，嘿，要不说嘛，人家干这个的。大门紧闭，还有两凳台阶，两个人上了台阶，唐铁牛就敲门，棒棒棒，有人吗？听里头脚步声，嚓嚓嚓嚓，谁呀？
1: 嗯，来拜访的。
0: 咕隆，是牛，门开了。二位是找谁的？
1: 你们不姓乔吗？老爷子不叫乔能吗？你是乔能的什么人呢？
0: 这个人啊，也就在十八九岁，是一个念书的书生，靴帽蓝衫，穿得很洁净。我爹叫乔能，我是他儿子，我叫乔真。你们找我爹的
1: 啊？
0: 二位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们呢，是东京汴梁的大宋国君呐。他姓徐，我姓唐，我们二位呀都是四品多御，到家里头啊打搅打搅，来拜访拜访，有事儿想求你们帮忙。
0: 那好，那你先请到里头坐会儿吧。
1: 这小伙挺客气，把他们接到两间屋那么大小一个客厅，叫他们坐下。杨氏啊沏茶。
0: 由外头进来个小媳妇儿，也就在十七八岁，长得很清秀，就是有点单薄，把茶水给他们沏上。徐文彪说，公子，我们到这儿来是冒昧打搅，主要的呢是请老爷子帮忙。听说你的父亲是位能工巧匠，大宋国君现在来到苍君山是平山灭寇来的，苍君山的贼人把我们南路招桃使给杀了，人头挂到飞云桥畔，我们为了取回人头过不去飞云桥，听说老人家给他们修造的飞云桥，我们来到这儿请老人家帮忙，好把我们招桃使的人头取回。哦，这个我听说了的，大宋国军来平山灭寇，原来苍君山这个地方还可以，这帮贼据说是贼，但是还没听说办过什么坏事，可是最近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哎，可就遭了灾了。可是，哎呀，我爹他病了。温彪说，老爷子病了，病得怎么样？
1: 病重病轻啊？
0: 哎呀，病得很重，我爹得的这个病是终生不语，不会说话呀。
1: 哎呀，这可麻烦了，不会说话。
0: 我说乔公子啊，
1: 你爹修造的这个桥有没有什么图纸啊？
2: 那我不知道，那我现在我才十七大八，我头几年还小，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温彪说，老爷子在后面，我们去看看好吗？
3: 哎呀，你们要去看看倒行，可是我爹恐怕慢待二位，因为他不会说话。
1: 嗨，有病的人，官还不睬病人呢，不会说话有什么关系呀？我们去看看怎么样？
2: 那好，杨氏啊，你到后屋收拾收拾。
1: 哎，一会儿杨氏回来了，
0: 我收拾一下，那么二位请吧。
2: 走走走，到后边看看。
1: 文彪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完了，
2: 这个还是死门，老头有病，终生不语，要别的事儿还好说呀。
1: 来到后屋一看，老爷子在床上坐着，两条腿在下边耷拉着，这老爷子嘴里头流着哈喇子，俩眼直勾勾的，脑袋还直晃荡，哆哆嗦嗦的。
2: 温彪一看就傻了，真病了。
1: 老人家，我们来看您来了。老爷子，他姓徐，我姓唐，来请你来了。飞云桥是您桥手给修造的，这个桥可是真不简单呐，老人家。非您去才能够捅破这个秘密，任何人都不知道。老爷子，听懂我们的话了吗？啊？老爷子无动于衷，就像啊什么也没听见似的，这脑袋还直晃的。
2: 文彪一看呢，行了，一拽三哥的衣襟儿，好，乔公子，咱们到前面去吧，你看怎么样？
1: 爹爹，您一点没听见吗？
2: 哎，好，咱们到前面坐坐吧。
1: 乔公子把他们领到前边客厅，又让他们两个人坐下。
2: 文彪说，我们不想再打扰了，我们要告辞了，走吧，咱们走吧。
1: 啊，那我们走了。乔公子啊，那么你爹爹修的这个桥你一点儿不知道吗？
2: 我没跟您说吗？头几年我还小，我真不知道。二位您不相信我。
1: 文彪一看这小伙子是个老实人，很忠厚，说话呀还慢言可语的。
2: 哎，三哥算了，好，我们多有冒犯了，走吧。
1: 文彪多懂礼貌啊。唐铁牛跟他一起出了大门，乔公子把他们送出来。
2: 二位，得闲的时候请到这儿来玩，要不然在这吃饭吧，我看天也不早了。
1: 行了，不用了，别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再说，走吧，回见啊。
0: 唐铁牛跟着老四出了村庄，走出去有二里来地，到了一个树林儿。
2: 文彪说，三哥呀，回去吧，
1: 这条道算死了，我看呢飞云桥咱们是过不去了，过不去飞云桥就到不了苍君山呢。
4: 老四，回哪儿去？
2: 回公馆呢。
4: 干什么去？
2: 向状元报告，人没请来。
4: 你回去行，我回去呢，我脑袋就保不住了。
2: 那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4: 我自己说的，我也不知他病了。
2: 那三哥你想怎么地呢？
4: 我想怎么地？我想办法。哎，老四，你说这老头真病了吗？
2: 我看真病了。
4: 我看他装的。他知道关系重大，你没听王明王亮说吗？他跟高山上金翅大鹏盖世英头把金交椅是朋友，他知道这次帮着我们要过了飞云桥，他对不住朋友，是不是这么回事？再者说了，当贼的是贼狠贼狠，
1: 他要把这个秘密给泄露之后，还许他脑袋保不住呢。他是前思后想，心里都非常矛盾，他在装病。

0: 终生不渝。这个我可没有你这眼力，我倒没看出来。老四，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回去。三哥呀，你可不许乱来，听着没有？咱们本身可是大宋国君四品都御。
1: 嗨，你拿三哥当什么人了？你认为我那么简单呢？我有脑瓜。告诉你说，三哥有两下子。三哥今天要不露两手，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行了，三哥，你别吹了。等着，老四，我回去，我准把他鼓捣出来。文彪也半信半疑，心想我三哥，我知道他倒是有些个韬略。那好，你可得快回来。行，你等着我啊，不见不散，别走。唐铁牛啊，他又回来了，压拽压拽，进了庄口，到了一个杂货店，买了2包点心，来到老乔家的大门。棒棒棒，
2: 开门！
1: 谁呀？
2: 我。
1: 乔真把门开开。哎呀，唐将军呢？您怎么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连骨头都来了。我呀，来看老爷子来了。
1: 哎，咱们又不认识，你说我们到这儿又喝水又麻烦。我们感觉心里头啊有点过不去，这不是吗？买了2包点心，我们身上啊没带着多少钱，虽然礼物不多，这叫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对不对？瓜子儿不饱是人心，这是一点表示吧。
0: 不不不，这怎么能收您的礼物呢？
1: 嗨，别客气，说话他就进来了，乔真就跟着他。他也认识道了，就来到客厅了。这2包点心呢，就给老爷子送去。
0: 哎，那我替我爹谢谢了。
1: 杨氏啊，要丈夫把这点心给咱爹送去。
0: 哎，您白费心了，就把点心送去。我们要是不喂他，他都不会吃啊。
1: 嗨，那有什么？反正啊，我们就来看看老爷子。杨氏小媳妇就出去了。唐铁牛说：“乔真呐，说老实话，一见面咱们就很投缘。我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唐将军，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能做得到的，我尽力而为。
1: 我呀，25、26了，还没娶媳妇儿呢。
0: 哦。”您是四品都御，还没成家，
1: 可不是怎么的？我长得不好看，没有人跟我。乔真呐，你能不能够当个大媒，给我引荐一个，在你们这庄上给我找一位？
0: 乔真说：“唐将军，我们这山野村姑，您能看得上吗？”
1: 嗨。刚才呀，我走到大街上，我看你们这姑娘长得都不错。再说不用说别人了，就是你媳妇这模样，长得就不赖吗？
0: 杨氏，哎，我这个贱内长得是丑陋不堪，不值得一提。
1: 嗨，别客气，够漂亮的。我乔真呐，你看你一身书生气。五官端正，薄面书生，你倒没问题呀。我这样的没有人能看得上，这么办行不行？咱俩合计合计，把你媳妇儿啊给了我，我给你多拿钱，你再娶一个行不行啊？
0: 乔真这时候脸儿可就下来了。唐将军，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哦，您这是开玩笑吧？
1: 真的。
0: 唐将军，那您要这么做的话，那岂不是有失您的大雅，对我们也不好看呢？
1: 嗨，我告诉你说，这没什么，你这小伙子好汉行酒妻，
0: 这个媳妇儿不好，给了我也没有人说别的。正说着话呀，杨氏就进来了。丈夫，咱爹呀，你还别说，我给他一块还真吃了。
2: 行了，就这么着吧。啊，
0: 说着话，唐铁牛过来把杨氏的两只手一抓，背起来就往外跑。哎，唐铁牛，你站住！
2: 嗨，回头见吧。啊，走吧。
0: 唐矬子背着杨氏出了大门，顺着大街就往前下去，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你说把乔真气的，站住！好你唐矬子，大宋国君呐、啊，怎么能欺男霸女呀、啊？你把杨氏给我放下！爹呀，爹呀，这都是你招来的祸呀！关门家中做祸打天上来呀！爹耶，您病得这么重，可怎么办呢？乔真这个嚷啊，唐铁牛在头里跑，杨氏在他身后头还直吵吵：“丈夫啊，你快救我呀！”唐矬子背着杨氏出了街口，就来到树林，把杨氏就放下了。徐文彪就吓了一跳：“三哥，你这干什么？”“
1: 哎，累够呛。”“行了，小妹妹别害怕，
0: 我是大宋国君，绝不能欺男霸女啊！我们是为了请你公公帮忙啊！”“
1: 我公公有病了，你怎么能请我公公？”“
2: 你公公没病。”“
1: 你瞎说，我公公病了。”
0: 正这个时候，听远处好啊，唐矬子你太损了，我听我儿子跟我说了，你刚才所作所为，这哪是大宋国君呢、啊、这简直是强盗，你把我儿夫给我放下。唐矬子往外一看，前边跑来这个老头，手里头拿着一口钢刀，正是乔能。后边是公子乔真，把个顶门杠子拿着，也后边追来了。“你把我媳妇给我放下！”徐文彪当时就愣了：“三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唐矬子由打树林又迎出来了：“
2: 老爷子，您好。”“
0: 啊！”哦，唐矬子，我要你的命。
2: 老爷子，你那病呢？
0: 这
2: 不是不能动弹吗？怎么跑这么快呀？老人家，我给您见礼了。
0: 老头把刀一撤，也感觉很羞惭。哎，乔真到跟前了：“
1: 爹，这小子你把他宰喽。”
0: 徐文彪过来了：“老人家，刚才我三哥他是个粗鲁的勇夫，多有冒犯，我这厢赔罪。”老头也讲着亏心呐、啊、他装病自个儿能不知道吗？“你是？”“我叫徐文彪，是大宋国君四品都御，我们今天到这儿是请你老人家帮忙。老人家，我们是来到这儿拼山灭寇来的，藏军山最近来了不少漏网外的贼人，附近的村庄有不少百姓被他们给坑害，另外大宋朝丢了国宝，我们的南路招桃使阮英首先被他们给杀害了，人头挂到飞云桥畔。老人家，听说这个桥是你老人家修造的，我们要想攻山灭寨，这个桥都过不去，必须请你老人家帮此大忙。我们过了飞云桥，拼山灭寇，捉拿这帮乡马，给附近的百姓们报仇雪恨。老人家，你能不能出头露面，够奔我们的公馆，相助我们一臂之力？这个
2: 老爷子， 您的儿媳妇啊，就是我的亲妹。

妹妹一样。您要知道，我们做事行得正，走得正，绝不能胡作非为。唐铁牛用智慧请出了乔能，老人家一看也没有办法了。唐铁牛在眼前一再给老人家赔罪，您的儿媳妇儿就是我的妹妹，您放心，大宋国君绝不是苍君山的香马，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老头一看也确实，唐铁牛长得挺憨厚，徐文彪这小伙子很仁义。哎，老头一想，也怨我呀，我这一肚子苦水向谁去诉呢？乔真呐，杨氏，你们回去吧，二位都御带路，我跟你们走一趟。老人家请。老爷子把刀插到了背后，跟着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公馆。周景龙听人一禀报，带领手下军官将领就迎接到了大门。老爷子乔能一看，哎，状元呐，我乔能有何德之能，劳驾状元到外边迎接，老朽请罪啦。周景龙说，老人家不必如此，里边请。周景龙把老爷子接进来，到了办事的公厅，叫老人家请坐。乔能当时谢座。状元呐，按理说我有罪，状元应该把我处罪，可是我乔能也是万般无奈呀。老人家，你有话慢慢的讲，给老人家沏茶。老头啊，眼圈都红了。状元呐，你们对我够意思，我乔能事不相瞒，苍君山的金翅大鹏盖世英，他跟我是朋友，别看他是乡马，这是我的认为，此人是一条钢铁的汉子，他是个好人，他跟我唠过，他也有一段血泪史，他是被贪官污吏把他逼的，才走上江洋大道，绿林响马这条道路上来。这个人没有不法之处，我了解他。我们两个人来往有过几年了，是朋友吗？他怕官府拿他，叫我给他动脑筋，修造了一座飞云桥。这个桥上的埋伏是我给他弄的。老人家乔能，山上还有很多的埋伏，听说九沟八岔十二条路，有生路有死路，这个您知道不知道？山上的我不知道，因为他朋友很多，都是大家帮他给弄的，我呢就给他修了这座桥。状元呐，我为什么要装病呢？因为这个桥修完之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不能给他泄露了风声。要如果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对他是不利。我也知道，金翅大鹏这个人，就是跟我翻了脸，他也不至于把我乔能给杀了。可是其他人可不保准啊，他们一定要杀我的全家满门大小，我为了我的妻儿老小，我只好装病，我终生不语，我就不管这件事，我不介入了。最近呢，苍君山来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人，附近的村庄有不少良家的妇女，死的死，没的没，这帮贼呀，作恶多端，把老百姓都恨透了。我怎么不想平山灭寇啊？
我也

0: 是大宋朝国土上一名百姓啊，我有什么能耐？也为了我全家老小的安全，我能说不支持大宋国军来平灭这些乡马吗？我是怕呀。状元，盖世英这个人到任何时候我也说他不是坏人，可是现在呢，我也有些后悔，他也许现在被蔡京给收买过去了，学坏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最近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遭这么多的难呢？状元，我喝着我全家老小的性命不要，我已经来了，我就帮你们过飞云桥，也尽一尽大宋朝国土一名百姓的责任。老头说这儿啊很激动。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您全家老小一切的安全由我来包下来。谢谢状元，你们拿一张纸来吧，我马上把这个桥图先给你们画上。拿过一张白纸来，老头画完了这一张桥图，指给他们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大伙全看着，这么就行。上桥之后，桥上有钉子帽，有黄的有黑的，要是两样，有黑的有黄的，就走黄钉子帽，别走黑钉子帽，要全都是黑的或者全都是黄的，走双的别走单的，走双就没事儿，走单儿就有消荒埋伏。很简单，窗户纸一样一捅就漏，但是不知道的他可就不知道这个谜呀。多谢老人家，赶紧把老爷子请到旁边休息，准备酒席款待您老小全家，我派人保护。谢谢状元，谢谢状元了，老人家快请到旁边休息。天黑了，周景龙把弟兄们召集在办事的公厅，灯光下按照敲图研究了一番。虽然告诉我们钉子帽了，走桥上的时候也得加十分的小心，为了把软硬的人头先取回来，然后再准备过飞云桥，是平山灭寇，给东京汴梁去奏折，调人马，是围困苍穹山。最后定下来，派几个人去，王明王亮自报费用，状元，我们两个人冤枉，把阮英的人头给取回来，我们为了报恩，状元，用着我们的地界，我们哥俩是舍死忘生，给状元效犬马之劳。那么咱们再去几个，花云平说我去，
1: 哥哥我去得了，
0: 金贵也要去，
1: 唐铁牛说我去，
0: 其他还要去，周景龙说不要再去多了，就你们五个。金贵啊，你最小，你可得加小心。
1: 没事，我还会点水呢，
0: 水里听说也有毛病，
1: 那不要紧，我眼睛也好喜欢呢，那我跟他们一起去得了。
0: 金贵、唐铁牛、王明、王亮、花云平几个人换好了夜行衣，离开了公馆，就直奔苍穹山来了。
2: 香哥挨着你啊，香哥你那么老，
0: 西半边就看着河水啊，金贵说我带路啊，就万一把我掉水里头我也不至于怎么样。贵儿啊，三哥挨着你啊，香哥你那么老粗，你要掉去别把我给拐下去。
1: 嗨，咱不按着那个桥图走吗？有钉子帽吗？走双不走

牡丹啊，咱们到上边不是看这个东西走吗？那谁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头是真的是假的？汤铁牛说：“你别胡说八道，老爷子是真正告诉咱们的，绝不是假的。”金棍在头前，唐厨的第二，老三花云平，王明、王亮后边都跟着，就上了桥了。按老爷子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走，确实到桥上是太平无事，但是也脚底下很轻啊，啪啪啪啪啪啪。过了黑云桥，来到东面，再看旁边那个百尺高杆呢，杆子还在那儿立着呢，灯笼也没了，人头也没了。嗯，唐矬子知道啊，他来过一趟啊，晚上有灯啊，怎么人头没了呢？金哥说：“不是说就在这挂着吗？”“是啊，没了。”花云平说：“没了怎么办？他们也许觉着好几天了，拿下来给埋了，还扔河了。”唐矬子说：“不一定，他们不一定啊，也许把脑袋拿进去了，怎么给祸害？”三哥，咱们是回去呢，还是上山呢？云平啊，老六，我看既然来了，咱们就先别回去。今天呢，听三哥的。三哥来一趟，我告诉你，虽然过了飞云桥，这山上有生路有死路，滚脚木砸脚石，翻板站板梅花板，是翻坑站坑梅花坑啊，毒药的弩弓弩箭说不定在哪崩出来。三哥领你们过去，我来过一趟，我心有底儿。这有棵大杨树，顺着它呀就往南走，这条路我来回走两趟我熟了，咱们准备进山寨，就进他的南寨门。没看吗？前面的都是楼兵啊，巡山的头目是一会儿一帮一会儿一帮啊，高山上他们盘查的巡查的也很紧呐。别看他们山上都是一默默，也怕山上出事儿啊。老六王明王亮走，跟我来。唐矬子带路，后边他们几个人跟着，顺着这条道就往南下去了，就绕到了南寨门的附近。不能直接在寨门那儿，那儿有人把着，别看关着，上头有人呢。他们呢靠西边一点的就不走了。怎么样，没出错吧？云平说：“三哥还真有两下子，那感情了。”上去，花云平由打身上拿出了爬绳索，唰，往上一扔，爬绳索呀，就像五个齿的钢钩，又像人手一样，一抖就开，嘎吱，把上边寨墙那个垛口啊就给抓住。云平一蹬，下不来了。谁先上？行了，老六你先上吧。那我先上了。花云平倒着爬绳索就上来，上来，他用手一摆，紧接着金棍、王明、王亮、唐铁牛就全上来。来到顶上一看呐，黑咕隆咚的，就寨门那儿啊，有一盏灯笼，那儿有人把。一看远处啊，梆，晃晃，可能有巡山的，快下去。花云平把爬绳索起下来，揣到兜囊，腾腾腾腾腾腾，几个人就跳下了寨墙，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唐铁牛说：“老六，到里头可不能说话了，咱们这就打哑谜，三击掌吧，啪啪啪。”就知是自己人，要不然黑咕隆咚咱也不知道是谁，弄不准再被他把咱们给杀了。咱们哥们儿别说话，一说话被人知道了，就三击掌为号吧。行，王家哥俩怎么样？记住没？记住了。
咱分两帮在一块儿聚集一起，恐怕咱目标太大。王明、王亮跟云平，你们三个人一伙，我跟金贵一伙。香哥，你就爱跟着我。嗨，老九啊，三哥跟着你，你有便宜占。行了，香哥，走吧，走。分头了，走，加点小心，走。他们就上了房，滚几爬坡，穿方越脊，就来到中山寨聚义厅。全在房上趴下了，大厅门帘挑着呢，里头摆了有四五桌酒席。花云平就趴到对面的房上，再看迎面有把金交椅，上边坐着是金翅大鹏盖世英。云平一眼一看，肯定这个人就是盖世英，听雷霆介绍过。这个人蓝脸红胡须，头上戴六楞紫色的状帽，头前倒拉三尖刺钩叶，左鬓边戴一朵手正戒烟花，八个花瓣，一个花瓣可有一个字儿，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放香马的讲究，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一般的贼他是做不到的。要不然怎么大伙全夸奖盖世英这人正呢？但是现在也被蔡京可给拉过去了，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打，背背护手钩，外罩紫缎的大氅，边绣朱雀蓝梅四季的花草。天有点热，虽然喝着酒，手里头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直扇脸上的汗。周围这帮贼人是化权行令，挨着他上手坐的这位，一身粉绫缎的短打，长得像大姑娘一样，左耳朵上戴着一个小金圈，这就是钻云燕子西金歌。花云平这都听雷霆说的，这小子长得是真够漂亮。就看旁边也不谁说话，大哥，今天晚上我们得好好的喝几杯，把阮英的脑袋拿来，咱们开开心好不好？太师爷说了，等时机成熟，推倒大宋皇上，他的人家面南北北做了皇上，大哥您就是开国的元勋，全国兵马大元帅都招讨啊，领全国之兵，那就是当朝一品。弟兄们，我不愿意听这些话，我金翅大鹏盖世英根本就不想做官，为了给我弟弟盖世雄报仇。太师爷蔡京对我很大的支持，也给予我不少的好处，我盖世英逼到这个路上来了，也就得给太师爷来效劳。大哥您别说那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阮英被我们给杀了，今天晚上就把他脑袋拿来，咱大伙助助酒兴，也算给您出出气，给您的兄弟寨主盖世雄报仇雪恨了。既然如此，好吧，韩亮啊，大哥，到后边把阮英的人头拿来。是。花云平一想，我认为把人头扔到河了还是给埋了，闹半天他们还留着呢，心想这帮贼人你们真狠毒，人死了就不结仇了，怎么还把人头拿来，大伙开开心。花云平说，等着看他把人头在哪儿拿到这儿来。一看油打里头出来这个小子，

0: 也就是20多岁。这小子穿着一身白，背后背着刀，一出大厅，探背绑把刀可就亮出来了。这小子晃晃荡荡的往后边走，云平一想，我跟着他，不能叫他把人头拿到分金聚义厅来，到这儿就麻烦了。我把人头准备抢下来，拿回公馆，给我兄弟用棺材盛起来，叫我兄弟入土为安吧。花云平由打房上站起来，由打旁边跳下去，就跟着这个小子。云平说：“看上哪去写？就凭自己这点本事，也不知道哼的是什么调。”这一小子往后边来，花云平离他距离也不过40-50步。云平说：“看上哪去写？就凭自己这点本事，花云平还是可以的。人送外号踏雪无痕，脚底下也轻，刀法也不错。”云平跟他走来走去，往后边走出老远一段路来了，跟他距离呢就近了一些了。这小走着走着脚步放慢了，突然一回身，咔刀，这一刀奔花云平唰就剁去。花云平这功夫刀也在手里压着呢，一看他刀来了，云平烫用刀往外一磕，跟这小子就在这儿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打了也就10几个照面，云平也急了，别打草惊了蛇呀，被前面要是听见事儿就坏了。花云平跟他打了10几个照面，上边用刀一晃他的眼睛，下边勾挂连环腿，扑通把这小子就给勾趴下了。哎呦，他这一趴下，云平摆刀就想把他剁死。这个刀往下剁，他犹豫一下，我是把他杀了呢，我还是问问他人头在哪儿呢。这个刀举起来了，还没等往下落，旁边又过了一个黑影，这个刀奔花云平就剁下来。云平赶忙往旁边一闪，一看这个大个子有9尺开外，身上穿了一身蓝缎的短打，手里头拿着一口象鼻子佝偻刀，这个刀大也宽呢，奔花云平又剁来。云平用刀往外一趟，这时候山上的三寨主叫韩亮、鲤鱼打挺早就站起来了，两个人跟花云平在这儿就打到了一处。他们正打着，王明、王亮、金棍、唐铁牛也就全跟上来了。山上啊，已经发现了，苍凉凉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凉，楼兵聚集了有100-200。把他们这几个人就团团的包围了。大寨主来喽，金翅大鹏盖世英手中拿着3匹纸的折扇，大场没闪，双钩没亮，讲究亮派头啊，用不着自己动手。大家伙众星捧月，就来到唐铁牛他们几个人的眼前。大哥，这帮人异口同音管金翅大鹏叫大哥。众位贤弟上台了。金翅大鹏站到他们几个人的眼前，你们几个人是来探山的吗？
1: 对，探山的。
0: 都报上名来。
1: 你问谁吧。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呀，姓唐名铁牛，大号唐永峰，是外号金钱豹。
0: 你们呐，还别觉着高兴，不光我们这几个人，我们来了有300多。
1: 小子，扶榜吧。
0: 金翅大鹏啊笑了。

0: 弄小孩呢吗？300多人呢。我告诉你，我们的人都埋伏好了。花云平用手一挡唐铁牛，大寨主，你们人多势众不算英雄，我们既然敢来就不怕，怕我们就不敢来。今天既然来到你的苍君山，就想跟你们斗一斗。你要是英雄好汉，咱别乱战，看不出谁的武艺高低，咱们单对单，哪一个敢过来跟我们分上下论高低，在山上是决一死战。太好了，我正想如此。众位贤弟闪到后边，就是我们今天把他们这几个人杀了，也叫他们心服口服，哪一个先打头阵？我噌一纵身，正是刚才穿蓝缎的短打的那个大个子，手里拿着象鼻子佝偻刀，纵到了当中。谁过来？你们提出来的单对单可以，谁跟我打？唐铁牛刚想过来，云平也想过来，王明王亮也想过来，小金棍过来，你们先别打，我给你们投钱垫场，看我的，别看我小，我跟他比划比划。唐铁牛说，老九啊，属你岁数小，你的武艺我倒知道行，棍儿啊我不放心。香哥，我敢来就不怕，怕就不来，你就放心吧，没事。行，老嘎巴过去吧。金棍探背膀亮出小单刀，纵身就过来。来吧，咱们俩打。这个大个子一看这个小孩儿，扑哧下就乐了。啊，还来了个小不大点儿啊，头往日月双杂技，前发齐眉，后发盖梗，长得可挺俊，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像个小银娃娃似的。人常说王母娘娘打个盹，上方降下的左金童子，长得倒不错，你短命鬼啊，今天到前边第一个你来送死来了。娃娃叫什么名字？
1: 好说你个大娃娃，我叫金棍儿，外号。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川云关总兵陈乌是个奸狡之徒，他知道武成王不好对付，因此来了个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的办法，笑呵呵的把武成王及其随员接进城中，到了帅府大殿设盛宴款待。在席前他竟说拜免的话：王爷，您了的所遭所遇卑职早就耳闻了，哎，我深感同情啊，这个事情轮到谁头上谁也接受不了，这要是我呀，头3年我就反了。王爷您放心，到这儿您就算到家了，缺钱您说话，缺粮您也言语，我是尽我的能力帮助王爷，我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什么事儿？哎，将来您到了西岐，有飞黄腾达的那天，您可别忘了我呀。纣王的江山不会久长了，我在他手下也没什么意思了，将来我就等着您提拔我呢。没说的，你对我这份厚情我是终生难忘啊。这陈乌啊，故意拖延时间，这个酒就吃起了没完了。黄明周记十分闹心呐，掏着对武成王说：王爷，不能贪杯呀，见好就收吧，咱们现在还没到平安地带，应当及早出关。好，黄飞虎站起来向陈无一抱拳：恩公，因我有公务在身，希望早出川云关，咱们后会有期吧。哎，按理说应该这么办，不过王爷您看看天色已晚呐，你们出城时间不大就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们到哪里去安营啊？在我这儿住着不一样吗？好好的休息一晚上，明天早早的启程岂不方便？我这还给你们准备了不少粮草，还得往车上装，你这又何必着急呢？莫非对末将起了什么疑心不成？不不不不，一点疑心我也没有，既然要这样就住在这儿吧，住处都给安排好了。他是非挽留不可，黄飞虎是个正人君子，又不愿驳人家的情面，人家一片好心嘛。就这样一直和他掌灯，陈吴亲自陪着把他们送到馆驿安歇。其实馆驿过去是个将军府，宅院非常宽阔，黄飞虎一家人就住在这儿了。军兵暂时扎到西关里大教场，哎呀，进屋一看，真舒服，闪断被褥， 样样都安排得得体呀。黄明、周济、龙环等人摸了摸这床的宣乎，哎呀，多少日子没缓乏了，难得找这么块宝地呀。陈武又陪着说了会儿话，这才起身告辞。等他走了，您想，您在潼关把他兄弟给杀了，他一点都不记恨。沿路之上没有一个像他心这么好的，他这心是怎么长的呢？莫非使的是什么稳军计，把咱们稳到这儿，他别有他图？哥哥，你可得精神点啊，不能掉以轻心。兄弟言之有理，咱们多住点意吧。这一晚上咱们轮流换班值夜。单说到三更天，黄明值班，他手提着宝剑，前后他溜达，溜达到正门这儿，他忽然听见有点异常的声音，可听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不少人轻轻的走动。黄明多了个心眼儿，一看旁边有花池子，这花池子是用砖呢镶的短墙，年久失修，那砖呢东倒西歪，他轻轻地搬了那么几块，落得比较高，当板凳，他蹬这砖就趴上墙头，头着往外一看，啊，原来如此。他一看外边有不少黑影晃动，干什么呢？搬柴火呢。这墙外边都堆满了，一会儿的功夫堆得跟墙都差不离一般高了。就听有人说，有呢，一会儿就送来了，拿车拉来的，慢慢点，轻点，哦，还准备油。黄明全明白了，赶紧从墙头上下来，转身行见黄飞虎报信。黄飞虎大吃一惊，也到出事地点偷着看了一遍，也明白了，哦，陈武啊，你想一把火把我们烧死了，其心何其毒也，马上集合人等迅速离开此地。觉都不睡了，大家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是破门。

0: 我们眼看要掉脑袋，快点集合队伍，各准备家伙起身。急匆匆的集合之后，是赶奔西门。刚到西门，这陈武就从后边追上来了。哎，武成王留步，王爷慢走。武成王强压怒火，把神牛带住，
1: 来呀，越。
0: 陈武赶到了，王爷，因何不辞而别呀？陈武，你办的好事，怪不得你如此好心呢，闹了半天都是假的，你打算把我们一伙分支，居心何在？喂，我陈武一想，他们怎么知道的？如今这戏法变漏了，就得拉破脸了。陈武把脑袋一拨楞，黄飞虎，我实话对你说了吧，我奉了太师首令，在此等你不是一天了。今天你是自投罗网，想出我的穿云关，势比登天。弟兄们，杀！把他拉住，别让他们跑了。言还未尽，被武成王手起一枪，把他挑于马下。黄明周济把斧子抡开，这段斧子把他剁成了六节，然后斩关开门，冲出川云关。这又过了一道险关呢、啊。等到天光渐亮，黄飞虎把神牛带住，回头看了看，啊，简直像做噩梦一样，这几道关怎么出来的？这时他俩兄弟飞镖飞豹匹马撵上来了，哥哥，咱们互相祝贺一下吧，总算到了平安之地了。周济就一愣，二位怎么能说到平安地方呢？前边还有界牌关呢，不出那座关城还到不了西岐呀、啊，现在还不能松气儿。嗨嗨，黄大哥，言之差矣了，那界牌关不就到了咱家了吗？界牌关的守将是谁呀？不是我爹吗？到了那儿就算到家了，一点说的没有了。大伙一听，可不是吗？我见着老太爷子了，这回可没事喽。高高兴兴，轻松愉快，赶奔界牌关。前文书咱说过，黄飞虎的父亲老头体格十分健壮，官拜界牌关的总兵。那么见着爹还有什么说的？所以大家才这么痛快。简短接说，到了界牌关了，黄飞虎扎下连营，来到关前，命人到里边送信。有人撒脚如飞，禀报黄衮。其实这老头跟黄飞虎想的截然不同啊。前几天他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了，也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老头子一阵难过，一阵生气呀、啊，心说黄飞虎，黄飞虎。你是我的大儿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就为了一个夫人你就造反呢？哎，你也太不像话了，这叫因小失大呀，这个罪名可太重了，想什么办法我也得挽救回来。他叫木匠打了十辆囚车，把绳子锁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黄飞虎来了，他以家长的身份训教完了，把他们锁上，送到京城去问罪。你说这老头古怪不古怪？正这时候，有人跑到关上送信。黄衮吩咐一声：“开关！”率领着亲兵卫队就冲出界牌关，到两。

就认钱一看，可不是吗？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三个孙子，还有几员大将，都下了坐骑，在那乖乖等着呢。老头一匹马来到黄飞虎近前，吁吁，是飞虎吗？黄飞虎一看父亲就在面前，简直心如刀绞，乱箭穿心呐！撩开甲，分战群，跪倒在地，爹爹，不孝儿，给爹爹磕头了。咱们家出了事儿了，起来吧，飞虎啊，不必落泪。家里发生的事情，为父都知道了，可这也算不了什么。飞虎，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造反，反对天子啊！未曾做这个事儿之前，你想过没有？咱们老黄家，七世忠良，一门忠烈呀。朝廷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拿你来说，紫袍金带，位列朝班，贵为王家，这脸都露得够足的了。虽然说发生点不幸的事情，这情有可原呐。再者一说，你还没查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呀？你怎么无端反对天子呢？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儿啊，要听为父良言相劝，认罪吧。我把你们装入囚车，送往朝歌，交天子问罪。我想，天子开天恩，也许饶恕了你。到那时，我们还是干国的忠良，还能保住我们原来的身份。如若不然，咱们老黄家到这辈儿，就算拔苗断根，身败名裂了。来人，把囚车伺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10辆车摆在这儿了。这老头以家长的身份要压制下人，黄飞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爹爹，您说的不对呀，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您想一想，纣王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他不是偶然的糊涂，一时失误啊！他是一贯性的，他不是个人呐！杀死了多少忠臣，干了多少坏事，如今的江山已经破旧不堪，不可挽回了。您再想一想，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我为他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您了80来岁，为他守边助阵。咱们一门忠烈，哪一点对不起他？他败坏人伦，有失纲常，逼死你的儿媳妇儿，摔死你的女儿，难道说这是小事儿吗？我反对他还不对吗？谁都知道，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我是忍无可忍了，爹爹。您别糊涂了，还是随着孩儿赶奔西岐，另保明主吧。呸！住口！黄飞虎，你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爹，你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呀！难道连爹的话你也不听了吗？赶紧钻车里去！这老头还拿黄飞虎当几岁小孩呢？黄飞虎能钻吗？飞镖飞豹过来了，爹，您别冤枉我大哥呀！我大哥这么做不是不对呀？难道说

0: 我妹子就算白死了吗？你老人家就不心疼吗？我嫂子就算白死了吗？一家人被害到这种地步，您连一点同情恻隐心都没有，还让我们进京赎罪，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当爹的，您能这么对待我们，真叫儿伤心失望
1: 啊！好好好，我把你们拉扯成人了，你们还落个失望。好，既然这样，你们都是国家的叛逆，咱们断去父子之情了，往后休要再提这件事儿，拿命来！这老头举刀就砍，毫不留情面。黄飞虎啊，家教甚严，敢跟爹动手吗？哥仨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刀。可手下还有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看着实在气不公啊，这周济就过来了：“妈，老伯，刀下留情，我说几句。”黄衮看了看他：“你不是周济吗？”“
0: 对。”“
1: 我跟你儿子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老伯，我说几句话行吧？”“
0: 说吧，什么事儿？”“
1: 老伯呀，我们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方才我几位哥哥都说得清清楚楚，这无道的昏君丧失人性，他披着人皮，他不是人，我们反对他是对的，咱可不能愚忠愚孝，要那么做天下人耻笑我们不懂好歹。老人家虎毒还不吃子呢，您就忍心要您儿子的命吗？您就是把他们杀了，你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望老伯三思。”嘿嘿嘿嘿，周济、黄明啊、龙环，你们这几个小子顶包东西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你们是黄飞虎的好朋友，你们就应该劝他别造反，不要反对天子。结果怎么样啊？你们跟他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竟给他出坏主意，如今把他推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坑里头，你们算什么好朋友？今天老夫不讲情面，把你们一律送往京城问罪。没看着囚车吗？也有你们的份儿。
0: 是吗？我说老伯要这么说，可休怪晚辈无礼呀。你看你叫你儿子、你孙子，怎么的都行，我们跟你不沾亲不带故，尊敬你管你叫老伯，不尊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说黄衮呐，你80来岁好坏不分，香臭你都不变，真叫我们寒心呐。方才走到半道，我们还说呢，到了界牌关就算到了家了，结果怎么样？你比我们的仇人还要仇恨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跟你拼命！这4员大将齐撒战马，各晃兵刃，哇，把黄衮给包围了。黄衮都要气疯了，舞动大刀，一个人力敌4将，5匹马就站在一处。黄飞虎在旁边一看傻了，你说向着谁吧？那边是爹，这边是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弟兄啊。虽然埋怨爹不通情理，也不愿意别人把爹给伤了。黄飞虎真是左右为难，急的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黄明一边打着一边说：“大哥，别在那等着了，我们把老伯给缠住，你们赶紧过关吧，快走！”一句话把黄飞虎提醒了：“啊，对呀，赶紧上了神牛，催动车辆，快快走，快走，别管，别管。”了。

0: 黄虎一看，哎，这倒好哎，啊，你们溜了，黄飞虎，你给我站住，我跟你玩不了。他再着急，也不会分身法呀。这四将说什么不放他，眼睁睁瞅着黄飞虎过了界牌关。黄明一看大功告成了，把马一拨，远跃。老伯，别打了，别打，别打。好啊，黄明啊，你们放走了反叛，我已经犯下该杀的罪名，我也不活着了。我没这样的儿子，我对不起天子，也对不起百姓。我磨了脖子吧。老头要横刀自杀，让周济过去把他拦住了。等等等等，老伯，还有件事儿我没跟您说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刚才是演了一出戏
1: 啊。
0: 黄奎也愣了。我周济，都说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诡计多端，你是不是调理我？哪能呢，老伯，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次帮着黄飞虎反出京城是迫不得已呀，我们不乐意造反，你们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但是黄飞虎掌管兵权呢，又是我们磕头的大哥，压制着我们，我们没办法违心跟他反出来的。实质上我们也想找机会把他抓住，送往京城勤工受赏啊。黄滚眨巴眨巴眼睛，周济，你说的是真的？那还假得了吗？黄滚信以为实，结果老头上了当了，催马在后的就撵黄飞虎，一边撵一边喊：“儿啊，站住！方才为父错了，我不应该错怪你。你等等爹爹，爹爹有话对你说。儿啊，爹错了。”黄飞虎心说：“我爹认错也太快点儿。”这是真，这是假呀？没办法，带住五色神牛，他们父子见面才要同归西岐。黄明和周济这两员大将，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足智多谋。他们发现，老头黄滚非常固执和死板。就这老头纯属是滚刀肉啊，软了不行，硬了还不行，怎么办呢？两个人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故意骗黄滚。哎，这老头还信了。周济对他说：“老伯呀，你哪知内情啊，我们这回反出朝歌也是被你儿黄飞虎逼的，我们不跟着他造反，他要我们的命，您说怎么办？平心而论，我们愿意造反吗？我们就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反对朝廷，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啊？我们全懂，但是这叫迫于无奈。老伯，这么办吧，你把你儿黄飞虎全叫回来，然后呢，用稳军机把他稳住，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同时你还答应跟他一块儿上西岐投武王。你是他爹，你说话他肯定相信。到了那时，你把他稳住，说一杯为号。 我们哥几个伸手把黄飞虎给拿住，然后装入囚车送往京城立功请赏。您看这主意怎么样？您算帮了我们的忙了，我们也算帮了您的忙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们老黄家200年骑士忠良的名誉。黄滚不知是假，就相信了。好孩子，对呀，你们这么做这是上策。因此黄滚才大喊：飞虎，你站住，别回来，为父有话跟你说。黄飞虎一听他爹破着嗓子喊，能不回来吗？把神牛驳回来，从牛上跳下来，倒身下拜，不孝儿叩见爹爹。飞虎啊，哎，方才我仔细想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儿，我是你爹呀，我再恨你我得向着你。你这么投奔西岐太仓促了，为父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多谢爹爹。黄飞虎纳闷儿，我爹这主意怎么改变的这么快？但他偷眼观瞧黄明周济在老头身后冲他挤眼儿。啊，黄飞虎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爹上了他们两个的当了，心中好笑，只好逢场作戏。单说老将军黄滚下令收兵，众人一起进了界牌关，到帅府辕门下马的下马，下牛的下牛。黄滚把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祥、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济、吴谦、龙环等人接近帅厅设宴款待。在席面上他还装模作样的：快快快，把库府的东西收拾收拾，把粮草都装上车，一会儿吃完了饭我跟我儿赶奔西岐。这时黄明周济抽了个空，就把这计策告诉了黄飞虎。黄飞虎笑着点了点头：二位先帝，多谢你们出这好主意。嗨，哥哥，就得这么办了。黄明呢在这应酬着，周济假装上茅房就溜出帅府，到了外边跟大伙说：军兵弟兄们，黄老将军愿意跟他儿武成王黄飞虎倒反朝歌，要赶奔西岐去投武王，有愿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愿意跟着的也不勉强。弟兄们，愿意跟着的赶紧把粮草、金银、财宝装上车呀，大家快动手，带不走的东西一会儿归置到一块儿，放火就把它烧了，以表示咱们的决心。大家也不知道真假，认为他是代表总兵官黄滚出来的，因此一齐动手做好了准备。周济心中暗笑，二次转身回到帅堂。单说黄滚一看差不多了，把掌中的酒杯啪往地上一摔，这叫摔杯为号，刀斧手好往上闯捉拿黄飞虎，但是杯子也摔碎了，两旁边跟没事儿一样，该吃吃该喝喝。黄滚偷眼看看黄明和周济，这两个人把酒杯举得高高的，来来吃啊，吃饱了

0: 喝足了走路，咱好不饿，以防后边有追兵。大家吃吃吃吃。黄滚心说喝多了没听明白，我再摔个杯。擎起酒杯呢，啪又摔了个粉碎，往两旁看还照旧。后来把黄滚急的把眼前的几只酒杯全摔没了，还不见刀斧手。老头问黄明：“老先生怎么了？莫非中途有什么变化不成？”
1: 老伯，什么变化呀？
0: 咱不都说好了吗？一块儿赶奔西岐投明主武王啊。什么？你不是说摔杯为号捉拿反叛黄飞虎吗？黄明和周济都乐了。老伯呀，糊涂不吃子，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跟您这么说，方才传下令箭，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不大，火就点着了，火烧界牌关，趁此机会咱们快走吧。啊，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这还能闹着玩吗？军中无戏言呢。正这时候有人跑进来禀报，报总兵各位大人，火已经点着了，火借风势，风借火威，着得可旺了。黄滚哎呀一声，好悬没趴下。老头跑到院里回头一看，可不是，就见库房帅府后院全着了，界牌关就开了锅，他才知道上当，扭回身来想找黄明周济拼命。这哥俩一急眼儿，大伙下手了，抱胳膊的，抱大腿的，抱腰的，把老头抬到马上了，不走也得走啊。就这样把黄滚架出界牌关，出了有五六里地，众人才松手啊。以黄飞虎为首，环跪在黄滚周围：“爹爹、爷爷、老伯，您跟我们走吧。您说的那个理儿不对，无道的昏君不能保他。现在您连个归路都没了，就冲这一点，纣王也不能轻易饶过你。”你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啊，黄滚急的跺足捶胸，拿脑袋撞树啊！哎哎哎哎，你们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你们损报。但事到如今，回也无用了。最后黄滚把眼泪斩了斩，只好走这条路了。您说这老头多愚忠愚孝，扭回身来眼望京城，还大败了八拜，恕臣不忠，我是迫于无奈了，对纣王还表示忠心呢。可是大伙心说，不管你怎么说，你得跟我们走。大家开始上路。哎，转过天来，黄滚的心情好多了，仨儿子仨孙子这些直男直女都在旁边保护着他，大家有说有笑。老头一想，可以呀，不错呀，干脆一个心眼的投奔西岐吧，大概这也是天意。但是一边走着他一边说：“飞虎啊，黄明周济，你们俩嘎小子听着，你们认为把我骗出界牌关咱就平安无事了吗？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口，叫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叫韩荣，跟我不错。要说韩荣该人忠厚老实，不愧为是个正人君子。韩荣手下有个副将姓于，叫于谦，这家可不好惹呀。听说于谦幼年之时曾受一人传授会左道旁门，不知道他会

会使用什么仙术。万马营中取上将的首级呀、啊！你们哪一个是于谦的对手？倘若到了汜水关跟他见着面，你们大伙可做好准备，不然呢、啊，咱白折腾一趟啊！大伙把这条命全得扔到汜水关。黄明就说：“老伯呀，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到了如今了，咱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您讲话了，这也是命。该着死的汜水关，咱谁也不埋怨，哎，也只好如此了。”黄飞虎传令，加紧行程，快！到了第二天红日东升之时，到了汜水关的关前。为了争取这时间，他们并没有安营扎寨。黄飞虎让他爹率领人马在后等着，他一拍神牛来到关前，把神牛带住，抬头往关上观看。哪位弟兄管事啊？您想想，界牌关发生的事儿，这能不知道？那军兵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往关道上看着，一瞅黄飞虎他们来了，急忙顺马道下了城，赶奔帅府前去禀报。单说韩荣昨天晚上啊，连饭都没吃下去，他就知道这个事儿太大了。我这汜水关雁过拔毛，黄飞虎一行肯定得来，我要把他们堵住当然最好，一旦要堵不住，天子怪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啊？那文太师要把三只眼一瞪，我这条命就算玩完了。因此昨天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部署手下的军兵严守关隘，把大小路口全都堵死了。这韩荣呢，还有一点心里挺难过，他跟黄衮交情不错，两个人多头之后莫逆之交啊，这要见着面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手呢？再说武成王黄飞虎对我也挺好，今天有难来到汜水了，真格的我就把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吗？可不这么做，朝廷我惹不起呀、啊！哎呀，真急死人也。副将于谦在旁边不住的冷笑，韩荣就问于将军：“你乐什么？”大帅，您心里怎么想的卑职我清楚，您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您恕我直言，黄飞虎是国家的反派，黄衮纵子行凶，执法犯法，罪加三等，他们连一个好东西都没有，您对他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您可别忘了这句话呀，天子的圣旨已出，文太师手谕已到，军令如山，哪个敢不服从？难道您阴私废公吗？当然您不能了，倘若大帅有为难之处，您把这事交给我，由末将前去动手。韩荣一听乐得借坡下驴：“好，于将军，那你就替我代劳吧，一切的事情全委托你去办，将来抓住黄衮、黄飞虎等反叛，你算首功一件，谢大帅信任。”这于谦罗胳膊挽袖子正挡着呢，军兵禀报黄飞虎在关下求见。韩荣啊
没抹得开露面。于谦点兵三千，披挂整齐，就飞出汜水关，在两军阵前跟黄飞虎打了照面。你别看他是副将，他还没见过黄飞虎，光听着名了，没见过这个人。这回仔细看，呵，黄飞虎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胯下压起五色神牛，掌中是一条大枪。走兽胡徐文天带弯弓插箭，果然不是一般之辈呀。于谦看罢多时，把掌中的画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呆。对面来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打算见见韩荣，一看韩荣没露面，关里边出了一哨人马，为首的是个年轻人，看年纪不超过30岁，清虚虚的脸蛋子，八字胡，一对贼眼放出两道贼光来，掌中使画杆描金戟，铜盔铁甲，倒也有几分英雄气概。看罢多时并不认识，武成王点了点头，不错，正是飞虎，请问将军尊姓高名？于谦师爷，我乃汜水关的副将，我家大帅就是韩荣啊。我说黄飞虎，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天子对你怎么样？加封你镇国武成王，执掌全国的兵权，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说什么你被夫人进宫朝贺，又是如何如何的被天子看中了，哎，因此死在宅星楼下，这些事儿你了解清楚了吗？那天子乃有道明君，能不能干这种事儿？你拿着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真有点恬不知耻啊。哎，再退一万步说，假如这事儿是真的，可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不念军情之分吗？你就不念骑士忠良200多年的声望吗？你们一张嘴一门忠烈，骑士忠良，辈儿辈儿都是忠臣，既然这样，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就造反，这又怎么解释？黄飞虎，究竟孰是孰非，我不妄加评论。我就知道，接到天子明诏，文太师的手谕，要捉拿你等。我们等了不是一天了，终于把你给盼来了。黄飞虎，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未必是姓于的对手，知趣儿的。下牛受缚，我绝不亏待你，好吃好喝把你们押回京城，我想文武百官自有公论，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朝廷饶你不饶你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就知道守土有责，不能让尔等过去。黄飞虎，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可这小子摇头晃脑的，正在这白活着，武成王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
眉头一皱，剑眉往上一挑，于将军，请您免开尊口。方才你说的清楚，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咱们两个人用不着费唾沫星子，我自有一点要求，借官而行。樊老，你高抬贵手，把城门开开，让我们这几千人过去，将来不忘大恩。我黄飞虎绝不是知恩不报之辈呀、啊！不知于将军意下如何？呸！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要想出关，你得问问我掌中的画戟，答应不答应？说着话，他把大戟舞动如飞，奔武成王就下了毒手，砰砰砰砰砰砰砰，左一招右一招，一口气就扎了十二戟呀、啊！武成王是忍无可忍，心说面对这样顽固不化的东西，只有武力解决了，因此晃动掌中的银枪，跟于谦战在一处。这于谦觉着自己不含糊，跟武成王这一打上，这才觉着自己不行。哎呀，黄飞虎名不虚传呐、啊，胯下的神牛比我的马快得多，掌中这条枪出神入化，难拆难卸呀、啊！哎呀，我别白费劲了，何不用巧计？硬打！于谦虚晃一戟，拨马便走。武成王贪功的心切，恨不能飞出泗水呀、啊，因此拍牛在后的紧追。两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于谦马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啊、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把大戟交到左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什么东西？这玩意儿叫勾魂幡，特别厉害呀、啊！乃是想当初一个出家的怪人传授给他的，于谦就靠着他当了副将啊。再看他口中念念有词，把勾魂幡往空中一举，咕噜噜噜噜噜噜，刹那间天昏地暗呐，把武成王整个给罩住。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带住，揉眼睛观瞧。但见金光刺眼，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在这时，被黑风给裹住，让于谦是生擒活拿。要不怎么叫左道旁门妖术邪法呢？人力那是干不过他呀。于谦大获全胜，把武成王押进帅府。嘿嘿，心说这回见着文太师，我算立下首功一件呐。黄飞虎啊，这回你可活不了了。于谦洋洋得意，到帅府见韩荣大帅。末将不才，两军阵一战，活擒了黄飞虎啊！你把反叛抓住了，对，就在辕门。大帅啊，对这种人可不能留半点客气，赶紧传令把他枭首示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朝歌请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6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6盒赠2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2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2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0800-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给、哎、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啊,
4: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您好，第二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
0: 好嘞，
4: 啊，
0: 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 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

0: 生菌哈。
1: 我愿意生菌，愿意。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好嘞，
2: 两组吧，但是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啊，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欢迎三线。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7: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7: 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哎、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
9: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1: 哎，
0: 我听一组，
1: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两组，
1: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啊，
2: 对，
1: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1: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3: 嗯，太好了，订、
1: 哎、
3: 两。
1: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1: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4: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1: 啊，那行啊、
4: 嗯，
1: 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5: 啊、
1: 是不是？
5: 对，
1: 嗯，
5: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1: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
5: 啊、
1: 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 啊,
5: 啊。
1: 哎，
5: 啊，
1: 好嘞，感
5: 谢
1: 参与，
5: 谢
1: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哦、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7: 我要一份益生菌。
1: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我订一组那个
1: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一百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

0: 儿，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对呀、啊，那个、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1: 啊，160袋，
0: 对对对，
1: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2: 你好，哎，店主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9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10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5: 先订2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6: 你好，2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啊，你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那10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6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6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6盒赠2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6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6盒赠2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6盒了呢？等 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

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10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
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

0: 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

0: 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一百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5: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
0: 哎，
11: 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1: 啊，
0: 哎，
11: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

0: 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对对，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行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2: 你好，这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
2: 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10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对，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
3: 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3: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2: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9: 哎，好
0: 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2: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2: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3: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14: 嗯，哎，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5: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6: 啊，对对对。
0: 哎，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哎，
6: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无线的王女士，你好。
8: 哎。
0: 哎，要跟益生菌是不是？
8: 对对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定义组益生菌是吧？
11: 定义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11: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11: 哎，
0: 好，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13: 啊，定定益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
16: 啊，定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17: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啊、三线赵女士，你好，
1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8: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9: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哎，
19: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0: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20: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21: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
21: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22: 你好，你好。
0: 哎，定益生菌是吧？
22: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23: 你好。
0: 哎，定益组益生菌是吧？
23: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24: 哎，你好，你好。
0: 哎，
24: 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25: 啊，我定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25: 对对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26: 哎，
0: 要定益生菌是吧？
26: 啊，定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27: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定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2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29: 哎，你好，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0: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31: 哎，你好，主持人，定义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31: 哎，好的，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2: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定益生菌哈。
32: 我定义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3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4: 你好，主持人，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34: 对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尤女士您好。
3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5: 对，要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36: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36: 嗯，
0: 哎，感谢参与。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37: 你好，老师。
0: 哎，
37: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订一组。
0: 嗯，一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37: 嗯，
0: 哎，
37: 好的，
0: 好嘞，
3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38: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益生菌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哦。哎，好，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2: 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
0: 呀，抱歉久等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那刘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份那个益生菌。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啊，好的，
0: 哎，
5: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那

0: 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之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 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

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2到3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的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

0: 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哎，什么瓶瓶兮兮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他都会三四百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发汗呐、胸闷呐，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以雷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1粒，晚上1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抖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嘿，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3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来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因为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5: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4: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6: 啊，一起吃，
0: 一起吃，嗯，
6: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盐。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盐。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您等电话。
7: 好的，哎，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9: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0: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胃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 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399居然是三瓶，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他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尝试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8: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9: 对。
0: 哎，给您订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0: 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10: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10: 对的，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1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 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 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液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名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3瓶得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三瓶3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哎，你好，哎，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1: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吧？啊，我前两天买的一套，吃的感觉还可以，
1: 是吧？
2: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1: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3个月，哎，我停1个月，我再吃3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2: 啊，
1: 感谢信任啊，8799-6984，3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1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1粒，晚上1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3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 房，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订两组。
1: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啊，李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才行吧？
1: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3: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是那个也有个关系啊。
1: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3: 太好了，
1: 好的，
3: 谢谢，
1: 给您订上，
3: 谢谢
1: 阿姨信任，
3: 谢谢
1: 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3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 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 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4: 你好依然、
1: 哎哎、
4: 我请问一下、哎、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定过叫纳豆片、
1: 嗯、
4: 简称那是啊、
1: 嗯嗯嗯、
4: 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定的那个是？
1: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4: 啊，今天定的呢就是
1: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4: 啊。那好了、
1: 嗯嗯、
4: 那我就问这个问题。那我定两组、
1: 啊、
4: 我定两组。
1: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哎、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与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啊、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啊、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5: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3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啊、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啊、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你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啊，莴笋炒鸡蛋呐、啊，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 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五克，红枣八克，生姜三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五克，红枣八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三两颗就行哈。然后呢，生姜三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

0: 你就放一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呢、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和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一加一大于一大于一大于一，然后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一二一加一大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 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 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啊。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次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 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

0: 种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就淌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1: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
1: 挺多。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
0: 间。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1: 怎么吃吧？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1: 餐前餐后没关系。
0: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订一组吧。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7: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9: 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说他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这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治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1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3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一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再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 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2粒就能

达到10000 FU 啊，单独一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

0: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八，初七，这个初伏的第七天，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今明两天啊，依然有雨，但这雨呀不缠绵也不沉闷，就好像啊随时随地来即兴表演一样。总而言之，还是阴晴不定的，所以一定记得出门啊带好雨具，但说不时候定什么时候就下了。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我们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智慧的生活经验。

记明天小雨，最高温度31度。周四预计多云，最高温度29度。周五预计小雨，最高温度26度。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回顾一下爱心听众给咱们推荐的，如果您胳膊肘疼，我们有的听众跟咱讲过，胳膊肘子疼啊，其实就是网球肘，或者叫腕管综合征。咱有听众介绍过，腕管综合征其实就是网球肘，但是如果您不明原因的一些跌打损伤了，或者是抻着扭着了而造成的胳膊肘子疼，都可以试试来涂抹这样一种药膏，名字叫做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也有我们的爱心听众给咱推荐的针对脚气的新的一种药膏。其实脚气咱有好多好多来自生活当中的经验，但这个是相对比较新的，听众给咱推荐的，涂抹是盐酸阿莫罗芬乳膏。盐酸阿莫罗芬乳膏是针对脚气的盐酸阿莫罗芬乳膏。我们也要谢谢张秀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她呢是在群里看到含有中药成分的牙膏对外阴瘙痒有帮助，也是其他的群友提供的一些方案，自己呀、赶上家里呢有黄芩牙膏就用了，没想到一次就好了，特别有收获，可以清洗然后呢这个擦干再涂抹这个牙膏，过一会儿再洗掉。也有听众是睡觉之前清洗之后涂抹就正常睡觉了，第二天再清洗也都可以。接下来我们欢迎冯玉婷。你好。
1: 你好依然，你好，
0: 欢迎您。
1: 我上回说那个痔疮那个确实好使，昨天我又问了，我给那个就是有个卖木材的40多岁不到50来岁吧，他的痔疮完了，这个方他我给他配的这药是也是健强的，他老喝酒，我说你别喝酒，吃这个上这药期间你别喝酒。他这个我再完善一下吧，他这个凡士林膏吧，这玩意儿发干发硬，你兑点少兑点开水搅和搅和它就好用。
0: 就更好的搅拌到一起，是不是更容易调和，您的意思对吧？
1: 这个就是和这个独角莲和这个白藓皮这个粉呢、搞这个凡士林油兑点开水，完了搅和着就好上了。用这个5毫升那个塑料针管推，完了给他那个什么呢，那头吧搞剪子给他转大一点，完了推大便里头好推。要是你外治呢，就买点那个膏药纸，就是说把这膏吧粘着膏药纸糊在外边，也可以。

0: 再找那个香油和这个葱籽儿这两样。
1: 香油和葱籽儿啊，葱籽儿是什么？大葱的籽儿吗？
0: 大葱的籽儿、
1: 哦，
0: 香油。
1: 嗯，
0: 那操作呢？这个过程啊，得有得会一点。也这个买一个500瓦的电炉吧，用一个厚铁片盖上。
1: 嗯，
0: 盖上呢，这个葱籽儿啊，电炉子加热以后吧，葱籽儿放一捏的，三十个粒儿吧，一捏的。
1: 嗯。
0: 完了，跟这个铁板上，这不是热吗？
1: 嗯。
0: 这葱籽就是有泵，它有一个泵点，你这酒盅抹上香油就扣上，扣上就拿下来了。
1: 嗯。
0: 不用挺时间长，扣来拿下来。就扣着耳朵，耳朵怕烫吧，得和一块面硬点的，扣个窟窿，得侧身子躺，完了时候，这样扣这一钟吧，就别管了，完了再准备下一钟的工作，完了是抹上香油，完了刚还搞葱籽儿，这头先这葱籽儿都不要了，完了就是再抹一香油，先抹不用搞棉签，不用抹太多。抹一圈两圈的就两三圈就行，完时候在这个葱籽一蹦，你就是搞这个香油已经酒盅抹好了，完了一扣，扣完又拿下来，把那个酒盅呢接下来扣这个，完了这不是有印儿吗？面就扣这一个印儿上，这么的反复的连续扣，它扣三钟四钟，这虫子就吸出来了，不是它爬的。
1: 哦哦，嗯，是要扣到耳朵上，是不是？
0: 扣耳朵面不是扣在面上，这耳朵不是扣一块面吗？这带窟窿的这个面，这个虫子吧闻着这个味儿以后，三中四中这虫子搁脱离肉皮以后，它就不说了算了，就是呢，用这个抽气儿那个形式，就给它抽到酒盅上来了，哎。这个小蝗虫黑脑瓜，嗯，就是这样的连续扣，这会儿扣三中四中，不见虫子影了，就翻过来扣那边耳朵。
1: 嗯，
0: 我这从无经验，扣完之后牙也不疼了，再也不掉了。我跟你说，
1: 这真是祖传秘方哈。好的，谢谢您的推荐。
0: 哎、我这个要是呢，他要是吧。不会的话，我给他留个电话咨询也行。以后我有时间上你们电台，我给你们这工作人员分享这个好的办法。
1: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爱心，祝您健康。现在呀，仍然有空线。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在这呢，依然特别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尽量推荐好操作的。哎，厨房这些材料唾手可得的，太复杂的或者有一些传统工艺，所谓的有点偏向于说你得有这手艺才能做的，可能啊，就建议大家再筛选筛选。现在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欢迎王珍，你好。
2: 哎，你好，姨。
1: 哎，王阿姨。
2: 又到我就是有炎症，我就是不好，咋整啊？有啥偏方？
1: 嗯，我记着阿姨上次您打电话来咨询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啊，我问过，你说让我哥回向找菌。
1: 嗯，是的，您是用了不好使是吗？
2: 我咋菌？我没菌，我不能。
1: 是这样的，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茴香籽儿抓个一两把和适量的姜，你把那个姜剁一剁，剁成姜泥。
2: 啊，这姜啊，
1: 对，这两样热水冲泡代茶饮，这是喝的。
2: 啊，
1: 然后也有听众呢用花椒。
2: 啊，你看看。啊，
1: 抓一把花椒煮水，这不有热气往上熏吗？别烫着的情况下，然后就外洗熏，先熏后洗。这属于一个内服，一个外用。
2: 啊啊，搁花椒水整开了哇，
1: 对，
2: 凉点，
1: 对，
2: 完了
1: 先熏后洗，对，先熏后洗。
2: 我再搁花椒、搁姜一起拿完了喝。
1: 这是两个方，一个是外。

0: 洗的。姜和茴香籽儿，那是热水冲泡，慢一会儿要喝进身体里边的。花椒这个
1: 开水，
0: 对，但你得煮开呀，热水冲泡也行，开水也行，
1: 啊、
0: 煮开也行啊，这不是喝吗？
1: 我再说一遍，我好容易打的电话，那个花椒水可以烧开了以后凉的，稍微凉点可以洗。
0: 对，这个是先熏后洗的。
1: 姜和花椒挠开了喝是吧？
0: 姜和茴香籽儿。
1: 对对对，姜和茴香籽儿。
0: 对，这不一个内
1: 完了可以，啊，他俩挠开可以喝，就天天喝。完了，搁茴香籽儿再挠开可以洗，是吧？
0: 阿姨又记错了，记反了。
1: 又记错了，嗯。
0: 喝的是姜和茴香籽儿。洗的只有花椒粒儿，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好的，87996984，欢迎于世华，您好，
2: 我的了，你好，
0: 啊，对，到您的了，
2: 那个、然，
0: 哎，哟，您电话线路不是很清晰，您再移动一下。导播老师说你要问网球肘的方是吗？是刚刚回顾的那个有一个乳膏对吗？
2: 对，是星期六。
0: 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
2: 你大点，大点声我录一下。
0: 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
2: 就是治网球肘还有那个跌打损伤的那个扭伤的，完了还可以管疼。
0: 您电话线路不是很清楚，我再给您回顾一下啊。这个是听众推荐的，腕管综合征，我们听众跟咱介绍的，说它就是网球肘，然后呢，或者是平时扭着了、抻着了，不定咋地了，胳膊肘子疼，抹这个药膏都好使。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
2: 好的，
0: 这回记清楚了。
2: 我还问一个问题，就是管就是胃胀的那个是沉姜，那个陈皮和陈姜对吗？
0: 其实胃胀的方特别多，有一个方里边是陈皮和陈姜还有大枣。
2: 啊，对，那个陈姜啊还是陈香啊？
0: 陈姜，一定是陈姜。
2: 陈姜是药店卖的吗？
0: 药店有卖的呀。
2: 我记得药店就卖干姜，没记得陈姜是什么样呢。
0: 您去问一问，大的药店肯定有。
2: 哦，好好好，谢谢啊，
0: 不用谢，再见。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爱心听众给我们多多推荐食疗经验、养生方式和保健办法。87996984。接下来咱们欢迎的是王婷，你好。
3: 袁姑娘，先添麻烦了。
0: 欢迎麻烦，您讲啊。
3: 我这耳朵是搁手指抠完了，是抠完了里头疼，不咋事儿。
0: 是不是被您抠的发炎了呀？
3: 那谁到了是咋事？要打针了，就休息下再讲。
0: 我们听众说过，不明原因耳朵疼啊，他自己给自己判断的啊。说试一试那个氯霉素滴眼液。往耳朵里滴，一天三次两次，多一点其实也行啊。氯霉素滴眼液。
3: 啊，氯霉素滴眼液呀、
0: 对，或者有别的听众还推荐过，你可以试试针对消炎的，就是滴耳液，就市场上药店也有卖的，就是滴耳液、就是有很多种，你可以到药店问一问，你说我想买滴耳液，耳朵有点疼，然后可能卖药的人就帮你推荐一下了，是不是？类似于像左氧氟沙星滴耳液，类似这样的啊。
3: 我再反馈三个事儿
0: 啊，您讲。
3: 一个是这个木耳瘦肉
0: 啊，
3: 姜，那是这个是还什么的？它是四样，治这个通血管可好使了。
0: 哦，那你是怎么体会到它对您有帮助的呢？
3: 我吃十多天，我后耳那啥就是肠炎那啥了，肠炎阻挡，肠炎不行，肠炎不行，你告诉我肠炎那招，鸡蛋这个摊鸡蛋吃大蒜，那挺好使。
0: 您是跑肚拉稀。

0: 鸡蛋煮熟了蘸大蒜吃是吗？
1: 大对，蘸蒜
0: 啊，哈，
1: 就剩蘸点蒜吃
0: 啊，蘸蒜泥吃啊。然后呢，您那个木耳大枣浆，您觉得通血管是觉得自己感觉挺好的，是不是？
1: 啊，要就是这肠炎就好了。
0: 啊，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啊，祝您健康。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推荐方法，或者啊，您在调理身体、治病养生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总结出来了，自己好转了，拿到了结果的好办法、好经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应大伙儿要求，咱回顾一个针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清理血液垃圾这样一个妙招。当然这里边吧，有补气的黄芪，有活血化瘀的丹参，然后有消食化滞、活血化瘀的山楂。这个要用啊，看看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并不是所有人的体质都能用啊。当然这是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挺适合自己体质的方法。黄芪十克，丹参十克，山楂五克，煮水代茶饮。如果适合自己体质的话，就要长期来喝，三两天肯定是不行的，但您坚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呢，可能就有大有好转啦。感谢邱凤芝给我们推荐的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中成药。邱凤芝是看了老中医啦，老中医给推荐的啊，除了食补以外，要想从根本上见效更快一些，就是关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中医大夫指导的吃杜仲壮骨丸，骨质疏松，杜仲壮骨丸。但是听众朋友们，并不代表所有人的骨质疏松都能吃这个杜仲壮骨丸啊，这个是我们的爱心听众邱凤芝啊，他看的老中医，老中医让他吃的，对应他的一些情况。那咱们呢，就拓宽思路，增长知识呀。原来这骨质疏松不光要补钙，还有这么好的中成药是可以有帮助的。咱们也算是知识长一长，哎，视野拓宽拓宽，对吧？我们也是多一个思路。然后你也可以就自己的这个情况入手，看看能不能吃类似这样的中成药，没准您吃得换一种呢，对不对？但是爱心听众的经验咱们都积累下来，哎，到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参考。再回顾红豆豆推荐的这个招，针对脚气的，他是每天洗完脚啊，先擦的是尿素乳膏，每天洗完脚擦干，再涂抹尿素乳膏，过了20分钟啊，再擦环比同安乳膏。擦完这个环比同安乳膏，要用保鲜膜包一宿，就连续你这么操作10天，然后自己呢是治好了长达14年的脚气。感谢红豆的反馈跟推荐。另外提醒大家，无论是脚气呀、扁平疣啊、灰指甲呀、皮肤痒痒啊，哎，建议大家把 B 族补上，平时啊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呀，或者是研成粉末和水喝呀，或者直接买赤小豆薏米粉，或者直接买祛湿粉用水冲着喝都可以。尤其现在冬病夏养，内服加外用呗，好多好多问题跟情况就是寒湿比较重，越是有寒有湿，越适合在这样一个冬病夏养的窗口阶段好好来调理调理，大家千万别错过，因为错过了咱就得再等一年了。所以现在属于窗口期关键阶段，因为现在属于阳气蒸腾外达，引动伏寒之邪外出，相对容易凑理开泄嘛。所以现在伏天的时候，你是调理风湿骨病啊，一些痹症啊，寒凉来的一些咳嗽啊，支气管炎呢、啊、哮喘呢、啊、鼻炎呢、啊。等等，所谓的这些寒症，胃寒，吃点凉的，碰点凉的胃就揪巴的疼，吃凉的就腹泻了，皮肤痒痒，起痘长疹子，

括湿疹也是分类型的，好多人的类型就是着了寒凉来的这个湿疹、荨麻疹、疹子等等，就是你身体当中有寒湿，类似这样的皮肤问题，去艾灸、贴敷贴、针灸、理疗，或者是内服中药、外用手法一起配合，那才好呢。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想试试贴敷贴，也想试试内服中药外用贴敷贴的方式，找到配合的一个思路跟途径来试试冬病夏养对于我到底有没有用。比如说我们很多听众都知道，咱们984好多老朋友每一年都会冬病夏养，身体素质啊就是属于时光倒流了，一年比一年更好，一年比一年更好，就是利用了冬病夏养这样一个理念，传承千百年来的老祖宗的智慧啊，他可千万不能丢掉，而且他是真的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帮助，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上哪儿去冬病夏养去进行调理，也不知道贴敷贴适不适合自己，您找许振山老中医，徐老爷子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徐老中医啊，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他是特诊专家主任医师，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的主任，专家挂号费100元呢，现在给咱们的快乐老家的听众义务把脉，服务大家也10年左右了，口碑特别的好啊，这大伙儿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他把脉仔细，看病认真，中医临床经验将近50年，也是中华中药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你像心突突啊，有点这个不正常的跳动啊，然后闷呐、气短呐、合着合着的觉得有点憋挺啊，或者除了心脏不得劲儿，您同时指标还特别高啊，甚至达到了这个5高的指标，包括我们说血管有点淤堵啊，有点迷糊啊，有点这个经络不通啊，行走都不方便呐、脖子那块也有斑块，腿部也有斑块，心也突突发慌，肝胆肠胃有内热，包括手脚心热呀，又拼命出汗呢等等，对吧？利用这个冬病夏养的时候好好调一调，内服中药事半功倍。就是大伙儿往往原来有一部分人是有一些误区的，哎，就是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伏天了，哪能喝中药啊？那么热，难道是由于温度热，咱就不喝了吗？是不是？咱想想，如果在这样一个冬病夏养的阶段，内服中药打通气血，气血调达，把寒呐、湿啊、这个郁阻的情况都排一排、调一调，事半功倍。他的这个感知会比其他季节更快，对不对？像我妈妈原来也是，那那个时候严重的湿疹，他就调理嘛、治疗嘛，然后到了伏天，他就说呀，伏天不能喝中药了吧？然后呢，老大夫就给他好好介绍跟讲解，就是你觉得伏天不能喝，其实就是觉得好像热，喝不进去。但其实从这个药理上，还包括我们中医这个理念上啊，你越是到这个伏天越应该喝，因为这时候哎事半功倍，哎他对身体的冲击感受包括好的影响是比较快的。那你干嘛要舍弃这个见效快的这个阶段呢？对不对？你干嘛要舍弃这样一个对身体感知冲击力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呢？就你现在来这个内服加外用会事半功倍。所以说这就是伏天的一个魅力。那我妈妈那时候一下就明白了，茅塞顿开，然后呢又去那个喝中药内服，再加上外用的艾灸的方式，对不对？哎，整个这个阳气提升来了哈，然后他的严重的湿疹才算是大好，同时也补B族什么的，就是一定要多管齐下。而中医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基础，你要没有这个核心的基础，你单纯只补B族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有一些旧疾困扰自己，尤其是一个旧的问题呢，就是非常明确寒凉来的，我们就找徐老爷子内服调一调。记好许振山老中医的报名义诊的电话，因为每天就10个人，徐老爷子就出诊一个上午啊，84688883，84688883，8464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84648183。而且许振山老中医会给您把脉嘛，望闻问切嘛，看看你这个慢性的一些问题适合怎样的冬病夏养的调理方式，就很丰富的。比如说有内服中药，外用这个贴敷贴，或者您内服中药外用针灸，或者你可以服完了中药之后，我们内服一下膏方也都行，或者原来的所谓的徐老爷子口里说的那个老患者哈，你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了，这几年都在那儿调理，调理的不错，您今年可能不用喝中药，单纯用膏方就行了，是不是？这都因人而异，找徐老爷子义务把脉，84688883，现在就赶快打电话。

0: 愉悦。哎，我们接下来有请吕桂香，你好。吕桂香，吕阿姨，你好。好，我们有请一下随虫凤，你好。
1: 哎，你好，玉安。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苦杏仁戒烟的那个
0: 啊，戒烟呐，哎呀，这个咱听众反映过哈，就是你一定是就光用这方不行，你也得说这个人本身就特别想戒才行啊。这个方是苦杏仁粉50克
1: 啊，
0: 嗯，然后呢，准备一小勺味精
1: 啊，
0: 嗯，温水给它融化了
1: 啊，
0: 泡12个小时之后就能用。
1: 啊，泡12个小时。
0: 对，您如果是要戒烟，您就是吸烟之前，你说，哎呀，我想吸烟了哈，你就在吸烟之前呢，抿那么一小口。
1: 啊，抿一小口。
0: 哎，然后你再吸烟，可能啊，吸着吸着就不想吸了。每一次都这么做，你可能就不用再吸烟了。咱听众亲身体验反馈过的啊，
1: 在本身自然想戒。
0: 对，听众讲过，你要是本身没有这个毅力，就没有这个自己的那个目标，你光用这方也是控制不住。这真是这样的。
1: 我感觉是，我家他那个，我给他喝了，感觉他就不那么咳嗽了。
0: 啊，杏仁倒是润肺止咳的，倒也没坏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吧？啊，
1: 嗯，那好了，
0: 你先试试。好的，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8799-6984。

0: 回顾一个云南白药三籽粉这个方法啊，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有听众刚刚来问腰间盘突出的方法，这个是反馈信息见效最多的方，就十个人里面得有六七个人是特别特别好使的，剩下的呢，哎，有点改善，不明显，但是没有人说过有什么副作用。虽然这里边有云南白药，我们有请吕桂香，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腰间盘那个仿高云南白药，那是我没记清楚，是一斤黄瓜，反正一共是三斤黄瓜，三斤那个就是那个黄瓜粉啥的，就是来生菜籽儿，完了添一瓶三瓶云南白药，一斤多少钱？
0: 阿姨重新给您梳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听众反馈信息特别多的，云南白药三籽粉，熟的黄瓜籽粉一斤，熟的生菜籽粉一斤，熟的黑芝麻粉一斤，这不三种营养粉吗？这三种营养粉属于补骨生髓、补充营养的，而云南白药负责打通气血、活血化瘀，所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云南白药最基础的那个小瓶小瓶的那种，里边带有小红粒的那种云南白药，它只有一种规格，就是那种小瓶的，用三瓶，里边的小红粒都要跟刚刚提到的三籽粉全都研成粉末，都要充分融合到一起，装瓶备用就行了，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用温水送服。
1: 我就跟你们电台买的那个黄瓜粉用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的。
1: 那个是
0: 咱们听众的经验，就是要不还得到外边买，外边买的可能质量也不好，就咱团购的这个好，它就怎么用的呢？这个方不是说一样一斤吗？那我们那一袋儿是600克，600克是一斤多，那咱们有听众大概齐用了三袋儿，三大袋子。
1: 一袋掺一斤，掺一瓶就行，是不是？
0: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对，有的听众是都掺一起了，像您讲的，你也特别聪明。就我先一瓶配一袋，一瓶配一袋，和吃着再和也行啊，是不是？
1: 对，啊，
0: 对吧，阿姨哈？
1: 知道，
0: 好吧，
1: 好的，谢谢，
0: 不用谢，祝您健康。所以你看，好多方法咱们拿到手，或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了解到的哈，那么咱们就根据各个情况，然后咱们就调整改良，融入自己的智慧。

0: 黄瓜籽粉确确实实是好东西。因为从营养的角度咱入手，咱说说啊，营养的角度，黄瓜籽粉本身里面就有钙，有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然后有维生素 C, 就是说它是除了钙还有很多丰沛的营养，尤其是钙和磷的比例特别适合人体消化吸收利用。因为我们要知道骨骼的结实坚韧，说你骨头硬，不缺钙，不缺镁，不缺磷，然后咱们这个柔韧度和延展力支撑性都够，也就是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不腿疼，走到仍然有劲儿，足下生辉大步流星，是需要营养的。而骨骼需要的营养，黄瓜籽粉相对挺全面。你想啊，如果你单纯吃钙片，你那钙片里边不含磷，也不含镁，也不含D，你那个钙片等于白吃，因为吃了它会随着汗液尿液就排掉了。再一个，咱东北人吃饭都比较咸，所以你要是吃的齁咸，身体当中钠多，这个钙也留不住锁不住，就都走了，就排掉了。所以很多人吃了很多的钙片它也不吸收，原因就在这儿，对不对？或者你说喝奶，我们概念当中以为奶呀含钙量高，但其实它照什么虾皮儿啊，照那个就是黑芝麻酱啊，少太多了。而且很多人喝奶会跑肚拉稀，所以这么多的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吃芝麻酱也行，但是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了黑芝麻酱也是跑肚拉稀，对不对？脂肪含量太高了啊，对不对？所以相对而言，想来想去还是这个黄瓜籽粉啊，没负担，不生脂肪，反而有那么多的营养，钙磷比例贴合人体吸收，膳食纤维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特别多，还包括 D。 所以钙能够通过这个营养的加持吸收的更好，所以你要是抽筋儿啊、腿疼啊、骨折骨裂的康复阶段呢、或者现在腰疼啊、脖子疼啊，然后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一定补黄瓜籽粉。那么为什么说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好？因为它是复合型的，等于是中医开的一个复合型搭配的方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啊，你要把黄瓜籽粉的营养给吸进身体当中，沉淀的好，你得肠道功能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边有这个燕麦粉，燕麦粉就是让肠道功能好的，吸收这些营养更快速的，排出水谷这个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排出废物垃圾毒素，所以这个黄瓜籽粉当中是复合的，它这里边包含了营养。大家伙可以尝试来进行利用，就利用好我们身边啊，就是好多好多有营养价值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算是为我所用，让我们身体更健康。有请一下王丽，你好。
1: 你好，依然。我想问一下，眼干、眼痒，还有视力模糊那个方，就是里头有，
0: 里边有啥来着？
1: 我黑豆200克，枸杞1小把，红枣5个，莲子带心那个是多少量？我没记下来。
0: 这个里边提到的莲子是10克。红枣5-6个，然后这个枣如果比较大，你血糖又高，就1-2个就够了。但如果枣比较小，多放几个也行。这个不是说这个板上钉钉必须的量，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的。记好了吗？
1: 好，
0: 好的啊，祝您健康。8799-6984，像这种啊食疗一定要常喝。坚持一个阶段，你喝1-2次肯定是不行的，要日积月累。

生活当中啊，营养的东西特别多，我们要选对好的滋补方式，对症下药，或者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然后我们再选择适量的营养的这个补充方案。或者您现在啊一体多病，身体确实匮乏，然后呢五脏六腑出现了问题，那么你想借助冬病夏养的好机会，就别错过咱们节目当中给您的提供的这个机会。就是好不容易啊，因为好多听众都问我说这个贴敷贴有没有用啊，肯定是有用的，要不然老祖宗不可能传承千百年来的智慧一直传承到现在，对不对？只不过咱们不太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或者是能不能够忍受。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身体当中寒湿特别多，你贴完那敷贴你会觉得特别痒痒，对不对？ 你试试。咱们惠林堂中医诊所啊，给大家就是我给大家争取来了十个名额啊，就让大家能够免费贴第一贴的十个名额，哎，你赶快报名，然后体会体会，让惠林堂中医诊所的相关的这个中医从业人员帮你贴，专业的人帮你贴上，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咋回事啊，然后呢你可以得到老中医给你把脉，分析你的体质跟情况，这都不收费，这多好啊。哎，分析分析，了解了解，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有所掌握了，然后呢我们中医方面的专业人员还会给你进行分析你这个情况，比如说鼻子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总容易过敏啊，贴哪些穴位，还会给你讲解相关的健康知识，或者你是肺子不好你贴哪些穴位，或者肠胃的寒凉你贴哪些穴位，这都不一样。而且惠林堂中医诊所的这个敷贴啊，这个药材都是选择特别地道的药材的来源，都是好东西。而且如果您贴了第一贴之后觉得有感知有体会，第一贴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医生会指导你贴几个小时，然后呢在整个第一个敷贴的时候你可以贴一到两次，每次就贴几个小时就行了，因人而异，让医师指导您啊。然后敷贴二敷的时候，二十天比较长嘛，可以贴两到三次，也是每次一两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或者五六小时，这也根据个人情况而选择。那么如果你贴了第一贴自己有感知有感觉，哎，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再消费贴下面的，但是确实价格特别便宜啊，对不对？惠林堂中医诊所这个价格特别的公道和划算。你记好报名电话，免费贴第一贴的名额就十个，846888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另外啊，现在属于出汗真的很多，汗为新职业。有没有发现进入到伏天之后啊，虽然这温度并不是说天天都是30度以上，并没有，但是咱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就是出现了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哎，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哎，我这偶尔出现问题，或者您现在吃清水煮鸡心，哎，给心肌补营养补能量，那么我们可以把辅酶 Q 10盯上吃上，对不对？你别忘了啊，哎，在伏天整个伏天一定要把辅酶 Q 10补上，因为辅酶 Q 10保护心肌，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心脏负责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它24小时不间断的在工作，对吧？它特别重要。所以如果你要是辅酶 Q 10补的比较好，哎，咱们心肌不缺乏这个动力，心脏，哎，它是我们的小马达发动机嘛，哎，那么这个辅酶 Q 10就是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电量，哎，蓄电池，它必须来补进去，然后能够帮我们更好的保护血管，是不是？然后日常饮食啊，你可以吃鸡心、猪心、牛心，但是确实达不到。你要是天天吃很多，你这个血管啥的也可能有负担。所以常吃辅酶 Q 10，比如说你半拉脑袋疼啊，这个牙里边容易出血呀，对吧？怕年龄大了之后吧，有点糊涂啊，这些个问题都可以补辅酶 Q 10。辅酶 Q 10主要是补充我们心肌代偿能量的营养的，让心脏有动力，哎，我们喘气也匀称了，然后也不会出现憋闷了、供血供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夏季一定要把辅酶 Q 10补上。话又说回来了，市面上辅酶 Q 10真挺多的，咱们听众不知道怎么选。如果您现在也在找辅酶 Q 10，比如说什么邻居呀、朋友啊、亲人呐，哎，吃这辅酶 Q 10吃的哎都挺不错的，你也想补一补，市面上吧国外进口的又挺贵，您来听听咱这个啊，咱这个是广州白云山进行堂药业的辅酶 Q 10，十瓶一组248，比市面上便宜多了啊。按照市场的这个标准来讲，每一粒含量高达了30毫克的辅酶 Q 10，确实，达到这个水准的啊，哎，都是八九十块钱。
便宜的还得五六十呢，十瓶一组就是八九百五六百，而您今天打电话订购是厂家直接供货的价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价格啊。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10， 然后这个248一组十瓶，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心脏供血好的人啊，有精力有体力有耐力，爬山啊走圈啊，哎，这个加班啊熬夜都有精神头，

0: 但如果心肌供氧不好，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少气懒言的，走道走多了就特别的喘，然后特别的疲劳乏力，对不对？你想啊，咱们的心脏负责输血泵血，它特别重要，补一补这个辅酶 Q 十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它也是中国人保公司承保的，市场指导价一瓶50-60，高端的进口的80-90，那10瓶一组就5-600-8-900。您今天来订购248一组10瓶，每一瓶60粒儿。啊，每一瓶30粒儿，每一瓶30粒儿，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10瓶吃10个月，只要248，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杨丽娜，你好，
1: 你好，玉姐，
0: 哎，
1: 我想大家就上回说那个手起泡
0: 啊，
1: 起小泡爆皮那个是用醋怎么泡了忘了，
0: 有听众是这么的，他就用的是那个9度的米醋，整了2瓶，因为咱们要泡手嘛，所以我感觉应该是500毫升一瓶吧，你要是太少的量泡不了啊，对吧？9度米醋2瓶，烧开了，然后晾的稍微凉一点不烫的情况下，温得乎的，咱们就把手给放进去。应该是挺沙挺啊，然后一天可以这个泡1到2次，2到3次，每次20分钟30分钟，您试试。
1: 我还想问一下，辅酶 Q 十我吃降压药我能不能吃？
0: 能吃阿姨，它没有任何冲突跟影响
1: 啊。那我吃降压，那我就晚上吃辅酶 Q 十就行，是不是？
0: 行，可以的。我们有听众，他就是典型觉得半夜睡觉哈，有点喘没匀气儿，有的时候憋挺，他就睡觉之前吃都行啊。
1: 我就是心肌缺血的厉害。
0: 嗯，你吃吃吧，很多听众都受益了，心脏供血不好啊，缺血什么的，哎，这个挺有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的，不用谢，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报名辅酶 Q 十啊，今天就30组，多一份也没有。因为你想，他为了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是不是？让更多的老百姓都明白呀，这个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他也有辅酶 Q 十在售啊，对不对？所以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但是这个是不盈利为目的宣传推广价，他又不能给咱拿很多很多的货源。再一个呀，不能说要多少有多少，那别的这个听众听到节目了，或者来这批发什么的，对吧？所以他就30组，87996984，87996984。缺乏辅酶 Q 十，心脏这个泵啊就没有动力，它输血泵血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就会觉得憋挺啊，喘不上来气儿啊，心脏和后背拉扯的疼啊，有人是胃脘痛啊，下巴壳疼啊，哎，这个腋窝疼啊，肩膀头疼啊，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心脏供血不好而造成的，所以咱补一补辅酶 Q 十挺有必要的。当一个人呢，就是60-70岁的时候啊，他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只是20多岁小年轻的一半还得拐弯，就含量越来越少。就我们做一个比喻，如果20岁的时候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素的含量是99%，那么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如果咱们不额外补充，我们从饮食上也补不全，因为年龄大了，你说90岁了，谁能够天天吃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吃很大量，吃不进去，对不对？你就算吃进去了，你也不消化不吸收。所以比喻一下，到了90岁，如果你不额外补，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如果只剩20%左右了，你就不用想了，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它真的特别重要啊。所以当我们缺了这个一部分，哎，含量可能只有50-60%，它还能跳，但是会觉得没有劲儿，动力不行，所以这时候咱把欠缺的一部分给补上，哎，不就可以了吗？不就达标了吗？对不对？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儿，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我们饭后来吃，早饭后也行，午饭后也行啊，两餐中间吃也行，吃完饭马上吃也可以，建议大家随餐用或吃完饭马上吃，这样吸收的比较好。一组10瓶248，上外边哪有这个价啊，只有在咱节目当中能够呈现。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48一组10瓶，87996984。我们有请冯亮林，你好。
2: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
2: 有困惑，就是经常拉肚子，想有什么办法？拉有点红，那血是红的。现在最早又拉呢。
0: 哎呀，如果

0: 哎，有什么
1: 如果
0: 方法？
1: 说是简单的食疗哈，我们听众曾经推荐过，就是苹果洗干净，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呢，不粘锅啊，不放油啊，就在锅上烙一烙，烙一烙，它不水分就脱掉了吗？就变得比较烂乎，比较软乎了。然后呢，我们听众张一怀阿姨亲身体验的，她就是严重的腹泻，她就自己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第二天早上又吃了一次，就这么三四次吧，等于就完全好了。苹果洗干净切成片儿，锅里烙一烙，哎，懒懒乎乎的，软软糯糯的，就吃就行了。然后如果您的这个腹泻啊是属于这个肠炎的话，我们听众倒是推荐过吃补脾益肠丸。
0: 补脾益肠丸呢、
1: 啊、嗯，是，但是这个是中成药嘛，就建议还是问问大夫更有把握的情况下，嗯，咱们再吃，是不是？
0: 在刚才我听说的那个鸡蛋蒜泥啊是补助的。
1: 嗯，也行，你也可以试试，鸡蛋煮熟了能吃一个吃一个，能吃俩吃俩，能吃仨吃仨，吃仨蘸着蒜泥来吃。
0: 还有一个，那天我听有半句听着，就是说那个生核桃泡酒喝也管拉肚子吗？
1: 没有，我没有找到这个方法。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有点便血，怎么还有什么方法呢？
1: 便血这个你得去查一查原因，这个很难说、
0: 哦、
1: 是胃里边的出血呀，还是肠子里边的出血呀？对吧？因为咱变出来的东西说不准的，不知道这个位置，你得让医生判断一下。
0: 哦，
1: 嗯，叔叔，这尽快上医院看看，化验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是不是？啊，
0: 那个鸡蛋我记着呢。
1: 嗯，这些方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您都可以尝试。但是因为毕竟变血了嘛，最好查一查是胃里边的出血还是肠子里边的问题，是不是？
0: 哇，这是苹果这个炒干了。不加油是不是
1: 啊？对，不加油，它就等于说烙一烙，给它烙软乎了就能吃。
0: 哎，好嘞，谢谢阿姨、
1: 祝您健康。87996984，辅酶 Q 十还剩最后十个名额啊！真是需求量太大了啊！因为现在可能确实咱们，心脏供血供的不好，由于出汗多，汗为心之液，咱们突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挺多的，哎，一整出大汗难受啊！哎，咱们把这个辅酶 Q 十来补一补，其实这是一个标配和必备，很多听众都是整个伏天必须要吃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它还是很有必要的，给心肌补充营养跟能量。有新朋友来问说这个血糖高能吃吗？当然能吃啦，它这个是不含蔗糖的，您放心啊，不含蔗糖。87996984，辅酶 Q 十补充心肌营养的，让我们心脏这个泵啊更加有动力，不含蔗糖。87996984，一瓶30粒，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儿啊，两餐中间吃，吃完饭饭后马上吃都可以的啊。哎，如果浑身没有力气，疲劳不堪，然后呢气喘吁吁，有的时候干点活就突突，肌肉都酸叽溜的，这也是典型的心肌缺少这个血液的能量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缺乏辅酶 Q 十，容易心慌，跳得特别慢，要不就特别快。我们有听众就是给咱反馈过呀，哎，这个缺血嘛就吃辅酶 Q 十，然后也有人说心率特别的慢，哎，跳得特别慢也吃辅酶 Q 十，都挺有收获的。87996984，248一组10瓶，只剩最后五组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给大家安排送货。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物流的负责人啊，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就大家订这个辅酶 Q 十相当放心，补充辅酶 Q 十。而且你知道辅酶 Q 十管的范围挺广，牙龈中医容易出血的，年龄大了之后脑子有点糊涂的，哎，类似这样的问题，半拉脑袋疼啥的，你都可以补点辅酶 Q 十，就是它的范围还挺广泛。广州白云山是世界500强啊，中国人保公司承保，只剩最后五组，248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

有听众来问啊，免费贴福贴的地址在哪儿？就是在惠林堂中医诊所，但是每天免费十个人贴第一贴啊，只有十个名额，不能说有很多的机会，每天就十个人。您这样打电话报名问一下，今天能不能约上？我估计今天约不上了，你可以约明天啊，免费贴第一贴，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3。先问一下，约一下，今天约不上就约明天。每一个人只有一次免费贴第一贴的名额啊，就一个人，你再约第二天的不行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每天就十个人，赶快抢线免费贴第一贴，咱试一试，而且都有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指导，这多好。8468883。另外呀，有一个好消息通知大家，就是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有很多听众，那个时候咱们说啊，到海参崴旅游，然后到山西去旅游，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听众来问什么时候有这个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呀，就等了好几年。我记得有一个阿姨特别有意思，依然呐，我这孙子总算大了啊，能上幼儿园了，我现在想上新疆，咱有没有团啊？哎，这不机会来了吗？这个是东西南北疆的大全景。我记着，有这话说回来得有8-9年之前了吧，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带队去新疆的时候，那个只是这个北疆，然后这回咱这个可是东西南北疆大全景啊。哎，你就先记好报名电话，详细情况呢就白天来咨询，加微信给您发行程，好好看一看，特别丰富，特别人性化，服务特别周到，东西南北疆再加上甘肃和宁夏，一共玩19天，就那边没有一个知名景点是能够落得下的，特别的全面。比如说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吾尔族家坊、坎儿井、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啊，新疆国际的大巴扎，哈密的魔鬼城、回王府、十二卡姆文化中心，还有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哎呦那个美呀，包括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南疆呢有库车独库公路的南段，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库车大囊城，还有喀什、额尔古城、香妃园，还包括伊犁的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霍尔果斯口岸、甘肃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哎呀，太壮观了啊！而且咱们这一趟打造的是那种啊，为你节省很多时间。比如说阿勒泰、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啊，直接省下30多小时的行程。那中老年听众就应该走这样的团，省去30多小时的行程车程，省着在车上坐着多累呀，是不是？哎，就方方面面照顾得到，大件行李都放车上。而且咱们总共19天，预计8月27号出发。现在报名人省去这个好几百块钱的那个自费项目，这是旅行社给大家承担了啊。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详细情况、具体价格呀、上中下铺的这个情况选择呀，我们都可以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遗留的问题咱明后天继续解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007的详细内容。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近段时间呢，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来关注商务部方面，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1: 在共同来关注的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的方案。
0: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博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
1: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的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的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的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20时到21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而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20号，全国首趟的南疆至长江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的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了深度的救援。
1: 即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涵盖了商代到明代，那同时呢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时间是17点闭馆。
0: 近日福建南平一女子欲跳楼轻生，已翻越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的将轻生女子救回安全区域。
1: 近日以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之后呢经过核实，那这一作品确为 AI 生成。

0: 啊，那此次事件最终以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收尾。这件事儿的背后呢，折射出了除了赛事审核的漏洞，还有 AI 时代之下摄影创作边界正面临的新的挑战。在与人工智能同行的时代，摄影比赛要继续发展，不能只增加一句禁止 AI 生成的参赛须知，还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核体系，维护摄影赛事的公信力，让真实记录世界、表达现实的摄影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走势。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再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啊，北京保障中心呢正式开启了2026年度的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那此次呢，配租的房源共计3300套。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早间新闻007。这个早间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咱康度的辅酶 Q10 啊，马上就要结束优惠了。那么从下个月开始呢，咱们这个福利呀，可就取消了。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

0: 三瓶呢啊，三八就240、250、2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五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九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九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九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 食，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咱们能吃九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咱能吃四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食，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咱这款辅酶 Q 十呢，这次的优惠力度呢即将结束了啊，所以说大家想订的赶紧订，因为呢咱这个呢是从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而且是液态的辅酶 Q 十，还有胶囊保护，吸收的特别好，所以说你想吃点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辅酶 Q 十，您就选择咱康度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机会太难得了啊。那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呦我天哪，这家凉快！哎，娟儿啊，
1: 哎，
0: 哎呀，哎，你也进来呀？
1: 咋的了？
0: 你看我搁哪儿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蹲冰柜里了。
1: 你一天天的，你可能出那洋相呢？
0: 就你嘛，你说开空调那家是风吹着，对你关节骨骼不好。我寻思就不吹了，还省电。完这冰柜正好呢，倒动东西空了。过来一段时间呢，装秋菜，我在这里边蹲着呢。
1: 哎呀，行了，
0: 真凉快，
1: 你快出来吧，你别让孩子看见了。
0: 哎呀，再待会儿，你待会儿
1: 出来出来，
0: 可凉快。
1: 我真不是，
0: 你进来得了呗。
1: 我真不是跟你生气啊，你在这里面你万一让孩子看见，孩子一学你，哪天他往里面一蹲完了，那个小盖一盖，
0: 呀
1: 妈呀，危险就此发生了。
0: 哎呀，电视上看过呀，那小孩他瞎整往里蹲一盖，闷死了呢。
1: 哎呀，别说出来，说
0: 那行来，我出去了，
1: 你出来吧。
0: 哎呀，
1: 出来呀。
0: 哎呀，
1: 你别
0: 不是，
1: 快点出来，
0: 你薅我一下子，娟啊。
1: 哎呦天哪，你还在这给我
0: 哎呀
1: 玩
0: 呀，哎别喊，别闹，别疼，不行不行不行，
1: 咋的了？
0: 我出不来了。
1: 你别闹。
0: 我闹啥闹啊，我真出不来了。
1: 你这有啥出不来的呀？
0: 我蹲这个冰柜里边，哎，我现在往起起。
1: 妈，你粘上了吧？
0: 不是说粘上了，我卡这儿了，我不在里边蹲吗？
1: 啊，
0: 在里边蹲，我这个腿呀、屁股蛋儿挨着冰柜底儿了，完现在呢我往上使不上劲儿。哎，你薅我呢？
1: 哎呀妈，你这一天天的洋相都让你出了，我薅你！
0: 哎呀呀呀呀，薅不动，出不来，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把插销拔了吧，屁股蛋儿都冻成冰了，快点把插销薅的！
1: 你一天天呐，你一天天真不让人省心呐！
0: 那你
1: 咋整啊？
0: 咋整？赶紧打119吧，求助消防员吧！你这玩意出不来，一会儿我把冰柜踩塌了。
1: 咱俩一打119，全小区人都知道。哎呀。那个二单元502，他家那男的卡冰箱里了，哈哈哈哈，啥智商啊，哈哈哈哈。
0: 哎呀，那实在不行，
1: 丢不丢人呢？
0: 我再试一试啊。
1: 你再试一试。
0: 哎，我拧，我蹭，我蹲，我蹦，哎，蹦不出来呀。
1: 行行行，哎呦我的天哪，你下回出门啊溜远点，咱俩就说咱俩分居了。
0: 不是，你说关键是啥呢？我这腰粗屁股大卡。

0: 啊这儿了。
1: 哎呀，到底向消防员求助啊，最终呢成功的在冰柜当中脱险了。这部分男子呢也是出洋相，你说你纳凉不纳凉的，你跑冰柜里边干啥去呀？啊，蹲来蹲去的，给自己蹲出个大麻烦，出不来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这段时间呢，在湖北武汉呢，有工人师傅说，在14层高空作业的时候，副绳好像是被人割断了。目前呢，他已经报警。师傅呢说呀，他和同事啊，在60层高的居民楼外侧呢是刷涂料，一个人系一个主绳，一根副绳。主绳呢是用于承重的，副绳呢是在安全带上防止脱落的。那么主副绳从楼顶到地面大概是有200米。周师傅说，当天下班，主绳、副绳还是好好的。可是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4层作业的时候呢，谢师傅就发现，哎呀，副绳断了，而且呢，14层以下的绳索都不见了，副绳末端呢被有割断的痕迹。两个人结束作业寻找，没能找到绳索，于是报警了。那么通过联系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当时也已经报警，目前没有新的进展。那么联系辖区的汉中派出所值班人员说，当时呢有人给师傅做笔录，民警还在跟进当中。
2: 最近一段深夜砸窗救人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事情发生在7月7号凌晨3点左右，18岁的汕尾小伙李楚明骑车准备去海边游玩，那途经汕头市龙湖区华侨公园附近路段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轿车发生了侧翻，隔离带被撞倒了一片，一名年轻女司机被困在驾驶位，车里还有一只宠物狗。一对热心的夫妇正在用鹅卵石砸车救人，但是折腾半天，车窗只被砸出了一丝缝隙，而更要命的是，事故车开始冒烟了啊！情况万分危急，李楚明环顾四周，找不到任何趁手的工具，情急之下，他想起自己的电动车里的电池又重又硬，能砸呀！动手前呢，这位少年还先问了被困女司机一个问题，那我砸车窗需不需要赔钱呢？得到对方不需要的答复之后呢，李楚明抡起了电池就砸了上去，连续砸了3-4分钟啊，终于把挡风玻璃砸出了一个窟窿。一旁的热心夫妇也冲上来帮忙，男子徒手撕开了玻璃，将女司机从车内拉了出来。获救的女司机连连道谢呀，她说感谢你们救了我。不久呢，交警和消防也赶到了现场。事后李楚明说，电池砸了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使用，但是当时来不及多想了，先把人救出来。救援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之后呢，小伙的举动获得了全网的点赞呢，有商家主动联系他，直接奖励了一辆价值20000元的新车。18岁的少年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看着猛壮，实则胆大心细，救人之前还不忘先确个全。这波操作呀，既老实又可爱，有人说他一根筋，可正是这份不加思索的善良让人心头一暖。
1: 7年之前呢，江苏扬州高邮的袁先生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手链，按照如今的价码已经从3万多元增值到了10万多。几年前袁先生把手链借给了朋友石某撑场面，结果呢再也没能要回。袁先生说啊，他和石某是2018年打牌认识的，经常的吃饭喝酒唱歌，两个人以兄弟相称。石某看到他的金手链说，借我戴几天呗。袁先生答应了，但是要求说可别给我弄丢了，需要归还的。此后袁先生呢每每讨要手链都被石某以各种理由拖延。那么这84克的金手链啊，对此呢电话联系石某，石某说手链啊借给他的朋友之后弄丢了，朋友犯事被抓了，同时他也表示说手链的事儿会在年底之前解决的。你看看人家借给你，你又借给朋友，这中间到底是有怎样的问题呢？做人做事啊可得讲诚信。
2: 纸短情长，一张贴在电瓶车上的小纸条在社交平台上广泛受到市民的称赞，今天更是冲上了热搜。在这位上海市民的帖子当中，他直言上海南站保住了我的小电驴儿。 原来呀，前不久发帖市民在上海南站停放电瓶车的时候忘记拔钥匙了，让铁主感到惊讶且暖心的是，当他赶回停放处的时候，电瓶车不仅好好的停放在原地，遗忘在车上的钥匙也被人拔走并且保管了起来。一张蓝白相间的贴纸出现在了他的电瓶车上，上面写着：您的电瓶车钥匙未拔或者处于启动状态啊，为了防止被盗啊，南站治安巡逻三班已经帮你暂时保管了，联系电话啊也已标明。更让人发帖人感动的是，打通电话后，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还专门跑了一趟，为他送回了钥匙，并且叮嘱他以后一定要注意保管。发帖市民的经历呢，引发了无数上海网友的共鸣啊。上海网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刚上班那会儿骑自行车，下班却找不到钥匙了，边上一家开锁店，哎，只能去求助开锁，但是也担心店主不信他是车主，还说了几句啊，店主呢就说早上他看见车子没锁，帮你把钥匙拔下来了，现在还你，被陌生人帮助的温暖，非常的感谢他。
1: 刘大姐向记者展示了腿上因为摔跤造成的伤痕。刘大姐说，这是她骑电瓶车的时候摔的，已经摔三次了，每次都因为骑着骑着车人睡着了，下班回来摔了一跤，上班去的时候又摔了一跤，我就奇怪我怎么会摔跤呢，总是要摔跤，那不对了，肯定呢是人有问题。刘大姐说自己啊，长期的夜间呢打鼾严重，白天就嗜睡，久坐等候的时候都容易不自觉的入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出行安全。察觉到身体异常之后，刘大姐前往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由肥胖引起的阻塞性睡眠暂停综合征。而刘大姐和她一样，这个问题来到医院的患者可不少啊。那么绍兴的医院的内科护士长说，一般这类患者有比较相同的特征，体型会稍稍胖一点点，然后夜间呢打鼾，一般病人自己不太重视，但是问起病史的过程，我们都会捕捉到病人说，我坐在哪儿我就睡到哪儿，有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一躺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骑电动车停下来，哎，睡着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那么有些病人呢也会说，他开车等红绿灯的时候都可能睡着了。医护人员也讲到，很多市民夜间打鼾当成说睡得真香啊，殊不知这是睡眠疾病的重要预警信号。医生提醒啊，这阻塞性睡眠综合征可通过专业的睡眠呼吸监测明确病情，目前临床已经有成熟的干预治疗方案，患者可以通过科学减重改善身体状态，也可以通过夜间佩戴呼吸机、五官外科手术等方式来对症治疗。
2: 炎炎夏日啊，高温不断来袭，外卖骑手和环卫工人、快递员依旧穿梭在大街小巷。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在上海啊，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有着这双向奔赴的高温下的爱心冰箱。位于当地的宝山区职工中心的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外卖骑手小蒋将自己送来的矿泉水整整齐齐地码入到了爱心冰箱，他自己捐赠了25箱，共计600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很多同事呢也经常到驿站里面去取水，他自己呢每天在配送过程当中感受到外面的温度，他也希望能够尽自己一点的微薄之力和工会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从3年前呢偶然走进了接力站的被温暖，到如今主动赠水温暖别人，小蒋与接力站之间那是双向的奔赴。据了解呢，在当地的宝山职工服务中心呢，接力站之内社会各界的矿泉水、绿豆汤等防暑的物资也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站点。那就在小蒋离开不久呢，一家爱心企业又送来了这绿豆汤啊，每天配送，为户外劳动者解暑消乏啊。环卫工人告诉记者，天太热了，出汗厉害，早上要喝3升水，所以回到驿站里喝点盐水、矿泉水、绿豆汤解解乏。那据了解呢，宝山102家的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呢都配有爱心冰箱，为一线的劳动者打造清凉的港湾呐。
1: 40岁的张师傅啊，是一名长途大货车司机，从新疆驾驶大货车到杭州送货，还有900多公里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胸闷难忍，因为正值高温天儿，他第一反应说：“哎呀，我中暑了。”没太在意，咬牙坚持继续赶路。就这样， 张师傅强撑着不输。

0: 服，一路开了几个小时，一直抵达到杭州，停稳货车才自行打车赶往医院。他来医院的时候大汗淋漓，胸闷气急，感觉上不来气了。医生回忆说呢，急诊心电图结果令人倒吸一口凉气，急性的心肌梗死。而此时距离他初次的胸闷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个小时，造影检查发现他的心脏一根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情况十分危急。好在呢，他经过了支架手术，血管呢被成功的开通，患者最终呢转危为安了。他说，医生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太能忍了。那个心梗发作的时候呢，他会有那种压榨性的剧痛，而且伴有濒死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可是这位张师傅却硬撑了十个小时，如果说他再晚来一小时两小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什么是暑热闷，什么是真正的身体机能的异常，做好各方面的感知，如果说不舒服，迅速的到医院来进行观察治疗。
1: 7月18号，河南驻马店的一个顾客呢，在自助烤肉店用餐的时候，发现店员直接用顾客使用过的废纸巾擦拭餐盘，后续未经消毒清洗便直接重新装菜上桌了。这顾客说啊，这些废弃的纸巾呢，曾经被用来擦走的、擦嘴的，甚至还擦鼻子。看到操作全过程之后，他当即停止用餐离开了。那顾客的弟弟呢，当天在店内用餐，回家之后也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对此呢，涉事门店回应说，门店从未要求员工简化餐具的流程的清洗过程。那两名员工呢，是个人行为，已经请示领导将辞退涉事员工，后续会加强卫生的培训与监督。
0: 听众朋友，您知道紫苏吗？啊，您知道咱们中国的紫苏小镇吗？黑龙江化南10万亩寒地黑土地，被称为是陆地深海鱼油啊，植物脑黄金呐、啊。低温冷榨锁住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说实话，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说呢，老人呢、孩子呢、孕妈妈呀，就是体质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大家呢在营养上一定一定要多多的关注。现在呢，我们日常用油当中啊，有家里边吃花生油，有家里边呢吃点大豆油，有家人吃点菜籽油，但是很多人也都没用过说紫苏籽油。那么化南呢，它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地处北纬45度黄金寒地黑土带，完达山脚下区域林区，远离工业污染，土层有机质特别丰厚，而且化南这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紫苏啊，它呢生长周期要达到130天，所以说这个养分充分的沉淀，那籽粒饱满啊。华南的紫苏呢，是官方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性的标志。全国来说，1/3的紫苏籽产自这里。那在这儿呢，有70多年的种植历史，标准化的有机种植，人工除草，不打农药啊，而且呢，从源头上保证了原料的纯粹和安全，通过了多国的有机认证，品质呢经得起权威的检测。那么普通产区的紫苏的阿尔法亚麻酸的达标线呢仅为60%，那么化南的紫苏籽油，它的这个达标线呢，我们能达到67%以上，甚至达到69.多%，远超行业的标准。那么它呢，这里边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花生油啊、玉米油啊数10倍，人体可以自主的转化成 DHA、EPA， 食补性价比拉满。那么区别于市面当中的那种高温的劣质的榨油啊，这款咱们化南的紫苏籽油呢，采用的是60度以下的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精炼，没有脱色，没有化学进出，拒绝高温破坏，营养特别珍贵。全程呢无菌密闭车间压榨，完整的保留了天然的那种维生素 E，包括迷迭香酸、植物甾醇、18种氨基酸、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所以说紫苏籽油对于咱们很多朋友啊，体质虚弱的或者说想滋补的，您把它吃上。《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说，紫苏籽油药食同源，润燥润肠，理气清痰，长期温和滋养身体。那么咱们这个冷榨的工艺呢，完整的保留了食物的价值，它呢既是给我们增加营养，也是美味的一种选择。 那么一瓶

紫苏籽油，朋友们，您听好了，这个价格可是不便宜的。市面当中这一瓶在那个商超当中，或者说土特产店当中，这一瓶250毫升的98块钱，两瓶将近200块钱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来说呢，说实话哈，压力挺大，因为价格吧往下打可费劲了。但是咱们还想吃点好的。那个一般来说，有些家长在孩子学龄儿童大脑视力发育的时候啊，都知道离不开阿尔法亚麻酸。所以说每天呢在辅食里面会滴2到3滴啊紫苏籽油，在米粉啊、粥里啊、酸奶里，充分的给孩子来补充营养。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了，然后呢眼睛也干了，是不是啊？哎，长期的呢这个自己呢甘油三酯胆固醇也高了，那您吃点这个紫苏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太充足了啊，而且呢每天你空腹的话就一勺啊，每天的量呢就是5毫升到10毫升之间，哎，每天一勺就够用，不用多吃，多吃浪费，就5到10毫升补充的足足的。因为啥？咱这是纯有机的啊，而且呢这个紫苏籽油大家不光说直接吃放到酸奶里面啥的，或者说呢大家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给它呢拌到粥里，小拌菜里，哎，咱们有的时候做汤你滴上个3毫升5毫升的，拿它当香油用都行，它可比香油的滋味呢更加香，纯正的欧米伽三。有的朋友说，说我吃紫苏籽油我就可以不用吃鱼油了吗？可以的，因为呢吃鱼油吧它有点腥膻，对不对？为啥吃鱼油要随餐吃呢？拿饭给它压下去，那紫苏籽油大家不用直接吃，你拌个黄瓜呀，整个沙拉呀，凉拌木耳啊，哎，提味增鲜，你那个做个这个热汤面呢放里边都行。每天呢就5到10毫升之间，不用多吃啊。我们这个紫苏籽油啊，它那个从车间出来的时候就得暗色瓶保存，遮光保存，才能保证它完整的营养属性。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紫苏籽油啊，你吃了之后呢感觉味道不对，咱们这个呢是正宗的华南本土的冷榨紫苏籽油，而且有国家地理性标志加持，品质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哎，那个一日三餐你都配合上它，你吃上那味道可好了。这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嘛，主持当地的一个夜跑活动，然后呢活动结束之后呢，当地呢就送给我两瓶，完我回家吃，我觉得可好喝了。完了之后呢，我当时后来就想买，但是道太远，也不好意思联系人家呀。这次呢，咱们就是我一看这场地，正好是这个基地的职工的朋友们。市面当中商场当中2瓶198，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带来4瓶，每瓶半斤装的。大家说卫东这玩意儿挺贵啊，当然了，那紫苏籽油可不像说豆油，可不像是花生油啊，那苏子粒多小啊，朋友们，是不是啊？哎，那压点油可不容易。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99四瓶，每瓶半斤装的。如果说大家按照我这个量吃的话呢，基本上4瓶至少吃3-4个月左右。哎，伙伴们，3-4个月每个月花40-50的这个价格大家也能接受，是不是？但是营养补充它真的不一样，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人的，有孩子的，或者说自己呢就是身材特别胖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高的，身体亚健康的，您吃吃它，就是少吃常吃，你知道吗？每顿少吃，但是你一直吃，它这个滋补的效果，营养的作用啊，你自己看得见。咱这个呢因为啥呢，是有机的，没有防腐剂色素，你开完瓶之后一定要放冰箱冷藏啊，哎，冷藏，而且每瓶打开之后1到2个月之内必须给它吃完，你不开瓶没事儿啊，你只要开瓶了1到2个月必须给它吃完，你天天想着点吃，要不然浪费了，因为咱这个是真好。朋友们，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姐们在抖音上给我发信息说，卫东啊，我爸呀来到杭州了，完了之后呢就说你那个鱼罐头好吃，想买你那鱼罐头到杭州，这能不能给我邮寄过来啊？昨天晚上给我发信息，我这孩子他说我爸就说你那鱼罐头好吃，我说这两天吧我们鱼罐头没团，我说让厂家问问吧，能不能中途给你邮寄过去。所以咱这个紫苏籽油你吃一吃，以前吧因为量少，有一些活动啊，餐会啊，一些商家都卖500-600块钱一瓶，就是骗那些老头老太太啊。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保证货真价实，而且你在商场里面咱比它便宜啊。那个大家打电话预定，目前来说咱们节目是唯一一个合作的，就是紫苏籽油的这个团购的，任何主持人的都没有，只有卫东这有。所以说你不在我这买，在别人那也买不到，因为厂家不给
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0: 400-390-1139 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嘛，直接能吃呢。对的，那酥子呀，我们小的时候给它炒熟了之后，整个酥眼饼都可香了，朋友们。400-390-1139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真正的华南的，哎，这个紫苏基地的给大家带来的紫苏子油。来，我们继续关注一则社会方面的新闻。
1: 广州的29岁的何先生呢，是一名文员，长期久坐办公，出现了无明显的右阴的腰痛。起初呢，以为只是普通的腰肌劳损，也没重视。不料呢，两天之后症状持续加重，还出现了双下肢的麻木、大小便完全无法排出的情况。于是呢，何先生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来确诊为叫做腰椎间盘脱出合并马尾综合征。通过微创手术等治疗呢，何先生终于得以摆脱了马尾综合征导致的叫做这个尿潴留的困扰，顺利回归到了工作和生活。那专家提醒啊，这种叫做马尾综合征是脊柱骨科急症，受压神经如果不能够在48小时之内及时减压，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留下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终身后遗症。所以当腰痛伴随着肛周麻木、排便困难、双侧下肢无力等症状，必须要及时尽快的进行就医啊。
0: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新闻007。

0: 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这个早间的时候，Kenny也邀请我们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随我们一起去远方。这回咱们再去哪儿呢？哎呀，这金秋时节即将到来了，九月份的新疆那正当时呀，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所以大买新疆，邀请我们哈尔滨984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去新疆。8月27号出发，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而且现在有优惠。啥优惠？可你给您念叨一下啊。首先来说，我们上铺呢原价是5580的，如果您8月10号之前来报名，给您减免600块钱，中铺5980减免300块钱，同时8月10号之前报名还给您再免一个啊，市面上普通团队都得交的必销套餐，价值599元的纳拉提草原、库尔勒一日游、赛里木湖和敦煌。因为超了车程的公里数，所以呢这是有一个必销套餐。那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恰巧8月10号之前能够报名的话，那这599也给你免了。咱就拿上铺啊来做一个计算，首先咱们为大家减免了600块钱的车费，就是咱们的团费，又减免了一个599的必销套餐，也就是说您一共通过我们这次去新疆的话，为您立省1200块钱。哎呀，是不是还是很实惠的啊？你想啊，以往啊要是九月份去新疆，不瞒大家说，没有个18000呢走不下来。而我们这一回，如果你跟着我们984文艺广播介绍的团队去新疆的话，大概是5000出头的价格吧，5000多块钱就让您来玩19天，纵横东西南北疆，纵横东西南北疆，而且是旅游专列出行，旅游专列出行，绝无必销套餐，绝无强制消费，绝无套路消费，一价全含。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咱们预定一下位置，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如果说您游历过很多景点了，走过很多城市了，您觉得呢？我需要一次让我荡涤心灵、感受咱们祖国壮美河山的这样的一次行程，新疆毋庸置疑，都没有个第二个选择，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独一无二的存在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给大家啊选的那个线路啊也是嘎嘎地啊，你看看啊。首先咱们是专列出行，不愿意坐飞机的朋友，那咱们坐着专列啊去游新疆。可能你要说了，妈呀，那19天都住在火车上多遭罪呀。此话差矣，为啥呢？给大家安排地面住宿了，安排酒店住宿了，也就是说专列就是咱的专车司机，咱走到哪儿他给咱送到哪儿，送到哪儿之后呢，大巴车直接给您从专列上接下来，咱们去游景点去，咱们去住宾馆去，到下一站了咱再从大巴车转到火车上一路前行。而且大件行李不用下车，因为是同铺往返，游历的景点也非常的全面。你看啊，咱们有专列独家推出的啊，叫做中国最美公路七座商务穿梭独库公路中南段，一路解锁山川胜景，还有巴音布鲁克景区看九曲十八弯的九日同辉，赴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呢咱们呢是夜行日游，省去长途的奔波，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你看看，就从我们的设计和安排当中您就知道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所以很多孝顺的儿女呢来添加柯宁的微信，了解我们专属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夕阳红团队。咱们游历的景点呢，那也是一个字儿全， 有东江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十二木卡姆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新疆的、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的库车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以及喀什的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卧龙岗、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的五彩滩和睦，还有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好地方。塞尔果斯的口岸也会大家来到啊。那你看我们新疆的景点东西南北都给大家安排全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甘肃的行程会来到敦煌莫高窟啊，会来到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这就是让柯妮真的是魂之梦兮的地方。我曾经去过那里，我觉得就是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景色真的是让人难以忘怀啊。还有沙洲夜市，来到宁夏咱们会去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咱们会来到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儿啊，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啊，没有任何的强迫自费，没有必销套餐，因为给大家都涵盖在这里面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来，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2: 哎呀妈，这溜达溜达真好啊，老嫂子，你看在这树林子里一走哈，心仪神旷的。
0: 哎呀，这一天天的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就是闺蜜情深呐、啊，咋玩咋开心呐、啊，咋玩咋快乐呀。
2: 吃苹果，我带的水果。呀，我寻思咱老姐俩出来了，别的嘴里不能闲着呀。
0: 你看看我这还空手了。
2: 哎呀，没事，前面有卖烤肠的，就爱吃那烤肠。
0: 妈呀，
2: 往前走，
0: 那玩意儿吃多了是不腻呀、啊？
2: 不腻不腻不腻，可香了！
0: 哎呀，
2: 四汤，
0: 这啥玩意儿啊？
2: 你分散我注意力，我请你吃烤肠。
0: 这啥玩意儿啊？
2: 啥呀？
0: 你看这树上扑扑拉拉长的是啥玩意儿啊？
2: 呀妈呀，这树上灵芝，
0: 掰了它，掰它！
2: 别动，别动，别动！啊，人家公园里边四处有监控，等会儿我扫听扫听啊，我看看哪块有没有天眼，有没有监控。没监控。
0: 哎呀妈呀，
2: 你
0: 掰它，
2: 别掰。嗯，你假装把裤子撩起来，假装上里面上厕所去
0: 啊，
2: 假装蹲下。
0: 那不行，
2: 假装蹲下。
0: 哎呀，假装也不好意思，那都挺大岁数人了，能干那事儿吗？
2: 你不掰呀、啊、你不掰我掰了。
0: 你等会儿
2: 啊，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2: 咋的？
0: 那个我听我儿子说吧，
2: 啊，
0: 现在吧很多呀，就树上长那些玩意儿都不能吃，咱找个小孩让他搁手机给咱拍一拍，拍完了用什么什么面包啊，还是饺子面条子呀、啊、就什么一个软件给咱查查，确定确定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瞅瞅你呀，这一天天呐，行，咱别吃完之后呢，满那个这个公园里边，咱搁这是那个抓蝴蝶哈，在中毒。
0: 可不是咋的呢，
2: 孩子。
0: 哎，
2: 你好，丫蛋。
0: 哎，你好。
2: 哎呀，姨呀，在这溜达走走啊，有点事儿想请教啊。
0: 咋的了？
2: 哎，你看那个树上，长的那个皮了扑隆的、支棱八翘的啊，灵芝，这玩意儿，你说哪个树都有。我和那个姨呀、啊，我们俩想掰一点回家的泡水喝，这玩意儿能不能吃？你知道不的？
0: 阿姨、
2: 啊，
0: 我跟你说、
2: 啊，
0: 老话咋讲了？
2: 咋讲了？
0: 路边的野花
2: 不要采，
0: 路边的灵芝
2: 随便摘。

0: 阿姨，我跟你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1: 哟，我的妈呀，真的啊！
0: 我是大学生
1: 啊，大学生，
0: 我也是学这个植物的。这个呢，叫做树舌灵芝。
1: 真是灵芝啊！
0: 是灵芝。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也叫瓶盖灵芝。
1: 瓶盖灵芝、啊。
0: 对，用咱黑龙江本地不少人都叫它啥呢？叫老牛肝。
1: 老牛肝啊！
0: 是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
1: 哎呦我的妈呀！那牛肝咱说了，那得嫩臭啊，爆炒啊，还是说那个水煮啊？
0: 妈呀，那可不敢呐！
1: 不敢呐！
0: 不敢呐！不敢呐！
1: 怕啥的呀？有的是。
0: 它吧、啊，被称之为近危物种。
1: 近危物种。
0: 就是濒临灭绝的那种。
1: 哟，我天哪！是吗？
0: 啊，但是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保肝呢，消炎，消炎呢。
1: 啊、
0: 但是
1: 啥？
0: 它呢，就是容易富含重金属。
1: 呦呦呦呦呦！
0: 吸附环境有害物质。
1: 呀，我的天哪！
0: 还能有可能就是有那种什么微生物，有害的微生物附着在它的上面。
1: 呀妈，那不行啊！
0: 咱自己个儿失眠，你就不太安全整它。你千万不能私自采摘呀，泡水煎服啥的都危险呐、啊，
1: 是不是？
0: 那
1: 啊，那我明白了。
0: 不要随意采摘
1: 啊，不摘不摘。
0: 你误吃了之后，你容易中毒
1: 啊。
0: 你就我跟你说，小命不保、哦、
1: 啊。你说这玩意儿还有药用价值，但咱自己吧还加工不了，
0: 加工不了，加工不了。
1: 那明白了，明白了啊！妈呀，掰下来了！
0: 别吵吵，
1: 你啥时候掰的呢？
0: 他说啥就是啥呀？
1: 那你的意思是啊？
0: 拿回家研究研究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说这顶上面啊，吸附重金属，吃完就死
0: 啊！
1: 可别吃啊，赶紧扔它。嗯，
0: 逗你玩呢。没掰、
1: 啊、没掰呀，
0: 那没掰还都说了濒危了，
1: 那
0: 咱得保护生态环境。
1: 对对对对，
0: 最主要给咱整嘎了，不值当。
1: 行了，拉倒吧，老姐姐，走，往前走，进去吃烤肠去。今年呢，这雨水比较多哈，就我们发现呢，在这个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发现了有一些树上长出了大耳朵。那么这些大耳朵是啥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常被称为是老母菌，或者说呢枫树菌。哎，咱本地人呢不少称它为老牛肝，它是一种呢非常珍贵的药用真菌啊，大家不要自己盲目的说给人掰下来啥的啊、
0: 嗯、对，
1: 这个你咱自己没法吃没法用啊。
0: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1: 看这是啥，蛋糕给你整好了。
0: 嗯，谢谢爸爸。
1: 哎呀
0: 哎呀，老公
1: 啊
0: 来人了，
1: 来人了。
0: 哎呀妈呀，这仨小伙估计来买水来了。
2: 大嫂啊、
0: 哦、哎，
2: 我家隔壁的二呆，你认不认我？
0: 哎呀，
2: 二呆呀！哎呀，今天喝的喝美了。哎
0: 哎哎呀妈，真给你喝的，够满好评的。
2: 哎呀，够满好评的。
0: 嗯嗯嗯
2: 啊，
0: 那啥，今买啥呀？
2: 哎呀呀，孩子搁家呢，我光忙
0: 没
2: 事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我们家小男孩
2: 儿啊啊。
0: 但我再该说不说的啊，虽然入伏了，
2: 啊、
0: 你别着凉了。
2: 那个，给我拿果粒多。
0: 行，果粒多。
2: 再
0: 拿大小的。
2: 大的。
0: 来，
2: 哎，三哥你要啥？给我拿个，随便拿个凉水就行。哎呀呀，嫂子。
0: 哎。
2: 孩子过生日啊！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2: 哎呦我天哪！
0: 不是
2: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0: 不是
2: ，Happy 生日 to you，Happy
0: 不是兄弟啊！
2: 哎，
0: 你误会了！
2: 误会啥误会啊？
0: 误会误会啊！
2: 来一起唱！
0: 哎呀，
2: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OK！
0: 哎呀，
2: 生日快乐！
0: 不是兄弟啊，你真误会了。哎，我们家小孩吧，
2: 啊，
0: 每年是过年的时候过生日。今天我们家是纯纯的，就是想吃蛋糕了，
2: 想吃蛋糕了，
0: 所以我老头就买了一个。不是谁过生日？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只要吃见着天上蛋糕了，就得唱生日歌啊、
0: 哎、呀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食杂店的店主啊，本想吃块蛋糕、
0: 哎、
1: 结果顾客一来之后呢、哎、自动自主的给唱起了生日歌。
0: 妈呀，那唱的开心快乐的，
1: 你就冲这份热情，
0: 热情澎湃的、
1: 啊、
0: 嗯
1: 嗯，不过生日都开心。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那么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呢，哈尔滨市的九区高中阶段的第二次网上志愿填报将在7月21号的9点钟到7月22号的15点钟进行。中考考生啊，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

0: 前填报网上志愿，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填报的将视为放弃当次的志愿。
1: 20号，哈尔滨市教育局最新公布了哈尔滨市2026年省重点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
0: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温度变化。这两天呢，伏天啊，闷呐。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啊，想咨询、想了解咱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咱们的新疆旅游专列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以往9月份的新疆游是一年当中最贵的，为啥呢？因为确实季节好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吐鲁番的葡萄都是在9月10分成熟了，所以大家伙都认为说新疆最美的时候就在9月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想这一路前行去感受新疆的美好。那以往来说，新疆游在9月份呢都得是18000块钱的价格了，而我们今年为大家这个价格呢进行了大幅的优惠啊，上铺5580元给您减600，中铺6280元给您减300，也就是说您这次跟我们一起走，上铺的价格是4980，同时必销套餐599块钱的，咱们的那个那拉提草原，什么敦煌的莫高窟，哎，这样的行程的这个必销套餐也给大家省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报上铺的话，相当于这次出行给您省了1200块钱，就是这么实惠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我们这一次啊是东西南北疆全景给大家都走到了，而且还给你顺带脚去趟甘肃，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城夜市安排了，顺带脚把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安排了，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也安排了上。你看啊，咱就不拿别的地方说，咱把新疆刨开它啊，如果您自己个儿想去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敦煌，价格是不是也得3000-4000块钱？而我们这一回因为做的是旅游专列，咱走到哪儿他给咱送到哪儿，车费就给大家省出来了，一共价格就是5000多块钱，让您玩19天。我觉得这个行程第一适合的是那种其实真的没有走过哪里的旅行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你一次走了内蒙、宁夏、甘肃和新疆，以后再跟老朋友说呀，你没去过哪儿啊？谁说我没去过哪儿啊？新疆我走了，甘肃我走了，宁夏我走了，内蒙我走了，你看看，真的给您鼓鼓掌，走的都是好地方，对不对？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最后提示你，18045051668，添加微信直接给您发行程啊。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